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观塘线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港铁较早时公布，一只马骝闯入观塘线九龙湾站附近路轨范围。观塘线来回方向列车行经有关路段嘅时候，一度需要慢速行驶，整体行车时间要额外5至8分钟。天文台话，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计呢个热带气旋会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但系登陆位置同埋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佢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提醒市民慎防中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的正当关切。鲁比奥会后向记者说，会上深入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的事宜，认为习近平的访问将会非常成功，又说美中是世界上两大强国，尤其在经济方面，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巨大分歧，必须要努力解决这些分歧，而他和王毅的职责就是管控分歧，确保不会失控。鲁比奥认为两国在一些领域存在合作空间，所以在现在到九月，双方需要做的就是确定合作领域，强调华盛顿始终会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他又说两人并没有讨论关于选举干预的问题。美军连续第12晚空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5: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这一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说，如果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者发电厂，伊方将会报复性打击区内和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872点，升75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9.09美元，卖出4,130.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铁先啦，继续提一提大家啦。咁啊，较早前啦，有关动物咧就已经系离开咗路轨嘅范围啦，观塘线嘅服务咧已经系回复正常啊，喺7:33。

0: 翻观塘线嘅服务咧，已经系开始逐步回复翻正常啦。咁另外较早前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近住康盛花园噶，就系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盛花园。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那段交通就回复正常。咁继续提一提大家电车啦。咁由于系有路轨急收，东行线即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即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嗰段咧，服务仍然系暂停噶吓。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除咗将军澳隧道比较车多，咁其余嘅隧道暂时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新界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紅橋一段就擠塞，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車多，龍尾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4: 哎呀，开咗冷气，点解仲系咁焗噶？
5: 你间屋嘅空气都冇流动过咯。
4: 嗯，系边个啊？
5: 我就系你嘅肺部啊！你净系识得开冷气，冻就系冻啦，但系啲空气唔流通，我就嚟唞唔到气噶啦！快啲开风扇啦，等啲空气有对流，凉得快啲，仲悭电啲添啊！
3: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整理防暑贴士。

今朝自在早晨送俾你嘅第一首歌咧，就系叶振棠啊，电视剧《大侠霍元甲》嘅主题歌曲。呢一部剧，黄元申咧就饰演霍元甲啦。咁而喺霍元甲咧，有个仔叫做霍东岳嘅，亦都系一部84年嘅电视剧咧，就系关于佢嘅故事啦。由钱小豪饰演霍东甲啊。咁而呢一部电视剧就喺84年嘅今日播出第一集啦。

1984年啊，《霍东鉴》呢部电视剧嘅主题歌曲，唱歌嘅系呢部剧嘅监制徐小明啊。嗱，呢部剧咧有钱小豪啊、金庆贤啊、文雪儿、郑佩佩等人主演噶。咁70年代至今，电视剧入边演过《霍元甲》嘅，除咗黄元申之外咧，仲有高雄、赵文卓同埋程伊健嘅吓。咁而90年今日，郑伊健有份拍摄嘅一部剧《燃烧岁月》就播放第一集啦。一部咧系横跨清朝、民国同埋现代嘅剧集。当年播出嘅时候，受到视评人同埋观众热烈嘅好评啊！

Terence， 蔡国权自己作曲兼主唱，作词系潘元良。天意人心呢首歌咧，虽然咧就唔系话非常非常大 hit， 咁绝对系一首好歌，流行程度啊，当然唔及韩澳。

此冰啊，不应再犹豫啊，又或者无心快语啦。咁讲到无心快语，呢一首歌嘅原装版本《Careless Whisper》就喺1984年今日以细碟形式发行，主唱系 Wham 嘅 George Michael。

Careless Whisper Wham 的成员之一 George Michael 领唱。这首歌呢，在1984年今日发行，而当时除了有蔡国权的版本，还有其他的版本，譬如说欣妮同埋妹姐梅艳芳都唱过，咁而梅艳芳咧，佢有几首歌咧都系曾经闹过双胞胎、三胞胎嘅，例如呢一首歌更加系闹出四胞胎啊！原唱嘅欧阳菲菲啦，由欣妮嘅《再度孤独》，叶丽仪嘅《情尽于此》，贝烈明嘅《又再追寻》啊，仲有妹姐梅艳芳送上呢个版本《逝去的爱》。

原本咧就系欧阳菲菲嘅一首日文歌《Love Is Over》。呢个版本咧由妹姐梅艳芳演绎，作词嘅系郑国江啊。歌名叫做《逝去的爱》。黄海大钟，时间接近八点半啊，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新闻报道、交通消息之后，有好多精彩嘅老歌等住送俾你，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该倍加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会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

0: 西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亦都愿意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美军连续第十二晚空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五点半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这一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说，如果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者发电厂，伊方将会报复性打击区内和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翻嚟本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同埋不可逆转嘅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唔接受心肺复苏术同埋化疗等。医管局话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员工进行培训，并会提供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搜查那个文件袋，并需要尊重有关命令。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604点，升48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04美元，卖出4,131.5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3.12，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就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呢就行车缓慢。屯門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門骑术学校。另外啦，青山公路深井段去返九龙方向啦，咁而家近住碧堤半岛一段呢就比较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㗎。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呢就车多㗎，就係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出啦，快线呢係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呢就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
1: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0: 国剧七三零老家伙。

有冇登入我哋影台之友嘅 Facebook 专页睇到陈永业出嘅贴文啊？你就会知道一阵间喺九点钟之后，我们的作曲家环节，我会同大家一齐分享国语时代曲先驱人物啊，黎锦辉同埋任光所创作嘅歌啊。好啦，呢个时候送上嘅呢一首英文歌咧，哇，劲啊！一出已经全球大热啦。1965年今日喺英美同时出版嘅《Help》救命啊！佢哋系披头士 The Beatles。

救命啊！点解佢哋嘅歌咧咁成功、咁受欢迎咧？咁啊，除咗歌词有意思之外咧，个旋律真系非常之好嘅。咁一听印象难忘，到今时今日过咗60年以上噶啦，咁大家仍然记得啊！我哋有 The Beatles 65年嘅作品啊，《Help》。

1965年喺英国组成嘅 The Small Faces 呢一首歌咧，可以话系佢哋嘅首本名曲之一啦，《All or Nothing》啊。

剛才有兩隊來自英國的非常受歡迎的樂隊，而我們香港在60年代都有很多成就非凡的樂隊，剛剛出場的就是一隊叫做 The Mystics， 而記得在上個月其中一位成員吉他手 Ricky 鋒亦是一位音樂創作人馮添之先生就到了他的80歲大壽了。咁而呢一隊樂隊嘅主音咧，有我哋好熟悉嘅 Michael Ramirez。咁而跟住嘅呢一隊樂隊，當時喺香港都非常受歡迎嘅。咁由Danny Diaz 呢一位主音咧所領導嘅 The Checkmates 送上嘅呢一首歌，喺60年代都係非常受歡迎嘅。She's so fine 啊！

心想欲人，改编自 The Beatles。I saw her standing there， 有呢一个嘅中文版本啊。咁顾耶鲁到底系何方神圣咧？喺网上真系揾唔到啲咩资料啊。我都不断去发掘嘅，有机会话俾大家

0: 字，等你认识呢一位男歌手多少少啊。好啦，嚟到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啊。
1: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嘅世界，
2: 爵士普及学。
3: 咁譬如話，可能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哋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一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
1: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5: 日上三竿啊！
6: 起身啊！起身啊！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准备咗好多老歌同你一齐分享啊！

呢位咧就喺50年代出道嘅女歌手啦。1953年佢嘅处女作叫做《少女的梦》，可惜喺1959年咧佢遇上交通意外而离开咗呢个世界啊。只不过喺乐坛啊6年左右咧，但系佢灌录过有好多靓歌嘅，譬如话大家好熟悉嘅《卖汤圆》啦。快走到我的面前来啦，咁佢就系方静音。跟住出场嘅呢位女歌手咧，都系喺香港50年代初被唱片公司发掘嘅。佢亦都喺乐坛咧好短嘅日子啊，约莫都系6、7年左右啦。佢就系于飞啊，呢一只歌绝对系佢嘅首本名曲之一啦。可惜我冇机会听到佢现场演绎，唔紧要。我哋一起重温这个50年代的录音版本《泥娃娃》。

0: 梅娃娃唱歌的是于飞。你说这首歌呢，如果在五十年代啊，当时是有金曲选举的话，怕且很有机会会得到金曲奖啊。讲到十大金曲啦，咁我哋香港电台呢亦都同上海嘅电台有呢一个嘅活动啊。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日至8月13日，香港唱片竹印展。
2: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但是登陆位置和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它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每当中非要展开对话的时候，菲律宾国内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一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对话推进，这些人居心不良，他们想的不是菲律宾人民的福祉，而是执行外部势力的旨意，亦都是谋取个人私利。当前中非关系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菲方作出正确理智选择。

0: 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表明菲方希望透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改善两国关系。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在出年6月1号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个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说，马杜罗和美国司法部在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846点，升731点；港金报38,575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5.29美元，卖出4,135.6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教育局自去年起逐步将6所自资院校内地生的限额放宽至40%。根据各间院校的回复，2026-27新学年，树人大学、恒生大学和东华学院3所有提供实际数字的院校已经收到近14,000份内地学生的申请。其中东华学院非本地生申请人数按年大增30%。恒大亦都预计新学年取录的内地新生人数会上升25%，各自资院校亦都正系加强住宿同埋奖学金配套，朝住40%嘅限额有序提升。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牙医学会公布一项调查，话200多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获4宗境外睇牙之后需要翻香港跟进嘅病例，最多系涉及到植牙。學會早前亦都派員前往內地牙科連鎖集團在香港設立的諮詢處放蛇調查，就發現有職員自稱牙醫為病人進行口腔內窺鏡檢查，但是現場是沒有牙醫執業證書。學會更加說，不少境外牙科連鎖店在香港投放廣告有夸大治療成效之嫌，聯同多個業界團體和內地代表聯署促請特區政府和內地部門合作監管相關宣傳資訊。醫務衛生局和衛生署綜合回覆說，政府鼓勵市民就懷疑非法提供醫療服務的人士向警方舉報，衛生署已經和牙醫學會聯絡了解懷疑非法執業的行為，不排除往後有執法行動。星島日報報導。
3: 大公報報導，香港中医医院公布下个星期一起推出中风后治疗专病项目和下腰痛治疗专病项目，两项服务都是属于中西医协作项目，收费将会按照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服务计算。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中风和下腰痛在本港是普遍而且治疗需求大，院方将会在今年之内陆续推出其余10个专病项目。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维持生命治疗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生效，市民可以透过法例定明的标准表格订立预设医疗指示，指定情况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 医管局话，医生喺条例生效当日开始可以将指示上载至到病人嘅医健通，但系仍然有待商讨几时可以直接。

0: 在伊健通订立指示。局方强调，除了患者之外，其他人是无权推翻指示。如果病人临终嗰阵有家人反对决定，医护人员会向家属解释病人的决定。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本港正面对季节性流感和新冠病毒双重夹击，及早找出新兴的变异株至关重要。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如果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阿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监测，是能够将全球新兴变异株的侦测时间提前大约三日，有助对病毒株风险评估，实施社区防疫措施，甚至生产药物。信报报道，
0: 商报报道，国泰航空公布，尽管航空燃油价格维持高企，公司在六月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国泰航空和香港快运在月内合共载客超过310万人次，国泰货运载货量就是大约145,000吨，客货运量都比起去年同期增长9%。他们对暑期旅游旺季的前景保持乐观，尤其是看好长途航线的表现。商报报道。
1: 在石屏方面，《东方日报》政论话，香港牙医学会的调查发现，误导性的行销手法开始在本港出现。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在未有充分了解病人的病历之下，提出进行高风险疗程。内地的医疗水平不断提升，只要市民选择合资格、具规模和信誉良好的医疗机构，北上看病绝对没问题。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每个行业都有良莠不齐的情况，港府应该加强与内地部门沟通，做好监管。东方日报政论。
0: 文汇报社评，境外牙科连锁店的经营乱象，特区政府必须果断依法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必须深化同湾区其他城市的合作，构建全面的跨境监管体系，持续深化医疗资源双向流动，既提升监管效率，更加充分释放湾区医疗协同的战略潜能。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就说，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再被揭发是判词司法抄袭，导致案件法还重审。照搬一方陈词，难免令人质疑法官有没有独立思考。基于尊重司法独立的原则，有关法官的表现不称职的问题，应该是由司法机构自行处理，外界不适宜就具体的处理方式施压。与此同时，司法机构亦都应该考虑社会观瞻，让公众觉得处理恰当。明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近期龙头 A 股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密集来港上市，本地公司和经迁拆公司总数都创新高，都反映香港经济持续向好。评论物要确保大量来港发展的企业能够留低落嚟活得好，还需要未雨绸缪，主动革新，巩固提升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不在于一时的热闹，而在于基业长青和可持续繁荣。大公报社评。
1: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丁九嘅快线呢，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噶。咁目前呢，一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请小心留意啦。即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丁九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目前呢，一带车多。而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都系一大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一大车多，而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汇景花园，而同时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另外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咧就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龙。

0: 未去到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丁九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稍为多车。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推进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0: 陈永业自在早晨，
1: 今个早上同你分享两位喺二三十年代上海时期啊，为时代曲界贡献良多嘅作曲家。首先就系二十年代已经出道嘅黎锦辉先生，佢有中国流行音乐之父嘅称号。咁早喺二十年代咧，已经系开始创作儿童歌剧啦、歌舞啦，同埋时代曲嘅。1927年发表嘅一首《毛毛雨》，由佢嘅契女啊，咁当时咧就系佢收养嘅黎明辉原唱嘅。咁而呢一个版本咧，就系一个粤语版本噃。唱歌嘅系周冲、吕红、好冤家、

呢个版本好听啊，好冤家，周冲、吕红用粤语唱出啊。原版咧就系毛毛雨啦，咁而喺1959年香港出品嘅一部歌舞片《龙翔凤舞》啊，李薇、张仲文主演嘅呢部戏咧就包括咗呢一首《毛毛雨》，不过歌词咧就改动过嘅啊，咁而调子就一模一样嘅，都系黎锦辉佢喺20年代尾所创作嘅。咁而另外一首黎锦辉嘅经典作品咧就系1932年发表嘅呢一首歌咧。哇！早期嘅時候咧，都好受歡迎噶。咁我記得咧就係黎莉莉啦，同埋黃仁美合唱嘅。咁而去到50年代咧，就喺《龍翔鳳舞》呢一部電影裏邊咧，由日文同埋鄧白英翻唱嘅一首好有趣嘅歌啊。歌名叫做《妹妹，我愛你》。

日文同埋邓白英版本嘅《妹妹我爱你》啊，咁就系黎锦辉佢所写嘅曲。咁而喺1927年开始，黎锦辉就创立咗中华歌舞学校、明月歌舞团等等嘅。佢仲咧率领歌舞团嘅成员咧去登台啦。咁最远嘅咧系去到香港啊、泰国啊、印尼啊、马来西亚等地演出，亦都系相当成功嘅。咁而喺呢个团里边咧，亦都成功培育到咧有白虹啊、周璇啊、严华、黄仁美等等嘅歌影明星啊。咁另外一位咧，要同大家分享佢嘅作品咧，就系任光先生啦。佢系一位非常著名嘅革命音乐家啦，亦都撰写过好多首嘅抗日作品嘅，例如《十九路军》啦。咁而1934年咧，有一部电影叫做《渔光曲》嘅，咁主题曲咧就系由黄仁美，亦都系电影嘅女主角所演。

译嘅。咁无论曲同埋呢一部电影喺当年嚟讲都系获得空前嘅成功嘅。呢个时候咧，带嚟60年代初，姚莉啊，佢喺香港嘅一个重唱版本《渔光曲》。

因为余光曲的成功啦，咁喺1935年咧，任光咧又创作咗另外一首家传户晓嘅作品啦。咁最早嘅时候咧，就系一首纯音乐演奏，就系非常著名嘅《彩云追月》啦。咁任光咧采用传统嘅五声音阶结构咧，就系好简洁嘅，但系风格非常典雅。后来配上国语、日语和粤语的歌词，也成为一首非常知名的流行曲。国语版本《几度花落时》，日语版本《南国的花嫁姑娘》。这个时候送上就有这个粤语版本，在90年代初由 Sally 叶倩文和我们重新演绎这首《彩云追月》，作词的是潘伟源。

0: 沙莉叶倩文啊，红尘啊，我记得昌哥郑锦昌都唱过你一首歌嘅粤语版本啊。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冠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嘅第一位。刻意拣喺五月二十号推出，玻璃好可能系今年度华语歌嘅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唔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佢现场演唱嘅时刻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鲁比奥会后向记者说，会上深入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的事宜，认为习近平的访问将会非常成功，又说美中是世界上两大强国，尤其在经济方面，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巨大分歧，必须要努力解决分歧，而他和王毅的职责就是管控分歧，确保不会失控。鲁比奥认为两国在一些领域存在合作空间，所以由而家到九月，双方需要做的就是确定合作领域，强调华盛顿始终会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又说两人并没有讨论关于选举干预的问题。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沙特能源部说，协议将会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今次将会是一项长达几十年加

0: 值几十亿美元的合作项目。美国企业和专家将会和沙特核能项目团队共同合作。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会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有批评人士担心协议可能为沙特发展核武铺路。美国能源部长赖特驳斥有关核扩散的担忧，坚称协议符合华盛顿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英超球会利物浦话，在和墨西塞德郡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转售门票的行动中，警方检获120万英镑涉案资产，折合超过1200万港元。球会已经处罚432个涉案者终身禁止入场观赛，同时对115人作出无限期暂停买飞和入场资格的处理。警方话，今次系同利物浦密切合作嘅成功案例，目的系保障广大球迷同公众利益。强调警方会采取行动保护，只系希望买飞入场支持球队，但系成为黄牛行为受害者嘅真正球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55点，升62点，总成交金额16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7点，升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4，升2.8；阿里巴巴112蚊，跌6；联想集团25.78，升1.68；友邦保险78.25，升1.35；盈富基金25.44，升1毫；汇丰控股161.6，升2.7；中芯国际72.3，跌6毫。建滔积层板42.1，升1.8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781点，升665点。港金报38575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32美元，卖出413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樱桃街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海丽村。咁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海丽村。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海达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噶，目前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过咗美孚新村。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过咗美孚新村。而同时咧，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咧有交通意外，现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咁就系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有交通意外，现场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咧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而另外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就去到元芳。 同时在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

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碧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咧现时排到去观塘码头。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计住。

0: 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5: 今朝早最后半小时的自在早晨，要同几位歌手讲声生日快乐。首先呢一位是来自英国的男歌手兼演员 David Essex， 1947年今日出生。细个嘅时候咧，佢梦想系做足球员嘅。后嚟学咗打鼓之后，爱上咗音乐。1965年咧，佢推出首张嘅单曲啦。两年之后开始拍戏，但系真正被人哋认识就系靠佢嘅音乐啦。70年代嘅 Rock On、Gonna Make You a Star、Oh What a Circus， 又或者 A Winter's Tale 啊，都系佢名作一大堆嘅其中之一。以下呢首歌是80年代嘅作品啊，1983年啊。You're in my heart。

合唱一首《我和你》，是他正式出道之作。1988年推出他首张的专辑，叫做《爱要怎么说》。其后拍过三部电影、四部电视剧和一出舞台剧。送上你这首歌《你爱谁》。

You're in my heart, David Access。 另一位都是今天出生的，他就是来自台湾的伍思凯。1986年他和郑

伍思凯，你是谁啊？而呢一首歌名咧叫做《你爱谁》啊。咁伍思凯咧，咁除咗自己嘅出版嘅专辑，佢写好多歌之外咧，亦都为其他嘅歌手操刀嘅。譬如话黄小琥嘅《不只是朋友》啊，《分不到你的爱》啦。咁又或者张惠妹嘅《一个人跳舞》啦。啊，仲有呢一首都系非常成功嘅创作。伍思凯写俾张学友演绎啊。有呢一首93年嘅作品《情网》。

作曲嘅伍思海，作词刘宇衰，有张学友嘅呢一首《情网》。后来这首歌变成了粤语版本，叫做《等你回来》。另一位今天生日的就是一位创作歌手，来自新加坡的孙燕姿。他自小就学琴，大学的时候担任校园乐团的主音，没多久就跟这个音乐人李伟松就学唱歌了，凭着一把独特清亮的声线引起唱片公司的注意。咁2000年正式出道啦，咁而首张专辑里边呢一首歌咧，就令佢一炮而红啦。天黑黑，有请寿星女孙燕姿。

2003同埋2007年，孙燕姿咧带喺香港举行过演唱会，喂，差唔多啊，十几廿年啦，咁几时再喺香港同大家唱歌咧？吓，咁头先呢一首咧就系佢嘅成名作啦，《天黑黑》啊。咁其实咧喺佢做歌手之前咧，孙燕姿发表过一首嘅作品，就俾另外一位歌手唱嘅，就系佢啊 Sammy 郑秀文啊，嗰首歌叫做《知道的请告诉我》啊。好，这个时候有 Sammy 出场啦，亦都系我哋今朝早啊两小时自在早晨嘅最后一首歌啦，系佢90年代一首喺卡拉 OK 好 hit 嘅歌《亲密关系》。

0: 喺时候，陈永业要同你讲声拜拜啦。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有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
1: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如果处于植物人状态、患末期病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特定条件之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是他认为医生面对健康人士的时候，欠根据讨论可能发生的情况。被问到如果病人日后想撤销指示，莫家慧话可以透过书面定名撤销指令，司委有关纸本亦都可以。病人作出决定嘅时候，要第一时间通知医护人员，俾系统有明确记录。病人亦都要喺有精神行为能力嘅状况下，先至可以撤销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鲁比奥会后向记者说，会上深入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的事。他认为习近平的访问将会非常成功，又说美中是世界上两大强国，尤其在经济方面，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巨大分歧，必须要努力解决这些分歧，而他和王毅的职责就是管控分歧，确保不会失控。鲁比奥认为两国在一些领域存在合作空间，所以由现在到九月，双方需要做的就是确定合作领域，强调华盛顿始终会捍卫美国的

0: 的国家利益，又说两人并没有讨论关于选举干预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每当中非要展开对话的时候，菲律宾国内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一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对话推进，这些人居心不良，他们想的不是菲律宾人民的福祉，而是执行外部势力的旨意，亦都是谋取个人私利。当前中非关系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菲方作出正确理智的选择。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表明菲方希望透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改善两国关系。美军连续第十二晚空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五点半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这一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说，如果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者发电厂，伊方将会报复性打击区内和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90点，升198点，总成交金额6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9点，升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7.4，升6.4；阿里巴巴114.1，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58仙4，升0.4仙。华虹宏利152.5，跌9蚊；盈富基金25.58，升2.4；智普1201蚊，升26蚊；中芯国际71.75，跌1.15；联想集团25.4，升3；建滔积层板42.2，升1.9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8，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639点，升523点。港金报3849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8美元，卖出4115.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咁啊有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嘅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林锦公路啦，去翻粉岭公路方向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梧桐寨村噶。就是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对出啦，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林锦公路啦，去翻粉岭公路。

0: 路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梧桐寨村。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的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啦，咁而一带比较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的交通意外呢就清理好，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近住海达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登打士街。在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一段慢车，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咁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丰乐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快速公路时，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是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记住要在安全情况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十时，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5.8 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至西北风达7级，东部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无风，能见到3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

0: 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早晨，早晨，2026年7月23号，农历六月初十，大暑嘅星期四啊，当然有依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啦。Harry 哥哥，早晨。
1: 早晨啊，早晨啊，
0: 系精神啲。
1: 冇嘢講啊！
0: 雖然大暑啫，
1: 突然之間開麥之前咧，依玲突然之間整啲嘢俾我睇下，硬係咁嘅。我開麥之前嗰十秒咧，即係我本來今日咧就非常之興奮，因為大暑係咪先？
0: 嚇！大暑點解要興奮咧？因為有冬瓜水飲。
1: 我成個禮拜之前已經買咗一個好靚嘅去濕料，然後跟住琴晚就去煲冬瓜水。
0: 哦、
1: 我要早過我阿媽煲冬瓜水，而琴晚已經飲咗啦。
0: 點解要早？
1: 咁朝起身精神都不得了。
0: 點解要早過白友咧？
1: 系啊，早个白帽嘛。
0: 系点解要早个白友咧？
1: 系无端端嘅，因为点解我今日会忙，咁我谂住琴日煲咗，我今日翻去有得饮。冬瓜水以前阿妈煲一大煲喺度等喺个雪柜噶嘛，可以放几日噶。咁所以我谂住琴晚煲。咁本来咧就非常之开心，就准备咗一篮子关于今日咧大暑嘅嘢咧，就同大家咧分享。
0: 一篮子。
1: 但系咧，竟然咧，头先咧开麦之前咧，以玲 Henry 哥哥啊，你睇下，整只手俾我叹话，俾我睇个背脊又刮花咗咯，
0: 好痛啊！
1: 你啊，整亲嗰啲地方，人哋整亲嗰啲，你系一定整亲；人哋唔会整亲嗰啲地方，你都整亲。
0: 系咪呢个位其实好难整亲到啊？
1: 你
0: 而且都系集中喺左手边嘅，突然间发现。
1: 我发现你咧，其实好应节。今日咧就系大暑，你咧就系以零小冬瓜
0: 吓咩话？我竟然又变咗个冬瓜，
1: 你系咪大冬瓜？你系咪论尽先？你
0: 成唔成嘢论尽先？我系论尽嘅，但系咧我可以用一个好科学嘅角度嚟解释嘅，因为我一直远视一直近视嘛，咁就冇一个距离感，咁远近距离感系争啲嘅，所以就好容易撞到啦。
1: 系咪啊？
0: 系。
1: 咁我又接受，总之我唔理你点样撞到，将人哋撞，即系我认真咁问我，你喺边度撞到？冇啊，我喺个办公室度啊，个办公室十几廿人喺度，冇人撞亲，冇人冚亲嘅，净系你冚亲啊？唔系啊，喺边度啊？嗰度咯，影印机嗰度，边度有啊？吓，冇人系人都要埋去影印机做嘢噶啦，又唔见有人刮亲嘅，系你咁样咧，即系刮到成个刀疤飞咁样样，
0: 刀疤零我而家可以叫做。
1: 唔该你小心啊！
0: 知道。
1: 啱，琴日先见到只脚好似好咗啲，而家又开始搞只手啦。啊，你真系冇停啊，真系。
0: 一定要有啲伤嘅，不过唔系嘅，都系嗰句啦。一班哥哥姐姐就千祈唔好似以玲咁论尽啦，真系要小心啲。
1: 你唔使惊，我哋冇你咁论尽噶。
0: 系咩？
1: 系啊，你系反面教材啊。
0: 我帮大家受晒啲论尽啊。
1: 系，哎呀，好伟大啊！唔该你啦。咁伟大，不如报埋天气。
0: 嗱，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就系大致天晴啊，但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嘅，日间亦都酷热啊，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喺展望方面啦，听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啊，而星期六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噶，稍后至到星期日咧间中会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啊，风势亦都会颇大噶，海面亦都有涌浪，所以如果大家谂住星期六日好似 Harry 哥哥咁去游水咧，就麻烦大家唔好去啦。
1: 冇人话俾你听，我呢个礼拜六日去游水，
0: 我有涌浪啊。
1: 系啊，我就算系都可能去泳池嘅啫。
0: 啊，咁就啱啦。
1: 而家嘅气温系31度，湿度74%啦，空气质素同健康指数咧就系由2至3啦，咁所以咧其实都。

0: 几健康嘅吓，属于即系嗰个低嘅危险程度啦。咁啊，紫外线指数咧而家系3，属于中等嘅。不过咁，虽然太阳唔猛啫，但系都几热噶，所以咧酷热警告现正生效啊吓。唉，真系热辣辣啊！唔好讲笑。
1: 系啊，通常咧一热辣辣咧呢一首歌就要出嚟一两次噶，一定要辣辣辣辣。
0: 系咪热到濑尿，所以濑濑濑？
1: 唔系，系火热动感辣辣辣，大家感受嗰种热气啦。

0: Jerry 哥哥呢首歌咧，我觉得好神奇嘅，
1: 啊，
0: 即系咧佢明明好似好热咁啦，但系你听完之后又好似觉得，啊，嗯，真系好夏天嘅感觉。你食翻条雪条先。
2: 系啊，佢系因为你听完之后咧，你觉得佢畅快咗啊，
0: 系，
2: 佢好似咧帮你手出紧啲汗咁啊。即系有冇部咁嘅机嘅咧？嗱，你就唔使出噶啦，嗰啲你咧带住嗰部机，佢帮你出埋噶啦啲汗咁。
0: 我帮手啦。
2: 咁点解你唔出汗又唔好噶？根据咧今日大暑啊嘛，咁其实咧有啲人话咁开行个冷气，其实冇益嘅。其实咧就反而唔好夹住喺嗰个即系喺个冷气里边啊嘛。咁，你即系如果有啲机器，我今日都系噶，我发觉咧，琴晚咧饮完呢一个嘅冬瓜水之后咧，真系好正。点解咧？点解要饮冬瓜水？呢一个系一个好关键嘅问题嚟噶嘛？咁就去湿啦，系咪？
0: 唔系消暑咩？
2: 嗱，消暑点样先消得暑啊？吓，

0: 消暑係一定要去濕先消暑噶嘛，因為有濕熱啊嘛。咁你飲完之後冇人講嘅呢啲嘢，你明唔明？淨係叫你食啲乜，叫你飲啲乜。但係佢飲完咩食啲咩之後，有啲咩效果令到你可以散熱咧？呢樣嘢就冇人講啦。咁我咧就可以喺呢度講，亦都可以大膽咁講，因為咧我哋第五台好多阿哥阿姐咧，全部都明我講乜嘅。原來食完咗嗰啲咁嘅冬瓜水，琴晚我飲完冬瓜水，仲要攣埋食埋嗰啲渣之後咧，
1: 攣埋啲渣，
0: 攣渣係唔係？因為有啲要攣噶，嗰啲燈芯嗰啲唔食得噶嘛，咁你啜咗嘅汁咁樣樣咧，係啊，跟住有啲花嘅，嗰啲木棉花你唔知咩嘅，咁樣有個蓮蓬啊咁嘅，好多好鬼多內容噶嗰兜嘢。好啦，飲完之後咧，半夜起身就肚屙。
1: 吓！
0: 哇，正到不得了就 flavor 啦！
1: 咪住 ，Harry 哥，肚屙唔系一件正嘅事嚟嘅。
0: 肚屙唔正，佢唔系痛嘅，佢做咩咧？原来嗱呢啲咧就系叫咩？我哋老人家会讲嘅吓，你唔好怪我讲啊！屙湿热
1: 哦，去湿真系去湿，
0: 佢将你啲湿热嘅嘢全部放晒出嚟，哇！
1: 系
0: 唔辛苦嘅，个啰柚仔又唔痛啦，个肚又冇痛啦，又唔辛苦啦。
1: 如果而家食紧早餐嘅哥哥姐姐，唔好意思啊。
0: 系啊，冇错，咪大啖啲咁所谓。
1: 唔好意思啊。
0: 嗱，跟住咧，成个人咧畅快晒，畅快嘅直情，舒服到不得了。跟住我搞去做咩咧？我半夜三更啊嘛，闩咗个冷气，直情系唔使开冷气，然后跟住开翻少少风扇，
1: 系啦，要流通轻轻
0: 吓。原来咧呢一个亦都系好高嘅，即系一个我哋啲生命嘅方法咧去处理，就系唔好搞到自己咧成日起身嘅时候咧一路开住冷气咧，个人好颓噶。咁所以咧，哇！今朝早起身咧，我可以话俾你听，真系开心到不得了。我今朝一路都好 mood 噶，
1: 系
0: 直至到开麦前十秒嘅咋。有个人嗰只手嗰度
1: 插花嘅，
0: 放翻低，放唔该你放翻低啊！咁所以咧，今日我谂咧，我哋嘅节目咧，应该咧都会讲下大暑嘅，因为咧呢个节目完咗嘅时候都系一点啫。咁啊，大家咧应该就要好好地咁去安排下啦。嗱，我琴晚咧就买菜嘅时候咧，连嗰个买菜个嗰个姐姐都好好啊，佢知道我成日去买菠菜噶嘛，你系咪嚟摆菠菜啊，靓仔咁样样？系啊，系啊。原来佢系同后边嗰个讲啦，咁啊，咁我
1: 即系个靓仔唔系讲你啊嘛，都系嘅 ，Harry 哥哥。
0: 算啦，
1: 因为喺佢哋嘅眼中，世间万物都系靓仔同靓女噶。
0: 系啊，只要你帮衬就靓仔噶啦嘛。咁跟住咧系啊，哎，你系半斤菠菜，你点知噶？咁啊买菠菜，跟住你听日记得嚟买菜喎，做咩啊？听日咧我哋有莲，听日咧我哋荷叶餸啊，哇，几新颖，餸荷叶喎。
1: 哦，因为真系大暑咧，我知道有啲长辈系会掟埋啲荷叶落去煲噶嘛。
0: 系啦，咁我就要问啦，我今日一定要去嘅，因为我要问下嗰啲荷叶我嚟点做，
1: 系点样处理？
0: 点样处理咧？咁鬼大块系咪先？
1: 哦，咁就有机会啦，因为咧我哋喺12点到1点啦，我哋香港私房菜咧今日就有。机会可能或者其实都一定噶啦，系讲呢个冬瓜嘅。
0: 你又卖关子啊？
1: 我想卖，但系发觉卖唔到，所以咧，如果大家咧有啲乜嘢咧，冬瓜水啊、冬瓜啊、消暑啊嘅秘诀咧，喺12点到1点咧就可以打嚟我哋香港私房菜啦。
0: Yeah.
1: 不过而家呢段时间咧，10点到11点咧，同样都会有唔同嘅精彩环节俾大家噶。嗱 ，Harry 哥哥记唔记得咧？寻日12点嘅时候咧，我哋曾经同一班嘅听众讲啦，我哋嚟。一年三个星期都会玩一个嘅游戏啦，就系呢一个想你听香港暖流啊！
0: 哦，系啊，冇错啊！只要大家留意我哋两个节目啊，分别咧就系动高只耳仔听住我哋香港暖流啦，跟住咧下昼咧亦都要留心，因为咧有另外一个节目啊，就系咧有你同行咧就会有一啲问题嘅。
1: 系啊，而寻日啦嗰个嘅问题咧，如果大家有听有你同行嘅话，都会知道啦，就系问下大家寻日极速15秒优胜者所。回答嘅嗰条问题到底系问啲乜嘢？咁咧都见到好多嘅听众真系好踊跃参加嘅。咁咧就透过呢个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啦，嗰、那个嘅短信咧，嗰、那个私信嘅方式咧，就已经讲咗个答案俾我哋听噶啦。咁喺呢度咧都要公布翻咧得奖者咧就系王女士啊。咁寻日咧以玲都已经咧将一啲相关嘅资讯咧都话咗俾佢听噶啦。不过喺呢度可以同大家咧分享，因为咧王女士所答啱嘅时间系几时咧？ 睇到嘅，
0: 系
1: 4:13。
0: 4:13，咁有咩问题咧？
1: 4:13，换句话讲咧，其实咧应该系好快好快就已经知道答案噶啦。
0: 即系话咧，我哋咧啱啱一问咗问题咧，佢已经即刻就已经答。
1: 系，
0: 咁佢咪即系其实可能未必一定系用个 Apps 去睇翻个节目。
1: 我觉得佢系用一个好聪明嘅方法，即刻揾到嗰个答案，又或者佢真系留意到。不过，
0: 或者佢琴日朝早有听咧，
1: 系啦。即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咁当然嗰句啦，都系嗰句啦。以玲嘅 tips 就系大家要善用我哋嘅重温连结，因为重温连结就可以帮你找到个答案啦。而今日咧，我哋会继续同大家玩呢、這个想你听香港暖流嘅。咁问题系啲乜嘢咧？都系嗰句，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就会知道噶啦。所以接住落嚟嗰三小时，大家咧除咗可以继续留意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内容之外啦，亦都高度鼓励大家咧可以咧去翻我哋嘅重温连结嗰度重温嘅。好啦，10:11啦，当然有我哋逢星期四啦，每星期一次嘅五号远线啦。今日呢部嘅电影呢，Harry 哥哥我就真係未睇过。
0: 嗱，呢套电影
1: 未听过添。
0: 其实个卡士呢就大到不得了嘅、非常之冷门嘅一套戏嚟嘅。今日呢亦都係真係要考考我哋呢非常之有智慧同埋呢对于香港嘅电影非常薄學嘅一班朋友啦，咁啊一陣間咧就知噶啦，因為咧由呢一個嘅黃天林去做導演嘅一啲電影啊，唔係電視劇，已經係非常之少，而呢一套戲咧係屬於50年代嘅，唔好講你，我都未睇過，但係咧係一套好出名嘅名劇，咁、所以咧睇下大家有冇人咧。会知道啦，
1: 会估得到啦，因为我哋五台之有面书专业啦，香港暖流嘅贴文咧都已经放咗上去噶啦，咁稍后咧，以玲亦都会喺留言嘅区那个留言区嗰度咧就摆翻咧今日五号远线嘅一幅卡通嘅图片，就欢迎大家估下嗱，可以俾个贴士大家嘅，因为我觉得今日嗰部嘅电影真系有啲难嘅，
0: 系
1: 三个字嘅，
0: 三个字嘅，亦都仲有再俾多个贴士啦，既然你俾咗个贴士，我都俾个贴士啦，系同花有关，究竟同乜嘢花有关啊？
1: 系啦，
0: 咁今日大件事咧。當然沒有大件事得過我們中國人非常關注的大暑，
1: 大暑
0: 是啊，尤其是這幾天的天氣都是麻麻地的，那種即大起大跌又
1: 危危焗焗，
0: 沒錯沒錯，所以呢我就真的自己昨晚煲了這個的去濕湯，真的覺得個效果非常好，所以呢一陣間這個今天大件事都不走得了。好了，第二個鐘頭都是很正、
1: 沒錯、第二個鐘頭星期四當然有我哋嘅好玩医学啦，今日咧就请嚟风湿病科专科医生咧，同大家讲下长者银屑病呢一个嘅问题啊。因为银屑病咧，真系大家可能有听过，但系可能未必对佢好了解，又或者好清楚佢到底系一种乜嘢嘅疾病。原来银屑病咧唔单止啦，可能可以喺皮肤嗰度可以见得到啦，而我哋嘅关节、我哋嘅脊椎，原来同样都要留心噶噃。
0: 冇错，咁啊，请嚟咧呢一个风湿病科嘅专科医生咧，就系张真医生啦。咁啊，同大家咧睇下啦，留心关节咔哩咔啦啊！
1: 咔哩咔啦，呢个你加嘅
0: 系啊，冇错，因为我成日都有啲关节系咔哩咔啦嘅，留心关节就咔哩咔啦。
1: 嗱，咁除咗好玩医学之外，当然唔少得 Harry 哥哥助理嘅极速15秒咧。
0: 系啊，冇错啊，我已经有好多包包攞咗嚟嘅啦，
1: 包包
0: 大包
1: 吓，点解啊？
0: 我卖啊，
1: 整多两笼
0: 卖大包啊。
1: 哦、
0: 好啦，今日轮到12:00至1:00啦，我好开心噶，逢星期四都，因为咧有希婷入嚟咧。直情咧喺呢度咧搞到成个厨房咁噶，
1: 咁即系你平时唔开心嘅 ，Harry 哥哥同我做节目，
0: 你听唔听我？我好开心噶，咁样样。
1: 咁你好开心，即系平时唔系太开心啦。
0: 你明？你听？星期四咧，我好开心噶。嗱，咁星期三咧，哇，我好开心啊！咁同埋咧，星期五咧就我好开心噶，听唔听到啊？全部三个唔同 A、B、C，
1: 即都开心嘅，
0: 任君选择。
1: 系嗰个嘅感觉有少少唔同啫。
0: 我系开心专家嚟嘅，所以咧其实咧即系同整容一样咧，有六个唔同嘅款嘅，系啊，咁啊由 A 去到 F 任你拣咯。
1: 嗱，总而言之咧，今日香港暖流三小时继续陪住大家。呢份嘅爱的礼物啦，香港暖流嘅爱的礼物，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收到晒啊！
0: 呢个系礼物嚟噶噃，
1: 呢个系礼物嚟噶。
0: 呢一个阿爸话系叫做阿爹尿壶，呢首歌。
1: 由你。

0: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1: 哇，今日太阳咁晒嘅，唔紧要，晒到一身古铜色，仲有型。
2: 你冇所谓啫，我有所谓啊！
1: 系边个？
2: 我系你嘅皮肤，紫外线直射加埋啲高温，我就嚟晒到融啦！快啲打开把防紫外线嘅遮，戴埋顶阔边帽，再加埋小风扇啦！
0: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整理防暑贴士。
3: 哥哥考下你啊！
4: 乜嘢啊，以玲？
3: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4: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3: 吓
4: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3: 欢迎大家嚟
5: 五号院线。
3: Harry 哥哥，虽然今日是大暑啫，你攞个冬瓜入戏院做咩咧？
4: 五号啊，喺呢度。
3: 你攞个冬瓜入戏院做咩？
4: 咩买定啊？我惊一间出到嚟嘅时候咧，戏院一出到嚟咧，俾人买晒。
3: 哦，吓死我！以为你谂住喺个戏院度徒手劈开个冬瓜。
4: 唔系，冇人咁癫，人人买冬，今日人人都买冬瓜噶啦。
3: 系。
4: 哇，咁夜。
3: 唔使啦，你而家对住已经有个大冬瓜啦。
4: 个街市咁热，嗱你讲噶。我一啲都唔覺得你係大冬瓜㗎，
3: 你係話小冬瓜，
4: 小冬瓜
3: 未大啊嘛，
4: 小冬瓜，哈哈哈，碌嚟碌去，但係唔知啊，係啊，
3: 係啊，算啦，由佢啦。
4: 嗱，
3: 我哋睇戲啦，
4: 睇戲啦，今日咧就介紹你啦。誒，以玲啊，我考下你啊，即
3: 係
4: 頭先有呢句㗎嘛。
3: 誒，
4: 以玲，我考下你啊。
3: 係，
4: 今日咧呢套戲有啲咩最特別嘅地方咧？一開場你就哇，點解咁嘅呢套戲咁嘅？
3: 一開場就哇。咁啊，我
4: 點解你帶我嚟睇到咁嘢啊？咁
3: 我會話間唔時，我哋都要去感受一下嗰種嘅鄉郊同埋城市當中嘅嗰種韻味。
4: 呢一套戲咧就係黑白片嚟嘅。
3: 啊，係喎！
4: 呢一套片咧就黑白片，咁即係查理時代。然后跟住咧，电影咧其实一定系点啊？就哇，即系攞住个部电影，即系攞住个 camera 啦
3: ，camera
4: 系啦，嗰、那个爱麦拉啊，咁啊周围
3: 爱麦拉系爱麦拉
4: camera 啊嘛
3: ，camera
4: 系啊嘛爱麦拉，咁啊周围咧就去拍噶嘛，系咪先？
3: 系
4: 咁啊拍好多外边啲嘢，即系翻嚟呢套唔系嘅，呢套咧睇落去咧系似以前咧呢、这个。冇乜外景嗰啲咁樣嘅武打術武打，即係有圖達畫、於素抄啊，
3: 景喺度嗰啲，
4: 喺個景度，然後跟住又扮係街抄，即係扮係街外嗰啲咧。
3: 係
4: 呢套嘢好鬼賺嘅，真係。
3: 咁即係同我以前

0: 你个咧同啲长辈一齐睇帝女花嘅感觉一样，
1: 啊系啦，
0: 都系有啲布景咧，一睇就知道系假嘅，但系你又会坐咗喺度。
1: 即系仲要系咩咧？再留心啲睇下咧，系发泡胶咧就仲未系发明，未有发明发泡胶之前，所以咧嗰啲石头都已经唔系发泡胶。我嗰阵时咧，即系拍电视嘅时候咧，已经系。運用發泡膠運用到癲咁啊！因為覺得發泡膠係新好新派嘅，
0: 好新穎嘅嘢，
1: 新穎嘢嚟噶嘛。

0: 啊，咁咧导演就黄天林，天林叔
1: 系
0: 系啦，天林叔咁啊，跟住咧你都知道啦，佢嘅儿子咧亦都系非常之出众嘅黄晶啦，系咪啊？咁天林叔咧，我哋识佢嘅时候就已经系无线噶啦，但系呢个1956年嘅时候，而咧编剧系非常之出名嘅陈蝶衣，
1: 嗯
0: 啊，好犀利啦，系咪啊？好啦，咁而主演嘅咧就系有钟情啦、罗维啦同埋陈厚。全部都是當時紅到不得了的，
1: 是
0: 啦，即是你可以想象未有四哥之前的四哥嚟嘅，呢啲靚仔度，
1: 或者阿寶珠嗰啲，
0: 係啦，冇錯，真係好靚。
1: 我哋都要講下元素嘅喎，因為我哋收音機旁邊嘅哥哥姐姐未必睇到我哋舞台之友秘書專業嗰幅圖。
0: 咁又係，咁嗱，其實講完呢個卡士之後，1956年嘅啦，一套戲嗰陣時其實我諗咧，大家都辛苦緊啦，聽緊我哋嘅節目都冇，唔係好多人咧有錢入場買飛睇戲添嘅，我覺得。所以咧，如果你哋估中嘅话咧，真系我可以话真系五体投地嘅。咁啊，呢一套戏咧三个名啦，三个字啦嗰个名吓，咁就系讲一种花啦。咁而呢种花咧，亦都系非常之出名嘅。我哋咧就过年嘅时候好中意摆嘅喺屋企就吓。咁其实就系乜嘢花咧？
1: 系啦，乜嘢花咧？咁我见到舞台之友面书专业咧都有啲嘅听众咧，阿 Connie 都有估嘅。
0: 系
1: Connie
0: 系估噶。
1: 系啦 ，Connie 估嗰个都系花，不过就唔系我哋今日嘅答案，佢估海上花。
0: 嗱，如果 Connie 咧都估错咧，
1: 系
0: 我谂真系冇乜机，冇乜嗱，我真系唔系睇小大家啦，唔系咁容易有人估得中啦。
1: 因为今日真系难嘅，头先以玲都好老实讲啦，呢一部嘅电影咧，我系冇睇过，亦都冇接触过。
0: 我都冇啊，
1: 系
0: 嗱，但系咁嘅，讲真系，其实我有机会睇嘅，因为咧以前曾经咧电视系会有播过。
1: 嗯
0: 系啦，好啦，咁呢一个系咩嚟嘅咧？咁不如咧，今日就当系一套戏啦，
1: 介绍俾大家。
0: 未睇过咪当系新嘢咯，咁啊介绍下啦。咁啊呢套戏咧，其实就系《桃花江》。
1: 嗱咁啊，桃花江
0: 系啦，虽然系咁啫，咁你都有睇到啦，系咪啊？嗱，因为以前咧，我哋睇戏咧，咪有张戏轨嘅，嗰张咧，即系好似草纸咁样，搵啲红色油墨印住，咁啊讲晒成个故事俾你听噶嘛。
1: 戏轨啊，叫做
0: 系啊，叫戏轨啊嘛，你唔晓啊？
1: 而家我哋就叫长康，
0: 长康系啊，
1: 系
0: 咁以前叫戏轨，
1: 戏轨边个轨啊？
0: 咪嗰个轨迹咯。
1: 哦，戏嘅轨迹，
0: 戏嘅轨迹，即系其实讲，即系讲条桥，即系讲晒个故仔俾你听。
1: 系点样嘅？你话系吊住？
0: 以前咁嘅，你咧去到戏院啦，即系呢套戏有戏轨噶啦。
1: 系
0: 你去到戏院啦，咁你好想睇嗰套戏，咁你又唔知套戏讲乜嘅，系咪先？咁佢咧就系买飞嗰度咧就有一张张纸，咁啊细过 A4 嘅喎，
1: 系
0: 啊，但系又唔系 A3 咁样，唔三唔四嘅，即系嗰个 size。然后跟住咧，佢系啲纸嘅纸质又唔
1: 系
0: 好靓嘅啫，要用红色嘅油墨印出嚟嘅，
1: 红色油墨。
0: 咁首先係啦，紅色油墨咁啊印出嚟，好似有陣時有黑色嘅都，但係我好深刻印象紅色，因為特別啲嘛。咁佢就會講曬本事咁樣樣，即係講曬成個故事，其實講啲乜，然後跟住咧嗰套戲嘅嘅嗰、那個即係嗰個海報咁樣咧，即係有個 feature art 噶嘛，都會等埋出嚟嘅。咁你就可以攞翻屋企嘅。咁有陣時咧好笑嘅，就係你有陣時就睇完嗰張嘢，咁啊買飛入場睇戲咯。有陣時咧你睇完套戲，你都唔明白套戲做咩，都係攞翻張翻屋企，就睇翻，然後先明白哦，套戲原來講呢樣嘢咁咯。係啊，咁啊無論係外語片啊，或者係國語片啊、港產片啊都有嘅。去到幾時開始我冇留意有咧？嗱，有咗李小龍之後，好似就冇乜點留意有呢一個戲鬼呢樣嘢啦。
1: 係
0: 冇啊！以前去國賓戲院啊，我阿公帶我喺嗰個咩北角嗰度睇戲，成日都儲呢啲戲鬼。
1: 係啊，因為我見到啦，我哋舞台之友面書專業啦，阿文俊咧都寫咗圖。光化佢写桃嘅，
0: 咁好叻喎文俊，
1: 系桃光化，我哋
0: 桃花光啦、啊，原来系系啦，原来咧应该
1: 系个字序有少少混，写打错咗啫。
0: 佢应该已经知嘅。
1: 咁但系个故事系讲啲咩嘅 ？Harry 哥哥可唔可以好简单同我哋介绍下？
0: 哦，个古仔咪就系讲阿陈厚啦，呢个靓仔啦，就音乐家吓，其实个名叫黎明嘅，系啊，其实所以黎明呢个名都系抄佢噶啦。咁咧就为咗咧系啊，寻找呢一个嘅创作灵感啦，就专程咧就去到一个非常之风光秀丽嘅村庄嗰度咧，就采集一啲民谣哦。嗱，咁啊有音乐嘅，有好有音乐嘅元素，因为有陈蝶衣啊嘛。
1: 系
0: 咁喺嗰度咧，就遇咗咧好活泼同埋爽朗，俾呢个乡 鄉人咧叫佢做野貓嘅呢一個村姑，咁就係阿金麗蓉啦，亦都係鍾情所飾演嘅。咁啊，麗蓉咧唱歌就非常之動聽啦，黎明咧就俾佢好吸引啦，兩個人一面咧就對唱，一面咧就已經係產生咗一啲嘅，即係你對我又有情，我對你又有義嗰啲咧，咁樣。咁但係唔可以咁直不甩噶嘛，咁所以。

0: 有个乡绅啦，就系暗五爷啦，即系罗维啦。罗维后来其实都有好多邵氏嘅戏睇到佢嘅，但系都系做坏人啦。咁好好英明神武噶呢个人。咁咧佢咧就因为有权势咧，就强行咧就将啊呢一个丽蓉就逼婚啦。咁但系咧生性脚菌嘅丽蓉咧，就我唔制，系啊，我相信一个自由爱情嘅咁样。咁呢个成亲嗰日咧就机智咁样就走咗出嚟嘅吓，就逃出家乡啦。咁只身咧就去到城市度谋生啦。啱啱去到都市咧。丽蓉咧就哇举目无亲就好惨啦，为咗生计咁佢去做咩咧？做咩？
1: 就系、是、洗碗啦，
0: 冇错啦，
1: 洗大饼
0: 啊，冇错啦，就系、是、去嗰啲汉堡包嗰啲地方。
1: 唔系，
0: 咁咧就其实佢系咁嘅，佢咧就喺黎明工作嗰间嘅夜总会个厨房度洗大饼，
1: 系啦，
0: 即系喺边度洗大饼好紧要，你明唔明啊？系啊，
1: 因为系之后嗰个剧情个发展系点样？
0: 你如果去系啊，如果你真系去咗另外一间嘢洗大饼，你去唔到呢个戏嘅，
1: 系啦。
0: 咁所以咧，某一次咧夜总会咧，那个当红歌星阿方菲菲咧，就突然之间出席唔到啊，即系喉咙痛啊，定唔知咩啦？咁啊，突然之间演出就嚟咧，要开场啦，咁点啊？咁黎明突然之间就谂翻你，点解喺厨房嗰度听到咁好听嘅歌声嘅？啊，两个人好熟悉、哦，原来佢啊呢把声我以前认得噶，两人重逢啦。咁、黎明突然间呢个时候当机立断咧，就将呢一个其实呢个就
1: 系
0: Cinderella 灰姑娘嘅故事啦。
1: 就即刻就摆就系诶仙女教母啦。
0: 冇错啦，系冇错仙女教母。咁就跟住就摆佢上台啦。
1: 系唔系摆佢上台？
0: 咪台咯，咪啫。
1: 唔系摆上台。
0: 冇咗个木字边啦，系啊。咁
1: 摆佢上台。咁、那个结局系点咧？咁当然我哋唔会话俾大家听嘅。
0: 唔讲都唔知啦，系咪啊？
1: 唔系，咁我哋啲懒系悬疑咁噶。
0: 嗱呢套戏。其实咧，你系可以咧上到去，可以喺啲串流平台咧，其实都可以睇到略知一二嘅。我就觉得几好笑嘅，因为咧你会留心睇啦，佢系叫做咧桃花江啦。你见到有啲场面咧，就有啲人咧就左边行去右边，右边行去左边，因为佢冇景深噶。咁啲人行嘅时候咧，要好你留心，有一两个唔小心咧，踢到呢啲桃花要喐嘅。不过首歌咧就真系好好听、
1: 啊，冇错啊，就系姚莉姐姐嘅呢一首《桃花江》啊，唔知系咪大家嘅心水之选，亦都唔知系咪大家嘅回忆啦。欢迎大家留言俾我哋听，话俾我哋听，你中唔中意呢首歌？

0: 知咩啊？
1: 今日大件事啊！
0: 今日大件事就系 Harry 哥哥，你攞咗个冬瓜入戏院。
2: 依玲，我真系认得头先首歌啊！
0: 真系认得
2: 啊！啦啦啦啦啦啦啦，系陈蝶衣好出名的一首歌嚟噶。系啊，所以多谢晒。系呢套戏咧，有冇睇过唔紧要。头先嗰首歌咧，真系好鬼好听啊！
0: 系啊，相信咧大家都好中意头先姚莉姐姐嘅嗰一首歌啊。但系都要翻翻我哋今日大件事，大件事发生咩事啊？
2: 系啊，冇错，每年咧嘅七月二十三号嘅前后啦吓，咁啊太阳咧就去到呢一个嘅嗱呢一个嘅经纬120度嘅地方咧，就迎嚟24节气当中嘅第12个节气，亦都系叫做大暑啦。冇错啊，所以咧其实咪放暑假，就系因为。热啊嘛，咪要放暑假咯。
0: 啱啊，我都觉得系。
2: 咁大暑就系一年咧，啱啱咧中阳气最盛、最高温嘅，咁雷雨咧亦都系最频密嘅时节。正所谓咧，小暑大暑就上蒸下煮。
0: 吓，
2: 又系有咁样一句说话，所以咧其实冇。唔到大家唔服啦，
0: 咁即系我哋而家俾人煮紧啊？
2: 唔系啊，你睇下今日嘅天气先，
0: 上蒸下煮啊嘛，
2: 冇错啦，上边就蒸紧，下低又煮紧，咁就滚热辣啦，
0: 系
2: 兴热热。
0: 咁其实咧喺翻我哋中国上古农耕嘅文明啦，古人咧系根据太阳运行嘅位置同埋气候变化咧去制定我哋嘅24节气噶，而喺《月令72候集解》嗰度咧就记载啦，大暑六月中，解见小暑，暑热也。昼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尤大也。
2: 古人呢亦都系将呢个大暑呢分为三候㗎喎，前中后咁样嘅。一候呢就为腐草为营，二候就系呢土润玉。暑，而三候咧就大雨时行啦。嗱，其实咧真系好精准嘅，令到咧呢个大暑咧都分为三个唔同嘅阶段。而呢个时候咧，枯草喺呢个湿热当中咧就腐化成为萤火虫，所以夏天咪好多萤火虫咯。咁而土润咧亦都系潮湿。兼夹又闷热，咁啊沤住又几烦嘅。午后咧，成日咧又大雨蹉跎嘅。啱啱咧，正正就系万物感应自然、新陈代谢最旺盛嘅时刻，亦都好似我哋屋企噶，我哋屋企即系我哋嘅身体，亦都系我哋屋企啦，就新陈代谢啦。咁所以呢个时候咧，真系要调理一下。如果唔系咧，就滚到兴协协嘅话。
0: 系啊，而事实上咧，大暑呢一日咧，真系有住一啲咧独特嘅饮食习俗同埋避暑智慧噶。咁喺广东一带咧，就讲究。呢个大暑吃仙草啊，即系凉粉啦、
2: 啊，系啊，
0: 咁咧就好有呢个消暑解热啦、啊、神气清爽嘅功能啊，亦都有民间嘅谚语话大暑吃。菠萝、哦、就话菠萝咧呢个时间系最甜美、最可以开胃消食、解暑止渴嘅。
2: 真系估唔估到呢大家吓、啊，竟然系叫大家食菠萝，又
0: 唔系
2: 叫大家食西瓜吓。咁、哦、而咧喺生活咧起居上面咧，喺今日咧系特别要注意咧，就系防腐下，同埋咧就系防贪凉。咁其实咧真系咧会有好多嗰啲咁嘅潮，即系要去湿嘅。所以咧，我就自己覺得今日真係咧，喺第三個鐘頭嘅節目咧，一陣間一定要講下點樣咧，可以將呢個暑濕之氣咧係完全可以清理咗，等大家咧喺呢個大暑咧都可以過得舒舒服服啦。
0: 冇錯啊，咁所以12点到1点啦，大家千祈唔好吝惜自己嘅秘笈啦，自己嘅收埋咗喺好耐啦，喺個灶底嗰個嘅呢個嘅
2: 冬瓜咯，
0: 食譜
2: 係啦，食譜又有個冬瓜收埋喺個灶底啊，
0: 咁又唔好咁啊，太誇張啦。咁啊，歡迎大家咧12点到1点咧就打嚟咧同我哋分享啊！而接住落嚟，我哋都要继续同大家分享嘅，分享啲咩啊？分享由派利精心制作嘅呢一个嘅短片，就系呢个词中意啊！
2: 岁月流转，旋律不灭。50年代广东歌开始发扬光大，几十年嚟唔同金曲成为我哋耳边熟悉嘅乐章。但系背后藏住嘅字字深情，你又记唔记得呢？主持黄志华、罗君乐陪你翻开歌词卷册，细味经典，感悟词。

0: 介绍歌曲徐小凤《风雨同路》。由童美京平作曲，郑国光填词。70年代香港面临移民潮，社会弥漫住焦虑情绪，这一首歌怎样连结起香港人的心呢？等我们进入访问听下。风雨同路，咁风雨啊，当然系个核心意象先啦。咁风雨其实讲紧啲乜嘢咧？又点样去同路咧？
1: 郑国光老师系谂住想写一啲好似《何日君再来》之类咁嘅前面风格嘅。阿小凤姐就话写啲即系譬如互相扶持嘅励志主题啊，仲啱我唱啲啊咁样样嘅。郑老师当然系接受呢个建议，咁就写咗呢个《风雨同路》嘅。
0: 咁风雨呢一个字呢，通常都系象征一啲人生嘅比较苦难啦，可能系佢嘅挫折啦，正常系可能会讲一讲一啲唔开心嘅意象先啦。但呢首歌就唔系㗎喎，系一直都系讲咁，无论佢哋经过啲咩困难呢，佢哋都会携手同行，一起同道困苦与厄困㗎喎。呢一个用返呢咁正面嘅手法去写呢，表达啲乜嘢意思呢？
1: 当时有几位著名填词人啦，郑老师写歌词一向都系会比较正面啲嘅，欣然接受人生系有风风雨雨。我谂向来亦都系阿郑老师嘅人生观嘅。歌词其实亦都系得三段啦，好简单啦，咁亦都系70年代歌词嘅一个特色啦。第一段其实都系人生嘅际遇啦，即系好多复杂嘅变化，写到明亮背影有黑暗，即系话快乐之中都仲系会有啲忧虑啊。咁但系第二、第三段就开始强调困苦与厄困啦，第三段就写到风雨同路见真心啦，好强调患难相守、互相扶持嗰个重要性嘅
0: 感觉，到佢哋人生嘅豁达啊。点解咁讲咧？佢话往事不记，珍惜今朝。咁另外仲有今天且相亲，哪知他朝不相分。佢话将来可能系唔好嘅。咁之但係我哋都係会继续同行嘅。呢一种咁豁达好达观嘅心态呢，其实係呢一种嘅表达方式，係咪会令到人更加易入口，又或者更加会坦然去接受人生係有起起落落嘅。
1: 灰暗之中又会写到少少明亮嘅嘢呀咁样。同埋你亦都见到郑老师係会利用到嗰个旋律俾佢嘅优点嘅，即系譬如话此事欢笑，此事苦困，即系用个排比句式嚟写嘅。往事不记，往事不理，咁亦都系一个排比嘅句式嚟嘅。
0: 排比句上中文堂就听得多啦，但系摆喺歌曲有乜用途呢？喺歌曲运用排比句，可以加强语势，抒发强烈情感，同埋营造深刻嘅意境。好多广东歌仲会同时用埋排比加对比两种手法。就例如上集介绍嘅《浪子心声》，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两句。咁除咗排比句之外，郑国光老师仲用咗咩手法呢？
1: 其实佢有阵时强调咗个苦困嘅，开始就已经话此事苦困啦。咁第二段其实又苦又困都有喺度啦，一生几多苦与甘，同道困苦与厄困，重复用呢个字，互相扶持嘅信息就会强烈咁样等大家接受到嘅。
0: 系啊，月缺一阳星星尘，即系人生有时我哋要观察一啲不完美之中嘅美好，一齐同舟共济嘅心啦，一齐互相扶持嘅心，其实先系我哋人生再值得去欣赏嘅一个地方。呢一个就系郑老师俾人嘅一个逆境中嘅能量。最后送上歌曲《当年事》。剛才访问有提过，小凤姐建议郑国光老师写一首励志的歌。其实郑国光老师曾经接受访问时透露过，那时是想写一首情情塔塔的歌，但小凤姐直言当他是男人地写一首词给他就得了。所以最后郑老师就写了这首中性的歌词，亦都可以感觉得到小凤姐绝对是一个不甘于传统视角、大气和有远见的人。我们一起听一下这一首《风雨同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如果处于植物人状况、患末期病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特定条件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是他认为医生面对健康人士的时候，欠根据讨论可能发生的情况。被问到如果病人日后想撤销指示，莫家慧话可以透过书面定名撤销指令，司委有关纸本亦都可以。病人作出决定嘅时候，要第一时间通知医护人员，令系统有明确记录。病人亦都要喺有精神行为能力嘅状况下，先至可以撤销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致电文立斌，祝贺对方就任英国外相。王毅话，在两国共同努力之下，中英今年以来开启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各领域交往合作呈现积极势头，愿意同文立斌保持密切沟通，用好中英战略对话机制，为增进两国政治互信、推动务实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作出共同努力。泰国南部有不明身份人士在一个检查站开枪，并投掷管状炸弹，造成五个士兵死亡，六个平民受伤。事发在当地昨日傍晚，泰国传媒报道，六个袭击者驾驶汽车到达那拉提雅府拉昂县一个检查站门口开枪并掟炸弹，之后揸车逃去。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捕疑犯，同时下令在有关地区采取最高级别保安措施，指示所有检查站保持高度警惕。总理阿努廷敦促相关部门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沙特能源部话，协议将会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今次将会是一项长达几十年、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合作项目。美国企业和专家将会同沙特核能项目团队共同合作。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会在沙特建造一座有浓缩设施。有批评人士担心协议可能为沙特发展核武铺路。美国能源部长赖特驳斥有关核扩散的担忧，坚称协议符合华盛顿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85点，升292点，总成交金额1,04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1点，跌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9仙二，升1仙二；腾讯控股4.47.4，升6.8；盈富基金25.5 5.68升3.4，華虹宏力147.5跌14蚊，阿里巴巴114蚊升4毫，中芯國際70.05跌2.85，智普1170蚊跌5蚊，恒生中國企業85.88升1.2，是啱啱跳咗恒生中国企业85.8升9.4，建滔积层板41.36升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瑞士法郎9.637，澳元5.501，加元5.574，新西兰元4.559，欧元8.96。每百日元对港元4.8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43。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4，升308，港金报38,490，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73美元，卖出4,1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仍然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不过而家咧就现场就冇挤塞，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对出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丰乐新村。喺新界，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噶，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佐敦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国士道嘅中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方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

0: 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暑假啦，这个暑假我要试多啲唔同嘅活动，挑战自己。
2: 不如你同我一起收听住逢星期五晚上八点，由周以玲以及邓添乐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乐龄是咁的》。嗱，两个主持人咧会带大家勇敢去学，勇敢去试。你听完节目咧，就乖乖地做暑期作业啦。
1: 我唔做，我第一个挑战就系勇敢向暑期作业说不。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直将联播。

0: 翻翻嚟香港暖流啦，时间嚟到11:09啊！欢迎大家咧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港台电视31咧收睇呢个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今日嚟到星期四，当然唔少得系好玩医学啦。今日有几好玩呢 Harry 哥哥？
1: 今日好玩哦！第一件事就系出街发觉好热先啦。今日大暑啊嘛，热得好紧要。但系咧，今日咧嚟到呢一度直播室嘅呢位医生咧。好靚仔㗎！其實主要想話俾大家聽咧，雖然出面好熱啦，但係佢咧都仲係西裝不停咁樣。
0: 係西裝骨骨嘅張醫生。
1: 係啊，張醫生咧就會同我哋講啲乜嘢啦？
0: 今日就想同大家咧講下人舌病關節炎呢一個嘅問題啊。因為講起人舌病咧，可能大家咧第一時間就會諗起啊，皮膚上面出現咗一啲嘅問題啦。但原來人舌病就並唔係咁簡單，佢所影響嘅地方、影響嘅部位咧，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的，所以今天就特意请到风湿病科专科医生张曾医生上来跟大家详细讲解的。而1872312 1872312这条的热线已经开放了给大家了。如果大家稍后留意着张医生的分享，就会懂得回答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四条选择题，博得通博到出街啦，答中嘅话就当然可以拿到我们超市现金礼券啦。好啦，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好玩医学。和 Harry 哥哥身邊就有風濕病科專科醫生張真醫生喺度嘅，張醫生你好，
2: 張醫生 ，Hello 你好，
1: 好多謝你啊！今日咧即係出面熱得咁緊要，但係你都今日即係咁靚仔咁樣出席咧，好尊重我哋呢個場合啊！
2: 係啊，好熱嘅出邊真係。
0: 所以都真係辛苦張醫生嘅。
1: 張醫生其實咧，一講銀屑病咧，我就真係唔知係咩嘢嚇，即係銀齡啊，知道咩啦，銀髮族又知啦咁。咁究竟其實銀屑病原來有另外一個名稱咧？一講出嚟，所有啲哥哥姐姐就話：哦，原來係呢一樣嘢啊咁。
2: 係啊，其實咧銀屑病嘅話咧，我哋以前咧就叫牛皮癬嘅。
1: 係咯。
2: 係啦。咁但係點解我哋會改咗個病名咧？咁始終有個癬字嘅話，咁大家都可能誤以為咧呢個皮膚病嘅話，其實會有傳染性。咁但係其實銀屑病本身咧就係一個免疫系統失調所導致嘅皮膚發炎，佢冇傳染性嘅，所以我哋就將呢個癬字咧就剔除咗佢，咁然之後咧改咗係銀屑病啦。咁點解銀屑嘅話？因為牛皮癬嘅病人咧，佢哋多數嗰個皮膚嘅即係出疹嘅情況，亦都會有一啲咧即係銀白色嘅皮屑
1: 嚇。係冇錯。
0: 所以即係換句話講啦，今日講解嘅呢個銀屑病或者銀屑病關節炎啦，所講嘅銀屑病咧就係可能一般哥哥姐姐認知嘅牛皮癬。
1: 冇錯。
0: 不過頭先張醫生都講到。到啦，個癬字咧，大家就覺得好似會傳染，
1: 會㗎，係啊，
0: 見到就可能自己
1: 見到
0: 會有啊，好多誤

0: 想解啊。
1: 因為好自然嘅人就見到人哋咧啲皮膚唔靚啊，有啲啊咁樣拉出嚟，自己痕啊已經開始覺得，哎呀，你會唔會傳染我㗎？
0: 咁所以咧證明咗呢一個嘅疾病的名稱都是一件好事，因為剛才張醫生說是一個自體免疫系統的一個問題，所以就並不構成任何傳染，希望就可以打破大家這個迷思。但剛才就說到其實銀屑病出現的地方就會是我們的皮膚，是不是一般常見都會是在手或者腳的這些部位呢？
2: 其實如果我們說最常見的牛皮癬或者銀屑病的話，它會譬如在手生的外側，譬如膝頭哥的前面的位置，同埋一啲咧，我哋講緊皮膚一啲接位，譬如係腋下啊、乳房嘅位置啊、骨溝啊，又或者肚臍嘅。不過咧，其實佢亦都有啲地方嘅話，即係會出現，但係都係比較難去發現，就係譬如喺頭皮裏邊啦，係啊。咁同埋咧，即係銀屑病本身嚟講嘅話，除咗皮膚之外咧，佢指甲咧都係其中一個病徵嚟嘅。咁所以有一啲病人可能咧就係指甲即係出現變形為主咧，皮膚反而咧就唔算話即係有明顯嘅問題㗎。係，
0: 張醫生，你話個指甲變形嘅意思係會變得癌癌殘殘啊，定係好似會同其他同即係可能類似灰甲咁嘅情況會相類似咧？
2: 其實咧，即係你講得好啱嘅。銀屑病佢影響指甲嘅話咧，初頭咧同灰甲咧可能咧即係都好相似，咁所以好多病人都以為咧自己有咗好多即係好耐好多年嘅灰甲，咁但係其實咧嗰個就未必係灰甲嚟㗎啦。點樣睇嘅話咧，譬如銀屑病佢影響嘅指甲咧，初頭嘅佢嗰啲指甲可能會有一啲坑點啦。然之後嘅話，我哋會有離甲嘅現象。離甲嘅現象嘅話咧，就係、譬如我哋見到係指甲嘅外圍咧，就會開始咧同個甲床分離啦。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咧，譬如指甲變白嘅部分嘅話，就會慢慢咁樣褪咗入去咯。咁然之後到咗即係再後期啲嘅話咧，個指甲咧就會生得根本上咧就唔係一個。即係正常指甲嘅形狀㗎啦。
1: 哦，哇，咁都幾即係個外觀好差啦。
2: 係啊，冇錯。
1: 係啊，醫生，我好想問咧，其實有冇啲咩特別嘅成因咧，係即係構成咗會有呢一個咁嘅問題出現嘅咧？
2: 其實簡單咁樣解釋嘅話咧，都係一個咧自身免疫系統嘅病。咁即係換言之，係我哋嘅免疫系統咧自己攻擊自己。不過睇下究竟佢攻擊邊個地方啦。
1: 係
2: 攻擊皮膚嘅導致發炎嘅，咁就形成牛皮癬啦。咁然之後咧，如果攻擊個甲床嘅，咁力導致個甲床發炎。嘅話就影響到，即係影響咗指甲嗰個生長噶啦。
1: 係，講到攻擊呢樣嘢咧，因為我一聽到攻擊呢樣嘢咧，仲要自我攻擊啊嘛。咁其實冇人想咁做噶嘛。有冇啲咩嘅情況底下會好自然，即係會係導致到呢一個嘅問題會更容易出現，還是冇噶？突然之間嚟噶咁咧？
2: 哦，咁又唔會話一啲解釋都冇嘅。咁當然啦，即係最確實根源嘅點解你個免疫系統會失調嘅話咧，而家仲喺即係探索當中啦。但我哋其實咧發覺咧有一啲特別嘅原因嘅話咧，即係病人係特別容易會有呢啲病嘅。第一樣嘢，咁呢一個譬如銀屑病啦，或者銀屑病關節炎嘅話咧，個遺傳性咧係好高嘅。
0: 係啦，
2: 遺傳性高嘅意思嚟講嘅話咧，即係最直接嘅譬如解釋嘅就係、是。其他嘅關節炎咧，我哋基本上咧唔會咧引用咧，譬如屋企人有，咁就係一個確診嘅標準，都要根據翻個人係啦。個人譬如有某一啲病徵嘅話咧，佢即係睇下符唔符合到個確診標準嘅啫。咁銀屑病嘅關節炎咧，基本上如果你屋企人係有銀屑病嘅話咧，都係其中一個確診標準嚟嘅。咁所以你可以睇一睇到咧嗰、那個即係遺傳性嘅係幾高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譬如吸煙同埋咧即係肥胖嘅話咧，都係促使咧會有譬如銀屑病同埋銀屑病關節呢兩個問題嘅主要原因嚟嘅。
0: 所以其實咧都有幾個因素咧，都係有機會咧可以令到大家知道啊，會唔會容易啲確診呢個銀屑病嘅問題？但頭先咧張醫生你都提過啦，其實係有一個嘅遺傳性喺度噶嘛，而佢本身亦都係一個自體嘅免疫嘅疾病啦。咁會唔會我有其他自體免疫疾病，譬如可能類風濕性關？关节炎啊，或者红斑狼疮，就会令到我更加容易有呢个银屑病
2: 咧。主持，你问啲问题其实都好尖锐吓，
1: 好尖锐噶佢。
2: 系咯，
1: 你谂下，我日日对住佢，其实好尖锐下噶佢。
0: 系冷静啲先 ，Harry 哥哥。
2: 其实咧，银屑病关节炎嘅话咧，佢。同好多病咧嘅病徵咧都可以好接近嘅，所以咧其實唔係話因為有紅斑狼瘡而有銀屑病關節炎或者有銀屑病，而係咧有咗銀屑病嘅話咧，我哋可能咧初頭因為病徵其他病徵唔明顯咧而誤判咗咧係第二啲病。嗱，好簡單咁講嘅話咧，銀屑病關節炎佢如果真係影響關節嘅，佢可以同類風濕關節炎嘅即係病徵係一模一樣。

0: 係啦。而紅斑狼瘡其中一種嘅狼瘡嘅表現咧，亦都係同銀屑病咧，基本上喺病徵上係區分唔到嘅。
1: 哇！原來係咁啊！
2: 咁所以可能就會有一個嘅可能喺診症過程上面可能就會有一啲嘅誤解喺度啦。
1: 冇錯。
2: 咁而喺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嘅聽眾咧，準備回答我哋第一條問題啊，就係、陳女士。陳女士你好，
1: 早晨。
3: 你好啊，
2: 早晨，陳女士，係你好。嗱，你嘅問題係咁嘅，邊一項屬於銀屑病常見嘅皮膚症狀呢？
1: 三個俾你選擇㗎 ，A 咧就係紅色嘅斑塊上面有銀白色嘅鱗屑啦 ，B 咧就係有水泡，而 C 咧就係有紫斑，係邊個啊，陳女士？
3: 應該係 A 啊
2: ，A 紅色斑塊上面有銀白色嘅鱗屑，就要問一下張醫生啱唔啱啦？
0: 冇錯嘅，咁嘅答案係 A 嘅，係啦。咁頭先都講過啦，銀屑病咧，即係嗰個出診嘅情況，好多時咧，即係都會有一啲咧，即係銀白色嘅皮屑，咁呢個亦都係佢嘅特徵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個答案就係 A 嘅啦。
2: 嗯，但係咧，佢哋嗰啲出現呢啲銀屑嘅地方啦，相信應該係會覺得痕啦。咁但係如果佢哋繼續拗嘅話咧，嗰、那個嘅幅度會唔會越變越大嘅咧？
0: 嗱，其實咧銀屑病嘅話咧，佢可以有少少痕，不過咧痕唔係佢主要嘅病徵嚟嘅。
1: 係啊。
0: 咁其實同濕疹嘅話咧，個分別就譬如濕疹。佢主要都係比較痕啦，就算你唔拗佢嘅話咧，好多時咧即係嗰個患處咧都會有啲即係滲水嘅情況，咁所以點解叫濕疹嘅話，亦都係咁嘅原因嘅。
1: 冇錯，係啦。
0: 咁銀屑病嘅話咧，係一個乾性嘅皮膚發炎嘅問題，
1: 係咯，係咯。
0: 咁所以佢先會甩皮咯。
1: 啊，咁我好想知啊，除咗咧呢一個甩皮之外，會唔會影響到其他地方嘅咧？
0: 各會嘅，我哋講緊一隻，譬如頭先常影響嘅位置嘅話，譬如係一啲譬如手踭位啊，
1: 冇錯，
0: 隱藏嘅位置係啲頭皮啊。咁頭皮嘅話咧，好多時咧，即係病人未必會真係咁仔細睇到頭皮裏邊嘅皮膚嘅狀況。咁所以好多時咧嘅病徵就係譬如多頭皮咯。
2: 哦，所以有時可能多頭皮就未必可能是你洗頭洗得不乾淨，有機會可能是銀屑病引致都未定的。咁但係咧，我哋就初步了解咗啦，到底乜嘢係銀屑病啦。而頭先依玲都講到啦，這個嘅今日嘅主題咧，就係同銀屑病關節炎有關。可能大家就會諗嚇，銀屑病係出現喺自己嘅皮膚啊、頭皮啊，甚至指甲嘅位置，點解又會同我哋嘅關節有關呢？張醫生
1: 係，
0: 其實咧有銀屑病嘅話咧。我哋整體咁睇，有三成嘅病人咧，即係都會發展有銀屑病關節炎嘅。
1: 哇，
0: 係啦，咁同埋咧，如果皮膚嘅情況越嚴重嘅話咧，發病嘅機會咧亦都係越高。
2: 哦，
0: 不過即係調翻轉，其實係咪所有有銀屑病關節炎嘅病人皮膚嘅情況都係嚴重咧？咁就唔係嘅。
2: 哦。
0: 咁我哋見到嘅話咧，尤其是皮膚上面問題唔係嚴重嘅話咧，發病嘅高峰時間咧，大概係50歲至60歲呢段期間，無論男女都係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尤其是係女性嘅患者咧，50-60歲呢段期間，啱啱亦都係即係收經嘅時間啦。咁所以好多時咧。初頭以為可能是收經後荷爾蒙即係改變啦，引致到一些關節嘅唔舒服。
1: 係咯。
0: 又或者咧，即係大家都可能覺得啊，年紀開始大啦，咁所以咧，即係可能做家務啊，以前嘅工作啊，咁導致有啲勞損退化嘅情況。
1: 嗯。係啦。
0: 咁銀屑病關節炎嘅話咧，多數咧都唔係一個咧，即係好似類風濕關節炎咧發炎發得咁明顯同埋咁嚴重嘅情況。
1: 係。
0: 即係佢個發炎好似咧係慢慢咁樣即係。比較溫和啲嘅發炎嘅，咁所以咧病徵咧未必咧講緊係太嚴重嚇，咁所以咧佢哋譬如指甲啊唔係嗰個關節啊，譬如真係發炎嘅話咧，嗰個病徵咧都未必咧講緊係即係太過嚴重嘅，好多時咧可能食下啲消炎止痛藥啊，或者咧即係休息下，的確亦都會好翻啲。
1: 係，
0: 咁所以咧銀屑病關節炎嘅話咧，基本上咧就好多即係。病患者都會忽略咗，
1: 冇錯啊！醫生頭先講一樣嘢，我一路諗翻起咧，因為牛皮癬牛皮癬啊嘛，以前好搞笑嘅，喺大笪地都話咧咩有啲嘢查完就專醫牛皮癬咧咁。而家你竟然講到話，哇！原來即係牛皮癬係會可以影響到會有關節炎呢樣嘢，我諗咧對於我哋好多哥哥姐姐嚟講咧，都係一啲好新嘅知識嚟嘅，係啊，即係。有關節炎點都諗唔到，原來係因為呢一個嘅牛皮癬而影響導致噶嘛。
2: 嗯，
1: 係啊。
2: 咁即係換句話講咧，一般嚟講，可能一啲嘅銀屑病關節炎嘅患者，因為佢哋嘅發炎嘅程度可能相對比較輕微，對佢哋生活嘅影響唔係好大啦。
0: 冇錯。
2: 咁係咪即係換句話講，好多嘅病患係唔會主動去求醫嘅咧？
0: 的確係嘅，譬如尤其是早期嘅話咧，我哋比較少見咧病人早期有銀屑病關節炎咧就嚟睇醫生嘅。
1: 冇錯，
0: 好多時可能睇下

0: 家庭醫生嘅話咧，譬如開一啲藥好翻嘅，咁當然即係就
1: 以為自己純粹關節炎啫。
0: 係啦，或者普通係退化嘅問題。
2: 你俾我都係啊，醫生。如果我都係家庭醫生搞得掂，我就唔會嚟揾你專科㗎啦，
0: 咁所以咧，好多時咧，你揾我哋嘅話咧，病人嗰個情況已經比較遲㗎啦。咁點解咧？因為發炎繼續，咁同埋咧，始終發炎得耐，佢雖然咧發炎嘅程度比較溫和啫，時間耐咗嘅都一樣會導致有啲結構上嘅變化嘅。咁如果佢加埋即係遲做個發炎，結構上嘅變化，病徵嚴重咗，好多時已經係嗰段期間咧，先嚟揾我哋去求診嘅。
1: 咁所以大家咧就真係要留意啦。如果真係出現咗一啲咧關節上面有啲唔舒服啊，又或者痛嘅話咧，可能試咗幾次啊，家庭醫生幫到你，但係你同時發覺可能咧有一啲嘅病徵同頭先張醫生所講嘅都吻合嘅，可能發覺自己可能個頭皮上面可能多咗頭皮啦，又或者個皮膚上面有一啲銀屑嘅情況出現嘅話咧，咁大家可能就要盡早去求醫，就千祈唔好掉以輕心啦。咁但係咧，除咗關節之外咧，我想問一下張醫生，其實銀屑病係咪同樣都會影響脊椎呢啲嘅部分嘅咧？
0: 冇錯，銀屑病關節炎嘅話咧，就係、是其中一種關節炎，基本上成身嘅關節咧都可以影響得到嘅。
2: 哦，
0: 係
2: 啊。
0: 你話類風濕關節炎嘅好多時咧影響一啲小關節，咁脊椎嘅話咧，可能講緊除咗頸椎嘅某一個部位嘅話咧，基本上亦都唔影響脊椎任何其他地方噶啦。
2: 係。
0: 咁但係銀屑病關節炎嘅話咧，佢可以影響即係小關節、大關節、脊椎嚇呢啲，基本上咧就係我哋成身嘅關節都這個病都可以影響得到
1: 嘅。即係全身嘅關節都有機會影響得到嘅，所以大家咧就千祈唔好掉以輕心啊！咁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嘅聽眾咧，準備回答我哋今日第二條問題，就係黃女士啊。黃女士你好，
2: 早晨，
3: 好早晨啊，
1: 係早晨，黃女士，呢個問題係咁嘅，銀屑病除咗會影響皮膚之外，仲會影響邊一個嘅部位呢？
2: 有三個選擇 ，A 咧就係影響關節 ，B 咧就係影響脊椎 ，C 咧就係以上皆是，兩個都係。你選擇係 A、B 定係 C 啊
3: ？E
1: 係 A、B、C 邊一個啊？黃女士，唔好意思。係 C 係咪？
2: 係咪 C 啊？你話
3: 係係 C 博嘅
1: 系，咁就要問一下張醫生啦。
0: 啊，答案係 C 嘅。頭先都講過啦，基本上咧，銀屑病關節炎嘅話咧，全身嘅關節咧都有機會受到影響，包括咗脊椎嘅。
2: 係。
1: 係，咁所以咧就恭喜曬黃女士你啦。咁稍後我哋嘅同事咧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咁大家就要記住咯，銀屑病所影響嘅部位咧就唔單止係皮膚，我哋全身大關節、小關節甚至脊椎咧都有機會會影響得到噶。咁但係咧，如果真係出現銀屑病關節炎啦，頭先張醫生都提到啦，其實咧一般嚟講嗰個發炎嘅情況唔會話真係好似類風濕性關節炎咁就會好嚴重噶嘛，咁但係咧，佢哋係咪仍然都會有一啲關節嘅腫痛或者有一啲唔舒服喺度嘅咧？
0: 嗱，呢個係好重要嘅。我哋點樣可以即係令到病人或者市民知道咧，嗰個可能係一個銀屑病關節炎嘅話咧？譬如喺手嘅。我哋要特別留意一下咧，究竟即係遠端關節，即係我哋最近指甲嗰一排嘅關節嘅話咧，
2: 係
0: 好多時我哋之前咧冇錯，即係我哋講緊係呢一排，
2: 即係第一節啊，
0: 第一節係啦，冇錯啦，
2: 下低嗰一節，
0: 冇錯啦，
2: 係
0: 啦。咁其實咧以前咧，我哋即係教學嘅話咧，譬如呢一節嘅關節有問題咧，好多時咧就覺得係一啲退化嘅情況。咁的確退化嘅話咧，係一個主要原因。不過咧，除咗退化之外，第二個原因就係銀屑病關節。
2: 醫生，你話有問題係點樣有問題？即係佢硬咗啊，即係活動得冇咁好啊，或者腫起咗，係咩事啊？
0: 腫痛嘅話咧，可能咧係有，不過咧頭先講過，因為發炎嘅情況比較輕微咧，所以唔明顯。但係咧，我哋經常都會見到咧，譬如喺我哋見到指甲呢一個面嗰度咧，個關節咧係會拱起咗嘅，
2: 係
0: 啦，摸落可能咧有少少即係腫，同埋咧好似硬咗。硬咗嘅話咧，基本上咧就係生個骨刺，咁所以咧你見到個關節咧，譬如喺真係呢一個即係。範圍嗰度嚟講嘅話，就會真係趌起咗啊！
2: 係咯，有啲異樣咯，嗬。
1: 係，但係唔會係十隻手指同時出現噶嘛？
0: 好少十隻手指同時出現嘅，佢哋多數嚟講嘅話咧，可能係初頭係零零星星一兩個關節嚇。咁但係其實咧，如果係嘅話咧，譬如退化嘅情況，我哋咧預計咧即係出現嘅機會同埋咧即係數目咧都係比較緩慢同埋即係比較廣泛嘅。咁你即係 退化，咁你真係勞損嘅話，咁你都冇理由淨係勞損一兩隻關節噶嘛，係咪？兩隻手指噶嘛。咁但係銀屑病關節，佢可能咧即係一出現喺個手指尾或者

0: 喺個無名指呢啲咧，都係我哋比較少用到嘅即係指節嚟緊。
1: 哦，醫生，我而家有印象啦，我以前咧即係喺嗰啲做個洗碗，唔係我做個洗碗啊。咁咧有個嬸嬸咧，真係有呢啲嘢。咁我心想話，我幫你洗啦，即係我哋兩個都喺度洗盤碗噶嘛嗰陣時。係。咁佢咧真係有呢個現象，但係真係冇人知道佢係咩。佢冇啦，我老人家風濕啊咁。
0: 冇錯。
1: 佢通常會咁，係咪？佢通常都會咁講
0: 嘅。係啊，同埋就算你去睇醫生嘅話咧，好多時即係因為病徵唔明顯，咁然之後咧。就算初期嘅結構變化咧，即係同退化咧，亦都係好難分得到嘅。
1: 係啦，
0: 去睇譬如家庭科醫生，就算做過一啲咧，即係驗血相關嘅檢查，發炎指標因為發炎嘅程度唔係嚴重，咁所以亦都可能即係正常啦。
1: 係咯，
0: 照掃描譬如照掃描嘅，見到初期嘅都係一啲退化嘅情況，咁所以咧，即係好多時呢一個咁樣嘅即係關節炎咧，係唔係咁容易？
1: 咁容易睇得出嚟喎，但係佢話痛噶喎。
0: 嗱，咁所以咧，我哋咧講緊去確診人士病關節炎嘅話咧，我哋就唔係淨係集中去睇一部分嘅關節嘅，係啦。咁所以我哋都要睇一睇咧，即係整體嘅病情咧，即係符唔符合呢個病嘅即係確診標準啦。
1: 冇錯。嚇，
0: 咁人士病關節炎除咗關節之外嘅話咧，咁頭先講過會影響脊椎嚇。
1: 係。
0: 脊椎嘅話咧，咁同咧一般勞損嘅，譬如影響腰椎嘅機會咧就唔一樣嘅。
1: 哦。
0: 人士病關節炎影響脊椎嘅話，最常咧其實影響係個頸椎嘅。
1: 係。
0: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譬如病人亦都即係長期都有啲頸即係頸痛啊，
1: 嗯，
0: 未必需要特別真係即係痛到係即係轉唔到喐唔到嗰個程度嘅，
1: 嚇，
0: 咁呢個再加埋譬如你啲手指都有咁樣嘅情況咧，咁大家就會即係值得去諗一諗，會唔會有呢個病嘅可能性噶啦？
1: 係係。
0: 最後咧要提嘅咧就係、是。除了關節脊椎之外咧，銀屑病關節炎咧，亦都會影響筋腱嘅，係啦。筋腱嘅話咧，講緊咧就係、是、筋腱同埋骨連接住嘅地方，耳椎上出現嘅，譬如喺手嘅部位嘅話咧，譬如係手踭嘅外側啦、內側啦，呢啲可能咧經常都會誤以為係一啲譬如網球手或者高爾夫球手，
1: 係咯，
0: 係啦。膊頭嘅話咧，譬如我哋其中一個旋轉肌，其中一個即係、就是、一個肌肉或者筋腱咧。咁譬如病人好多時咧，就係側邊遞高手咧，就發覺咧，即係遞到某一個程度咧，某個高度咧，就會覺得掹住扯住噶啦，係啦。而腳嘅話，好多時咧喺即係大髀嘅外側啦，嚇即係腳踭後邊嘅筋腱啦、足底筋膜炎啦，或者咧菠蘿蓋上下筋腱，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常見影響筋腱發炎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如果譬如病人我哋睇到嘅，即係手指關節係有唔舒服嚇，拼搭埋頸都。經常都會有一些冤痛的情況，再加上成日可能有一些筋腱的發炎，一發力的話就覺得即係就會冤啊或者鼻痛啊咁嘅話咧，我哋係加埋咁多個病徵咧，去考慮究竟會唔會有銀屑病關節呢個情況嘅。
1: 醫生，其實你講嘅呢啲咧，係經常有老人家都會
0: 冇錯
1: 有嘅病徵，
0: 係啦。
1: 但係咧有咗呢啲病徵，就從來都唔會諗佢係因為銀屑病而影響嘅關節炎。
2: 所以成日都話咧，醫生咧佢斷症咧真係好似偵探咁嘅。
1: 係㗎，
2: 我要搜集唔同嘅資訊咧，先至係可以幫大家揾出咧。真正造成你身體唔舒服嘅主要原因嘅，咁但係頭先啦，張醫生都講咗一系列唔同嘅情況，係可以幫到佢哋醫生手啊，知道啊會唔會係有機會係呢個銀屑病關節炎啦。但係咧其中提到呢個腫痛嘅問題咧，因為有啲疾病嘅腫痛咧就唔會係對稱性嘅腫痛嘅，可能佢只係單邊嘅啫。咁如果銀屑病關節炎嘅患者啦，佢哋嘅呢啲唔舒服，呢啲嘅關節腫痛會唔會都係對稱嘅咧？
0: 咁其實咧，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咁樣睇嘅話，就係關節有對稱嘅表現咧，其實得一個原因去解釋嘅啫、
2: 嗯。
0: 大家知唔知咧？其實
2: 係唔知嘅，係咪答得好快啊？
1: 係啊，你答你問問題就好尖鋭，答問題咧就好輕，
2: 不恥下問啊嘛，因為
0: 其實咧有對稱，即、就、係、是、對稱性嘅表現咧，得一個原因去解釋，就係究竟即係睇下個影響嘅關節嘅數目究竟多唔多？
1: 哦，
0: 如果影響關節數目多，好似咧類風濕關節咁樣樣嘅話，咁隨機性嘅，咁你對稱嘅機會咧就會比較高啦。
1: 因為多啊嘛，
0: 係啊，冇錯，
1: 即係中嘅機會，出機會率咪大。
0: 冇錯，係啊，真係咁噶。咁如果你話譬如影響一兩個關節嘅出現對稱嘅情況，咁嘅機會就係比較低噶啦。
1: 哦，
0: 咁所以咧，即係銀屑病關節炎嘅話，頭先講過啦， 佢影響嘅可以即係身體任何一個關節，同埋咧佢影響嘅數目都可以咧，即係係好唔一樣嘅。
1: 係
0: 類風濕關節炎嘅話咧，普遍上咧影響嘅數目咧，即係一發嘅時候咧，即係都會比較多關節受影響，咁、okay. 所以會有對稱性嘅表現咯。
1: 係咯，
2: 係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啦。咁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咧第三位嘅聽眾喺度，就係、是、潘女士啊。潘女士你好，
1: 早晨。
3: 早晨，你好，
2: 潘女士。嗱、你嘅问题系咁嘅，边一项属于人舌病关节炎嘅症状呢？
1: 系 A 指炎 ，B 咧就系对称性嘅关节肿痛啊 ，C 咧就系以上皆是啦。乜嘢症状啊？
3: 以上皆是。
2: 以上皆是就要问下张医生啱唔啱啦？
0: 个答案亦都系正确嘅。咁頭先咧，可能咧，阿潘女士都好即係好叻噶啦，因為其實我哋頭先冇提及過指炎，
1: 好啊，冇講
0: 啦。咁阿潘女士都知咁，所以係即係好好噶啦，已經。咁、其實指炎係咩嚟嘅咧？指炎嘅話就係我哋成個手指咧，唔單止關節連埋咧個軟組織咧都發炎，咁、所以咧就好似咧人哋即係我哋俗稱咧即係煎熟咗個腸仔咁樣咧，即係成個即係手指都腫脹啊，
1: 脹曬
0: 咁樣
1: 啊，都好唔舒服啦，
0: 好唔舒服嘅。
1: 係啊，
0: 不過咧、
1: 啊、
0: 即係指炎嘅話咧。就唔係銀屑病，嗱，指炎係銀屑病獨有嘅病徵，咁、所以如果出現指炎嘅話，基本上我哋都好有信心確診，即係有銀屑病關節炎噶啦。
1: 係，
0: 可惜咧，指炎嘅話咧，大概只有三成嘅患者會有嘅啫。
1: 明白。所以大家咧，如果真係好唔舒服，隻手指咧真係腫曬，好似腸仔咁，又好唔痛嘅話，好痛嘅話咧，
2: 好形象性嘅，
1: 好形象性咧，其實咧就真係唔好彩啦。
2: 係，
1: 呢一個問題嘅機會非常高啦。
2: 不過唔係嘅，不幸之中嘅大幸就係大家只要去求醫，咁一定咧有會有醫生咧去幫助大家處理呢個嘅問題嘅。咁我相信大家咧喺頭先咧都已經初步了解咗到底乜嘢係銀屑病同埋銀屑病關節炎啦。喺呢度咧，不如稍微休息一陣先，請 Harry 哥哥同大家玩咗呢個極速15秒嘅遊戲先。稍後咧就請張醫生同大家講下啦。如果一旦真係確診呢一個嘅問題啦，治療方法會有啲乜嘢嘅選擇，又有啲乜嘢嘅地方需要大家注意啦。

0: 星期四嘅香港暖流咧，轮到呢一个时候咧，真系好开心噶，又可以学下关于医学嘅常识啦，更加系好好玩，因为呢个时候咧，极速十五秒又要出现啦。玩咗咁多年，你应该知噶啦，只要打通电话啦，然后跟住喺 A、B 信封是但拣一个。今日其实都几好玩嘅。打通咗電話之後，十五秒裏面咧，盡量將你抽到出嚟嘅呢一樣嘢講得最多，咁就有機會攞對我哋嘅超市禮券。耶、
1: ！Hi， 你估我係邊個？喺個白板上面有一個海底世界，裏面咧有好多魚喎，每一條魚都好開心。誒，佢哋仲互相問候對方喎。有一條魚就話啦 ：Hey 魚，另一條就答啦 ：Hey 魚。
2: 我是陈希瑜，是一个香港粤剧演员，亦都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的节目主持人，记得收听我们的节目啦。
0: 就是第一位接通的，咦，有一位男士来的，叶先生，早晨啊。
3: 早晨，早晨。
0: 早晨，你有没有打个电话来玩游戏啊？
3: 有。
0: 你都很冷静啊，这么冷静会选 A 定 B 啊？
3: B 啊。
0: 赢过没啊？
3: 赢过，
0: 咁就聪明啦。通常揀 B 嗰啲人呢，赢面好大嘅，俾啲压力你。蔬菜名称十五秒，叶先生一二三开始。
3: 红萝卜、青萝卜、菜心、芥兰、白菜仔、银萝卜、苋菜、

0: 之前咯，
1: 系啊，都成十几年咯，嗬，系啊，
0: 十几年啊，冇，即系你未喺度做嗰阵时，
1: 我未喺度做啊，喂，我喺度做咗40年噶啦喎，
0: 哦，咁啊五廿年啦，咁就
1: 杨婆婆啊，你剩翻 A 信封咋，有冇信心啊？
0: 冇乜信心，你俾啲信心我。
1: 好，我而家俾你，杨婆婆赐你力量，
0: 你有冇贴士啊？
1: 有啊，$2啦。
0: 嚟，
1: 我系啊，鱼的名称总共有15秒。
0: 乜嘢话？乜嘢话？
1: 晓游水嗰啲啊，鱼啊。
0: 哦，鱼啊。
1: 系。
0: 嗯。
1: 得啊，可
0: 能。
1: 嗱，一系乜鱼都得，深呼吸，一二三，嚟啦。
0: 开始吓。
1: 开始啦。
0: 红衫泥掹大鱼、鲫鱼、桂花鱼、九肚鱼、牙带鱼、泥掹、红衫鱼啦，仲有好多，
1: 你就石斑。好多呢就唔係魚嚟嘅，不過你都講咗好多魚。哇，兩個都咁勁嘅，究竟邊個贏啊？唔知喎，周依玲。
2: Hello， 我係華姐啊，我條氣都唔順，點做運動啊？
3: 李博士啊，咁究竟系唔够气所以做唔到运动啊，定系唔够运动所以唔够气呢？
4: 两样都可以有关系嘅。所谓唔够气呢，其实是一个主观嘅感觉。咁客观上呢，需要做一啲医学嘅诊断啦。咁如果对于大部分人系一个所谓主观嘅感觉唔够气嘅话呢，咁就必须要采用循序渐进嘅原则。每个星期我哋嘅运动量呢，系以不多于10%呢个嘅增长率呢，系循序渐进咁进行就得㗎啦。
5: 这个动作是身躯腰背的伸展，找一张稳阵的灯，很简单，我们的人就向前抱膝，慢慢感觉一下抱膝的力量就慢慢加大，保持有这个均衡的呼吸。这个动作就帮我们拉松我们下腰背。统计发现，其实我们香港老友记都有大约是60%的朋友是出现有一个腰背痛的问题。咁所以呢啲動作咧就可以幫我哋做一個好嘅伸展啦，係啦，大家可以起翻身先。
3: 李博士啊，咁呢個動作對於我哋都市人有咩幫助呢？
5: 因為都市人咧，我哋成日都企得多啦，係咪好緊張啦？同埋腰背啲肌肉咧就比較崩緊，身軀啲核心肌肉咧都係疏於練習，咁所以幫我哋拉伸鬆呢個腰背嘅肌肉咧，對我哋維持翻我哋腰椎嘅健康咧係好有用噶。
2: 李博士啊，請問呢個動作要做幾耐㗎？
5: 呢啲伸展嘅動作同其他肌肉嘅伸展都一樣啦，維持翻15至30秒就 OK 噶啦。
3: 李博士啊，做運動做到氣喘咧，係咪正常噶？
4: 做運動一定會提升我哋嗰個嘅交感神經啦，會血壓加快啦，心跳加快啦，所以氣喘係屬於正常。停咗落嚟之後咧，你嘅氣喘嘅情況慢慢都會降翻低咧，就 OK 啦。

0: 翻翻嚟香港暖流啦，但系 Harry 哥哥，你叫我个名都冇用噶喎、
1: 哦。唔系啊，去到呢啲咧咁尖锐嘅时候，尖锐啊！头先阿医生话尖锐，咁啊，梗系要揾翻你嘅嘢嚟。
0: 啊，因为咧，其实咧，边个胜出咧就唔系以玲决定嘅。咁虽然以玲都会喺度数嘅，但系当然要交翻俾我哋幕后一班专业嘅统计员。
1: 佢喺后面拍晒手。
0: 系啦，咁头先我就眼尾睄到佢哋咧，喺度拍手。跟住我就同 Harry 哥哥讲，应该系打和。通常佢哋打和先至会，哇，好耶！
1: 你哋唔好以為咧睇世界盃就緊張先得㗎，極速十五秒一樣咁緊張。
0: 係，其實每一日都有呢一種咧睇世界盃嘅感覺嘅。
1: 咪就係咯。
0: 咁就可以喺我哋咧幕後嘅廠嗰度咧，就會見到我哋班同事係其實係非常之興奮嘅。
1: 葉先生係好冷靜，你明唔明啊？頭先你聽到咧，我覺得佢隻口，即係我見到個樣子應該係含住支牙籤喺度慢慢嚟嘅啫。係啊，但係咧，
0: 楊婆婆就熱情啦。
1: 楊婆婆就非常之熱情啦，就有一種叫仲有好多魚咁樣樣。
0: 係啦。
1: 咁啊，兩個加埋咧，原來咧今日咧就係大家。勢均力敵就一齊勝出，
0: 得喎、哦！
1: 叮噹碼頭就兩位都得獎咯，
0: 係啊！咁所以咧，兩位恭喜曬，咁稍後我哋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而而家1872312呢條嘅熱線咧，會繼續開放俾大家嘅。除咗仲有一條嘅選擇題之外啦，如果大家有任何同人舌病或者人舌病關節炎嘅問題，好想初步咧請教張醫生，攞個初步意見嘅話咧，1872312呢條嘅熱線已經開放俾大家啦。好啦，事不宜遲啦，即刻進入好玩醫學。

0: 喺你身邊啊，繼續有風濕病科專科醫生張曾醫生喺度嘅。張醫生你好，
1: 多謝曬張醫生。
0: 嗱，咁頭先咧，我哋喺上半節咧就介紹咗啦呢個人屑病以及人屑病關節炎啦。咁我相信咧，大家都初步了解咗到底係啲乜嘢嚟㗎啦。咁但係啦，任何嘅疾病我哋都唔希望發生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出現喺自己身上咧，都要去積極面對呢一個嘅問題嘅。咁就想問一下張醫生你啦，如果真係一旦確診人屑病，甚至係人屑病關節炎嘅話咧，一般嘅治療方法會有邊幾種咧？
2: 嗱，我哋首先講咗就係銀屑病先啦。咁銀屑病嘅話，亦都要睇下究竟嗰個病情嚴唔嚴重，而最即係主要攞嚟區分嚴重程度咧，就係睇下究竟嗰個影響嘅範圍有幾大啦。如果你話譬如局部嘅即係範圍唔多嘅話咧，其實搽藥膏嘅即係一啲叫做局部嘅治療咧嘅效果都係理想嘅。咁但係如果譬如影響嘅範圍真係比較多啦，咁我哋都冇可能叫病人日日咁成身咁樣搽藥膏噶嘛。咁所以咧就會考慮用一啲咧即係口服啊，又或者咧即係針劑嘅藥物咧控制嗰、那個即係銀屑病啦。以前咧譬如銀屑病嘅話咧，譬如尤其是一啲比較嚴重嘅患者咧。治療的選項是比較少的，咁同埋咧，譬如一啲叫做傳統的口服藥咧，可能個副作用風險咧亦都會比較高，咁所以咧好多時咧病患者嘅話，可能用咗之後咁見到效果係有，不過咧亦都唔係太理想，所以加埋有啲副作用嘅風險咧，就會放棄咗一個治療噶啦。咁但係而家咧，我哋有即係一啲比較有效啲嘅藥物啊，叫生物製劑嘅話，雖然係以一個打針嘅形式，咁但係咧對銀屑病個控制咧，基本上係即係非常好嘅。譬如有一啲嘅我哋講緊。最主要分三個即係系列啦，譬如我哋講緊係一個叫腫瘤壞死因子抑制劑啦、八介素十七抑制劑或者八介素十二廿三抑制劑，呢啲名字可能即係對市民嚟講都係比較即係
0: 陌生
2: 啲。不過咧講緊即係有唔同種類嘅藥咧，其實佢哋功效咧都係非常之理想嘅，
1: 係
2: 啦。咁所以咧可以講緊，就算係一啲比較嚴重嘅患者咧。佢哋譬如喺16至24個禮拜裏面咧，可以即係清除曬所有身上邊牛皮癬嘅機會，已經係唔係在一個講緊係一個希望嚟嘅，係一個現實嚟嘅。
1: 哇！好開心喎、啊，聽起上嚟半年就可以解決到嘅咯噃。如果係咁，如果係揾到正確嘅醫生求醫，同埋其實藥都唔係話咁簡單。你頭先都講咗幾種啦。
2: 係啊，
1: 係啊。
0: 但係咧，頭先咧，張醫生你都提到啦，其實可能以前有一啲嘅病患咧，佢哋真係可能服食一啲嘅藥物有副作用，咁佢哋就放棄治療啦。咁但係可能有啲嘅哥哥姐姐就話：，誒咁張醫生，銀屑病我都係啲呢啲嘅皮膚嘅位置啊。或者我會多啲頭皮啊，咁其實基本上唔會影響到我生命嘅安全噶嘛，咁我咪唔去處理咯。如果真係唔去好好正視銀屑病呢個嘅問題咧，其實長遠會引致乜嘢嘅後果嘅咧？
2: 嗱，好坦白一樣嘢，銀屑病咧，即的確亦都唔會即係有生命危險呢個確實嘅。不過咧，唔醫銀屑病咁講緊，就算你接受到外觀上邊嘅影響嘅話咧，隨住個病情越嚟越嚴重，第一佢即係導致銀屑病關節炎嘅風險亦都會即係增加咗啦。同埋銀屑病嘅話咧，本身咧亦都有機會咧，即係蔓延去影響其他身體嘅地方，譬如眼睛啊，導致虹膜發炎啊。虹膜就係我哋講緊眼珠顏色嗰、那個結構啦。咁如果虹膜發炎嘅話咧，咁亦都可以導致到視力係會受到影響嘅。咁最緊要咧就係其實銀屑病嘅話咧，本身呢個問題咧都會增加咗心血管病嘅風險，而心血管病就可以。致命㗎啦，
1: 冇錯。
0: 咁所以大家咧就真係唔好覺得銀屑病好似危及唔到我生命，我就唔去處理啦。既然咁好似咁麻煩咁樣，但係就千祈唔好咁樣做，因為頭先咧張醫生都講咗啦，有一系列唔同嘅情況咧，其實係有機會發生㗎。而頭先張醫生亦都提到啦，可能中度至到嚴重嘅銀屑病患者啦，而家就可以用所謂嘅生物製劑啦。但生物製劑咧，佢係會使用嗰個嘅方式係。接種即係可能係打針啊，定係一個口服嘅生物製劑嘅咧？
2: 嗱，我哋講緊生物製劑嘅話咧，大部分咧都係以注射形式嘅。不過注射形式嘅話咧，就唔需要話日日去打針嘅。一般咧，即係我哋用緊嘅生物製劑嘅話咧，即係可能講緊係每兩個星期、四個星期、八個星期，甚至乎有啲係三個月打一次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嚟講嘅話咧，而功效亦都係非常之顯著。咁好多時大家都會問：，我年紀大啦，咁打呢啲生物製劑嘅話，既然效果咁好，咁副作用嘅風險係咪更加高咧？其實咧就相反嘅。我哋亦都有睇過咧，譬如喺老人家裏邊用生物製劑嘅話咧，其實佢哋講緊有副作用嘅機會，甚至乎感染嘅風險嚟講嘅話咧，普遍上都可能咧比起即係用口服藥更加為低嘅。
1: 係啊，
2: 咁所以嚟講嘅如果真係譬如有銀屑病關節炎嘅話咧， 年紀大嘅用藥嘅治療咧，咁就唔需要特別太過擔心咧藥物嘅副作用嚇。咁、另外我哋都有一種咧叫口服嘅標靶藥嚇、口服嘅標靶藥嚟講嘅話咧，咁亦都係好有效可以治療銀屑病同埋銀屑病關節炎嘅、不過咧口服標靶藥嚇為即係、就是、有個亦都有個唔好處嘅話咧，講緊就係可能感染嘅風險就相對嚟講就會比較高啲，係、啦。
0: 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啦。都係嗰句啦，有任何嘅疑問咧，就問翻咧你自己相關負責嘅醫生啦，因為佢會最明白咧你嘅病情點樣可以咧作出一個適當嘅一個治療嘅方法嘅。咁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最後一位嘅聽眾咧，準備回答我哋嘅問題啊，就係、袁先生啦。袁先生你好，
1: 早晨，袁生
3: 你好，
0: 係早晨啊，袁生嗱，你嘅問題係咁嘅，中度至到嚴重嘅銀屑病患者需要接受邊一種嘅治療咧？
1: 係啦。咁啊，係 A 生物製劑或者係 B 外用嘅類固醇嘅藥膏啊，還是係 C 光學治療咧
3: ？A 嘅
0: A 生物製劑就要問一下張醫生啱唔啱啦？
2: 答案亦都係正確嘅，
0: 係
1: 我全部啱曬喎，今日四位
0: 恭喜曬袁先生，咁所以我哋嘅同事咧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希望咧今日嘅節目咧都可以幫到大家手啦，就一齊認識呢個銀屑病同埋銀屑病關節炎啊。喺頭先治療方法嗰度啦，張醫生就講到銀屑病嘅治療方法，咁如果銀屑病關節炎又會有啲乜嘢嘅方法去處理咧？
2: 嗱，銀屑病關節炎我哋最主要睇咧，究竟佢影響喺身體邊啲地方？頭先我哋都簡單解即係介紹過，佢可以影響我哋嘅關節啦，影響我哋嘅脊椎啦，影響我哋嘅筋腱啦，有陣時亦都可以咧，即係影響到我哋成個手指都發炎，導致佢有指炎嘅。咁當然皮膚指甲嘅即係問題，可能都即係多數都會存在啦。咁我哋都要睇下究竟咧病患者咧究竟係主要係有關節嘅問題啊，定係有即係邊一方面嘅問題咧而去選擇個藥物嘅。一般嚟講嘅話咧，只要咧即係患者唔係有嚴重嘅脊椎發炎嘅話咧，口服藥都係一個有效嘅治療。不過咧，如果係脊椎發炎嘅話咧，現時嚟講就只有生物製劑可以有效咧壓抑個發炎。壓抑咗個發炎之後嘅話，咁關節就唔會再受破壞，唔會受破壞，都唔會有任何變形或者結構上邊咧出現問題嘅情況噶啦。
1: 係啊，
0: 但係咧呢一啲嘅藥物咧係要長時間服用啊，定係短時間可能佢嘅炎症壓低咗啦，咁我就可以停藥咧。
2: 嗱，藥物嚟講嘅話，的確咧係要用一段時間嘅。不過咧係咪即係講緊一定要一世食嚇，即係冇得停嘅話？最好的即比喻方法就是好像救火咁樣，如果咧我哋救火，即係火可以救熄咗啦，咁然之後咧，亦都即係有一段時間確保咧嗰、那個即係幫嗰個火場降温嘅，咁消防員的確可以有得即係離開，可以停藥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治療嘅話咧，最緊要就係治療嘅初期，我哋一定要比較積極嚇，就唔好話哦即係依度唔痛啦，咁但係咧即係發炎嘅情況咧仲係有嘅話咧。在咁嘅情況之下，咁減藥同埋停藥嘅機會咧，基本上就好低嘅啦。只要咧，即係個病情控制得好嘅話咧，啊，自然亦都有減藥同埋停藥嘅機會嘅。
0: 所以咧最緊要就係真係要依足啦，你嘅主診醫生嘅吩咐啦，點樣去處理你嘅問題啊？就千祈唔好話，哎呀食咗好似好啲，我停咗藥先，咁就千祈唔好咁做啦。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嘅聽眾啦，有一啲嘅問題想請教張醫生，就係容姐啊，容姐你好，
4: 好。
0: 系早晨，容姐，你有啲咩想问张医生咧？
4: 听到，我想问一问啦，张医生咧，会唔会系痛风症影响晒我盆骨啊嗰啲嘅问题噶？我呢个近况咧，今年咧就系嗰对脚都冇乜力咁样咯，痛。痛得好犀利啦，即系我啲手脚不嬲都变咗噶啦。我喺将军澳睇嘅咧，佢话我就系、称呼系严重痛风症。佢话你。咁长要食药噶啦，你想忙就唔会好噶啦。咁我发现到咧，我最近咧，今年咧就影响啊嗰啲盆骨啊。痛咯。
2: 影响盆骨嘅大概系边个位置系痛咧？
4: 我两边个大髀啊，好似冇力咁啦，同埋影响到咧家人咧有些少嘅，即系我嗰日咧就系、痛得犀利，就连一块胶布就起水渍。變咗依家我啲皮膚咧就係好鞋，同埋即係痛啊！
2: 你盆骨痛嘅話，會唔會譬如講緊即係坐低起身係特別即係明顯㗎？又或者坐得耐嘅話咧，起身嘅話咧，講緊係即係亦都係個症狀係最明顯嘅時間啦。
4: 係啊，即係我夜晚咧，我冇辦法瞓得到，瞓一個零兩個鐘頭，我要起身
2: 嘅
4: 咧。
2: 譬如一擲到嘅嚇側睡嘅話，佢譬如係即係擲到個大髀側邊嘅位置嘅話，亦都會即係明顯痛多咗嘅。
4: 都有噶，不過我依家咧，我去睇嗰啲普通嘅家庭醫生啦。咁咧，佢就話我已經打十支針噶啦。
0: 嗯，
4: 佢就話叫我唔好再打啦。
2: 嗯，
4: 將影響啦。不過我打咗咧係舒服，我有得瞓。
2: 嗯，嗱，其實咧，銀屑病關節炎嘅話咧，或者銀屑病咧，經常伴隨另外一個即係問題嘅話，就係尿酸高。咁、所以咧，尿酸高嘅話咧，譬如再加埋關節炎嘅，咁好多時咧順理成章咧，大家都以為係痛風嘅問題嘅。
0: 嗯，
2: 不過咧，譬如你喺將軍澳覆診緊嘅話咧，其實咧即係痛風嘅關節炎同埋咧，譬如銀屑病嘅關節炎咧，即係尤其是如果你譬如關節嘅結構亦都變咗嘅話咧，喺呢個階段嘅，當然我哋係最唔想嘅啦。不過咧，結構嘅變化，即係或者嘅結構破壞嘅話咧，兩者係好大分別嘅。其實我哋應該可以咧，從嗰、那個結構嘅變化去分得到，究竟你嗰個情況係痛風啊，定係銀屑病關節炎咯。
0: 嗯，咁但係痛風如果真係好似頭先容姐所講啦、醫生話佢都係一個幾嚴重嘅痛風。痛風呢個情況係咪有機會真係會影響到佢嘅盤骨咧？
2: 嗱，呢個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問題嚟嘅。嗱，痛風嘅話咧，基本上咧影響嘅即係初期嘅，大家都知道啦，腳趾弓啊發炎係一個主要嘅病徵。
1: 冇錯。
2: 不過咧，就千祈都唔好覺得咧，即係腳趾弓發炎嘅話就一定係痛風喎。
1: 哦。
2: 其實咧，即係我哋跟即係睇翻數據嘅話，除咗痛風之外，第二即係常見引致到腳趾弓急性發炎嘅話咧，就係銀屑病關節炎嚟嘅、
1: 竟然
2: 係
1: 有機會。
2: 咁所以咧，即係你可以考慮一下，譬如銀屑病關節炎嘅患者尿酸又係偏高嚇，咁、腳趾弓發炎，咁其實診斷係為痛風嘅話咧，係一個好即係正常同埋好合理嘅一個即係過程嚟嘅。
1: 係啊，
2: 係
1: 啊。
2: 咁但係點解我哋會知道咧？就係、是、最簡單就係話，既然咧，如果你尿酸高嚇，咁亦都即係可能高到一個程度，我哋覺得你痛風嘅情況嚇嘅機會真係好大嘅。咁我哋就會處方一啲咧，即係控制尿酸嘅藥。咁如果你嘅尿酸係控制得好嘅話咧，痛風咧其實應該係可以斷尾嘅。如果咧即係講緊你嘅尿酸控制得好啦，即係一段時間，譬如我哋講緊一年或一年半嘅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時段嘅話，你嘅關節亦都係完全一啲好轉都冇嘅，咁我哋都要細心諗一諗，究竟呢個係咪仲係一個痛風嘅問題嚟㗎？
1: 冇錯。
0: 嗯，咁就希望啦，張醫生嘅意見咧都可以幫到容姐你啦。如果有任何嘅疑問咧，都係嗰句啦，問翻自己嘅主診醫生，將你自己嘅懷疑嘅情況咧同佢講，等佢做出咧相對應嘅檢查。多謝曬張醫生今日上嚟分享。
2: 好，
0: 拜拜。
5: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上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自动车无人驾驶测试中的新标识。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同时车上安装了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时提供协助。百度集团旗下的罗伯快跑获得今次无人驾驶测试牌照。百度副总裁杨南说，今个月将会启动全球右驾市场中第一次无人驾驶测试，下一步将会加速实现无人化、规模化，尽快展开商业营运。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亮说，加幅相当温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房委会会按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亮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都上升，估计加租的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是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计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那区仍然有骤雨。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低气压听日穿过巴士海峡，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中东部至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鲁比奥会后向记者说，会上深入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的事宜。他认为习近平的访问将会非常成功，又说美中是世界上两大强国，尤其在经济方面，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巨大分歧，必须要努力解决这些分歧，而他和王毅的职责就是管控。

0: 控分期，確保不會失控。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在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和二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22点，升329点，总成交金额1,2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5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5点，跌2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毫一仙二，升3仙二；腾讯控股449.4，升8.8；盈富基金25.7，升3毫。华虹宏力150.7跌10.8，中芯国际70.35跌2.5毫，阿里巴巴114.5升9毫，智普1,132元跌43元，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个二。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瑞士法郎9.643，澳元5.504，加元5.576，新西兰元4.563，欧元8.962，每百日元对港元4.8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7。日经平均指数报66,577点，升461点。港金报38,620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4美元，卖出4,125.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的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位目前一带都是有少少的多车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都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中银大厦。而同时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新港中心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会场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和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8: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9: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0: 我有冇份噶？
8: 好啊，
9: 开心冇忧愁。
10: 我咧，
9: 喺收音机听到教
8: 周以玲 show 啦。
9: 日
11: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12: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喂，翻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4: 攞住把刀嘅周依玲啦。
2: 吓，我今日冇攞住把刀啊，
4: 攞住个西瓜嘅，
2: 咪住嗱，西瓜就唔系一把把，
4: 同埋攞住个冬瓜嘅 Harry 哥哥嘅。
2: Harry 哥哥，西瓜系一个个啊，一攋攋。
5: 依玲应该系攞把大刀，
4: 冇错啦，佢嗰把刀咧就爱嚟
2: 边度啊？
4: 就爱嚟劏西瓜咧，
2: 系咪菜刀啊？
4: 冬瓜嘅
2: 菜刀我最中意。
4: 你睇佢嚟啦，佢又你放低添啊！你把刀都未攞起就损晒啦，佢
2: 冇事。
5: 我今朝听到你哋讲啊，依
2: 婷你睇下，
5: 只脚完咗就到只手嘛。
4: 唔系啊，佢系。佢成日都亂咁碰撞嘅，碰碰車嚟嘅佢係
2: 咩話？
4: 係啊，即係嗱咁咧。頭先咧，我哋咧就真係大家又長咗智慧啦。頭先個鐘頭咧，我就覺得即係值得大家聽。咁啊，無論咧你今日
5: 值得大家睇啊，
4: 有冇即係其實有冇同行值得大家再睇多一次嘅？咁啊，所以咧，其實今日下晝咧，可能亦都可以玩埋我哋嘅遊戲。咁啊，盡量咧用我哋嗰個重温咯。
2: 係 啊，因為咧稍後喺有你同行咧節目時段內就會問一條關於今日香港暖流咧嘅内容噶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即刻上翻去啦，我哋重温连结嗰度啦，click 一 click， 然后揾翻个答案，最快答啱嘅听众就当然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一张啦，不过系最快答啱嘅一位听众啊！
4: 今日咧就好开心嘅，因为今日咧就过节嘅，过时过节啦，正所谓系啦，因为今日咧就系全年咧，我觉得都几轰动嘅，叫大暑。咁而咧，亦都今日咧嘅天气咧，完全系表现咗咧我哋中国人嘅智慧几千年啊！真系，而家嘅紫外线指数咧系甚高，系十度嘅。酷熱天氣警告咧現正生效，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亦都係12:10已經生效。咁究竟咧兩位拍檔，我哋嘅天氣詳細情形又係點咧？
5: 好，本港地區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氣預測啊，係大致天晴，下午酷熱啊，吹輕微至和緩嘅偏南風嘅。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部分地區啊係極端酷熱。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系会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啊！下个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嘅。
2: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64%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3，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10啊。头先 Harry 哥哥都提到啦，强度属于甚高啊。
4: 嗱，各位听众，你哋听到啦，今年咧系第一次我哋咧报呢个嘅天气咧系气温33度嘅。所以咧，真係今日係 very hot 嘅。
2: 我見到極端酷熱咧，我見到極端酷熱，我覺得好可怕。呢四個字真係好可怕。
4: very hot， 咁所以咧，其實今日咧，我真係好想睇下究竟入廚房，我真係連入廚房都唔想，我想入冰箱㗎咋。
5: 想入冰箱？
4: 冇錯，入廚房究竟有啲咩搞咧？今日。

0: 民间，同你发掘最地道的家常绝学，搜罗隐世招牌菜，
1: 香港私房菜。
0: 今日要登场的材料就是
2: 乜嘢？
3: 我是一个大冬瓜。
2: 我是一个大冬瓜。
4: 呢首歌真系唔可以唱噶。
3: 点解啊？
4: 我是一个大苹果咧，唱完会有助咒噶。
2: 点解啊？
4: 系咯，个助咒你望下我就知噶啦。
2: 你就系唱，系你唱成咁噶。
4: 我以前细个就系成日唱呢首歌咧，幼稚园去表演咧，表表下而家变咗个苹果啊，真系。
2: 咁要谂下，咦？咁啊几好，咁就要谂下要俾首咩歌你唱咯。
4: 或者我是个叉乌肥友，哎呀，又系唔可以唱噶。
2: 你就
4: 呢两首都系助咒嘅歌。
2: 叉乌同埋苹果啊？
4: 系啊，叉乌同埋苹果。
3: 冬瓜啦，食冬瓜啦，
4: 系啊，食冬瓜啦，所以我哋今日讲翻冬瓜。
2: 我哋今日一定要讲冬瓜噶啦。琴日咧，我就已经系买冬瓜嚟食噶啦。
5: 你已经买咗啦？
2: 我琴晚已经系第一次食冬瓜，
4: 食咗添啦，佢已经。
2: 咁啊，其实几开心噶，因为咧买冬瓜系可以咁买噶嘛，一杀杀咁买噶嘛。咁佢一切
4: 一杀咩叫一杀杀？
2: 嗱，我唔知，因为咧我阿妈
4: 一揩揩，
2: 我阿妈系一揩揩，我阿妈咧就系橙系一揩揩嘅，
5: 我会用一片片去形容佢，
2: 一片片啦，
4: 一嚿嚿咯。
2: 我阿媽係番禺嘅，我阿媽係番禺嘅，佢哋咧嗰啲即係啲嘢咧切開一嚿嚿一撒撒咁嘅。
4: 哦，我呢邊潮州嘅，係
2: 咪
4: 一攪攪？
2: 一攪攪，一攪係你搣開一攪攪，佢分開咗㗎啦嘛。
4: 佢係一份份咯，或者係
2: 其實一塊塊都啱嘅，因為個冬瓜咧打長㗎嘛。咁我琴日咧就見到我前邊嗰個 Auntie 咧就買咗嚿冬瓜，跟住咧就係啊，聽日就已經係大暑啦。咁我先知啦。咁跟住我見到佢買得咁過癮，我又買咯。咁跟住幫我切冬瓜嘅，咁
4: 你趁虛喎 ，Harry 哥哥。
2: 佢你要幾多啊？我要同佢一樣咁大嚿，六蚊雞咁樣。佢好難喎，我切翻一樣六蚊咁。咁我你試下啦。咁佢一切完之後，咁幾多錢啊？六蚊，即刻做到啦。係啊，咁咧就切咗個六蚊嘅冬瓜俾我。其實我咧屋企咧就已經有一份非常之名貴嘅去濕料㗎啦。咁啊喺呢個九龍城咧一個非常之老鋪嘅中藥鋪度買嘅。咁點解呢？以前咧買呢啲咁樣嘅冬瓜去濕料咧，就由三蚊開始賣嘅啫。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喺中環咧，嗱我而家講得啦，因為嗰樣嘢咧，終於咧我幾日前去見到咧，
5: 已經冇咗啦，
2: 已經冇咗啦，就係回春堂。咁啊，嗰间嘢咧，其实就系喺中环街市对面斜路德记粒街，即系嗰度
5: 威灵顿街
2: 一个转角位。
5: 我以前有同佢哋做过访问噶。
2: 因为咧，我好中意阿钟伯咧，细个就睇过，即系阿钟伯成日赞我，因为我咧成日去嗰度咧都会饮佢嗰啲苦茶嘅。
4: 系
2: 啊，咁佢就呢个细路真系咁得意嘅，中意饮苦茶嘅。咁我唔系啊，我因为饮完苦茶有嗰啲有山楂饼嘅啫，其实系。
5: 你係為咗個山楂餅，
2: 咁即係你嗰個苦茶，
4: 唔索性自己買同山仔山楂餅食咧。
2: 係啊，冇又蠢得好緊要啊，真係係啊，又慳錢啊嘛。咁嗰陣時係三蚊雞就買到㗎啦。咁啊呢啲嘅去濕料，後來就買到五蚊，跟住就十蚊、廿蚊我都買過。哇！今次咧，我真係我咁大個仔，我覺得係最貴嘅一次啦。就係40蚊先至買到一包嘅呢一個去濕料，係
4: 咪好大包啊？
2: 又係喎，成個枕頭仔咁嘅喎。
4: 佢應該有啲細細包噶嘛。
2: 我又幾中意佢，我又幾中意佢咧，即係仍然係嗰啲好 old school 嗰啲咧，即係揾張紙包住。
4: 係啊係啊係啊！
2: 而家唔係㗎啦嘛，有好多咧揾啲膠袋入住曬㗎啦。
4: 或者透明膠袋啤實咗㗎嘛。
2: 咁等你可以見到裏面有啲乜啊嘛。咁但係我又見唔到嘅，但係我又見到咁大包，咁就都抵買。同埋一行過，你知藥材鋪咧，你點樣會覺得佢好咧？行過藥材鋪。未到藥材鋪之前，你聞到有藥材味，嗰間就好
5: 了，就知道是好嘢啦。
2: 嗰間好嘢啦，咁咁啊，買咗一個40蚊嘅呢一個抽濕料啦，咁樣
4: 抽濕
2: 係啊，抽濕料
5: 講到好似抽濕機
4: 係啦。
2: 真係啊！我咁啊一路我都係等時機去煲啦。咁琴日真係好開心，琴晚咧就煲咗呢個冬瓜水啦。
4: 係
2: 咁啊，都煲完之後咧係點嘅咧？原來好多濃，因為我煲好細個，咁首先嗰啲料咧就要首先就要浸咗佢先啦。裏面咧有好多花，係木棉花嚟嘅咧，我唔曉啊。有好多嘢其實即係要食唔到啊。咁但係我又覺得好嘥。我咧煲湯都中意飲啲通嗰啲湯料，唔知你哋中唔中意食嗰啲湯渣嘅？
5: 好中意，
2: 我好中意湯渣嘅。
5: 我可以就咁食湯渣同飲湯咧，就
2: 一餐
5: 啦
2: 嘛。冇錯
5: 啦。
2: 咁但係咧，你冬瓜水通常嗰啲渣冇咩人食噶嘛，因為佢好悶下噶嘛，嗰啲豆啊、赤小豆
5: 啊、
2: 薏米啊、扁豆啊，
5: 係咯係咯。
2: 但係我 OK 嘅，
5: 我都中意㗎。
2: 係啊，我覺得嗰啲係最即係。 我成日都覺得你煲個煲湯咧，啲人話淨係飲個湯，我覺得唔係嘅，
5: 要連渣嘅。
2: 其實啲渣先至有益噶嘛，嗯、你即係嗰啲係紅豆沙咁，你會唔會淨係飲啲水啊？唔會啊，
5: 我就飲紅豆水嘅啫，好奇怪噶嘛，咁樣喎。
2: 咁你又真係好奇怪喎、啊。红豆沙你就系饮红豆水，
6: 梗系食埋渣，
2: 煲汤你系食渣嘅啫，
5: 冇得输啊嘛，
2: 咁系啊，
4: 食块陈皮嘅啫。
2: 咁我咧就点咧？我煲好咗之后咧，跟住咧就夹翻晒啲冬瓜嚿嚿出嚟，就分开，汤咧就避咗出嚟，然后跟住剩翻嗰啲渣咧，我就喺度好啦，就慢慢攞竹筷子嗰啲灯芯啊，嗰啲一块块嗰啲鞋皮。

0: 嗰啲唔知咩嚟噶嘛，咁冚冷攞曬出嚟，就剩翻成兜係豆嚟噶。咁跟住咧就先等佢攤凍少少啦。哇！我飲完嗰個湯之後，其實佢真係好似有少少紅豆沙嘅感覺啦，已經。
1: 飲完粉綿綿。
0: 係啦，咁我夜晚啦，琴晚夜晚黑搞噶嘛，咁啊攤凍再飲。喂，我琴晚咧真係一流。去到半夜三更咧，竟然俾我起身咧，啲濕熱屙曬出嚟。
1: 哦，
0: 係啊，咁跟住咧就真係咧，好似成個人咧通曬。今朝早起身咧好舒服，琴晚瞓得好好。然後跟住咧嗰個冬瓜咧，我又連埋皮食嘅。
1: 哦，你連皮食啊？
0: 食埋皮啊，因為佢哋話咧，原來煲冬瓜水咧就啲皮千祈唔好切啊，咁。就我又連啲冬瓜皮都食埋。
2: Harry 哥哥，人哋叫你唔好切，抌埋落去煲，冇叫你食埋落肚。
1: 唔係啊，但係咧，我想講 Harry 哥哥之外咧，我都識有啲長輩啦，話煲老黃瓜湯咧，佢哋都係連皮食嘅。
0: 一界一界係啊。
2: 但係老黃瓜嗰個皮係
1: 都
0: 係
1: 硬
0: 㗎，都係硬㗎，
2: 冇咁硬㗎。
0: 唔
2: 係
0: 佢煲完之後就會淋㗎啦。
2: 係咯。
0: 其實而家咧有陣時咧，我哋去如果我而家食嗰啲冬瓜盅咧，今日一定要講下冬瓜盅呢樣嘢。
2: 最中意冬瓜盅哦！
0: 而家食冬瓜盅好正噶，因為咧去嗰啲快餐店啊，嗰啲大間連鎖嗰啲咧，可以有啲一個人嘅冬瓜盅咧，其實都好好喎。同埋嗰啲冬瓜咧，嗰啲冬瓜皮咧已經係煲到淋曬，真係食得嘅。你問我，咁所以咧，咁啊，琴日我就已經飲咗呢個冬瓜水啦。咁啊，今日咧翻去咧都仲有啲渣嘅，係啊，都唔係渣都冇嘅。咁啊，所以。咁所以咧，今日讲到冬瓜咧，嗱，我咧就已经系抛砖引玉啦，就讲咗我个冬瓜水出嚟噶啦。咁但系咧，其实冬瓜咧都仲有好多个餸菜噶噃。有一个咧，白花咧就煮冬瓜，哦、其实咧都系 very 正噶。
2: 白花煮冬瓜，白花酿鱼肚，我听过。
0: 都系正噶。
1: 有好多冬瓜嘅菜式，等你哋打电话嚟1872312。

0: 个冬瓜点样处理佢好呢？
1: 你哋两个好似都冇乜做功课咁嘅。
2: 唔系啊，
1: 净系听我讲。
2: 讲冬瓜呢一样嘢咧，冬瓜盅系我最爱嘅东西。而嗰啲冬瓜盅咧，其实唔一定系好似酒楼咁样咧雕晒花咁样嘅。因为我屋企咧，我好中意饮嘅一个
0: 有雕花嘅，
2: 有噶
0: 冬瓜盅，
2: 有噶佢
0: 锯齿形
2: 嘅，
0: 系
2: 啊锯齿形。
1: 雕花就唔会嘅，起晒角嘅。
2: 系啊，因为嗰啲要预订噶。
1: 嗱，佢个顶一定要劏咗佢，锯咗佢。咁然後跟住咧，佢又挖空咗佢噶嘛，係
2: 啊
1: 係
2: 啊，
1: 係啦。然後跟住咧，係嘅，酒樓嗰啲冬瓜盅好鬼正，因為佢哋咧有啲好大嘅蒸籠噶嘛，
2: 係
1: 帶到成個好大，好似雪櫃嗰啲咁樣。咁佢咧要訂，因為佢等唔到咁多個落去噶嘛，
2: 係
1: 咁啊，有幾多個就幾多個噶啦。
2: 所以係好限量嘅。而我咧因為好中意食冬瓜盅嘅關係啦，咁但係我哋屋企冇咁大個煲啊嘛，冇咁大個蒸籠啊嘛，
1: 係咯。
2: 咁我媽咪咧就退而求其次點樣咧，就將啲冬瓜切粒。
1: 是啊、
2: 然之后就加瘦肉加瑶柱加冬菇，即总之冬瓜盅入面有的东西它全部掉晒落去一起煲。
1: 以前呢有一样嘢呢夏天的时候呢就会是这个时候、就会好多而家少咗好多就叫冬瓜粒汤饭。
2: 啊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好食啊
1: 你
2: 看
1: 你看你再齐啲要嚟一二三。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好得啊你哋两个。
0: 哥哥啲指揮雞啊，
2: 啲料就係類似呢個冬瓜粒湯飯，好好飲。
1: 冬瓜粒湯飯咧，應該係今日咧，你問我係極品嚟嘅。即系今日如果食晏咧，你真系如果你去食嗰啲咩两餸饭咧，系对自己唔住嘅，又强强咁样。我真系你俾我拣，我拣唔到任何嘢。但系咧好清淡噶嘛，冬瓜粒汤饭。
2: 但系而家好少地方噶，有得食。
1: 好少有啊！
0: 我哋自己讲咗有冬瓜盅，有冬瓜粒汤饭。我哋问下卢太先。
1: 卢
0: 太，
3: 卢太
0: 你好。
3: 两位老友，
1: 早晨，
3: 卢
1: 太。
3: 前我做
1: 过晒
3: 噶啦，已经。
1: 系啊，咁啊啱啦。
3: 嗱，今日咧，我话俾你一个好简单。咁。屋企有嗰啲即係電器咧，擺喺煲湯度釘嘢嗰啲咧，
1: 係啊，
3: 我唔識啊嚇，我唔知叫咩名，
1: 係，
3: 咁咪話冬瓜翻嚟切粒粒，切細只嚿啦，就補入煲湯。咗个煲咗，唔使咁多水噶，因为釘爛咗咧，你買嚿魚腩，因為呢個熟湯粉唔係羹嘅咧，我喺你電台攞獎噶啦已經。
1: 係咩？喂，
3: 廿年前啊，
1: 哦，咁你都係好後生啫，我啊40年前開始喺度做。
3: 我唔止啦，我70幾歲噶啦已經。
1: 你唔係嘛？你把聲50歲嘅啫喎，頂籠俾曬你，等等。
3: 我76歲噶啦已經，
0: 好後生。
1: 俾你嚇親添。系呀、啊，
3: 讲埋先。咁样买嚿鱼腩翻嚟，咩鱼都得嘅，最好系鱼腩，买去蒸熟佢，蒸熟咗佢起咗啲骨去啦，剩个肉啦，系咪？
1: 哦，
3: 咁啊冬瓜咧就啤烂咗啦，你将啲鱼腩咧倒翻落我个汤叫做唔好咁稀啦，结结地嘅汤咁样啦，這個、呢个咧可以俾豆腐啦，可总之食乜你摆落去咧，整泡饭咧系 OK 嘅，长者又食得，小朋友又食得，大人食得。
1: 咪先，你個鰻魚係另外蒸咗先嘅。
3: 另外蒸嘅。
1: 即蒸好咗㗎啦，

0: 鱼，
1: 蒸好晒，蒸好晒，咁啊起啲骨啊嘛，因为你有骨噶嘛，
0: 系啦。咁跟住点咧？啲鱼肉，
1: 啲肉你咪搵只碟载住佢，
0: 载住佢，
1: 你中意整烂佢，
0: 系
1: 唔整又得嘅，冇所谓。但系你个冬瓜整好晒，你咪煲好晒啦嘛，系咪？
0: 煲好晒啦，
1: 啤烂晒啦嘛，系咪？
0: 系冇错，
1: 将啲鱼肉倒翻落去咯。
0: 哇！等先，我嗱已经想象到啦。咁但系个冬瓜咧，你系切粒去煲嘅。
1: 我大嚿得嘅，
0: 大嚿都得，
1: 有部机大嚿都得嘅。
0: 系啦，咁
1: 你冬瓜有啲凉气噶嘛，系咪？
0: 有凉气，
1: 你俾嚿姜，
0: 有嚿姜，啱啦。
1: 兜啲冬瓜，俾滚水，
0: 系
1: 煲唔使好耐时间。
0: 煲几耐到咧？
1: 煲大约几两三个字得噶啦。
0: 咁快啊？
2: 系咯，
1: 因为你部机冰烂佢啊嘛。
0: 哦，你冰烂咗先，系啊，搅烂
1: 煲完先冰，煲完先冰。冰咁咪变一个根咁样啦，
0: 哇！咁你嗰个咪就系冬瓜蓉咯，阿卢太。
1: 系啦，冇错啦。
0: 不得了，好食到不得了，你系冬瓜蓉嚟噶喎。
1: 系啊，非常呢个夏天，我成日都整噶。
0: 咁但系
1: 你啲仔食啊？
0: 咁但系你个冬瓜又冇落其他嘢，咪淡咯，冇乜味嘅啫。
1: 咪落盐咯，
0: 净系盐嘅啫。
2: 几滴盐就掉咗个味啦。
3: 落翻个味出嚟，
1: 因为你鱼有味噶嘛。好鲜味噶嘛啲鱼，你揀咗啲鱼有啲鱼汁噶，啲汁唔好倒咗，倒埋落去啦。
0: 喂，啱啲老人家食喎呢个，
1: 系啊，
0: 完全又唔会啃亲又唔成，系啊，落豆腐
1: 唔会噶，落豆腐，你中意落啲虾又得，乜都得噶。
0: 系啊，你俾我落豆卜，我你俾我落豆卜，有少少少油，
1: 系啊，
0: 系啊，有翻少少油口同埋
1: 一好清淡啦，好清淡，同埋健康啦。呢個我係啱啱啲朋友先問咗我，有啲朋友做緊㗎啦，已經
0: 好簡單。你俾我哇！你我一定要試啊！呢個聽都未聽過，
2: 係咯，
1: 未聽過，
2: 好創新喎呢個。
0: 喂，你邊度學翻嚟啊，盧太？
2: 自己諗㗎嘛？
0: 呢啲嘢一定傳，呢啲嘢傳，我以為家傳出嚟，因為
2: 盧太話自己諗嘅。
0: 嗱，
1: 我自己諗
0: 嘅。你講緊呢一個咧，其實就係冬瓜蓉魚腩，
1: 係啦，
2: 哇！
0: 跟住你嚟撈飯又得。
1: 系啦，我哋加豆腐又得，乜都得噶。
0: 冬菇要有几粒冬菇，
1: 乜都得。
0: 虾米，哇，香，
2: 加少少腐竹添啊，
0: 系啊，
1: 乜都得噶。你总想食乜，你又摆落去啦，冇所谓噶。
0: 冇错，
1: 又有餸啦，又有饭啦，又有成好多嘢得噶。
0: 你咪成日整噶？
1: 我成日整，我啱早起先整完。
0: 系咪啊？咁你啲仔女成日翻嚟食饭噶啦，肯定。
1: 我仔翻嚟食啫，
2: 日日有食神喎。
3: 系咯。
1: 哇！我成日整嘅，好似你成日知冬瓜盅啦，我都有炖嘅。
0: 冬瓜盅哇，
2: 炖添喎！你真系
3: 自己整啊？
0: 冬瓜盅搞好耐啊，卢太。
1: 唔使噶。
2: 你可唔可以轻轻讲下点整？
3: 系咯，个步骤系点咧？
1: 细个冬瓜，细个冬瓜，
0: 系细小冬瓜啊嘛。
1: 系小冬瓜。
0: 系啦，即系周以玲啦。
1: 好长啫，你又一开二啦，一开二。咁你挖到里边啲囊啊？啲囊咧，你又撒少少盐落去蒸。蒸咗先啊，蒸淋咗佢咧，咁你咪将你中意食咩菜，你咪摆落去咯。咁啊，最简单俾清鸡汤啦，呢个好快脆。诶，唔系清汤，清汤冇噏啊，冇诶，清汤摆落去，咁你咪再炖一炖佢。
0: 等大闸蟹得唔得？
1: 得啦，
0: 等啲大闸蟹。
1: 冇所谓噶，
2: 大闸蟹。
0: 咪整啲周依玲食，要等啲大闸蟹啊！
2: 如果唔系佢睇唔上眼，
0: 系啊，然后跟住再整啲萝卜落去啊，睇佢食定唔食。
1: 光瑶柱啊，可以俾海参啊、花胶啊，乜都得。
0: 花胶，
2: 你嗰个豪华冬瓜盅嚟，你几粒带子啊？鲍鱼
1: 啊，鲍鱼得噶，鲍鱼粒咪得咯。
0: 哇！你讲到本来咧，我谂住今晚咧系咁依去阿大乜乜嗰度整翻我食下嘅啫。而家我即系已经，如果去食嗰啲，我觉得好自卑啊！有鲍鱼啊，花胶咁样，
2: 仲有海参啊，
0: 系啊，
1: 你自己整啊，梗系俾得好啲落去啦。
2: 咁又啱嘅，
3: 对自己好啲啊，
1: 系啊。啊，想食下冇冇啦，
0: 唔系啊，你个鲜鱼腩嗰个真系要试，系啊。
1: 唔系蒸腩好简单，
0: 同埋香
1: 瓜咁平，
0: 系啊，
1: 又快脆。你总之切几片姜落去，爆两把冬瓜，浸滚水，
0: 系
1: 煲淋咗佢咧，攞部机冰烂晒佢，变一个冬瓜蓉，好
0: 蓉
1: 啦已经。你中意溶啲嘅，你咪冰耐啲咯。我唔中意溶嘅，咪唔好冰咁耐咯。
0: 呢一个咧，我预备听晚咧就会同我阿妈食饭，同埋我妹。我谂住我过去整俾佢哋食，因为呢个应该好快，呢个好快脆啫嘛。
1: 好快，买个腩鱼，买条鱼腩翻嚟。
0: 我谂买个鳗，我会买鳗鱼得唔得？鳗鱼
1: 啦，系
0: 啦，
1: 鳗鱼腩，
0: 鳗鱼啲骨容易搞啊，明唔明啊？
1: 系啦，冇错，
0: 买
1: 鳗鱼腩翻嚟，
0: 买鳗鱼腩，
1: 洗干净佢，俾片姜。
0: 我中意你有姜。是啊、
1: 有姜一定要落姜。
0: 好多人都话夏天，喂，有好多人话咧，其实我哋中国人咧，成日都话姜系冬天食，唔系噶，原来夏天食姜噶。
1: 冬天嗱，我自己啊，讲我自己，我日都饮姜茶嘅。
0: 哦，
2: 其实唔系冇分嘅咩？有阵时
1: 我冇分啊。
2: 系咯系咯，
0: 系要嘅，其实要
2: 分噶。
0: 姜系夏天食姜嘅，嗯。

0: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1: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0: 吓、啊，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1: 我话我过多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一位 Gareth T 玻璃。

冠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

0: 好多人喺五台之友度教我哋嘢。
1: 系啊，因为成日都话高手在民间，我哋嘅听众全部都系高手，高手，高高手啊！首先见到阿 Winnie 啦，佢就话冬瓜、赤小豆、扁豆、薏米。红萝卜、粟米、
2: 即刻
1: 腰果、
2: 啊、
1: 斋汤，唔煲斋汤落西施骨或者瘦肉都可以。嗱，不过咧，如果你系落肉嘅话咧，佢就话唔好落腰果啦。
3: 阿谢美美咧，好多谢你，因为好少听到你嘅出现啊。今日咧，我都要煲冬瓜水，啱啊。其实咧，冬瓜唔一定系汤啊，冬瓜水啊。咁咧，仲有一位咧就系 Roof， 嗱 Roof 咧，你都几大胆，因为咧你叫我做 Harry 叔叔。Harry 叔叔啊，
1: 謝康哥哥，
3: 謝康哥啊，佢話 Harry 叔叔啊，你咧中意咧買嗰啲綠色冬瓜皮嗰啲冬瓜，還是灰白色嗰啲啊？佢講起呢樣嘢，我先至諗翻起，我細個嘅時候就同我阿媽咧就去買餸嘅成日，跟住咧我真係都會有問佢阿媽點解會有呢啲好似發咗毛咁嘅呢啲都咩咩發毛啊？啊！呢啲唔係發毛嘅，
1: 靚嘢嚟㗎，仔
3: 啊咁樣咁嗰啲冬瓜咧，真係佢係好似咧有啲石灰粉咁嘅喎，
1: 係灰色，人驚
3: 灰色㗎灰色係啊，林憶蓮嗰首歌嗰啲，
1: 控制下自己先 ，Harry 嗰個
3: 係啊，你哋有冇見過灰白色皮？
0: 冇喎，因為我喺街市見到嗰啲全部都係綠色正常嘅冬瓜嚟，
3: 我又近排好少見。這個是真的，
0: 可能未必有了，是
3: 啊，
0: 現在
3: 是啊，
0: 而 Roof 也提到他說我只是懂得整，但不知道叫什麼名字，這
3: 就說來聽一
0: 下，他說就首先將冬瓜切片鋪在有深度的碟上面先、然後將醃好的雞髀肉鋪在冬瓜上面，然後隔水蒸十分鐘、蒸好之後加葱花、紅椒粒作點綴，加適當的熟油和蠔油呢，就可以上菜了。
3: 這些真是高手在民間，這些這樣的餸真是又想吃，但是外面你沒可能見到。
0: 是啊，而 Connie 也有提到就是冬瓜黃豆薏米瘦肉湯，他就說潤肺清熱去濕消暑，
2: 哇，還很有營養、
0: 啊、
2: 是啊，冬瓜黃豆已經夠了，
3: 冬瓜黃豆已經很有營養了，
0: 還有薏米和瘦肉，
3: 是啊，其實如果下了冬瓜黃豆薏米呢，根本瘦肉就不用下了，黃豆已經有那種肉，已經有那種肉的感覺、還有了它那種蛋白質、可以下一些赤小豆、啊、那些就可以去一下濕甜，
0: 赤小豆是不是一定要加扁豆的呢？
2: 通常是赤小豆扁豆
3: 是啊，是啊，都會有時候會
2: 他們是孖寶兄弟，
0: 沒錯，可以少咗對方嘅。
3: 是啊，咁我咧就喺度留心睇紧咧五台之友咧，我哋张相咧有啲好奇怪嘅现象。
2: 系咩啊？
3: 就系咧，明明我啊揸住个冬瓜，你两个咧攞住嗰嚿系蜜瓜嚟嘅。
0: 哈蜜瓜我哋。
3: 唔系咯，点解你哋会攞住嚿蜜瓜嘅？明明讲紧冬瓜。
0: 唔系，因为你攞住咗嚿冬瓜嘛。
3: 啊，系未整嘅。
0: 但你嗰嚿系咪冬瓜？
3: 冬瓜。
0: 你嗰嚿似西瓜。
3: 冬瓜系、哦，喂，又系、哦。
0: 长形。
3: 我长形西瓜、哦，我要搞搞。喂，张相真系要从头搞一搞先得。
2: 你知唔知呢张相系得意到我特登摆咗喺自己个？專業嗰度咧，我就係講咗一句，究竟係食冬瓜定係食西瓜，
0: 定係食哈密瓜？
2: 我覺得好似啊，又似冬瓜又似西瓜，拎住嗰嚿又似哈密瓜，或者蜜瓜，
0: 到底係食咩瓜咧？
3: 南瓜。喂，我想問一下大家，
0: 係冇北瓜嘅，我答。
3: 點解呢個世界上冇北瓜？
0: 呢個係 IQ 題嚟㗎。
3: 呢個係 IQ 題嚟。
2: 陣間答啊。
3: 係啦，
0: 我哋聽咗。
3: 有冬瓜、南瓜、西瓜，點解冇北瓜？
2: 好，我哋陣間答。
3: 陣間答，好。
2: 等大家，可以喺面書專業度留言五台之友。我哋聽個電話先，有 Angela 喺度啊 ，Angela 你好
0: ，Angela 你好，
4: 大家早晨，系啊，
2: 你好 Angela。
4: 我見到阿 Harry 哥哥講咧，佢就煲冬瓜水咯。
3: 系啊，煲冬瓜水啊，你咧，你有冇煲啊？
4: 其實咧，我就最中意咧蓮子煲冬瓜，就冬菇幾粒啦。
3: 系啦。
4: 如果譬如你有少屋企有干瑶柱落翻两三粒落去啦，咁唔系嗰个汤咧就真系好饮嘅。咁啊，但有一个咧冬瓜蓉咧，就以前我咧就成日都整嘅，但我又觉得佢冇乜

0: 拿咧，我就整整下就唔整啦。
1: 点解冇乜渣拿？
0: 嗱，我讲俾你听，买咗翻嚟咁啊，批咗皮咁样啦，就揾即系嗰啲磨溶嗰啲咁样嘅刨咧，咁啊磨啦。咁我哋就嗰时冇搞管机啊嘛，系咪先？
1: 系噶。
0: 搞嘅，即系磨，买几斤冬瓜翻嚟，即系磨嘅，个个都好开心食嘅。
1: 系。
0: 咁就真係咁樣就嗰個有渣拿囉，即係如果你話用搞本機搞佢呢就變咗水多啲。
1: 你講得啱呀，其實呢又真係冇渣呢，有陣時呢冇口感呀，嗰件事
0: 係啦，冇乜口感呀。咁係啦，嗰時咁佢哋我細路仔多啲啦，咁佢哋覺得好開心囉，俾啲碎肉呀、切啲冬瓜粒粒好細粒嘅咁樣。打兩隻蛋白落去，咁咪好靚囉。
1: 嘩，你呢個打蛋白呢樣嘢呢，今日俾你講咗呢樣嘢啦。其實呢冬瓜呢，如果一等咗打咗個蛋白落去呢，真係
2: 升華咗，
1: 係正咗好多㗎，成件事高級咗好多，成個餸。
0: 係呀，所以即係嗰時就咁樣整囉。因為我就成日覺得佢，哎，我大人大姐我又唔係好鍾意，咁冇乜渣拿，咁我又
1: 啱啊。但我见到你都要落啲江瑶柱咯，江瑶柱咪又甜得嚟，又有啲口感，
2: 系有啲鲜味喺度啊，
1: 系啊，有啲嚼啊。
0: 嗰啲江瑶柱你浸完佢咧，仲要切到得
2: 细细粒咁啊，系
1: 冇错，
2: 变到
0: 好细粒啊，直头要剁到碎啦。
1: 哇，咁犀利！
0: 嗰啲细路仔食咗就话冇黐牙咯，
1: 系啊，
0: 因为你江瑶柱食咗有黐牙噶喎。
2: 你讲得啱啊 ，Angela， 我怕食江瑶柱系因为佢好黐牙。
1: 喂，呢一个系我第一次听到江瑶柱令到佢唔黐牙嘅方法，就
2: 系剁碎
1: 佢。咁你要嗱，咁你即系点先？你即系已经系浸淋咗啦，然后就先就未煮之前剁碎，然后攞落煮。
0: 系啦，
1: 多咗啲功夫。
0: 大约15分钟到，你先摆落去咯。
1: 系啊。
0: 滚得耐得滞又唔
1: 系
0: 好好食噶，咁所以佢哋成日问我点解你整到啲干瑶柱冇黐牙嘅，我哋望下先咁样咯。
1: 你真系一个你又系厨神嚟嘅，原来咧干瑶柱咧真系你整耐咗咧佢淡茂茂冇味嘅。
2: 哎呀，我有时都觉得干瑶柱其实系冇，
1: 所以系啦，所以要好适当嘅时间等落去咯。头先阿卢太咧嗰个鱼腩又系咯，佢分开放，所以煮嘢咧有好多时候咧唔系一煲，冇先后次序咧，其实个口感系好差嘅。
2: 系
1: 咁同埋，
0: 所以就话冇渣拿咧，我即系整整下咧，咁佢哋而家大个咗，哎，点解阿嫲嫲你而家冇整呢啲汤？你就大个啦，有牙仔啦，可以慢慢咬。
1: 系啊，唔使我咩都搞碎晒，系咪啊？正所謂，
0: 因為有冬瓜咧，係其實就唔好味，但不過我個女咧就好得意，佢要飲透明湯。
1: 係，哦咁得意嘅，咩叫透明湯？係啊，
0: 定係冬瓜俾片薑落去，佢就叫透明湯。
1: 哦，乜都唔使啊？
0: 係啊。
1: 哦，咁又咁好嘅，好清淡嘅咁又。
0: 不過咧，你又試下又幾好味嘅。
1: 嗯，即乜都唔使落嘅。
0: 係啦，
1: 就咁冬瓜嘅。
0: 食嗰时落少少盐咯，咁所以佢成日话：，哎，我最中意饮透明汤噶啦。咁
1: 咁又系，因为点解你切埋啲皮咧，好似切块块玻璃咁啊？啲嗰啲
0: 嗰啲皮咧，就真系其实有益嘅。
1: 有啊，
0: 都摆埋落去煲嘅，煲完就慢慢夹起佢嘅啫。
1: 嗯，好啦。
2: 哇，今日我哋就可以试下啦。
1: Angela 有渣拿。知唔知啊？
2: 冇错，就是冬瓜嗰啲蓉，再加姜，加几粒盐，就是透明水啦。
1: 冇错啦，
2: 我哋今日可以一起煲透明水。多谢晒 Angela，
3: 多谢晒 Angela，
1: 多谢。剁碎江瑶柱，
2: 知道。而家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有第二位咧，就是、有陈女士喺度啊。陈女士你好，
4: 系啊，你好，
1: 早晨，陈女士，
2: 早晨啊，陈女士，陈女士，你又有啲咩教路
1: 咧？我哋第三位嘅厨神啊，
4: 即系你哋讲咧冬瓜咧嗰只。白色你话我有灰嗰只咧，嗰只先系正式冬瓜。
2: 哦，系
3: 整噶，
1: 嗰只先系正式冬瓜。
4: 正式冬瓜，佢好味好多嘅，
2: 好味好多。
4: 加上佢未成熟嗰阵时候是青皮嘅，
1: 系
4: 到佢白色嗰啲，佢已经成熟系好老冬瓜。
1: 嗰啲
4: 好有，
1: 嗰啲就老冬瓜。有益老冬瓜、
4: 正式冬瓜嗰只，你买嗰啲系圆嘅，你买嗰啲青皮嘅长身嗰只唔系叫冬瓜。
1: 知道，所以咧，其实要买冬瓜要拣系长身定系拣圆身好啊？
4: 圆身嗰只有灰嗰只，白色嗰只。
1: 长身有灰白色老冬瓜。
4: 长身冇灰嘅。
1: 圆形，圆形嘅。
4: 圆形嘅，呢只系正。

0: 正式食冬瓜，即味道好好多嘅。
1: 哦，
2: 但系个冬瓜皮系咪会厚啲噶？
0: 佢你咁唔知嗰阵你买翻嚟咧，你就要揾佢擦晒啲灰佢，
2: 擦晒啲灰。
0: 嗯，嗰啲皮咧，你浸煲，你煲到腍，你连皮食埋都得噶啦。
2: 知道，
1: 我知道啦，陈女士，我上网睇咗咧，原来嗰啲灰粉啊，我哋觉得系灰嚟噶嘛，
2: 系啊，
1: 原来嗰啲叫蜡粉啊，
2: 吓、啊、真系有粉噶，
1: 系、哦、天然分泌出嚟嘅蜡质，
3: 哦，即系唔系后期加工嘅，
1: 好似一层霜咁喺出边啊，
0: 唔系啊。佢未成熟、哦、未夠老是冇嗰陣灰嘅，
1: 係啊係啊，
0: 有嗰陣灰咧，佢就好成熟、好老噶啦。
1: 出蠟粉
0: 好有好有益嘅嗰只，正式嘅冬瓜嗰只。
2: 阿陳婆婆咧，聽起上嚟咧，你其實好似咧係一個以前有有好似種過冬瓜咁。
0: 我係種過，
2: 冇錯，
1: 真
2: 係。我一聽我就知道你其實係一個好叻嘅一個農民嚟嘅。
0: 唔係叻，我喺鄉下我係種過，我而家來香港都幾廿年㗎啦。
2: 係咪咧？所以你就你講呢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今日就真係執到寶啦。
0: 你中意咧？你哋煲汤啊，一定要买嗰只嚟煲。
2: 知道，
0: 专嘅正式冬瓜。
1: 但系而家好似好少见，
2: 唔容易见嘅。
0: 嗰只都贵啲嘅。
2: 系啊。
1: 系咪街市其实而家都仲有啲地方有？
0: 有你街市实有。
1: 但系要揾咯，系咯。
0: 佢又贵啲，比有啲人就多数买嗰只长身嗰只。
2: 而家啲人咧买嘢咧，系一望落去要佢新鲜光滑、颜色靓，就以为佢系好嘅，就唔知道。
0: 你回本就你要食冬瓜，你一定系要买嗰只。
2: 啱啱。
0: 嗰只就系正冬瓜，其他嗰啲唔系正冬瓜。
2: 一年咧，其实冬瓜系咪得一做嘅咋？
0: 系啊。
2: 系啊，几时开始？
0: 呢个时候咪成熟咯。
2: 而家就成熟啦。
1: 啊，
2: 冬瓜成熟时啊。
0: 年尾就唔系噶，年尾就过做噶啦，年尾。
1: 哦。
2: 系啊，冇啊，想搵都冇啦。
0: 嗱，你话而家啲天口咁热，你买嗰只冬瓜煲水食饮，你奉旨唔怕中暑。
2: 嗯，系啊。
0: 啊，解暑嘅。
2: 通常咧，你会点样去处理佢？系咪就咁用冬瓜煲水就算噶啦？定系使要落啲药材，落啲嘢咧？
0: 系咪呢？去湿叶煲啦。
2: 都系去湿叶咯，嗬。
0: 系去湿叶煲啦。咁你嗰阵灰你要俾擦咗佢噶喎。
2: 啱啦，你讲呢样嘢一定要记住先得，如果咪食埋噶啦嗰阵，即系嗰阵灰就唔食得噶。
0: 浸灰唔食得噶。仲有啊。
2: 点啊？
0: 擦咗浸灰，嗰啲冬瓜囊你唔好要啊。
2: 哦，冬瓜囊都。
1: 冬瓜啲囊。
2: 即系咧。哦，即
0: 冬瓜，冬瓜就解暑，啲囊就索暑噶，千祈唔好啊！
2: 哦，佢会吸噶、
0: 你煲冬瓜水咧，啲囊唔要，你嗰阵灰啊，擦干净佢，咁样嚟煲。
2: 所以咧个冬瓜要处理下噶，翻嚟咧就同佢冲个凉先。
0: 系啦，
2: 系咪啊？嗰啲皮咧就整到佢咧光光滑滑。
0: 佢嗰浸灰你咁样洗好难嘅，你俾佢血栓擦下佢。
2: 哦，嗰啲钢丝
0: 擦晒啲灰佢咁就得噶啦。
2: 即系要揾嗰啲钢丝擦嚟擦嘅。
0: 系啦系啦，
2: 系咪先？
0: 系啦，好难洗佢嘅。
2: 你今日讲完咧，我真系听日咧就可以帮整俾我阿妈食。
0: 我而家煲紧。
2: 你煲紧啊？
1: 后边卜碌卜碌咁样就煲紧啦。
2: 煲几耐啊？煲几耐啊？
0: 都两个零钟啦，
2: 有两个零钟嘅嘢。
1: 多谢晒陈女士你嘅交流，
3: 多谢
1: 晒
3: 你，
0: 多谢，
2: 太好啦，
1: 拜拜。电话唔好俾佢停，仲有一个英姐等紧噶啦。
2: 咁厉害？
1: 系啊，英姐你好，
2: 你好英姐
1: ，Hello 英姐。
4: 啊，听日听到我婆婆讲，即系我自己都唔系好后生啊，但系佢咁有经验咧，我真系好。有啲惊惊地，
1: 我唔使惊，
2: 唔系大家集思广益
1: 啊嘛，大家都有大家嘅秘方噶嘛。
4: 因为我咧今日都要煲，都系煲冬瓜汤，
1: 哦、
4: 即系都唔系水嚟嘅。我买咗啲薏米、丝瓜，
2: 系啊，
4: 同埋我问菜档嗰个姐姐咧，佢话叫我唔好去囊。
2: 哦，
4: 即系婆婆话要去囊，佢就叫我唔好去囊，要买皮一齐煲。
2: 系、哦、系。嗱我咧就
4: 我唔知边个啱啊！
2: 我有建议，
4: 佢就咁讲啊！
2: 我有建议俾你，系啦。第一咧就一家有一老就如一宝，其实佢自己本身系有种呢样嘢咧，佢一定冇错。第二样嘢，我煲冬瓜，以前我煲冬瓜水咧，我阿妈成日煲冬瓜水咧有囊咧，我最唔中意啊咁，因为咧你食嘅时候咧要掠。 但係呢、哦、我而家洗嘅時候呢，我就將嗰啲囊已經清走咗佢。咁所以我呢嗰啲冬瓜、哦、其實個湯，你而家個湯本身就一個好靚嘅湯啦，有豬骨係咪先，又有薏米，咁嗰個湯其實煲出嚟好靚㗎嘛。有啲囊係咪好掃興先，我問你。
4: 我唔知道，佢话好啊嘛，咁我咪跟住做咯。
1: 嗱，你两个都啱，听我讲，有啲朋友话，原来咧冬瓜嗰啲籽啊，入边都有好丰富嘅纤维，同埋有一啲人体必须要嘅物质喺入边，所以你唔想扫兴，但系又想攞到佢好处，点做啊？就系、是、用煲鱼汤嗰啲鱼袋，
3: 哦，入住佢，
1: 入住嗰啲囊，然之后煲。咁咪既可以攞到佢嘅營養，又唔使掃興啦 ，Harry 哥哥，
3: 哦、即係兩全其美啦，
1: 係啊，
2: 哇，呢、這個都
4: 係
2: 呢、這個好高喎、啊，呢、這個嗱，所以咧即係阿希婷幾好啊，係啊，即係又俾
4: 因為我煲呢個湯咧，唔係去濕湯嚟嘅，煲出嚟係白。白嘅汤系，
2: 因为你有
4: 我唔系落去湿料啊，我唔系落去湿料落去啊。
2: 你有猪骨有薏米嘛，出到嚟好好味噶、
4: 啊啊。
2: 你嗰个汤
4: 唔系嗰只咯，另外因为有啲系落去湿料嘅个汤系深色啲噶，
1: 系实色噶嘛嗰啲就。
2: 你呢个咧系、啊、你呢个好开心嘅，一家大细好中意嘅，好香味添。
4: 当汤饮咯，真系当饭餐嘅汤饮咯。
2: 咁你咁靓嘅猪骨啊嘛，你用咩骨先？
4: 西施骨咯，
2: 仲要西施骨，你话几靓啊？系咪啊？几香甜啊？系啊，所以你几好噶？你呢一个又同我哋头先所讲嗰啲唔同吓、啊。
4: 因为我又正式广东人咧、
2: 嗯，
4: 我煮嘅餸都好广东嘅。
2: 系啊，
4: 其实菜咧可以千变万化，冬瓜都系个配料可以好多配搭。
1: 啊、
4: 好似你大眼鸡滚冬瓜又非常正，
2: 羊
4: 肉扑。羊豆泡炆冬瓜又非常正，
1: 炆冬瓜，我哋
4: 火腩炆冬瓜又非常正，
2: 系啊，
3: 所以冬瓜真系千变万化，
2: 系啊，
4: 系啊，佢系夏天菜，咁的而且确就系嘅，
2: 佢冇夏天
4: 奇怪啊，冬天仍然见到噶，但系佢唔系，但系见到嗰只咧系青皮嘅，唔系婆婆讲嗰只，
2: 所以咪就系啦，
4: 有灰嗰只咯，
2: 唔系婆婆头先讲一样嘢，其实咧，我哋成日话唔做唔食啊。即系咧，佢一样而家当做嘅时候就要食呢啲，系咪啊？
4: 不食呢个系啊，
2: 系啊。夏天咧，其实咧好难有菜食，成日都系夏天系最多
3: 瓜
2: 咯，
3: 系啊。
2: 咁到你
4: 系啊，夏天系食瓜噶，
2: 系
4: 啊。
2: 到到天冷嘅时候咧，你想搵嚿都难。咁而家就好叻嘅，好似你话斋都有得俾你食下嘅。咁但系又唔系做啦嘛，到时我哋冬天又可以食第啲嘢咧。

0: 咁啊系，咁啊好多嘢食，香港都唔愁冇嘢食嘅，
1: 香港乜都揾到。好啦，
0: 你去到街市就好开心噶啦。
1: 你个猪骨咧，系咪一开始咧要揾啲热水拖拖佢先噶？
0: 系啊，要出水噶，系啊，
1: 要出水嗬，嗯，
0: 系啊。
1: 然后跟住你啲冬瓜就连埋皮定唔连皮啊？
0: 连皮一定连皮，连皮连皮系一种连皮系食料嚟噶。
1: 系啊，冬瓜如果唔连皮咧，到后唔到翻。得一个方法系唔连皮嘅，就系、是、咧，你如果系我嚟喂啲
0: 杀滚汤咯，
1: 滚汤
0: 啦，大眼鸡滚鱼汤咯，
1: 系啦、
0: 啊，
1: 又或者
0: 咁咯，
1: 又或者系呢一个咩咧？
0: 冬
1: 瓜粒汤饭，
0: 加啲冬菇粒啊，瑶柱啊，瘦肉粒啊，咁都好正噶。
1: 喂，陈皮
0: 好鲜甜噶嗰啖汤，
1: 陈皮鸭腿冬瓜粒汤饭都正啊！系啊，
0: 我好少啊呢样就呢样喺餐厅又见到。
1: 餐厅有噶陈皮，
0: 因为我对我自己本身对鸭咧系油麻地
1: 嘅，系啊，都唔少人系咁嘅。系啊，
2: 今日真系听咗好多，
1: 多谢晒你。
2: 谂下煮啲咩先得，
3: 系啦，有啲头痛嘅。
0: 多谢点醒啊！
2: 拜拜，
1: 好客气啊。其实个个人咧都吓咩啫，
3: 落鱼袋啊，咁就两全其美啦。
1: 系啊，知啦。
2: 好啦，喺大暑嘅时候同大家讲声，
3: 拜拜。
1: 啊，够钟噶啦，唔系啊嘛。
4: 抛开工作自由乐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上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自动车无人驾驶测试中的新标识。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同时车上安装了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协助。百度集团旗下的罗伯快跑获得今次无人驾驶测试牌照。百度副总裁杨南说，今个月将会启动全球油价市场中第一次无人驾驶测试，下一步将会加速实现无人化、规模化，尽快展开商业营运。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

0: 所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的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都上升，估计加租的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日本持续受热浪侵袭，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高达摄氏40度，47个都道府县中39个发布中暑预警。东京消防厅话，昨日一共有453人因为高温天气而入院，创下2010年以嚟单日最高纪录，其中一个人死亡。三重县、静冈县和岐阜县等地昨日录得40度或以上高温，预计名古屋市、岐阜市、甲府市和京都市的气温星期四亦都会达到40度或更高。气象厅呼吁民众提高警惕，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印度总理莫迪誓言要严惩参与试卷泄密的人员，是他第一次回应近期由年轻人发起的反政府示威。印度近期爆发大规模青年抗议活动，由最初抗议考试舞弊发展成为问责运动，诉求涵盖失业、年轻人机遇等议题。示威者大部分是年轻的学生，他们要求教育部长为试卷外泄事件辞职。几万个示威者日前游行到国会和警方冲突，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多人受伤。莫迪星期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没什么比青年的福祉和未来更重要，承诺设立快速审理法庭，惩罚试题泄密的人，已经指示相关主管部门和官员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在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和二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4度、东经128.8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后转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为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47点，升354点，总成交金额1,3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56点。

0: 点跌五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一仙八升3.8，腾讯控股449.2升8.6，盈富基金25.72升3.8，华虹宏利152.2跌9.3，中芯国际70.45跌2.45，智普1120跌55，阿里巴巴114.7升1，恒生中国企业86.14升1.2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98，瑞士法郎9.644，澳元5.501，加元5.576，新西兰元4.563，欧元8.964。每百日元对港元4.8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1。日经平均指数报66,477，升361，港金报38,620。升1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31美元，卖出4,122.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有少少嘅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另外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柯士甸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是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7: 点解我狂饮水都仲系咁攰嘅？
6: 因为你净系识得补水咯。
7: 系边个啊？
6: 我系你嘅汗腺，你搞到我要加班啦，盐分都流晒出嚟，单靠清水系唔得噶，要饮翻啲电解质饮品或者0.1%至0.2%嘅淡盐水。
8: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整理防暑贴士。
9: 太阳计划2026，
10: 一齐听下屯门官立中学太阳使者李子尧同学嘅感受啊！
11: 今次嚟到新疆交流，呢度嘅景色真系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嘅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哋，呢段难得嘅旅程先变得更加完美。
10: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7月23号星期四的下午1点12分，我是龙星。
1: 我是何伟玲。
0: 玲姐，我们今天回到戏曲天地，已经去到7月尾了。
1: 是啊，
0: 时间过得几快。
1: 还有几日就8月的了。
0: 哇，真是。
1: 好快好快就。最快是盂兰节啦，跟住就8月15日食月饼啦。
0: 系啊，所以咧食完月饼又等咩咧？
1: 登高，
0: 登高，登完高咧又等国庆，国庆完咧又等圣诞节。
1: 冇错，
0: 好多快乐嘅时刻咧，都系由我哋啊嘅粤曲陪住大家。
1: 冇错，
0: 更加咧喺咁好嘅天气之下咧陪住大家嘅，因为室外气温今日好热啊。系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书警告咧喺下午嘅1:10生效，表示部分环境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咧，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个星期一及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噶。
0: 所以咧，大家多啲留意天气消息吓，因为咧。有时睇下啲网上嘅资料咧，都话 AI 预测星期日会打风啊等等，唔知嘅，好多嘢都唔能够用我哋嘅。
1: 唔系香港系福地嚟嘅，就算向到嚟呢度都好啦，佢会转弯嘅。
0: 希望啦，唔会影响大家嘅心情，同埋咧我哋假日出行嘅时间吓。好，我哋准备粤曲会之音啦。

0: 今日嘅粤曲会之音有啲咩好曲同大家分享呢？
1: 头一个小时有考定韩默元、游民千岁、邓美玲合唱嘅，另外一首黄大如工作。由罗家宝、李龙合唱嘅、
0: 接住两点钟之后咧，送上杨海凡、张琴诗合唱嘅《黄鹤楼送别》，仲有伍艳红、杨柳青主唱嘅《焚香记之惜别》啊！
1: 最后一个小时啦，两代同场说戏台。今日嘅主题讲咩？
0: 我哋今日又讲下啲戏啊，讲下大龙凤嘅戏宝啊！
1: 大龙凤嘅戏宝应该系燕归人未归啦。同时呢亦都送上两首名曲的，就是燕归人未归之定约，由麦炳明凤凰女主唱的，另外一首呢燕归人未归之燕归，由阮兆辉、蓝凤合唱的。
0: 咁啊，阵间我哋一起讲下戏又听下曲呢。
1: 好啊，
0: 而家首先送给大家第一首的名曲啊。
1: 呢首名曲就是考定韩默元、游民千岁、邓美玲合唱的。
0: 是啦，这首曲呢几年前新出的，是王维基老师的作品，讲述李清照和赵明诚的故事的，一起静心欣赏。

也有片济南山水，不觉已近黄昏，我都要及早归家见娘亲挂念。日前接爹爹手书，催促我哋早到京城，为我完成与赵家定下嘅恩怨。思想起路，不禁心如。

风云色变啊，哎呀，山雨骤来，前面有一所小亭，到我前去暂避一下才得。哦呵，乍见一叫字，似凡尘客。

风雨入庭中，小姐请恕我唐突不检啊。

0: 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眠，是你清照名句吗？啊，你莫不是，哈哈，莫不是是我的未婚妻房？
1: 正是啊。
0: 哎呀，太好了。

0: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考定航物园。由文千岁、邓美玲合唱嘅，
1: 嗯，呢首曲咧，有时大家听下啲粤曲演唱会咧，近期都会有得听下、欣赏下嘅。好啦，时间嚟到下午嘅1:41啦，听听电台宣传声带，接住翻嚟继续粤曲会之音，等住大家吓。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叶一茜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好，翻到嚟曲回之音，提提大家啦，室外气温嘅情况系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9啊，哇，好高啊，强度系甚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1:1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个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嘅。
0: 今日咁热咧，就系、是、应该要留喺屋企，开住冷气。
1: 听住收音机，
0: 听完收音机，听完粤曲，咁、令个心境咧，
1: 冇错，
0: 平和就会凉快啦。咁啊，我都宁愿落下少少雨嘅，真系冇咁翳焗啊嘛。希望听日大家都可以享受
1: 有啦，就嚟有雨噶啦，你唔使惊。
0: 好嘅，好嘅天气啦，唔使30几度啦、好，听曲，
1: 送上呢首名曲《黄大儿工作》，罗家宝、李龙合唱的
0: 1996年的现场录音，罗家宝是饰演黄大儒，另外李龙是饰演袁官的。

0: 善无私，分正直，高远秦京，民间呢有也一问，不枉大月提灯。
1: 难就有得受，

0: 秀才被人拉上公堂，我问你见丑就唔见丑，
1: 丢晒面，丢晒面。
0: 呢趟你吟诗

0: 咁样你最好就去索
1: 由当年我出发就话书都未晓红啊。

0: 騎鋪。後來你點樣犯案，從招來
1: 想我十六兒出伴水之勤，亦年而就陳洪之管，正而潛心閉戶，密窺董子之緣，棄了命寸時乖，竟故莊生之失，老婆死矣，能不悲哉呀、啊？

果，真那是沙滩冤枕已伤惊。

0: 好收下把口啊，咪个喺处难知也乎。
1: 不敢不敢啊！
0: 我话你臭毛就收，喺处又乎诶勾透。
1: 清心直说，并无虚言噶，副台。
0: 你仲走嚟就揸埋啲牛牛牛系嘛？
1: 唔系唔系，
0: 等我将你夹为六等嘅秀才。
1: 吓衰啦，青衣添。
0: 又或者充军文调。
1: 啊弊啦弊啦，
0: 哼，系咯，实在我都未有乜嘢

我哋夜去明来相临半载，偶遇美人到访，小生倒晒相迎，所以珊瑚石上权作翡翠之床，茉莉丛中暂作鸳鸯之帐，辗转

龙，人影已至，在女则为叔父，在余则是东家。当场一叫，成军齐来，速解人台。今日居然。

0: 登对嘅咧，副台。
1: 父母官同你哋做兵人。

0: 刚刚听完呢一首咧，就系黄大仪工作由罗家宝、李龙合唱嘅。
1: 嗯，系啦，我哋听完呢一首嘅1996年嘅现场录音。黄大如工作接住呢两点钟新闻天地消息返嚟继续粤曲会之音送上杨海凡张琴师合唱嘅黄鹤楼送别仲有伍艳红杨柳青合唱嘅焚香记之饯别啦。
0: 最后一个小时啦两代同场说戏台呢、一次嘅
1: 话题
0: 是什麼
1: 主题就
0: 是
1: 燕归人未归啊。
0: 同时亦都送上两首名曲嘅就是燕归人未归之定约由麦炳明凤凰女合唱。另外一首燕归人未归之燕归由阮兆辉、蓝凤合唱嘅，
1: 阵间咧，我哋三点钟之后咧，又可以讲下戏啦，又可以讲下一啲嘅开心快乐回忆嘅，转头翻嚟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到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加幅相当温和和可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他又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但管理和维修成本亦都有上升，估计加租的幅度未必能够补贴有关成本。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如果处于植物人状况、患末期病或严重认知障碍等特定条件下，可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他认为医生面对健康人士时欠根据讨论可能发生的情况。被问到若果病人日后想撤销指示，莫家慧说，可透过书面订明撤销指令，撕毁有关纸本亦都得。病人作出决定时候要第一时间通知医护，让系统有明确记录。病人亦要在有精神行为能力状况下才可以撤销指示。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外长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以来，日中政府间的对话几乎中断。华春莹发言时候说，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局势影响外日，能源、粮食供应链安全与韧性受到冲击，传统和新兴安全挑战复杂交织，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亦都更迫切。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会上强调，日中韩与东盟对地区与全球和平与稳定发挥的作用大为增强。韩国外长赵显就说，韩方将透过恢复与朝鲜的对话，继续竭尽全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共存和共同繁荣。日本持续受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预计高达摄氏40度，47个都道府县当中的39个发布中暑预警。东京消防厅说，昨日一共有453人因为高温天气入院，创下2010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其中一人死亡。三重县、静冈县和岐阜县等地昨日录得40度或以上高温，预计名古屋市、岐阜市、甲府市和京都市的气温星期四亦会达到40度或者更高。气象厅呼吁民众提高警惕，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99点，升306点，总成交金额16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80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6毫领先六，升2仙6；盈富基金25.68升3.4；腾讯控股447蚊，升6.4。华虹宏力149啱啱跳咗150蚊，跌11.5；智普1171蚊，跌4蚊；中芯国际70.2跌2.7；恒生中国企业85.94升1.08；阿里巴巴114.6升1蚊；美团87.9升4.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01，瑞士法郎9.642。澳元5.499，加元5.578，新西兰元4.565，欧元8.9635，每百日元对港元4.8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45。日经平均指数报66,378点，升263点。港金报38,54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3.06美元，卖出4,123.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沙田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啦，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四点钟，直至下昼四点钟，原本北行去大埔墟方向，跟住丽平路至到大学道嘅最右线啦，系分段改为南行去九龙噶。咁期间咧，车辆系禁止由翁雅山右转大埔公路南行，受影响嘅车辆可以左转去大埔教花园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就是电车的消息啦，由于有路轨急收的关系，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是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这一段的服务啦，仍然是暂停紧，直至另行通知乘客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曲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华贵村。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比较车多，龙尾过了柯士甸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开的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在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比较慢车，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过了丰盛苑少少。另外在屯门的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就排到去骑术学校。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做个精明的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的箭嘴指示灯闪动嗰阵，就要专心留心，唔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行驶，咁先是好心态出行啊！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

0: 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哇，个五大节目表咁多嘢，睇到我眼都花。
2: 大量丰富节目，觉得无从入手。
3: 想知道五台节目内容有咩最新资讯？
4: 由五台小编推介开始啦！
2: 逢星期六下昼6:20，听晒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
3: 五台小编吕文仪、黄好婷、林伟婷、黎善贤、洪丽轩、罗君乐轮流上阵，为你精选最新最精彩节目。
2: 密切留意
4: 五台小编推介。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00，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嘅两点十一分啦，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我见到个屏幕咧，眨眨下咧，表示系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喺两点十分咧继续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鼠措施啊！
2: 粤曲会知音。

0: 好，继续粤曲回之音吓，呢、這个啊咁热嘅环境底下，我见到个数字咧，都感觉好热。
1: 喺室内咧，系心静就自然凉嘅、啊。
0: 但系咧，
1: 听歌咧就更加凉、
0: 啊。不过见到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真系唔容易啊！喺、外间工作嘅朋友咧，记得
1: 注意啦，系啊，
0: 补水啊，饮水好紧要。
1: 冇错，
0: 好似我前两日入大澳咧。神功戏演出，哇，真系好热！
1: 大澳呢一台一定系热嘅，
0: 系啊，都唔知点解，
1: 唔可以唔热。
0: 佢比起以前更加热，
1: 你觉得啫？
0: 我觉得
1: 热过就唔知热，冷过又唔觉得佢冷咁解啫。
0: 我个身，我个皮肤未试过干啦，都系不断咁冒汗，不断饮水。
1: 冇错，
0: 点都好啦，大家记住啊，补水最重要，
1: 系
0: 啊，记住啊，健康更加重要吓、啊。好，继续听曲啦。
1: 送上呢首名曲《黄鹤楼送别》，由杨凯凡、张琴诗主唱，
0: 一首吴伟峰老师嘅作品，一齐静心欣赏。

0: 受流中少欠啊。
1: 情
0: 今日为郎再接长亭楼，
1: 依稀抚应万千国恨尽在流。

扬州虽好梦留意，孤身又何？

正略，断送一生威又酒，此酒不饮也罢。

0: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黄鹤楼送别》，由杨凯凡、张琴诗合唱嘅。
1: 嗯，呢首曲系吴伟峰老师赞曲嘅作品吓。时间嚟到下午嘅两点，接近四十分啦。室外气温同大家讲下啦，嗱，都系咁热啦，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系属于高嘅酷热天气警。

0: 熱帶高壓脊為中國東南部帶嚟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在正時分，大本港部分地區的氣温上升至到33度或者以上的，在正午12點，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的東北偏東，大約8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峽一帶的。菲律賓經常都會打風，
1: 是啊，
0: 同
1: 埋佢係最多的，
0: 比較多，係啊，同埋上次我哋都有聽到啲朋友講話台灣嗰邊嘅風球等等都影響好大，吹到大陸嗰邊，咁所以我哋廣東呢邊風雨都係唔少嘅。最重要是什么呢？风调雨顺。
1: 没错。
0: 这样才好。
1: 我觉得香港经济是最好的了。
0: 是。即是有时你说香港。
1: 即是有什么即是很大的灾难都好了，很容易过了。
0: 是。容不易过，而且呢香港人很聪明的，很快淡忘一些不开心的事。是啊，就会去走向一些开心的环境开心的活动里面走。呢樣嘢香港人嘅精神，
1: 即
0: 係
1: 皇天又保佑香港咯。即係有咩大災難咧，吹遠啲。
0: 係，最緊要咧，心地善良，咁啊，上天一定庇佑嘅。
1: 係，
0: 好聽聽電台宣傳聲帶。
2: 港台電視31，國劇730，老家伙。
3: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

0: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粤曲会之音啊，呢、這个小时里边咧，最仲有一首粤曲送俾大家噶。喺三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咧，就会有两队同场说戏台啦。阵间一齐说下戏台吓，
1: 嗯，
0: 送上呢一首啊，好特别嘅剧目啊，
1: 就系、是《焚香记之饯别》，由伍艳红、杨柳青合唱嘅。
0: 呢、这个咧系一个1991年嘅现场录音啊，当年喺新光戏院咧一个省港澳归秀红伶慈善大会演里面嘅一个演出嚟嘅，一齐静心欣赏。

0: 畅听，你有什么别话嚟言，即管祝福啦。
1: 系啊，王郎，我哋萍水相逢，三年共处。

0: 嘅咧。
1: 分手好耐。
0: 梁姐，你听下。
2: 哎呀，王王，我送俾你个六扇嘴系家传之宝，但愿王郎你人亲物亦亲。
0: 我妻情意重，正是人亲物亦亲。

0: 刚刚听呢首咧就系《焚香记之饯别》，由伍艳红、杨柳青合唱嘅。
1: 系啊，一个1991年嘅现场录音，时间咧即将去到下午嘅3点钟，准备听3点嘅新闻天气消息。转头翻嚟再见各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马尼拉与英国外相文纳宾会谈。王毅表示，中方重视英方关于新政府对华政策保持连贯性和稳定性的表态，希望英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并为在英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避免将经贸问题泛安全化。中方期待与英国新政府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新华社报道，文纳宾表示，英国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会继续与中方构建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英中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大国，应该继续加强在全球安全、卫生、发展问题上的合作。到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谈，讨论乌克兰战事和美俄关系正常化。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两人讨论到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的问题，双方仲商定继续透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沟通。拉夫罗夫就前线局势和鲁比奥沟通，重申俄罗斯愿意透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是不可接受。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是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该区仍然有骤雨。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低气压听日穿过巴士海峡，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星期六晚至到星期日凌晨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中东部至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港大医学院推出由社区药剂师主导的骨质疏松症筛查服务，以识别高风险人士，并转介家庭医生再作评估，进行骨质密度检查和诊断。港大药理及药剂学系今年头五个月联同四间社区药房提供骨质疏松症分层风险筛查服务，接触过千名骨质疏松高危人士，包括70岁或以上男士、65岁或以上女士等。港大话，当中大约60%人接受评估，发现大约20%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甚高。有参与计划的社区药剂师指出，不少长者定期到药房买钙片、维他命 D 等的营养补充剂，可以由此引导他们接受骨质疏松评估，同时提供保持骨质密度的饮食和运动建议。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77点，升284点，总成交金额190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6，升3.2。腾讯控股444.8，升4.2。中芯国际70.5，跌2.4。华虹宏力148.7，跌12.8。智普1186元，升11元。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1.2元。阿里巴巴114.6，升1元。美团88.75，升5.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88，瑞士法郎9.627，澳元5.491，加元5.576，新西兰元4.558，欧元8.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6。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2点，升307点。港金报38540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98美元，卖出4114.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现时龙尾就去到中人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排到观塘码头。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咧车龙就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柯士甸道。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4: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5: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4: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6: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7: 年年年轻跑输了不怕错追，明明明只冲出
8: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本地乐队 Locksmith 开锁佬，五位成员性格大不同，他们会分享音乐创作过程中是怎样沟通。
8: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 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繼續翻到嚟戲曲天地，有我龍玉星，
1: 同埋我何偉玲。
0: 係啦，四點鐘之前咧，一齊繼續聽曲。聽曲之餘咧，依家就要開始呢個環節啦。
2: 兩代同場說戲台，
0: 好，一齊說戲台下今日嘅主題燕歸人未歸。
1: 开山你一定未出身啦，
0: 一定未。
1: 咁你睇过即系首演嘅演员做咩？
0: 梗系未啦，听唱片梗系听过啦。咁所以咧，有时咧就要抛砖引玉，设啲主题出嚟咧，
1: 但
0: 系等玲姐讲故事。
1: 即系首演嗰时候，我谂你出世未啦？
0: 应该未啩？
1: 未出世。
0: 六几年系嘛？
1: 七几年，
0: 我七九年出世嘅，应该
1: 你未
0: 出世
1: 啦，七几年，因为点解咁有印象咧？当时我都系做花旦嘅，咁咧我就去嗰个宫女开山嘅时候啊，去个宫女，咁有一场咧就系个公主，即系个王子要过邦，请借兵，咁个公主啊睇下点样借唔借俾佢啦，我做。當時是那個國家的宮女，之後站到我將佢發燒咁滯，原來我是陀咗個 BB，所以發暈啊！
0: 陀住 BB 仲要演出，
1: 所以咁深印象。以前冇計較咁啊，除咗生嘅時候係唔做嘅啫，有乜嘢時候都有戲做就做噶啦嘛。
0: 咁啊係啊，
1: 所以特別深印象。
0: 所以咧呢個戲咧，其實喺呢個歷史裏面咧，好多人欣賞過，好多人演過，或者好多人都不斷咁回味啊！當年啊，邊位邊位去做又點樣
1: 啊？係啊，佢又點㗎？開山嗰陣時又點㗎？有咩界口啊？咁樣咁啊！
0: 係啊，咁呢個戲咧，其實咧點解我哋會攞出嚟講咧？因為啊，少喺戲院做，但係咧係好值得去做，而且咧係好值得，好睇又好好做，而且咧我覺得呢個戲其實係喺粵劇方面咧係好有代表性嘅。又好，佢好有好貼地啊！即係佢
1: 就
0: 係啊，佢講一個王子去到受咗傷，去到一個村落裏面就俾人哋救起咗，
1: 俾人救咗。
0: 咁佢又遇起一個村姑，跟住個村姑就同佢有情愫啦。
1: 冇錯，
0: 個村姑又好單純嘅喎。咁啊，又
1: 以前啲人根本就係單純啦，村唔村姑都，我覺得啊，我認為。
0: 咁但係呢個故事裏面嗰個公主就唔單純啊嘛。
1: 係。
0: 係啊，好有機心。
1: 你借咁啊唔係嘅，因為你儀表出眾啊嘛。你借得兵啊，咁啊貓之眼入眼噶啦，真
0: 係。所以即係講真就係。有交易就要有條件，
1: 冇錯啦，係啊，一見到就中意啊嘛。
0: 咁啊，燕歸人未歸裏面好多唔同片段，譬如話我哋喺平時聽長篇嘅粵劇啦，或者金鐘粵劇裏面咧，都會聽到定約啊、借兵啊、燕歸啊，同埋咧聯婚。其實咧做大戲得五場嘅啫，
1: 係啊，唔係初初咧係雙班制先嘅，好似拉尾加咗咁。係
0: 啦，雙班制就以前
1: 一個黐縫又係嘅咁樣嘅。
0: 雙班制我都有聽過，我師公講。
1: 係啊，有一個時期好興㗎，係啊，何少寶啊嘛，阿寶叔做班主咧，因為即係當時唔知個環境係點樣，我唔記得啦。咁為咗吸引啲觀眾啊，成日都出啲新招啊，咁樣樣。咁啊係嘅，一晚有兩班台柱，即係小生啊，第二花旦就唔會換嘅，但係個正印花旦同埋武生咧就換嘅。即係上一 part 就係榮哥同女姐，或者佳哥同阿藍紅咁樣樣，即係換兩個咁樣。
0: 因為我就聽師公講過，以前就係個班主啦。据说话不如咁啦，阿华仔即系文千岁，佢话依家系时候要上位啦，所以咧一定要有自己嘅即系演出嘅机会啦。双班制，咁啊上半场咧，你同阿荣哥两个就睇下一人一拣套戏，咁咧佢就拣咗《征服黄金粉》，同阿琴姐李香琴做。咁下半部咧就係阿女姐同埋榮哥做，燕歸人未歸，
1: 係啊，好都好長時間，
0: 所以就帶動。

0: 到一啲新嘅后一辈咧就接班咯。
1: 系啊，
0: 系啊，而且咧戏两个戏都好睇，
1: 好睇、
0: 啊，所以观众咧就
1: 后期冇双班制嘅时候就加咯，加啲即系加多一两场咁样搏够时间咁样。
0: 嗯，系啊，倒翻转我哋讲翻《燕归人未归》呢、這个戏，阿玲姐你又觉得有咩好睇嘅地方咧？
1: 喺我嘅心目中咧。總之大龍鳳的戲就必定是好看的，因為它有獨特之處的。大龍鳳的戲你揸了它本劇本都好，你做不回它的。
0: 是不懂做的，其實
1: 很多戲都是的。很簡單，著名的天下奇聞，個個都知道鳳閣，你拿著真的不同的。有很多他們師傅戒口，而且兩個 老前輩可以說他每晚都不同的，你今晚看到他是這樣的，分分鐘明晚就不同的樣子，即是怎樣都有些師傅戒口擦出火花，有埋細女姐那些更加添啦，係咪？有很多戲是不是只是女姐那份戲大的，細女姐那份都很重要的，是啊。
0: 因為在《燕歸人未歸》裡面，細女姐演個
1: 公主
0: 咧，
1: 係啊，
0: 氣氛都很重，
1: 真的很犀利噶。你少啲拍嚟都唔得，喝唔起啊，好話唔好聽。
0: 我記得有一次是帶我婆去睇呢個戲嘅，喺新光，喺阿輝哥同阿鳳姐做，係啦。嗰陣時就係我婆都係冇，佢未做過呢個戲，但係佢記得係，
1: 梗係啦，佢係前前輩
0: 啊，佢就未做過呢個戲，因為佢呢個戲出嗰陣時，佢應該都冇乜點做戲嘅，
1: 係啊，經已收散
0: 嚇，咁所以咧佢都好喜歡呢種戲，因為佢覺得好有粵劇嘅
1: 代表性，有氣味啊，有氣味啊。
0: 佢同埋一睇佢睇到嘅第二花旦嗰陣時，李鳳做第二花旦嘅，佢話我一睇呢個第二花旦嘅戲路，一定係細女姐開山嘅啦。
1: 係氣重啊嘛，
0: 係啊，同埋咧就有個份量啊嘛。
1: 係啊，係啊。
0: 所以不如由大家一齊欣賞一下呢個片段啦。
1: 好啊，送上呢首名曲就係《燕歸人未歸之定約》，由麥炳明、鳳凰女合唱。
2: 哦，香妹，
3: 喜文哥，
2: 哦，咁勤力喺度读书啲啦，
3: 梗系啦，
2: 啊，好啊，我又考下你先得，
3: 好啊，
2: 琴日我教你嗰课书，你记唔记得啊？
3: 系记得记得啦，
2: 系唔系啊？
3: 识解识背啦，
2: 哦，咁你解背俾我听下，
3: 中意关孝于亲，
2: 啱啦，
3: 即系话为人臣子者要忠于君，为人儿子者要孝于亲，
2: 系啱啦，呢句。
3: 我而家都唔知点精呢
2: 啊！叻晒，叻晒。

0: 参见殿
1: 啊！我是殿前大将军啊嘛啊！你嚟咗阿香妹
2: 吓、
1: 啊，你快啲入去准备香茶，因为我有个同僚佳客。
2: 好啊，我自当如命，一尽我哋地主之谊啊嘛。
1: 入啦入啦，斟茶。
2: 你随便坐，唔好客气吓，唔好客气。
1: 大夫。我记得三月前偷袭胡营中了匈奴埋伏，失散各自逃亡，何以你得知小王居处啊？
3: 殿下爷，你父王病重，命微臣明察暗访，后得村里通知特来寻访，带来一纸嘅诏书。
2: 哎，喂，叫我
4: 翻到屋企入去。
1: 兵危卑失地，伏国赖王爷，借兵东齐去。换齐师，
3: 请殿下爷立即登程，以齐国联分，否则王无人
1: 儿。大夫，小王当以国家为重，请用父王福旨，我即刻黑请齐师。
3: 微臣告
1: 退。退啊吧。
5: 咦，头先嗰个官，哇，原来佢系殿下。又咩即系王子，即系皇帝嘅仔喎？哇！谂我呢次真系唔发都唔得啦！入去同佢讲下古仔先。系梅芳，
1: 喂，阿舅台，翻咗嚟啦，
5: 翻嚟啊！喂，
1: 吓点啊？
5: 你唔使咩啦？
1: 点咩啫？
5: 喂，我初以为你系一个将军，
1: 咁咪将军咯？
5: 将军唔系啩？因为原来我自己做咗国戚皇亲，我是国舅嚟啦。哎呀，咪讲咁多，等我上前拜见下呢位西凉嘅太子。西凉太子，
1: 喂喂，你冇咁大声，焗到俾人听。
5: 我哋系西凉嘅。
1: 西凉啲，舅台，你千祈唔好大声啊！你既然你听到晒我，我唔怕讲俾你听。你首先要把秘密保存免被匈奴缉捕啊！你知道小王嘅身份啊，唔可以露俾人听噶。仲有啊，你个妹都唔好话俾佢知啊！
5: 我点解我妹唔知？
1: 你个妹个把口啊，周围同埋嗰啲仲裁妹啊，咪出嚟讲讲乜讲出嚟噶嘛？
5: 系噃，系噃，系噃。
1: 唉，唔好讲啊！
5: 好好好好好，好啦，你叫我唔讲嘅就唔讲噶啦。喂，正话嗰位官员啊！我又听到啲，又听唔到啲，走嚟揾你系乜嘢事啫？
1: 嗰、那个就系阴差大臣嚟噶。
5: 哇，阴差！
1: 系、哎、因为父王命我借兵复国，而且要我东齐公主来结合，
5: 哦、
1: 令我暗自筹除啊嘛。
5: 系、哎、哦，咁啊！喂喂喂喂，哎呀，咁你早知如此，你就不应爱上我个妹。

0: 唉，唯有设法应付东齐军事呀。
1: 你谂啦，
0: 旧代唔系咧，我家个心好乱啊！
1: 咁点啫？
0: 人急起上嚟谂唔到嘢，你帮我谂下啦！一人计短，二人计长啊！
1: 系我生平自憎谂嘢嘅。
0: 唔系咧，有阵时你一句说话提醒我，我会有都唔定咧。
1: 我啦，即管帮你谂下啦，帮你谂下啦。
0: 哎，谂到未啊？
1: 啊喂，成就点谂啊？
0: 做咩
1: 啊？你唔系中意个东齐？
0: 嘿，梗系唔中意啦！使乜讲？
1: 弹过嚟我度啦！
0: 吓？俾过你，
1: 我俾我咪得咯，
0: 系噃。

0: 考察。但你做西凉王子，我扮一个将军，跟住你同埋一齐过邦。横掂公主又未见过我嘅，咪一样啫。咁咪弹俾你咯。
1: 咁俾法啊？
0: 唔系点啊？
1: 哎呀，你唔好搞我啊！
0: 喂，唔系冇啦。
1: 我唔识宫中嗰啲礼仪，着起龙袍又唔似太子，撞起马嚟冇得弯嘅。讲啲笑话，第二样咪佢咪佢。
0: 咩咁讲啊？呢、這个时期冇办法之中系要咁噶啦，唔怕嘅。
1: 点嘅？
0: 我教你公义来学习啊，包保你。

0: 清同往东齐，我带你哋做官去追随王子，咁咪得咯。
1: 你啊，梗系话咁易，
0: 咁咪冇办法噶，家点啊？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系又为你计啊，冇办法，我听晒你话。
0: 我唔听都唔得噶啦，家冇办法噶啦。
1: 喂，阿妹就系将来嘅处妃噶啦。
0: 系啊系啊。
1: 好，咁我就系
0: 国舅啦，将来。
1: 国舅啦，吓。哇，系咁就欢喜得个咁啊！喂，咁样你阿妹都唔讲得。
0: 系咪唔得噶？
1: 咁未过帮之前，希望你速成科要教晓我至得。
0: 我无论如何今晚搞掂你为止。
1: 等我装扮起嚟。
0: 唉，得得得，你唔使惊啦，唔使惊，唔使惊。
1: 喂，
2: 好
1: 傻
2: 嘅佢。咦，大哥成，你翻嚟啦？
0: 系啊，你阿哥翻咗嚟啦。
2: 咦，做咩啊？你个朋友呢？点解走咗啦？
0: 走咗啦。
2: 好似你话斋，来去匆匆。到底佢揾你有咩事啊？
1: 哦，咩你唔知嘅咧？唉，呢个就系王子啊！
0: 唉，你阿哥又讲乱嘢啦！唔系，佢又想话急得，我系王子嘅护驾将军啊！
1: 我未讲埋下节，
2: 我早就知道啦。我护驾将军啊嘛！
1: 唉，护驾将军系阿哥欢喜嗰头，口快舌快，佢系王子嘅护驾将军。护驾将军，哎，原来头先个阴差是阴间的差人
0: 嘅。死啦，你阴间嘅差人啊，我皇帝差佢嚟就叫做阴差啊。
1: 咁解嘅咩？
0: 阴间嘅差
1: 人。哦，头先嗰个官是阴差嚟，访佢，叫佢保护王子去东齐国。啊，仲话大协你阿哥做一官半职。
0: 系啊。
1: 立即去齐国借取雄师啊。

0: 启禀将军，王子前往齐邦，请你准备登程。
1: 稍后便是。
0: 遵命。
1: 啊，相会。我与凌卿半驾同往东齐，为求借兵复国，不能不为国亡家。我别后，你要保重金区，加衣添饭，莫为我相思憔悴。
2: 吓，连你又去，你同埋阿姑一齐去啊？
3: 系，
2: 白白带住你两个一齐去。
3: 喂，七爷，今日事，哎，咪喊苦喊屈，他唔好照头咩？哎，你大个女噶啦嘛，你仲苏下女咁咩？阿妹，你要知得噶，哎，有国然后有家嘛，哎，边个叫我哋？兵又唔够，将又唔够，所以兵微将寡，又唔愿做奴隶咯。咁有乜法子唔去同人借兵复国呢？嘅嗬，唉，而且佢又带阿哥做一官半职，咁你应该要预祝我哋功成一旦。唉，你莫下个儿女情痴得噶。嗱，我而家入去执定啲行李啊，你两个倾下先啊。
2: 我知啦。云哥，
1: 啊，
2: 你本家就去借兵复国啊？
1: 系，
2: 为国亡家都好应该嘅。咁你去啦。而家我眼白白睇住你去，我都唔喊噶。系啊，你教我读咁多书，我当然明白国家为重啊嘛。

0: 心又好唔安乐啦。哎呀，我而家都唔知点讲啦。实在我个内心系开心啊，抑或系忧虑啦。
1: 香梅，你应该开心欢喜至啱嘅，唔应该忧虑嘅。请谅我，公已忘私啊。
0: 系嘅。

你唔使伤心，我永远都系咁爱你。人交地老天荒，感世此情不易。若问我归期，明亲燕子归。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两代同场说戏台。
3: 啊，头先听完荣哥同埋阿，
4: 冇错，
3: 女姐，
4: 仲有梁醒波，
3: 系，
4: 仲有伍卓中，
3: 系啊，好多个前辈嘅声音，大家都熟悉，
4: 冇错。
3: 虽然佢哋依家就唔会喺我哋面前出现，但系咧，
4: 先有咗
3: 精神咧，啊，艺术咧都喺我哋心里面，
4: 冇错。
3: 咁希望大家咧都会啊支持《燕归人未归》呢个戏啦。
4: 嗱，讲真，师傅啊听咗啦，应该听下徒弟唱。
3: 好啊，
4: 徒弟跟住唱咧就系《燕归人未归之燕归》，由阮兆辉、蓝凤合唱嘅，
3: 加埋普伯、尤星普嘅演绎，一齐静心欣赏。

0: 王子妹夫，事到如今都冇办法噶啦。嗱，你一阵入去见到我个妹，千祈唔好哑口难言啊！因为呢件事，如果俾佢知道嘅，就弹得大家伤心嘅啫，系咪
1: 啊？我明。
0: 嗱，到时咧，嗱，你要放宽啲嘅面口，
1: 求陀，
0: 好似我咁样。
1: 好似你咁，点得噶？
0: 系啦，松啲啦，总之松啲。
1: 你估我想嘅咩？
0: 我都唔想。
1: 但系我，唉，我点忍得住咧？
0: 忍得住都要忍噶啦。嗱，到时咧，我提你咧，或者我捽下个鼻啊，咁你就唔好喊。
1: 你提住我。
0: 我提住你啦。
1: 大家唔好喊。
0: 大家抹干啲眼泪啦。到啦，
1: 又咁你提住。
0: 系啦，夹住啦。放松，放松，放松啲。

0: 难为佢。
1: 香梅。
2: 妹啊，嗱，睇下你着起啲绫罗绸缎，成个大家闺秀咁样，讲嘢啦喂，
3: 云哥，
1: 系，
3: 你真系翻咗嚟啊！
1: 我翻嚟啦，
3: 你真系有信用啦，云哥，
1: 我前燕归之养，
3: 燕归喜见人，何归，真系令我满怀欢喜啊！
2: 讲嘢啦，讲嘢啦，
1: 香梅，我见你今日锦衣华服，你欢喜，我都安慰。
4: 喜见你今日明艳照人，虽是淡抹胭脂，难掩你天生嘅丽质。
2: 真，
4: 点解你受损腰围，莫不是为落潮水？我明白，你一定以泪。受尽相思苦，今日相逢又怨燕归迟了。
2: 啱啊，继续讲。
1: 唔怪我，
2: 人哋初见翻面，应该讲到鸡啄唔断嘅，咁你讲先得噶嘛。
1: 哎呀，梅夫啊，你记唔记得啊？公主限你一个时辰见我个妹嘅，见完就去出战，出战之后你就要入罪噶啦。哎呀，有乜嘢你就讲多啲啦，唔好咁漏气咧。
3: 云哥，
1: 我
3: 你有咩要同我讲嘅？
5: 我讲啦。
3: 你只管讲啦，
1: 但系我，
3: 我知你今次翻嚟好多说话要同我讲噶，
1: 系，
3: 我系你嘅妻子，只要你快乐，我都会跟住你一样快乐噶，我有咩事我都可以忍得噶，云哥，唔通你咁快就唔记得咗咩？你教过我读书嘅，我而家系个明白善你嘅女子，你即管讲啦，你又怕咩向我否白？从前呢，你讲啦。

又何必凄然相对，反令我们相比意。转眼都便要分离，快啲讲多几句离情别别。

0: 你又喊，佢又喊，连累到我都喊埋，真系揾石头叫眼啦。
1: 香妹，
0: 香妹，我系有好多说话想同你讲，但我唔想你伤心，你唔好喊，等我笑住讲，你就笑住听啦，香妹。
2: 咁你讲啦，云哥。
0: 我讲，
3: 佢讲啦，佢讲紧。

0: 叩胎含。香妹，香妹，到底你产下是男还是女咧？
1: 争个乜嘢啊？
2: 争一个仔定女啊？
0: 吓？
3: 哎呀，
0: 哎呀，你唔讲嘅我都
3: 记得。
0: 你估系仔定女啊？你谂下啦，点啊香妹？
3: 文哥，跌字浪啊跌透。
0: 点啊？点啊？点啊？
3: 我单轮椅。
0: 好咯，哎呀，真系西凉入后真系谢天谢地。
1: 谢天谢地，哎咁。咁我个外甥咧，
0: 系喎，而家拎出嚟抱下佢，个仔咧，
3: 我识佢

牛双燕同步之，呢个凄凉处低，却未可悲。

0: 我之后怕见双燕同妻，苦杀呢个断肠王子，寒将起落，真系人都不如燕咯。
1: 唉，真
2: 人不如燕啊！
1: 真系好想听埋落去，
2: 时间有限，冇办法啦、
1: 啊。下次再同大家分享。
2: 刚才呢个片段咧，就系由阮兆辉、蓝凤、游星宝合唱嘅《燕归人未归之燕归》啊。
1: 系啦，时间咧咁啊，即将去到下午嘅四点钟啦。四点钟之后送上有你同行节目。咁我星期六晚戏曲之夜再见各位，玲姐同埋我咧，下个星期四下午再喺戏曲天地见各位啦。
2: 冇错。
1: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是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该区仍然有骤雨。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低气压听日穿过巴士海峡，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中东部。

0: 澳至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至到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有上升，估计加租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是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马尼拉和英国外相文立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重视英方关于新政府对华政策保持连贯性和稳定性的表态，希望英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并为在英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避免将经贸问题泛安全化。中方期待与英国新政府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新华社报道，文立斌表示，英国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会继续与中方构建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英中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大国，应该继续加强在全球安全、卫生、发展问题上的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73点，升280点，总成交金额2,248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3.4。腾讯控股443.4，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一蚊，系升一蚊两仙。中芯国际70.6，跌2.3。华虹宏力149.2，跌12.3。智普1,174元，跌一蚊。阿里巴巴114.8，升2，美团87.1，升3.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86，瑞士法郎9.626，澳元5.49，加元5.573，新西兰元4.549， 欧元 8.95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0: 86.347。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2点，升307点。港金报38,260蚊，跌2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3.45美元，卖出4,094.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时代广场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稍为车多，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车多，龙尾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就排到兆辉台。喺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柯士甸道，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都比较车多。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接近友爱村。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有水喉工程噶，直至今晚嘅七点钟，去珠海同澳门方向，近住香港旅检大楼嘅路肩同埋右线系封闭紧，揸车朋友啦系要使用中线同埋左线啦，同埋记得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6: 哎呀，开咗冷气，点解仲系咁焗噶？
7: 你间屋啲空气都冇流动过咯。
6: 嗯，系边个啊？
7: 我就系你嘅肺部啊！你净系识得开冷气，冻就系冻啦，但系啲空气唔流通，我就嚟唞唔到气噶啦！快啲开风扇啦，等啲空气有对流，凉得快啲，仲悭电啲添啊！
5: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整理防暑贴士。
8: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至8月13号香港唱片祝印展，
9: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8: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来到星期四的有你同行，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住我们这个节目。今天继续有文仪在这里陪住大家，因为今天是星期四嘛。先跟大家讲讲现在的气温先。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在刚刚4点10分的时间生效，表示呢部 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大家就要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了。今天呢有一个太阳照着我们，那个感觉是有一种很暖很干爽的感觉。今天朝头早起身的时间，我不是被闹钟吵醒的、我是被这个暖暖的阳光照落我的身的时间感受到这份的暖意而醒的。不知道大家呢又喜不喜欢这一个、充满阳光的天气呢？那这个这么好的天气，当然也可以继续收听着我们有你同行啦。因为这么热的时间出街呢都未必是一个好的活动来的。在家里可能叹着杯茶，收听着收音机，听着我们的节目，可能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那么今日头半个钟头呢，那么加冕姐姐就请了假，所以呢金句王的环节呢我们就留待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啦。今日头半个钟呢我就会揀选了一些的歌曲去送给大家的、哦。那跟住落嚟嘅时间呢就会开始同大家倾电话啦。咁而去到五点半钟之后呢仲有人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啦。而加冕姐姐请咗假，咁今日有边个听大家电话呢就有派你啊，同埋呢我哋嘅实习生小说啦。欢迎大家呢个时间呢就可以打电话嚟，睇下有冇你哋想听嘅歌曲，又或者有唔同嘅故事呢想同我分享一下。在这里为大家送上节目的第一首歌，张德兰的《晨曦迎着我》。我觉得今早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朝头早嘅时间咧，啊，见到阳光微微笑，亦都听到雀仔声，其实成件事咧都系一件好舒服嘅事情。咁啊，如果咧今日系唔使翻工嘅话咧，见到咁好嘅太阳，就会谂起啊，不如咧啊，同朋友一齐去玩下啦，出去感受下呢个咁温暖嘅阳光啦。其实咧都系一件啊非常非常开心嘅事情嚟嘅。好多时候咧，太阳都俾人一种好有朝气嘅感觉，亦都系咧同朋友一齐咧啊洒汗嘅回忆。咁好多时候，太阳咧同埋朋友啊友谊咧都好似拉得上下关系咁样。喺呢个时间咧，为大家送上呢一首甄妮嘅《友谊太阳》，一齐感受一下。

印尼嘅呢一首《友谊太阳》送俾大家，希望咧我同大家嘅友谊都系令到对方咧好温暖嘅。有啲咩开心嘅事情话俾我听，我哋就加倍开心；有啲咩唔开心嘅事情都唔紧要噶，试下讲出嚟啊，睇下讲咗出嚟有冇舒服啲，我又有冇机会可以温暖下你哋，令到你哋咧开心翻少少咁多啊。好多时候咧，朋友就系俾我哋一种好有正能量嘅感觉。开心嘅时候就陪住对方，唔开心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互相陪伴，一起去跨过不同的难关。打电话来啊，电话号码18723112，希望可以成为你的朋友，陪你分享你开心和不开心的事。

镇涛嘅呢一首《晴朗》，亦都咧唱出咗朋友咧一直都会陪住我哋。无论去到几远，飞到几高都好，其实咧朋友就会喺你身边，喺每一刻都会带嚟一份嘅温暖。多谢你哋咧一直都陪住我，我有你哋喺身边咧，我都觉得好温暖噶。咁唔知大家咧最近有冇继续咧听住香港暖流参与佢哋嘅想你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咧？因为咧为咗答谢大家一直咧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支持，亦都答谢一班忠实听众啊，所以咧就举办咗想你听香港暖流有奖嘅问答游戏。咁其实咧由即日起啦，去到啦8月12号，大家留意住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开始嘅有你同行，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啊，我哋咧就会问一条嘅问题，而个问题咧就系有关啊喺同日香港暖流节目入边嘅问题。咁如果大家咧听完问题之后知道答案，就上翻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用私信嘅方式回答。记得唔系喺我张相下面留言，系咧要喺最顶顶嘅位置揿翻信息，然之后私下去发一个嘅答案俾我哋去回答呢个问题。咁啊，答中嘅参加者咧就有机会获得呢个超市嘅现金礼券啦。记得，一定咧要系私信俾我哋，唔系打电话俾我哋，唔系喺我个贴文下面留言，而系咧揿翻私信嘅嗰个掣，跟住咧喺嗰度发个信息俾我哋，而嗰个信息咧就包含咗咧今日嘅嗰个答案。咁啊，如果大家咧即系又中意听香港暖流啦，又有听住我哋有你同行嘅话咧，就记得留意我而家准备问嘅呢个问题咯。咁如果唔记得点算啊？唔紧要，听翻节目重温咧都可以揾得翻答案嘅。而今日嘅问题就系、是，究竟今日好玩医学第四条选择题嘅答案系乜嘢呢？知道答案嘅咧就快啲私信我哋啦。嗱，我重复多次个问题：今日好玩医学第四条选择题嘅答案究竟系咩呢？如果唔记得就记得听翻重温揾答案啊！记得系私信我哋俾答案我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该区仍然有骤雨。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低气压听日穿过巴士海峡，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中东部

0: 澳，至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城巴七号巴士有座位藏有一支针，一名29岁女乘客受伤。城巴表示，下午大约两点半，巴士驶至香港大学西闸时，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话上层中排座位发现一支缝纫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受伤女乘客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城巴表示正配合警方调查。有日本传媒引述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他昨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短时间的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中日外长在马尼拉是否有接触交流，林健说，据他了解，王毅今次在马尼拉期间没有和日方会面的安排。另外，王毅缺席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由于疫情原因，王毅难以全程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中方的高官将会代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以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10点，升318点，总成交金额2,33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3.4；腾讯控股445.2，升4.6。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1.02；中芯国际70.75，跌2.15；博控宏力149.4，跌12.1；智谱1,171元，跌4元；阿里巴巴114.9，升3；美团87.3，跌系升3.6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3.42，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8，人民幣6.771，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2点，升307点。港金报38,260元，跌2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2.56美元，卖出4,09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喺荃湾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近荃青交汇处。咁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意外啦，快线封闭咗，车龙排到接近荃青交汇处。隧道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是稍为多车，龙尾在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车龙排到恒益村对开。

0: 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比较繁忙噶，龙尾接近柯士甸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对出一段嘅车龙啦，去到屯门市广场。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呢一段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一张两张，终于凑齐印花换超市礼券啦！
6: 等等先，你啲印花过期噶、
5: 印花冇咁噶，
6: 唔使伤心，因为有
7: 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6: 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10:00的香港暖流，记住当日的节目内容，同日下午4:00有你同行时段会发明一条相关问题，再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回答，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00，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4:38啊！现时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现正生效啊！咁热嘅时间，大家而家又做紧啲乜嘢咧？有冇留喺屋企嗰度咧？叹住冷气，吹住风扇咁样收听咧，我哋有你同行嘅节目咧。大家咧亦都可以咧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那里也都见到我有一个贴文的、那天我拍照的当日都是很大太阳的，大家可以见到在张照片我身后的位置都是阳光非常之充足，但是这一刻呢我就坐在一个有冷气的地方，拿着杯热茶、很惬意地样很悠闲地样去享受我一个下午的时光。你们这个、下午时光又是不是咁样度过咧，不妨咧喺我嘅贴文下面留个言俾我，又或者俾个赞好我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好似我张相咁样，拎起个电话打电话嚟1872312 1872312，等我同你哋倾下偈，一齐度过呢个下午嘅时光啦！电话旁边咧有卢太喺度，卢太你好，
10: 你好啊，敏仪，
9: 你好啊。嚟紧咧系咪阿孙生日啊？
10: 好欢喜同你倾到电话，我谂住打下，一打就打到啊，打俾阿成，见到打几打唔到。
9: 我都好开心啊！有时就系咁得意噶啦，啱嘅时机啊，啱咧嘅缘分，咁啊就会打得通噶啦。
10: 系啊，就系、是、同你有缘咯，谂住都系想同你倾偈噶啦。
9: 系，我哋有缘相会，
10: 即系越做越好啊！
9: 多谢你啊，卢太，多谢你哋嘅支持。
10: 唔好咁讲，系啦。
9: 咁你今日想同我倾乜嘢噶？
10: 咁我就系话恭祝我个孙女25号生日咯，因为我由细凑到佢大，虽然佢。即系唔系咁对我咁依家咁多讲嘢啦，咁、我都系爱锡佢咯。
9: 孙女今次即系今年系几多岁啊？
10: 放完假就读中二啦。
9: 哦，阿婆婆正常噶，中二生系咩时间呢？就系、是、青春期嘅时间，通常都系同。

0: 朋友傾偈多啲。
1: 我冇女啊嘛，係咪都係仔？我唔識嘅，
0: 係咪啊？
1: 係啊，所以我即係由大家分享一下咯。
0: 咁應該嗌你嫲嫲先啱咯，係咪啊？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其实咧，好多嘅小朋友咧，一踏入中学，佢哋有自己嘅社交圈子咧。
1: 我知系啦，系啦，
0: 系啊，好自然。但系咧，你哋要开始慢慢要感受到呢件事。

0: 赞赏咧都系一个好好嘅教学方式嚟噶，因为
1: 咁系啊，咁系嘅，即系噶。但如果我弹佢咧，佢妈又唔中意，佢又唔中意，咁我梗系鼓励佢，即系咩啦，系咪？
0: 啱啊。
1: 咁出世佢咧似我咧，啲人话：咦，似阿嫲嘅，
0: 成个饼人咁样。
1: 我仔似我啊嘛，咁你唔系似我就似边个咧？一系似阿爷，一系似阿佢阿妈咯，系咪先啦？
0: 啱啊啱啊。
1: 咁冇理由似第二个噶嘛。
0: 哦，唔系啊。
1: 系啦，咁你系咪有时我都尽量咩啦？好似佢依家生晒啲疮疮咁，我都费事话佢啦。咁我谂住都叫佢去整下面啊。咁佢妈又谂住费事，佢买咗啲嘢俾佢做清洁，佢又唔做。
0: 即系块面生咗暗疮，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青春期又系咁，油脂分泌比较多，咁所以咧个面就好易生疮。
1: 佢好中意食嘢噶。
0: 是不是吃熱氣東西多啊？又
1: 是啊是啊是啊，又喜歡吃東
0: 西。那嫲嫲有沒有煲些涼茶給她降下火這樣啊？
1: 她又不是經常回來，很久才回來一次，那她想著她生日就回來，我就弄些東西的時候，她的爸爸媽都帶她吃東西，很疼她們的。
0: 我都聽得出你都很疼孫女啊，是不
1: 是？是啊，我先生都捨得，我先生去咗天堂咯，冇即系我即系呢个职位就我就咩咯关心下啦，咁梗系啦，自己嘅孙即系边个都好，我都咩啦，系咪？
0: 都好锡啦，
1: 由细收到大咁，我都咩咯。
0: 以前细细个嘅时候系一齐住咁样，跟住就一
1: 路凑
0: 佢
1: 系
0: 咪
1: 啊？系啊，同凑大佢噶，凑大到五六年班咁啊！依家我只脚唔系咁好，我。咁样我新抱唔使我凑咯，我都多谢我新抱，即系咁起身嚟，即系咩？我嗰次嗰只脚，唔系个髋关节换咗，佢都好好照顾我。
0: 系成日都话好新抱，其实系半边女嚟噶嘛。
1: 咁系咯，我即系咁大个女都未俾人推过，反而个新抱推住轮椅，我真系好即系觉得好咩咯，感恩。
0: 啊，有呢啲开心嘅事情就好啦。啊，孙女，呢个时间可能都系仲长紧，即系成长紧啦。咁啊，
1: 我唔系捞佢，不过即系大家分享下啫，敏儿。
0: 我话俾你听，
1: 我自己
0: 呢段时间
1: 冇女咧，我就唔知道系咁样咩嘛。我嗰时我啲仔都系反叛，但系冇女咁咩嘛，冇咁牵连嘅，始终都系。咩嘅大个咗啦嘛？
0: 过来人嘅经验，女孩子成长嗰、那个反叛期咧，好短嘅咋，真系得咧，可能中一、中二，甚至乎去到中三，其实就完噶啦。可能去到中四左右咧，就会亲翻阿嫲嫲，亲翻阿爸爸妈妈噶啦。
1: 系啊，佢阿妈，佢嗰次去交流，阿妈 WhatsApp 俾佢都唔回应啊，佢妈都嬲。
0: 系呢几年噶啦，你俾佢反叛几年？
1: 系啊系啊，
0: 系啊之后就会好啲。
1: 讲啫，佢妈都好锡佢嘅，真系锡到个窿。
0: 听得出你哋都好锡佢，呢几年就好似放纸鹞咁放佢出去自己闯荡下啦。咁啊，过多几年又可能日日揽住阿嫲嫲噶啦。啊，嫲嫲，我读书好辛苦啊，咁样噶啦。
1: 咁啊，我即系希望佢咩咯，即系乖乖地咯。
0: 会嘅。
1: 哇！
0: 特别系女孩子，
1: 我个孙仔我都好锡佢噶，
0: 系嘛？
1: 翻到嚟叫声阿嫲，跟住。坐度打手机啦，
0: 孙仔今年几岁啊？
1: 中一啊。
0: 哦，都差唔多年纪系咪？
1: 系啊。好开心啊，真系。
0: 而家系享儿孙福嘅时候啦，有新抱锡你，又有仔仔锡你，仲有孙仔孙女添，啱唔啱？
1: 系啊。
0: 咁啊，开心就同佢哋玩下咯，同佢哋出去食下嘢咯。
1: 唔系，我唔系同埋住嘅，分开住嘅。
0: 所以就系话开心嘅时候就约佢哋出嚟见下。
1: 佢话同我食嘢，佢依家请咗个姐姐就多数屋企住咯。
0: 都系非常之开心。
1: 系啊，都感恩啊，系啊。不过即系打嚟同你倾下偈啦，即系又即系听得多。你的声音又未跟你分享过，所以讲埋啲无谓嘢，唔好意思。
0: 一啲都唔无谓，都系你哋日常嘅开心事。多谢你卢太。咁我知道咧，今日孙女生日啦，咁我就
1: 25号啊。
0: 即系25号系嘛？
1: 25号系啊系啊。
0: 系啦，咁今日就打电话嚟点唱俾佢。
1: 咁系啦，未必咁啱咩噶嘛？
0: 系啊，同埋25号系星期六嚟噶嘛？
1: 星期六咯，
0: 系啊，所以
1: 咁你。

0: 哋一休息咯。
1: 系啊，所以提前打嚟点唱？
0: 咁明天啊，
1: 希啊嘛，系啊，听日咧
0: 咪咯。咁我去完教会翻嚟，我又嗌，我又咩噶啦嘛，又未必咁今日咁好幸运啊嘛。
1: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咧、啊，今日咧我都拣咗首歌，今日咧我都讲话啊太阳好好啦。咁我听到啊你孙女生日，我觉得呢首歌咧都好啱孙女听。啊，虽然话呢首系一首儿歌，有冇听过路嘉敏嘅小太阳啊？
0: 有，我嗰时都放俾佢听
1: 嘅。系咪啊？咁就啱啦。等佢回忆翻咧，嫲嫲好锡佢嘅时光，咁就啱啦。
0: 佢读嗰间基督学校，我都叫佢同我读下主祷文啊，成日。不过依家佢唔刮我咯，依家。
1: 嗯，等多几年啦，再大啲佢就会记得翻嫲嫲点样锡佢啦。
0: 系啦系啦，
1: 一定会放心。
0: 唔系话嬲我，不过即系学你话头嗰啲过渡时期啫。
1: 有几年嘅时间，特别女孩子，短啲嘅，放心啊，嫲嫲，唔会好耐嘅，好嘛？
0: 系啊，
1: 好
0: 多谢你啊，
1: 多谢你老太。咁我呢个时间将呢首小太阳就送俾你，同埋送俾你孙女啦，好冇？
0: 好啊，
1: 嗯，好啦，
0: 祝福你哋身体健康吓、
1: 啊，我都祝你身体健康，
0: 工作顺利，
1: 嗯，好，多谢你，
0: 多谢
1: 晒，拜拜，
0: 敏儿，嗯。

0: 将呢首卢嘉敏嘅《小太阳》送俾卢太嘅孙女，祝佢嚟紧咧生日快乐。好啦，呢、這个时间我哋继续倾偈啦。电话旁边有熊仔喺度，熊仔你好，
1: 系啊，喺度，
0: 喺度，
1: 系啊，敏儿啊，
0: 系，
1: 喂，恭喜晒你喎、啊！你越做越讲讲嘢越畅顺啊！
0: 多谢你啊！
1: 系啊。
0: 全靠你哋打电话嚟同我倾偈咯，倾得多可能就因为呢个原因越讲越顺吧。
1: 啊，都唔系嘅，都有时都系你哋嗰个学习嘅能力又快啊嘛。
0: 都要多谢你哋愿意俾机会我先得噶，都要你哋肯打电话过嚟，我先有机会同你哋倾噶嘛，系咪？
1: 因为你嘅节目嗰个主持咧，有你有健康嗰个咧，
0: 嗯，
1: 啊，真系好好啊！
0: 你哋中意听多啲有关医疗嘅资讯系嘛？
1: 系啊系啊，我哋成组人都听得到嘅。
0: 咁就好啦。如果咧、啊、你哋有任何即系想听嘅题目咧，平时打电话嚟听到系我听电话嘅话咧，都不妨可以话俾我听，

0: 敏儀，如果你想聽多啲呢啲邊一個身體嘅部分啦，或者咩疾病嘅一啲資訊咧，都可以話俾我聽，等我可以咧準備一下。
1: 哦，好啊，好啊，
0: 好嘛，多謝你啊。
1: 同埋咧，阿仁傑退休咧，入你哋嗰班接替住嘅咧，我諗佢退休都好好放心。
0: 希望是这样啦。
1: 就是的，不是希望的，就是的。
0: 多谢多谢。
1: 你那组人啊，學熙啊，玫瑰啊那些啊，真的做得很好。
0: 我要。
1: 即是未间就小心做未出现的。
0: 可能之后往后有些安排也都会有机会再听到他的声音啦，大家期待一下咯，又好吗？
1: 是的，我想很多人都期待啊。小心再出现。
0: 嗯，是啊，我哋都好期待，我哋一起期待一下啦，好吗，熊仔？
1: 啊，好啊，同埋你越做越好，真系好好。
0: 多谢你，咁你系咪即系一直以嚟都即系听住我哋有你同行嘅节目啊？
1: 不得止有你同行啊，同埋嗰个陈亮啊，
0: 陈永业，
1: 陈永业啦，
0: 自在早晨。
1: 是啊，自在早晨，同埋暖流呢，
0: 香港暖流是不
1: 是？是啦，戏曲啊那些。
0: 哦，咁你是由瞓醒开始就开始听了
1: 喎。是啊，八点啊，听永业的啦，一路听了。我哋成组人都听啊。
0: 哇，多谢你哋支持
1: 啊。
0: 咁你既然有听实我哋嘅节目，就记得咧要参加嗰个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咯。你由朝头早就开始听啦嘛。要参加啦，记得提多你哋一次，顺便又提埋大家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嗰度咧，要私信我哋。
1: 系啊系啊，
0: 识得噶系咪？
1: 佢识噶，佢知噶啦。
0: 好啦，咁啊，
1: 揸住嗰个位置咧，快闪嗰度咧，
0: 系
1: 即系好似短咗嗰啲，好似。
0: 阿熊仔，如果咧唔短嘅话咧，就唔叫快闪噶啦，我哋叫快闪，所以要短啊嘛，所以就得半个钟左右咯。
1: 咁我哋想冲入去都唔得，几多人啊，爆晒都行啦，
0: 见
1: 到佢啊，想影相都影唔到。
0: 其实除咗呢啲快闪活动之外咧，我哋间唔中咧都会有唔同嘅活动啦，会再同大家去参与。例如之前啦，我哋有同大家一齐去做下神操啦，系咪？亦都有试过喺唔同嘅工作坊嗰度有陪大家做下一啲嘅小手工啦。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住我哋五台唔同嘅节目，咁大家亦都可以趁住呢啲节目嘅时间就参与一下，咁亦都可以见到唔同嘅主持噶，都系好开心噶，可以影相噶。
1: 啊！呢度花签我哋都系参加，
0: 系咪啊？
1: 入到去影相啫嘛。
0: 咁啊，期待下次同你影相啦，好嘛，熊仔？
1: 好好好，
0: 好啦。咁我知道你中意听李克勤，我拣咗李克勤首《红日》送俾你啊。
1: 系好多谢。
0: 好啦，咁我哋呢个时间一齐听歌，我亦都期待你下次咧喺唔同嘅活动度同你影相见面倾偈，好冇？
1: 好啊，好啊。
0: 好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现时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话，星期六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竞争事务委员会下午开会，首次设有公开部分给传媒列席旁听。竞委会主席翟绍棠在会上表示，公开部分会议内容是希望给公众知悉竞委会的工作。他说竞委会的工作部分涉及机密，不能够公开，但亦有部分可以在公开会议探讨。他向委员表示，如果委员认为有任何可以改进的意见，委员可以提出。在今日会议的公开

0: 拉服部分，行政总监李晓亮简报竞委会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的陈词内容，包括竞委会对于大型楼宇复修是否存在围标的看法，现有法律规则是否具有阻吓力，以及将来改革等的内容。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城巴七号巴士右座位藏有一支针，一名29岁女乘客受伤。城巴表示，下午大约2:30，巴士驶至香港大学西闸时，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话上层中排座位发现一支缝纫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受伤的女乘客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城巴表示正配合警方调查。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是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10点，升318点，总成交金额2,33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3.4；腾讯控股445.2，升4.6。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1.02；中芯国际70.75，跌2.15；华虹宏力149.4，跌12.1；智普1,171元，跌4元；阿里巴巴114.9，升3；美团87.3，升3.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88。瑞士法郎9.629，澳元5.493，加元5.572，新西兰元4.548，欧元8.9514，每百日元对港元4.8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2。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2点，升307点。港金报38,260元，跌2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14美元，卖出4,098.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葵涌公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主要系反方向去屯门，跟住荃青交汇处呢一段咧系稍为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比较多车。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

0: 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去港岛管道入口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较为繁忙。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略为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接近中港城。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就是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多车的。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龙富路近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08，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5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跟住屯興路嘅快線啦，係有交通意外，一帶係車多。咁就係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跟住屯興路快線有交通意外，一帶係比較多車噶。駕駛人士請保持忍讓啦。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華南海域天氣報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下午四时，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7.3 度、东经 127.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4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咗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在安全地方。
6: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7: 无论是晴

0: 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12啊，现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现正生效啊！大家咧如果真系要外出嘅话，就要做好防暑措施啦，例如系戴翻副太阳眼镜，戴翻把遮啊，仲要咧带埋个水樽出街，有需要嘅时间咧就可以即时补充翻水分啊！当然唔好唔记得要搽翻防晒，好好保护翻我哋嘅皮肤啦。喺呢个时间咧，继续邀请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去倾下偈，或者系拣翻首咧你哋中意听嘅歌，又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个言俾我，或者俾个赞好我啊！咁大家咧去到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咧，应该一见到咧就会见到呢个嘅问答。游戏的这个贴文啊，碌落啲碌落啲就会见到我个贴文㗎啦。我个贴文上面呢有一张嘅相片啦，就係我坐咗喺一部怀旧电话前面，攞住杯茶咁样好写意喺度煲电话粥，喺度倾偈嘅一张相片。大家可以俾个赞好，或者係留个言俾我啊，我都会逐一呢去睇㗎喎。咁当然打电话嚟同我倾偈就更加欢迎大家啦。好啦，电话旁边呢我哋而家有啊V 喺度啊，阿 V 你好，
2: 你好啊文仪，
1: 恭喜你，恭喜你，
2: 多谢多谢。
1: 哇，我听到一个好开心嘅消息，不如等你自己去公布好吗？
2: 冇啊，我今个礼拜二就即系试下咁样喺手机度买六合彩啦，咁点知俾我中咗1040蚊啊！
1: 哇，好开心啊！
2: 都系试下噶咋。
1: 有时候咧，呢啲就系人哋讲嘅新手运，系咪第一次去尝试做呢件事啊？
2: 系
1: 咯，新手运就系呢一啲啦。第一次通常咧会大啲机会嘅，即系等于咩咧？好多听众打电话上嚟，啊，第一次就打通咗咯，有人听又接到出街，呢啲咪就系新手运咯。
2: 系咯，我都觉得好意外咯，即系我都未试过咁。虽然银码唔系大，但系我都觉得系一个幸运咯。
1: 系啊，我觉得中几多唔重要，最紧要系咩？攞到份幸运翻嚟，中咗奖就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啊！
2: 系啊，我真系我因为我以前咧，即系好少有咁嘅运气嘅。我譬如即系聚会啊、食饭啊、周年晚宴嗰啲抽奖咧，永远咧都冇我份嘅，都中唔到奖嘅。所以今次咧，我真系好意外，好开心咯。
1: 咦，可能就系由今次开始，之后嘅运气就开始嚟噶啦。有时话咧，好运咧系会继续嚟噶嘛，会不停咁样咧，揾埋你嘅身边，然之后咧就会觉得啊，好多嘢都会好顺啊，咁样噶咯。
2: 希望啦，因为我都觉得自己平时真系唔系咁一个唔系咁好运嘅人嚟嘅。
1: 咁有冇话啊？虽然人马唔多啦，但系都会即系去庆祝一下咁样啊？
2: 同屋企人食餐饭咯。
1: 安排咗餐饭未啊？
2: 嚟紧礼拜六
1: 会食啲咩去庆祝咁样呢？
2: 都系晚饭酒楼咁样咯。
1: 哦，都系好开心，特别系将呢一个喜悦咧同屋企人一起分享，咁啊，大家一起食餐饭咁样，都系件好开心嘅事啊！
2: 系啊，因为我中意分享啲快乐俾人噶嘛。
1: 啊，我听到你呢件开心嘅事，我都觉得好快乐。
2: 希望你哋大家都个都幸运。
1: 这个都真的很重要的。有时候呢都是心态呢可以带动到的。有一个法则叫做吸引力法则啦，有时想多一点啦，开心的东西人就自然会开心一点的咯。想住自己会幸运的话呢，人又会幸运一点的。
2: 是啊，我想最重要是有个正面思想咯，正能量咯。不要成日谂啲灰嘢咧，咁就个人就会阳光啲啊，幸运啲咁噶啦。
1: 啱啊，都系由思维影响你嘅行为，跟住咧就会影响到之后嗰个结果咯。咁可能今日开始，或者系你今次中咗六合彩开始，咁就会一路幸运都会跟住你啦。啊，唔同嘅幸运啦，钱可能系跟住啊，仲有其他嘅幸运。

0: 都跟住你啦，好冇？
1: 希望系咁啦，多谢你啊，多谢你。
0: 咁今日有冇遇到啲咩幸运事咁样啊？
1: 今日一打电话就通啦。
0: 系啊，都系好开心，都好幸运嘅事嚟噶。
1: 系啊，啊，不过好多谢接电话嗰个哥哥啊。
0: 系啊，佢派你啊，
1: 派你去。祝贺我嘛，我要多谢佢啊！
0: 我相信咧，每一个听到你呢个好消息，都会祝福你同埋恭贺你。
1: 系啊系啊，我冇拣到歌啊，你帮我拣只歌啊！
0: 我今日咧拣咗呢只歌咧，我相信都系好啱你，即系中咗奖嘅呢个主题嘅，就系许冠杰嘅《钱会继续嚟》啊，因为咁啱有一个钱钱就嚟咗你嘅户口啦，中咗奖啦，咁啊，所以我哋一齐嚟听听呢一首歌好嘛？
1: 好啊，多谢明儿。
0: 好啦，我哋一齐听歌，多谢你阿 V，
1: 好
0: 希望你好运再次降临你身上咯，
1: 大家都要好运，
0: 拜拜，
1: 好，拜拜。

0: 许冠杰嘅钱会继续嚟啊！我相信唔单单系钱嘅，幸福啦、健康啦、幸运啦，所有嘢咧都希望会继续嚟到咧大家嘅身边啦。好啦，这个时间咧，我哋继续准备咧听大家嘅电话啦。咁同时间亦都继续欢迎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因为咧呢个时间咧，我哋都想咧睇睇会唔会有朋友啦打电话嚟啦，同我哋倾下电话，同埋咧讲紧就系、是、会唔会咧有你哋想点嘅歌会想听咯？咁当然除咗打电话之外咧，亦都可以啊，上翻去五台之后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翻个言俾我啊。我咧今次去嘅呢个地方有嘅呢一部电话咧，我觉得好特别噶，所以都好想咧大家可以上去睇一睇呢张相，一齐分享一下。因为我见到咧有朋友留言咧就话，呢款电话喺粤语片就见过。文如比较少睇粤语片啊，如果咧大家亦都有见过嘅话，不妨话埋俾我听，究竟喺边度见过？等我又开嚟睇睇啊，睇下系咪同我相片嘅呢一部咧系同款电话啦。好啦，而家电话旁边咧有 Shelly 喺度 ，Shelly 你好。
1: Hello， 阿文宇你好，
0: 你好啊，
1: 我同你倾个偈嘅啦。
0: 我记得啊，嚟紧女女生日系咪啊？
1: 系啊，过咗啦，补足佢生日。
0: 哦，系补足。
1: 同埋希望佢系啊，去月头嘅。
0: 系。
1: 咁咧，
0: 咁咪同我一样咯，都系七月头生日咯。
1: 系啊，系啊，系啊，生日快乐，你都系。
0: 系啊，大家都生日快乐啊！咁你有啲咩祝福送俾佢啊？
1: 仲有佢啱啱转，揾咗份新工，又下。

0: 要翻工，希望我工作顺顺利利。
1: 会嘅，有你嘅祝福就一定会顺利。咁揾咗份新工，系咪真系啊？呢个几礼拜系一个转工期，就放假喺屋企啊？
0: 唔止啊，两个几个月前噶啦。
1: 啊，
0: 过年之后就已经裁咗佢出嚟啦。
1: 嗯。咁唔紧要嘅，我成日都话当系一个俾自己喘息嘅空间，一个时期，同埋好好休息一下咯，再前进啫嘛。
0: 我觉得冇乜所谓啦公司要裁员都冇办法噶，最紧要希望搵到份新工咯。而家我佢而家话俾我听，下个月翻工咯。
1: 你又好等佢开心啦，
0: 梗系等佢开心啦，冇嘢做。好生唔系咁好噶啦，佢一来咁唔系话好似我哋咁退咗休就冇问题啫，佢未退休嘛，有排啦。
1: 不过呢几个月嘅时间，咁我相信阿蕾蕾都陪咗你好多啦，都系个开心嘅时间嚟噶嘛，系咪？
0: 你咁讲啦，
1: 你头先有讲到你退咗休啦，咁啊趁呢个时间就即系过往呢几个月又可以同蕾蕾相处下，去下唔同地方啊，都系件开心嘅事。佢一翻工，我话俾你听，你就冇呢个机会噶啦。
0: 佢未翻工，佢而家都好忙嘅，
1: 系咩？
0: 佢个老公去做嘢
1: 啊，
0: 所以我都好少见到佢嘅。人哋话诶，佢冇嘢做。好得闲啦，其实就唔系啊，佢陪佢老公去做嘢、
1: 啊，
0: 我冇所谓啊，只要佢两个开心心、快快乐乐得噶啦，工作顺顺利利。
1: 我觉得咧，有呢位妈妈嘅支持啦，咁又唔会俾话太大压力佢啦。我相信呢几个月咧，佢即系陪佢先生去工作又好啦，或者就算喺屋企休息都好啦，都真系可以叫做好好咁样去recover， 即系复原自己啊，身心灵上面都可以整顿好，跟住再重新出发。
0: 系啊，因为嗰阵时就做咗旧嗰份工咧，有翻工时间冇放工时间，
1: 哇，好大压力、啊。
0: 做到成人哋八，人哋放五点，佢成八九点仲喺公司嘅。
1: 嗯，我听得出你好心痛啊！
0: 又冇加班，自己又挨住个肚，翻到屋企又要滚水落脚整啲嘢食算。我都好辛苦，我觉得佢辛苦咯，我戥佢辛苦咯。
1: 所以换工可能系件好事嚟噶，你睇下你听到，你就咁睇住都觉得佢心痛同埋辛苦咯。咁更何况佢真系喺工作环境嗰度做呢，
0: 系啊，佢真系好辛苦，我戥佢辛苦，真系好辛苦。
1: 咁嘅话，希望
0: 如果你俾咗我做，我都觉得好辛苦啊！有翻工冇放工啊！
1: 我听到都觉得系
0: 谂到个头都空埋，哇！有翻工冇放工时间，咁咪好凄凉咯。都唔知几时放工。
1: 希望佢新嘅呢份工作就可以准时收工啦，咁亦都有一个好好嘅工作环境啦，做得开心啦，又可以准时翻屋企食饭啦，系咪？
0: 系啦系啦，
1: 呢个真系好紧要。
0: 我仲有一样啊，我屋企楼上我冇话过俾你听，楼上中意都有肉饼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中意揼嘢嘅，而家少咗咯。
1: 哦，咁咪好咯，你又有觉好瞓啦。
0: 我而家就好够瞓啦，真系早一轮真系唔掂啊，真系唔掂。
1: 所有嘢都系循住好嘅方向去做，几好。
0: O K 啊，希望佢日后都系咁啦。
1: 我相信会嘅，只要大家即系一路咁样谂住，然后慢慢去做，我相信系会嘅。向好嘅方向行，向好嘅方向去谂，咁样就得噶啦。
0: 系啦系啦，希望系咁啦。
1: 好啦，多谢你 ，Sherry。
0: 系啊，大家相处都系要咁啫嘛，你唔系话。我唔系你屋企对面，我喺你楼上楼下，你都要大家都互相帮助咯，唔好咁夜揼嘢咯，又唔好一早揼剁猪肉饼咯。我真系我听见啲剁猪肉饼之后，我就哎呀，又剁猪肉饼，又剁猪肉饼，
1: 系嘛？咁啊，唔使再听剁肉饼嘅声音，咁一齐听你中意听嘅呢首陈慧娴嘅《人生何处不相逢》啦，好吗？
0: 好啊好啊，多谢你、啊。
1: 好，多谢 Shirley， 下次再打电话嚟同我分享。
0: Okay, okay.
1: 嗯，拜拜。
0: 身体健康，
1: 你都系。拜拜。
0: OK， 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天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现时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说，星期六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以及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

0: 金盘索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系咪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话喺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元，但系管理同维修成本亦有上升，估计加租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外长王毅昨天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与多国外长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有关情况，引述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将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可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将军澳道通去茶果岭道的支路是有交通意外，亦即是观塘裁判法院对开啦，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至于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兴路的意外就已经处理好噶啦，现时主要就是较前位置跟住新墟那段啦，是稍为行车缓慢。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仍然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去龙夫路跟住富健花园。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接近管道出口。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在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大涌道回旋处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亦都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8公斤碳排放。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嘅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5: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6: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镇入面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呢？有冇试过喺粤曲嘅唱腔里面听到100年嘅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齐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5: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2024年，香港女性嫁内地男性的个案首次突破10000宗， 创近34年来

0: 佢哋点解情定内地男星？当中又会遇到咩困难？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女嫁北嫁，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4: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哇，咁快咧，仲有唔够半个钟头啫，因为而家已经系5:38啦，现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紧嘅。仲有半个钟头嘅时间，就梗系要把握机会，继续同大家倾电话啦。电话旁边有文叔喺度，文叔你好。
5: 系啊，靓女文仪。
4: 你好啊，多谢你。
5: 你好啊，
4: 啊一嚟到就令到我咁开心嘅。
5: 梗系啦，我第二次同你倾偈嘅啦。
4: 把口真系好甜啊，文叔你。
5: 系咩？
4: 系啊，就系咪个个见到都会赞系靓女噶？
5: 梗系啦，靓你叫声靓女唔会得罪人，系、人都中意。
4: 咁我又请教一下啦，如果我要嗌男士咧，我唔会嗌佢靓女噶嘛，咁嗌靓仔又好似好轻佻喎，咁我应该点样叫呢？
5: 阿靓哥嗰啲得嘅啫。
4: 阿靓哥咁啊，靓哥文叔。今日打你想同我倾咩啊，靓哥文叔？
5: 哦，我个女生日25号呢个月。
4: 诶，咁啊，同阿头先嗰个听众一样，
5: 啊、
4: 都系25号星期六，系、哦。
5: 系啊，我打过好多次生日，嗰啲过晒笼，个个。就算入到電話都唔輪到我，4点我打添啦，已經諗住有機會啊！原來咁多人嘅，
4: 係啊！不過今日好幸運喎、啊，你嘅屋企人啦、啊，露太嘅即係孫女啦、啊，都係25号生日
5: 啊！
4: 啊，有啲咩
5: 可能今日好多人生日嘅咧，日日都
4: 係其實日日都係，不過大家就冇打電話嚟講，所以就咁啱發現唔到大家撞中咗啫。咁你有啲咩嘅生日願望送俾佢啊？
5: 哦，恭祝佢梗系身体健康啦，同埋啲细路快高长大啦。咁佢因为我点解咧？如果今日一通唔到电话咧，佢过两日又去台湾咁，我唉、撞下机会啦咁样啦。
4: 佢系去旅行系咪啊？
5: 系啊，佢又去探下个婆婆啊嘛，即系佢个先生个婆婆啊。
4: 嗯，明白。咁你呢一转佢去都好快翻嚟嘅啫。
5: 一个礼拜到啦，
4: 系啦，
5: 婆婆已经正话斋见得一次得一次，90几岁啦。
4: 都系噶，我哋成日都话咧，争取多啲时间见面啦，系咪？可以做到嘅能力范围内可以嘅，即系都多啲去争取啦。所以我而家都多咗翻去乡下陪阿妈妈去探我嘅婆婆，因为我婆婆年纪都有翻唔上下啦。
5: 梗系啦，佢好想见系你啲后生噶嘛。
4: 我见到佢咧，每一次见到啲孙啦或者系叔啦，因为我有啲嘅表哥已经生咗啲小朋友噶啦嘛。见到嘅时候咧，佢每一次都系笑到见牙唔见眼嘅。见到佢咁开心咧，我又觉得好开心。
5: 见到面咧，大家见得耐得滞，唔见面啊，好过你请佢食嘢啊。
4: 都系噶，有时见个面啊，倾下偈，就算可能真系闲话家常啊，讲啲日常嘅琐事啊，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唔一定系要讲啲咩好开心嘅故事，或者系一啲得奖啊、毕业啊呢啲事情，只系讲话啊，我上个礼拜啊，同妈妈去咗旅行啊，可能呢啲嘅日常琐事，婆婆听到都好开心。
5: 只要见到面大家耐得就唔见面咧，就咪心挂挂噶啦嘛。就算你俾咩金钱啊、咩礼物咧，佢都唔重要。
4: 讲得好好啊，文叔。
5: 咁啊，我话顺便咧，

0: 問一問你哋嗰個電台，譬如你我佢講緊嘢咁，佢播啲墊底音樂啊，
1: 嗯，
0: 會唔會係咪另外一個人嘅？
1: 你指播嘅墊底音樂係另外一個人播定係咩？
0: 控制音樂大細聲嗰啲咧？
1: 哦，在我哋即系电台嘅工作入边啦，可以形容一下个画面俾大家听。我而家。

0: 但係咧喺我手下方咧就已經有一副嘅我哋叫做控制台喺度噶啦。咁所以咧，無論係音樂又好啦，人聲嘅大細聲都好啦，啊，又或者係我哋要播啲廣告啊，出新聞都好啦，都係咧主持一手包辦嘅。
1: 哦，問啊，我有少少意見都啊，我因為嗰次又叫阿嘉咩黃嘉敏啊。
0: 嗯嗯嗯。
1: 阿
0: 嘉敏姐姐系咪？
1: 接电话嗰、那个，
0: 系，
1: 我叫佢，我同阿潘仁东，你同我见同我转达一下俾阿二台九点钟至到十点钟嘅靓声王啊，
0: 系隔篱台嘅，嗯，
1: 系啦，咁我唔知佢有冇做啦，咁我听就听到好硬耳啊，好唔舒服啊，点样咧？嗱，佢譬如我而家讲嘢，佢播紧音乐嘅，一删就删咗佢。冇大声，跟住佢唔出声嗰阵时，又开到好大声，即系一下人声，一下音乐声，听嗰个系唔舒服嘅。
0: 嗯，
1: 反为咧嗱，而家十二点钟啊，张伟基嗰个咧就做得几好啊，
0: 是
1: 又系二代，
0: 系，
1: 因为我成日啲对住个收音机，因为我而家咧退咗休咁，
0: 嗯，
1: 咁啊。由你哋嗰个电视台听到我夜晚两点钟，我照听嘅，听我啲古仔啊。
0: 所以文叔对于即系声音嗰方面咧，都好有心得喎。
1: 系啊，
0: 系啊。
1: 唔系你试下，嗱，你试下，你譬如休咗息，你又听下个电话，听下嗰啲人哋播嘢嗰啲啊。
0: 系。
1: 佢个垫底音乐咧，你应该咧，即系我或者肤浅啊，咁
0: 大家交流下啫。
1: 系啦，开半声音乐，
0: 嗯，
1: 用你个衬住你个人声，
0: 系。
1: 好聽噶咁樣，唔使話一下人聲，一下音樂聲，聽即係好似斷住禾蟲咁。
0: 係，我相信咧，即係每個主持佢自己都有唔同嘅安排啦。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傾緊偈嘅時間咧，我自己嘅習慣咧，我哋都唔會話佔個音樂底，因為咧都好想聽得清楚你哋講嘅內容啦。咁同埋咧都好想即係成件事會有一種咧，真係傾電話嘅感覺，因為好多時候傾電話喺個底度都冇音樂噶嘛，所以我哋嘅安排會係咁樣嘅。咁你話啊，其他節目有其他嘅安排咁樣
1: 咯？可能佢自己唔覺啊，唔覺嘅，慣咗手就佢一開聲就撳低嘅音樂，佢一收聲佢就開大嘅音樂，咁樣咪聽落去咪變咗一節節啊。
0: 所以文叔嘅建議就係、是、如果真係可能要音樂墊底，唔使撳曬嘅。一半左右就得啦，系咪？
1: 系啦。
0: 啊，等我又揾日参考一下，试下文叔嘅呢一个意见先。多谢你啊。
1: 系，咁我顺便咧就点唱啦，就点邓丽君嗰个
0: 山茶花
1: 啊，几好听嘅。嗱，点俾我个二女
0: 系
1: Cathy。咁啊，今25号生日快乐，同埋佢两个细路咧就快高长大。
0: 嗯。
1: 咁啊，同埋个大女，不佢而家去咗加拿大啦。咁啊，又系上次打俾佢个仔生日咧，打极都好早打都轮唔到啊。
0: 系。
1: 咁啊，今次啊当补足佢啦。
0: 好啊。
1: 补足佢生日快乐啦，就学业进步啦，更加攞多啲奖啦。
0: 好啊。
1: 啊，同埋佢一家人生活愉快啦。啊，顺便点埋我嘅亲家啊，桂玲姐啊，佢都系你哋呢个有你同行嘅听众嘅。
0: 唔知佢有冇听紧咧？
1: 应该有嘅。
0: 好，
1: 佢我嗰次打完同你打完，佢跟住打电话同我话我啦，话我同你倾偈，大家咁好啊，咁啊。
0: 啊，
1: 咁啊，恭祝佢一家大细个个都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嗯。啊，多谢你啊，文叔靓哥。
1: 你靓仔靓女啲。
0: 咁我哋呢个时间一齐听你想听呢首嘅《山茶花》啦，好冇？
1: OK，
0: 亦都将首歌送俾你头先提到嘅所有人。
1: 好啊，
0: 好多谢你，
1: 好多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讲到合唱咧，陈洁玲话佢有好多好多经验，而且有一啲仲好特别嘅添。
3: 我自己对于合唱咧，我就几有把握嘅，因为可能我由细到大都惯咗同人合唱。咩类型嘅男士嘅男声，我都可以配合。即系譬如佢系属于沉啊，咁我就将自己嘅声去 adjust 去搏。即系你唔好嗱，唱歌有样嘢就千祈即系。人是要自我，但当你要和人合作的时候，你要去找那个质感呢，就一定不可以。如果他不肯就你呢，你就要去就他。即最主要是他出来的 quality, 那个感觉是要连贯。我就对这件事我觉得我挺有把握的。即我跟任何人唱呢，我都可能是有不同的方法跟他 去表达。譬如如果我 okay, for example, 如果我跟林忆莲唱。或者我同欣妮唱，或者我同杜丽莎唱，或者我同陈慧琳唱，都会有几个唔同嘅嘢出咗嚟，或者我同学友唱，或者我同罗文。

0: 唱，或者我同啊陳曉東，或者即唔同嘅男仔有唔同嘅，即係你要去，首先你要行入佢，你嘗試去觸摸佢，啊，去同佢去到某一點嗰度，要係大家喺個點嗰度meet， 咁亦都系啦，我亦都见过有啲歌手咧系唔识同合唱嘅，即系佢系可以同你唱嘅时候咧，你觉得嗯一声撞到埋埲墙度，再砰一声又系埲墙嚟嘅，嗰啲就好辛苦啦。
1: 呢个会唔会系同而家嗰啲即系录音嘅方法有啲问题？因为而家好多合唱歌咧，其实系大家永远都唔会见面。
0: 唔系，有时现场，我讲紧现场。
1: OK，
0: 现场先攞命，现场试过噶，我试过同人合唱系嘣一声撞埋去，系吓点解系埲墙嚟嘅？点解佢冇嘢？即系我俾啲嘢佢，但系佢全部翻翻转头嘅，
1: 系
0: 你完全吸收唔到嘅。咁咪喺嗰个 moment 冇办法啦，咁就你有你唱，我有我唱，
1: 完全冇交流。
0: 系啊，咁我就会好失望咯。我其实最近呢几年同合作得最多合唱歌嘅咧，就系林永亮。
1: 嗯，
0: 因为我好多时候同佢一齐做现场表演咧，我哋都会唱一啲舞台剧嘅歌，譬如我哋会唱 Phantom 嘅歌啊，我哋会唱一啲合唱歌，即系我同佢就好惯咯。咁譬如罗文，我冇问题啦。
1: 嗯
0: 虽然好挂住佢，但希望即系，但我都好挂住同佢一齐合唱。
1: 嗯哼，
0: 虽然唔多，
1: 嗯
0: 哼，夏小星啦 ，OK，
1: 系
0: OK 嘅，我哋个 style 好夹嘅。阿 Lam，
1: 系
0: 啊，我会好 enjoy 同阿 Lam 唱。我未同个学友，但系我而家一生人最大嘅愿望系有一个男人，我好想同佢唱，佢系我偶像嚟嘅。余情兴，
1: 啊余情兴啊，
0: 系啊，
1: 有机会嘅，有机会嘅。
0: 是啊，我一定会将佢 make it happen， 我是好渴望同佢合唱，因为我可以感觉到佢同我那个音乐那个方向好相似。

0: 你为了爱情啊！哇，咁快咧，节目已经嚟到尾声啦！再一次多谢大家咧打电话嚟同我倾偈，亦都多谢大家咧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言啊！我见到咧有人问，呢个电话其实系咩年代噶？咁我做咗少少功课啦，其实咧佢大约系60-80年代嘅产物嚟嘅，系一个复古风格嘅投币式公众电话。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咧？我咧就喺旅行嘅时候见到嘅。那个电话咧，佢就声称仲可以入币，可以打到嘅，但系嗰刻咧我就冇试到啦。如果大家有试过，可以继续留言话俾我知啊！亦都喺度咧约定大家下个礼拜嘅时间咧，继续同大家倾电话。多谢大家打电话嚟，每一位咧都系我嘅好朋友，所以呢个时间咧送多首歌俾大家，温暖乐队嘅《始终都系朋友好》。
1: 始终都系朋友好。
0: 喺度亦都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天文台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听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翟少棠表示，競委會維持在9月提出首份修改競爭條例的建議，將圍標罪行刑事化的目標。商務部表示，中美就貿易理事會架構職能等保持密切溝通，中方亦正就相關降稅安排徵求意見。詳細新聞內容，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是听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科学主任胡卓权表示，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2: 咁我哋而家預料咧，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嘅熱帶氣旋會係聽日稍後橫過呂宋海峽，並且係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嘅。咁到時咧，天文台係會考慮發出一號戒備信號。咁按照而家嘅預測路徑咧，嗰個熱帶氣旋係會喺週末期間靠近廣東東部沿岸，並且逐步增強嘅。咁而家嘅評估係較大機會喺惠州至到汕頭一帶登陸，但係同本港嘅距離仍然係存在變數嘅。咁我哋預計星期六嘅初時，本港天氣仍然係酷熱嘅，但係稍後咧就受到個熱帶氣旋影響，本地嘅風力係會逐漸增強，狂風驟雨會增多嘅。咁天文台係會視乎熱帶氣旋嘅強度變化、佢嘅強風區同本港嘅距離同埋本

0: 地的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另外星期六是海会有涌浪的，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了。受到热带气旋影响，预料星期日本港继续是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了。
1: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上调金额是51元，10月起生效。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今次的加幅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的加幅，形容是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任顺希报导。
2: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朝早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检讨。今年10月起，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到128元，平均上调的金额是51元。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表示，委员都认同加幅，会议的过程有效率。他形容今次的加幅是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
3: 是低过这两年那个连续的通胀，也都是低过这两年加上的最低工资的加幅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加幅是相当温和，也都是我们看到上调的金额平均每一户是51元，最低的租户的那个金额，即是金额上调的金额是10元，所以我觉得这个加幅其实是相当温和，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2: 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4亿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都有上升，估计加租的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至于因应租金调整机制而进行的公屋住户入息统计，张仁良说机制行之有效，暂时不会改变。
3: 在那两年里面，每一个月他会抽2000户在公屋的住户去問他們的收入的變動，選一些住戶的時候，他們也分一人戶、兩人戶、三人戶、四人戶、五人戶，選的時候就將富戶和綜援戶拔走他。那你說會不會我們改變的機制，短時間我想這個機制不會改變了，因為行之有效，那你說將來下一次的租金檢討都是會用這個機制。
2: 他又说，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房委会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少棠表示，将维持在九月提出首份修改竞争条例的建议，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目标，并建议将有关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甚至提高至10年，以加强阻吓力。竞委会今日亦都首次公开部分会议，俾传媒列席旁听。翟少棠表示，系希望俾公众了解竞委会嘅工作，增加透明度。未来会考虑分享更多资料，包括竞委会工作喺执行上嘅经验同困难。陈晓庆报道。
4: 竞争事务委员会下昼开会，首次设有公开部分供传媒列席旁听，历时大约45分钟。主持会议的竞委会主席翟少棠向委员话：公开部分会议是希望俾公众了解竞委会工作，增加透明度。
5: 咁喺可行嘅范围之内咧，都可以系有一个公开嘅部分啊，等公众咧系会知识啊，委员会做紧嘅工作。咁当然啦，系。委員會的工作裏面有很多都會是牽涉到有機密的情況的，那些當然我們就不方便公開，但我們會選擇呢是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們的工作呢，是可以在個公開的部分呢在這裡跟大家去探討。
4: 在公開會議部分，競委會簡報了向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的陳詞內容，同時介紹了競委會即將推出的加強版不合謀條款範本。翟少棠在會議後見傳媒，被問到修改競爭條例將圍標罪行刑事化的進度，以及是否會等到獨立委員會發表報告之後才出台，他回應說委員會目標時間不變，仍然 維持九月提出首份修例建議，目標明年首季提交立法會審議。
5: 我哋嗰個時間表就冇改變嘅，好似我哋自己本身預計喺九月之內咧，係可以做到，起碼做到一份嘅改例嘅建議。刑期咧，我哋覺得係需要有一個相對係嚴重嘅情況之下咧，係有相對嘅刑罰嘅。但我哋相信我哋會建議咧係起碼係七年啊，甚至係十年。
4: 翟少棠又鼓励公司型界别采用竞委会推出的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加入法定声明，确保投标者在监制人员见证下签署证明标书是独立已备，过程中没有合谋行为，否则将要承担法律后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等保持密切沟通，中方亦正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征求国内企业、地方政府等的意见。另外，商务部说，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相关提问时说，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正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征求意见。
7: 中方正在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地征求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以及美资企业、商协会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美方也在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降税安排征求公众评论意见。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
6: 商务部表示，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目增长 5.3%， 引资额超过4021亿元人民币。上半年近4800间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强调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孟华庭说，下半年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7: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我们还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相关规定。在稳存量方面，我们将落实好外国投资者在华取得的利润，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然后出台举措支持外资企业进一步扩大本地化生产。
6: 他又说，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磁悬浮动力设备、人形机械人研发等产业，亦将出台措施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又会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外籍高层次人才。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外长王毅昨日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与多国外长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有关情况，引述王毅表示，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至于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早上举行，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华春莹发言时表示，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亦都更迫切。卢子清报道。
8: 外长王毅昨日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同多国外长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有关情况，引述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石果累累，惠及双方20多亿民众。林健又引述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
9: 王毅外长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 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

0: 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林健又说，由于疫情原因，王毅难以全程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中方的高官将会代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以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朝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华春莹发言时说，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局势影响外日能源、粮食供应链安全和韧性受到冲击，传统和新兴安全挑战复杂交织，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亦更加迫切。韩国外长赵显在会上说，韩方将会透过恢复和朝鲜的对话，继续竭尽全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共存和共同繁荣。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强调，日中韩和东盟对地区与全球和平和稳定发挥的作用大为增强。另外，日本共同社引述茂木敏充说，他昨日和王毅进行短时间接触。林健说，据他了解，王毅今次在马尼拉期间没有和日方会面的安排。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另外，王毅在马尼拉与英国外相文立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重视英方关于新政府对华政策保持连贯性和稳定性的表态，希望英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并为在英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避免将经贸问题泛安全化。中方期待同英国新政府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新华社报道，文立斌表示，英国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会继续与中方构建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英中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大国，应该继续加强在全球安全、卫生、发展问题上的合作。在本港，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营办人要为每一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都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陈乐谦报道。
3: 运输署至今发出了八个先导牌照，涉及65架自动车，全港测试项目的累计行车里数超过24万公里，当中机场岛项目更为显著，先后实现四大技术跃进，包括多架自动车同时运行、指定人员载客、路段扩展和车速提升。在确保公众和道路安全的情况下，运输署已经批准百度集团旗下的罗伯快跑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自动车上将不会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要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运输署署长谢并仪强调，安全会是首要考虑。
4: 安全咧系首要的考虑要求。嚟紧嗰个测试系再要测试多几耐啊？甚至乎可能有朋友问啊，又要测试多几多公里啊？呢、这个咧我哋喺牌照条款咧系有写清楚嘅。但系即使系满足到佢嗰个嘅公里里数咧，唔系代表咁就一定系合格。我哋系每个月会睇营办人交嘅嗰个嘅报告啦，另外亦都系我哋有实地要落去睇清楚嗰个嘅遥距嘅控制中心佢嘅运作。
3: 对于发生事故嘅责任问题，谢咏仪表示难以一概而论。
4: 平时揸车行喺道路使用都知道噶啦，唔可以一概而论嘅。但系我谂，如果你头先讲到话对个市民啊或者行人嗰个保障最紧要咧，就系每一架自动车测试嘅自动车咧都有一个有效嘅第三者嘅风险保障。另外嗰个车上高咧，亦都有呢个嘅电子嘅数据记录仪啦。咁喺有需要嘅时候咧，我相信咧营运商咧一定会系充分配合。
3: 却话如果测试符合要求，运输署会再跟进营办商。

0: 将未来商业运作嘅申请。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智慧交通联盟理事长张欣宇形容，测试进入无人驾驶阶段是意料之中，认为今次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一阵的新闻特写环节会听下张欣宇的睇法。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医管局表示，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由于订立时需要同医生讨论指令可能带出的结果，健康人士日后情况不明确，有欠讨论根据。医管局又说，病人可以循不同渠道撤销指令，当作出决定之后要立即通知医护，给系统有明确记录。崔慧欣报道。
2: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个月31号，即是下个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在特定条件下，例如当处于植物人状况、患末期病或者有严重认知障碍等，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认为存在不确定性。
3: 其实因为医生亦都有责任要同病人自己去倾啦，明确咧个病人系理解佢每一个指令背后咧可能会带出嚟嘅一个结果。咁当你面对一个健康嘅病人嘅时候咧，能够将会可能发生嘅嘢，冇一个根据去倾啊，真系要去到嗰个先决条件符合咗嘅，医生先会签发嗰个不作心肺复苏术嘅命令。但是当中如果你说签订了个预设医疗指示，相隔了成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先去到那一步是可以考虑签发个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话，那当刻的医生我相信呢是会有机会对于之前的讨论呢是有一定的怀疑在这里。
2: 如果病人日后想撤销预设医疗指示，莫家慧说有不同渠道撤销。
3: 他可以纯粹将他手头上那个的纸本查了去撕烂去，总之毁灭了那份的文本，他可以书面自己定名的。那又或者他是将他的意愿讲给他身边一个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呢，他都已经是可以算是撤销了他的预设医疗指示的了。他需要是以第一的时间呢告诉医护人员知，咁希望咧有个系统上有个明确嘅记录啦。
2: 莫家慧指出，2012年至今，有关预设医疗指示同不作心肺复苏术嘅签发数字一直上升，显示有关认受性提升。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军连续12晚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伊朗军方回应说，如果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将会报复性打击区内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基础设施。张子欣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5: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地星期四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处遭到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传媒引述伊方官员报道，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克边境口岸，造成至少2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及周边这类设施。对于特朗普前一日在白宫和黎巴嫩总统奥恩会谈时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豪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美军具备打击豪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要权衡利弊。以色列时报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 计划未来几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0: 包括自今年美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说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豪山地下核设施。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设后备操作员。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智慧交通联盟理事长张欣宇认为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至于几时可以商业营运提供载客服务，张欣宇认为技术层面来讲，相信数以月计的时间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不过载客涉及交通政策，估计社会要进一步讨论。记者陈乐谦访问了张欣宇，听下他怎么
3: 说。这个项目呢，它本身是就是 under 我们一个自动车测试的牌照的。咁而嗰个牌照呢，当时批出嚟嘅时候呢，计划係好清楚嘅。就係呢一款车呢，或者呢一个路线呢，将来係做一个全无人化嘅一个运输嘅经营嘅。即係佢唔係一个科研嘅项目嘅，佢係一个应用嘅项目嚟嘅。咁所以呢，行到一个全无人，连个司机都唔喺车上面，或者安全员都唔喺车上面嘅一个测试阶段，然之后再去到可以载客阶段呢，呢、这个本身就係批呢个牌照嘅时候好清晰知道一个目标。咁可以话呢，去到今天这个无人测试阶段呢，反映了即是香港对于这个自动驾驶这个行业这个产业呢，真的今年是算是一个加速的一个年份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但是也都是意料之中的一个安排来的。
4: 今次的无人测试呢，会不会在机场岛那里当中都会遇到什么挑战呢？
3: 香港机场岛它存在的挑战呢，是整个油太市场其实存在的挑战的。首先就是现在世界上比较领先的无人车或者是自动驾驶技术的公司，它们的发源地全部都是左太市场的，无论在内地或者美国。来到香港呢，其实它首先就是在个交通规则方面呢，它们要需要去做一个重新的适应啦、学习啦和个调整啦。所以其实在机场岛那里，包括我们的回旋处，包括可能即路面不断有施工，这些都是自动驾驶技术讲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有应对过的，不过来到香港呢，是需要一个本地化的一个学习和一个训练。所以为什么我们即整个这个有人监督下这个过程都做了成就受费两年了，一年半以上了，去到今天终于即都觉得有信心和有个标准可以做一个全无人的，即是代表其实这些技术问题已经是全部解决了的。
4: 你估计今次的测试需时几耐，同埋将来嗰个商业营运方面可以几时先可以做得到呢？
3: 呢两方面嘅，一个就是技术啦，一个是政策啦。喺技术层面呢，我相信呢个就唔会再系一个数以年计嘅一个时间表啦，应该都系数以月计嘅一个时间表啦，即系喺技术层面啦。咁下一个就系讲紧即系个商业经营啦，即系载客服务啦。咁我谂呢样嘢咧，佢就唔系一个技术问题，反而会系一个交通运输政策嘅问题，佢需要考虑平衡。就是你用什么牌照啊，咁同埋当地嘅交通需求是怎样啊，同埋都要平衡返唔同嘅持份者啊，咁嗰个可能要社会上进一步讨论啦。
4: 假设啦，万一发生咗事故嘅话呢，责任问题呢大家都会比较关心啦。运输署都有讲到呢，就係话要求营办商呢都要去买有效嘅第三者保险啦，同埋亦都有一个叫做车上面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啦，有需要嘅时候可以配合到啦。你认为足唔足以可以保障到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呢？
3: 保险一定是最基本的，保险就是个经济方面的保障。如果对一架自动车来讲，它可能去到一个阶段，譬如现在去到无人化测试的阶段，它车上面没有一个司机的这样的类似的角色在这里。咁個司機嘅定義係邊個呢？咁所以呢，我哋當時做呢個法例嘅時候呢，係將司機嘅定義係擴闊咗嘅。咁對於一個無人車嚟講呢，視乎返嗰個實際嘅情況，遠程嘅個操作員啦，或者係甚至乎車隊嘅經營者呢，即係我哋都可以認為佢係當時操控呢架車嘅一個司機嘅。咁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變咗呢，如果真係有啲咩交通法例相關嘅刑事嘅責任需要追究呢，其實我哋都可以 精准揾到嗰个需要去付出责任嘅人嘅。咁所以呢样嘢喺立法嘅时候已经考虑咗嘅。咁另外一个当然咧，最关键都系讲紧技术，应该要做到即系唔违反交通规则，同埋有个足够嘅应对能力咧。咁呢个先系我哋希望达到嘅目标啊嘛。咁而家根据翻香港啲数据嚟睇咧，包括全球啊无人化自动车佢跑出嚟一个表现咧，咁整体上个安全表现已经系超过人类司机嘅。咁所以我谂呢个都系点解全球嘅一啲监管都越嚟越即系有一个开放嘅一个心态咧，系俾啲无人车去试运行啦，甚至乎载客运行咧。咁背后都系技术已经去到一个比人类更加安全嘅一个水平。咁另一方面，我哋喺法例方面、喺保险方面咧，都有一个本身人类司机相约嘅一个保障啦。咁所以我觉得呢方面已经系一个比较全面嘅一个应对嘅方案喺度啦。
1: 重复新闻提要。天文台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听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翟绍棠表示，竞委会维持在9月提出首份修改竞争条例的建议，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目标。商务部表示，中美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等保持密切沟通，中方亦正就相关降税安排征求意见。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着是财经消息。
5: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6: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港股结束两日的跌势，重上25000点的水平。恒生指数在接近全日高位收市，报25210点，升318点，升幅近1.3%。主板成交额接近2335亿，较上日少两成半，创咗超过两个半月以嚟最少。科技指数在4700点水平上落，报4698点。ATMXJ 升近1%至到超过4%，以美团的升幅较大。能源和资源股做好，中国铝业升超过6%，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中国宏桥和新澳能源就升了超过3%。金融股向上，中人寿升近3%，汇控和友邦升近2%或以上。至于晶片股和部分消费股下跌，华虹宏力跌了超过7%，农夫山泉就跌近6%。多个大型新盘部署推售，涉及超过4000个单位。汇德丰地产表示，多个新盘同时准备发售，反映发展商对于市况有信心，相信市场有能力消化。集团亦都期望加快北部都会区内农地转换发展。集团相信下半年楼价升幅较上半年温和，维持全年楼价升10%的预测。由罗伟浩报道，
7: 多个大型新盘正系部署推售，包括汇德丰地产喺古洞嘅住宅项目。 两期合共提供781伙，是该区首个私人住宅项目。新地的锦田项目以及华润置地海外的长沙湾项目就分别提供超过560伙和

0: 大約2200伙。香港興業和中信泰富的愉景灣項目就提供490伙。匯德豐地產副主席兼常務董事黃光耀說，最近多個新盤同時準備發售，但相信市場有能力消化。集團期望趁機加快北部都會區的農地轉換發展。
1: 每一個月都不止一個盤可以推售，通常都是大家覺得市好就會覺得有信心去推盤。近期準備有幾個盤發售的，其實都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定位，應該市場是有能力可以消化的。看回我們一些查詢裡面都發覺，客源都很廣泛，不同的地區都有。嚟緊整個北都包括古洞北還有很多發展的土地的。
0: 根據物業顧問和地產代理的統計，今年上半年本港樓價的累計升幅介乎大約7%至超過10%。黃光耀估計下半年的升幅會較上半年溫和，維持今年全年樓價升10%的預測。他認為中東局勢的影響慢慢減退，美國息口未見上升的風險，同時本港經濟向好，找到新的發展動力，認為樓市穩定吸引資金流入，帶動投資者入市。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日元匯價繼續在接近40年低位附近徘徊，最新是報163.36日元對一美元。市場憂慮日本政府可能向日本央行施壓，要求推遲加息。有分析指，面對日本的財政擴張政策憂慮以及中東局勢的影響，估計下半年日元會繼續弱勢，日元或者會貶值至165對一美元的水平，央行才會出手干預市場。再由羅偉浩報導。
0: 日元對美元今年以來已經累計下跌超過4%。日本財務大臣片山高月重申，如果有必要，當局將會採取果斷的行動壓制日元過度貶值。外電引述消息人士指，日本央行對通脹上升的風險保持警惕，或者會導致未來加息的速度快過市場預期。投資者正是憂慮高市早苗政府可能向日本央行施壓，要求推遲加息。德意志銀行認為，如果財政空間成為重要的政策考量，日本的政策重點或者會由外匯市場轉向收益率管理。如果日本央行被迫通過恢復購買日本國債以支持債券市場，或者會對日元造成非常負面的影響。光大證券國際環球市場及外匯策略師湯麗紅預計，面對日本的財政擴張政策憂慮以及中東局勢帶來的影響，估計下半年日元會繼續弱勢。
3: 預測2040年嘅財年咧，日本咧累計會投入超過2.3兆美元去 AI 半導體同埋國防等等17個戰略領域，明顯放棄咗財政盈餘目標啦。擔心咧，日本政府需要發大量嘅債券支持積極嘅財政嘅路線，就需要比較低嘅利率。美國同伊朗嘅戰事冇完全改善，而導致霍爾木茲海峽通航暢順嘅話咧，如果個石油儲備比較緊缺嘅狀態，都會影響經濟。工資嗰方面嘅增長追唔上通脹，就係面對緊加息，但係個貨幣唔升值嘅呢一個樽頸位。
0: 湯麗紅估計日元或者會貶值至到165對一美元嘅水平，央行先至會出手干預市場。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人民幣對美元收市微升，報6.7706對一美元，較上日收市升34點，中间价报6.7906对一美元，创近3.5年新高。市场人士表示，美伊局势重新升温，避险情绪支持美元。同时，中国贸易顺差维持在高位，人民币中期向上的前景未改，短期将会维持在区间上落走势，并关注联储局加息预期的变化。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国际油价升幅一度扩大至大概4%至到大概5%，伦敦布兰特期油一度逼近每桶$99，升至六月初以嚟嘅高位。至于纽约期油就曾经突破$90，创6星期嘅高位。有分析表示，全球制造业表现强劲，带动原油需求，支持油价表现。但相信短期内不会突破每桶$100的水平。由任浩峰报道。
4: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也门胡塞武装亦都在红海锁定油轮攻击，消息推高国际油价。 东亚财富管理处首席投资策略师彭伟伟认为，下半年油价会继续高过美伊伊战事。

0: 爆發前的水平，但低過局勢最緊張時期。他解釋，除了戰事因素，全球製造業表現強勁，歐美原油戰略儲備跌至低位都支持油價表現，同時原油供應鏈已經出現替代路線，依靠霍爾木茲海峽通航運輸的佔比下降。
1: 就算這個戰事有所反覆，但是 OPEC 也好，美國的原油也好，其實生產的恢復程度是開始恢復的，所以我們覺得是油價是會有反彈，但是它整個的中枢價格是會比戰事最緊張的時候要明顯低，但是它也都不多會低到去哪裡。其實我們之前是看是75到95附近之間，可能再超過100其實是非常之難的，但是要跌穿75亦都是相對比較難一點。
0: 彭偉偉認為今輪油價上升會影響到全球加息預期，預料歐洲和日本受較大影響，油價或者推高當地通脹。他估計美國影響較小，由於有足夠原油供應維持聯儲局下半年加息一次加幅25點子的預測。香港電台記者任木峰報導。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210点，升咗318点，总成交今日有2334亿8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197点，跌咗13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61系升3仙，盈富基金25.68升3.4。腾讯$445.2升4.6，XL 以南方海力士$60.5升4.74，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1.02，中芯国际70.75跌咗2.15，华虹宏力149.4跌咗12.1，智普1171.1跌咗4元，阿里巴巴114.9升3元。美团87.3升了3.65。今日升幅较大的股份：新纽科技、合丰集团、环球华商俱乐部、联阳智能控股、新城市建设发展。今日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量化派、滨海泰达物流、天使耀十一、中国口腔产业、东源人资服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87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39，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港金报3826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8.75美元，卖出4088.1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下跌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快线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咁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咯。龙尾就分别去到鲤鱼门道近住汇景花园，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排到去近兴田村。另外反方向啦，观塘绕道东行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呢一段嘅车龙啦，系一路排到过去近住中九龙绕道嘅出口噶。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法国医院对出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咯，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山东街是有交通意外，这一段的全线是封闭了的，就是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山东街，因为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了，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西。 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行去红隧过海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影月台，龙翔

0: 道车多慢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住柯士甸道。另外新界方面，北区大头岭回旋处一带相当之繁忙的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百和路至到松柏朗车多，反方向去元朗，跟住回旋处呢一段，跟住大头岭回旋处呢一段嘅车龙啦，去到鸡岭回旋处。咁另外，宝石湖路同埋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分别都系有啲挤塞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近龙日村，还有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出九龙近住马湾是慢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过了转车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你堵他堵，堵完又堵，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了。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了前途，值得吗？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好吃，还要经常用碱液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些，上 chp.gov.hk 看看吧。
2: 财经新思维，
3: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ESG 融资其实都已经讲了好几年了，我们今天就请来星展香港企业及机构银行可持续发展金融执行董事麦楚韵 Serena 跟我们一起谈谈这一方面的话题。你好 Serena。
4: Hey, 大家好。
3: 咁其實 ESG 融資啦，如果話睇翻今年啊，香港企業啊對於呢一個範疇嘅態度啊，嗰個取態係點樣咧？同埋啲企業啊喺推動綠色轉型嘅步伐咧，有冇話因為咧宏觀經濟嘅變化而有受到影響咧？
4: 其實咁睇啦，呢幾年香港企業對於 ESG 融資又或者我哋叫做可持續金融呢樣嘢嘅接受程度咧，其實明顯提高咗嘅。以前大概大家都覺得係一個加分嘅選項啦，而家咧越嚟越多機構咧將佢視之為日常融资和营运决策的一个部分。咁其实我哋最近见到咧，有啲企业咧会为自己定立年度嘅 ESG 融资或者可持续金融嘅目标，即系好似话喺未来几年咧，将某一个比例嘅贷款啊、债券啊、贸易融资啊，将佢同绿色同埋可持续发展挂钩，咁啊当系佢哋推动转型嘅 KPI 咁样。
3: 嗯，但如果话咧，即系宏观经济，因为今年我见咧中东局势啊都好反复啦，甚至乎系咧 IMF 有下调啊，全球嘅经济增长预测啊，对于咧即系啲企业嚟讲啊，佢哋喺考虑做唔做 ESG 融资嘅时候，要唔要话都睇翻宏观环境嗰个因素个影响层面几大啊？
4: 其实当宏观经济波动啦，或者有其他不确定性增加嘅时候咧，反而咧我又觉得更加凸显咗咧点解要做好 ESG 管理嘅重要性。因为你合规要求做得好啦，咁你做得 ESG， 你就会留意翻你个供应链有冇佢嘅韧性啦，即系啲货喺边度嚟，要点样出啦，等等啦。咁其实都增加营运稳定性嘅。咁当然我哋成日见到越嚟越频繁嘅极端天气啦，最近天气好热，其实喺某啲工厂啊、某啲地方咧都会影响到佢哋嘅 production 嘅，都系可持续发展嘅一个部分啦。咁所以无论佢宏观系点样都好咧，做好咗 ESG 对佢哋个企业嚟讲都系好。咁所以我哋见到无论大啦、中啦、小企啦，当佢哋有海外客户啊、比较长嘅供应链啊等等咧，佢哋慢慢都意识到咧 ESG 融资呢样嘢咧，其实可以帮助到佢哋咧同佢哋嘅客户啊、投资者啊、持份者啊，咁啊讲下佢哋喺 ESG 方面做得有几咁好，佢哋几咁留意呢样嘢，咁点样帮到佢哋喺营运上面增加稳定性。咁所以我哋见到以前啲客咧就会问啊，我可唔可以点样去做一个绿色贷款咧？咁样，而家佢哋就问啊，我而家咧已经有一个整体嘅转型计划啦，我哋要低碳转型啦，你点样可以从银行嘅角度用融资嚟配合我咧？咁样，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个心态嘅转变都几明显。
3: 嗯，你都提到咧银行嘅角色上面啦，其实银行咧点样去帮个客户去制定一啲可持续化？

0: 展嘅绩效指标咧，因为好多时候咧 ，ESG 嘅融资俾大家嘅感觉咧，会系有啲嘅指标咧挂钩啊。而呢一方面咧，其实银行点样可以令到个客户可以咧指标系切实可行之余咧，亦都可以防范到佢哋唔会出现一个漂绿嘅现象咧？
1: 咁样制定呢个可持续发展绩效指标或者 KPI 呢个方面啦，咁我哋通常会同客户一齐咧，用佢哋嘅行业特性啦，同埋佢企业嘅转型目标去出发，咁啊拣啲真正有重要性、有前瞻性嘅指标。所以每一个机构或者每一个客户咧做出嚟嘅指标咧都未必一样。咁当然啦，有啲比较常见嘅例子嘅，譬如能源效益啊、碳排放强度啊、绿色建筑啊、安全记录啊等等啦，咁都视乎翻佢哋行业同埋公司嘅实际情况，跟住再配合翻一啲，当然佢哋有个社会或者管治等等嘅指标啦，咁呢啲指标我哋通常咧都希望佢系量化噶啦，因为佢唔量化，我哋好难计算到佢嘅绩效啦，同埋个表现啦。咁当佢可以量化嘅时候咧，有数据来源清晰，有系统支持，最好咧就连接到国际框架。咁呢啲指标咧，我哋通常都会要求个客户咧去攞一啲第三方嘅验证啦，有定期嘅披露啦，同埋有明确咧喺个 ESG 融资入边嘅奖罚机制。咁我哋当然最尾咧都系通常鼓励佢咧将 ESG 指标同埋佢嘅商业策略系挂钩，咁先可以最体现到呢个贷款嘅价值咯。
0: 嗯，或者我哋逐啲咧再讲多少少啦。第三方验证嗰个啊，其实会唔会话可能有阵时啲企业啊新嚟嘅时候，我未做过 ESG 融资，我实在无从入手，咁都唔知要揾边方去做。其实银行会唔会话系帮佢哋可以接触得到呢啲相关嘅研究方啊，或者系验证方咧？
1: 其实当然会有啦，坦白讲企业做ESG 或者可持续转型，核心嘅原因唔系因为佢想借钱或者要做绿色金融，核心嘅原因系因为可持续发展呢件事令到佢竞争力增加、品牌好同埋长远风险有管理嘛。咁所以其实佢哋最大嘅挑战呢就系点样去攞数据。咁所以攞咗数据之后，譬如呢啲我哋讲嘅第三方啊或者系验证啊等等，其实个市场上面亦都有一啲我哋都认识嘅一啲 provider， 其实系可以介绍俾佢哋啦。当然咁但系归根究底都系要睇返佢哋个机构本身佢哋核心嗰个 ESG 目标喺边度，咁跟住从个目标出发去做个绩效指标呢，咁样系最切实可行。
0: 嗯，同埋头先你讲到咧，有一个系奖罚嘅机制啦，所指嘅会唔会系一啲嘅罚息嘅机制？即系可能譬如嗰个企业啊达唔到咧预设嘅 ESG 目标嘅时候，会唔会话啲贷款利率啊就会有个上调咁样咧？即系市场上系咪有呢个做法噶？
1: 其实咧，银行产品啦，包括我哋譬如可持续金融咁样啦，其实系一个工具嚟嘅。咁个工具咧，其实系帮管理层咧用啲一个比较有纪律嘅方式咧，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嘅呢件事量化啦。咁啊，当佢同融资条款挂钩嘅时候咧，咁就有一个额外嘅诱因咧，再做好啲，做多啲。咁啊，呢个挂钩嘅定义当然系希望佢哋可以做得好啲啊嘛。咁就有咁嘅灵活性喺度咧，的确系有一个我哋叫做可加可减嘅机制啦。咁但系无论佢加又好，减又好，主要个目标咧都系希望咧个 ESG 嘅表现咧，同埋个融资成本咧产生一个透明和可预期的关系，鼓励个管理层继续改善。所以其实个指标合理，时间表现实的，我们当然也不希望 set 一些一开始就会达到的标准，也不会 set 一些未来太长远才会达到的目标。所以其实个切实可行性是很重要的。我们也不会希望个机构说，譬如我达不到标，是不是罚款就不是那么好呢？这样其实主要都是希望它有个空间去检讨和调整一下，就不是我这么啱今年做得唔系咁好，或者今年有其他嘅 priority 冇做到啦，咁样咁就俾人标签咗。咁其实亦都唔系做 ESG 贷款或者融资嘅主要目标咯。
0: 嗯，头先我哋都讲到咧，即系 ESG 融资咧，其中一个难处可能系企业咧初接触嘅时候咧，唔知道到底点样去做一个数据嘅收集啊。不论银行啊，或者系企业佢自己本身啦，点样可以利用一啲嘅 AI 啊等等嘅科技咧，提升得到咧嗰个数据嘅透明度同埋可信性咧？
1: 其实企业做 ESG 咧，最大挑战我真系觉得其中一个就系数据咯，因为好多资料咧分散咗喺唔同嘅系统啊、唔同嘅部门入边，咁可能职场嘅男女比例啊，或者营运嘅指标啊等等，都喺唔同嘅部门嗰度嚟，咁质量又未必一致啦，行业嘅标准都仲喺演化当中，咁所以其实无论大中小企，其实净系收数据或者去分析数据呢件事咧，我都能够感受到个压力。咁当然佢收集到个数据之后，后边有个流程之后，亦都可 可以便利到佢哋做譬如我哋做融资贷款成为绩效指标一个部分啦。咁所以其实系一举多得。我哋其实都见到啦，譬如香港交易所咁样，佢2026年就要希望大型企业咧有 IFRS 嘅 S2

0: 固啦，即系咧就要做可持续发展准则嘅披露。我哋觉得咧系呢个要求咧系会令到个而家嘅数据质量啦，或者嚟紧个数据嘅细致度会提升啦。咁都自然而然咧可以促进到譬如 ESG 贷款啊、融资产品等等。但系讲到头先 Carrie 你讲 AI 啦 ，AI 咧其实系可以帮我哋做报告、睇报告、做分析啦。咁可以帮到个客咧一齐去设计啲有针对性嘅可行嘅指标同融资方案。咁对企业本身嚟讲咧 ，AI 已经可以好帮到手啦。譬如我哋讲嘅自然语言处理啊、机器学习啊，去自动抽取报告、自动抽取营运系统入面嘅相关嘅 ESG 数据，咁就唔使人手做，直接可以 AI 做清洗、做分类、做分析。咁其实呢个效率高咗咧，亦都会帮助到佢哋咧提升佢哋管理嘅质素。
1: 嗯，讲翻咧嗰个市场嘅情况啦，咁其实咧部分央行喺近期咧都有掉头加息啊，咁市场亦都观望紧啦，到底美国喺今年之内咧会唔会话重启加息？其实你睇咧嗰个嘅利率走势个情况会点啦，同埋息口变化点样咧影响到 ESG 嘅融资咧？
0: 其实大环境嚟讲啦，利率变化当然就会影响企业嘅整体融资成本。但无论息口系点样咧，真正推动企业投资喺减碳啊、能源效益啊、ESG 啲相关表现咧，都系从一个商业嘅机遇同埋风险嘅角度去考虑嘅。所以无论息口系点咧，其实 ESG 我觉得都系同佢哋息息相关啦。咁从银行嘅角度，我哋当然系希望可以从我哋嘅可持续金融嘅产品嘅设计去配合加速佢哋做紧嘅 ESG 嘅一啲好嘢啦。咁當然，如果佢哋企業表現越好，而佢哋已經有 ESG 掛鈎嘅融資嘅話咧，當佢哋達成呢啲 ESG 嘅目標咧，喺某啲結構入邊咧，其實都會享受到相對上比較有利嘅定價。咁呢樣嘢其實係一個正向嘅循環嚟。咁所以我哋都亦都希望咧，客户從佢哋自己嘅ESG 嘅願景當中咧，去揾一啲目標出嚟咧，可以將佢擺合去融資嘅結構產品入邊。
1: 嗯，如果咧系讲到咧，即系如果息口上升嘅时候啊 ，ESG 嘅贷款咧，嗰个利息嘅定价优惠咧，占佢个融资成本个比例咧，自然就相对有个下降啦。会唔会话就会削弱咗企业去做 ESG 贷款嘅诱因啊？
0: 咁其實可持續金融呢件事喺香港同埋亞洲咧，前幾年啦，可能叫做比較新型嘅產品啦。咁而家已經大約係變成咗市場嘅主流之一啦。無論我哋見到係貸款啊、債券啊等等咧，都開始見到 ESG 嘅元素融入喺入邊。咁對企業嚟講咧，除咗嗰個息口或者嗰、那個加減機制嗰樣嘢之外咧，其實嗰個融資本身咧係對佢哋嘅幫助咧係。從投資者啦、客户啦嘅角度嚟講咧，呢啲指標咧幫助到佢哋咧去理解個公司自己嘅低碳轉型，佢哋嘅 ESG 表現，令到佢哋更加能夠清楚咁睇到咧佢哋嘅長遠風險同機會喺邊度。咁所以當然我哋都希望個客人係可以獲得一個正向嘅循環，即係佢可以攞到嗰個ESG 達標嘅一個利息嘅優惠啦、利率嘅優惠啦。咁但係比較重要對我哋嚟講，其實係 ESG 貸款點樣可以幫到管理層咧？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呢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的营运和融资上面，帮到他们怎样可以更加好跟他们的持份者去沟通，去解释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件事。
1: 咁但係呢讲到啊，头先你话呢都 ESG 嘅贷款成为咗市场嘅主流啊，但其实你会唔会觉得有一种呢就感觉就係呢一种嘅贷款变成咗呢好似不得不做嘅贷款类别呢，因为越嚟越多嘅国际机构都会将 ESG 元素呢纳入去一个风险控制嘅指标度。
0: 係啦，即係頭先我哋講到港交所，咁其實佢哋都要求大型企業有呢一個可持續發展或者 ESG 嘅報告啊、披露啊、準則啊咁樣啦。咁所以其實當佢哋對於呢啲數據啊、披露啊有一個不得不做嘅要求嘅時候咧，將呢啲咁嘅數據咧轉化成為貸款嘅一啲條款啊、一啲獎罰機制咧，係一件好自然而然嘅事嚟嘅。其實我哋都希望呢一啲數據嘅披露嘅要求咧，慢慢都會更加正向咁樣帶動到個可持續發展金融嘅市場。
1: 但其實咧，如果唔達標嘅時候咧，其實會唔會呢一類型嘅貸款咧，即係可能減碳做唔到個指標？咁會唔會話本身個機構都會面對到一啲氣候風險嘅溢價咧？即係個資金鏈會受影響咧？
0: 可以將呢件事咧分開去諗嘅。我哋頭先喺度講啦，譬如天氣好熱嘅，咁某啲工廠入邊可能啲員工都翻唔到工嘅，咁樣其實喺佢哋嘅營運上面已經會受到影響啦。氣候暖化呢樣嘢咧，其實直接就影響到唔同機構佢哋自己嘅運營嘅。咁所以當你影響到佢嘅運營，影響到佢嘅產業鏈或者影響到佢嘅供應鏈嘅時候咧，直接就會影響 響到佢嘅財務嘅表現。咁所以當佢影響到財務表現嘅時候，當然再下一步就會影響到佢嘅

0: 保險成本啦，佢嘅融資成本啦等等。咁所以官民論佢有冇做 ESG 掛鈎貸款啦？咁呢樣嘢就算全球氣候暖化或者佢哋冇去留意氣候風險呢件事咧，喺長遠嚟講咧，對於佢哋個營運係應該會構成壓力同埋風險嘅。咁所以如果啲客户而家已經去留意翻佢哋個氣候風險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睇翻譬如同一個行業入邊有啲公司已經好清楚知道自己有啲咩減碳路線，有啲咩風險噶啦，有啲咩安排。咁亦都有融資咧，去支持佢嘅轉型。而同一個行業嘅另外一個公司咧，又冇方案，又冇路徑，亦都冇話俾你聽佢點樣去處理佢嘅氣候風險。咁當你兩者相比較之下，佢嘅融資成本、客户選擇方面咧，慢慢就會拉開距離咯。咁所以呢樣嘢其實我覺得都係佢哋應該要留心嘅將來嘅營運風險，大家客户都需要好好咁控制。
1: 嗯，聽來其實咧，即係 ESG 啊、環境啊、氣候嗰啲風險啊，其實好多嘢都係環環相扣啊。咁可能咧，大家而家嚟緊啊，越嚟越多會關注到啊咧，就係 ESG 咧變咗一個，尤其是對企業嚟講話咧，不得不留意嘅範疇啊。今日唔該曬咧，星展麥楚韻啊 ，Serena 同我哋咧分享咗啊，關於咧銀行業界點樣去幫助客户做 ESG 融資，同埋咧企業啊點樣去留意相關嘅指標咧，達唔達到標？如果達唔到嘅時候，點樣影響？向翻个自身经营啊！唔该晒 Serena，Thank
0: you。
1: 呢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听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这个热带气旋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现时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与本港的距离仍然有变数。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医管局表示，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由于订立时要与医生讨论指令可能带出的结果，健康人士日后情况不明确，有欠讨论根据。医管局又说，病人可以循不同渠道撤销指令，当作出决定之后要立即通知医护，给系统有明确记录。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出席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香港是国家唯一实施普通法的地区，与内地的法律制度不同，但是彼此有共通语言，就是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法律制度是发展和稳定的基石。他将会继续和议员共同努力，提升香港特区的立法质量和效率，与内地立法机关多交流多沟通。李慧琼在社交专页又表示，立法会肩负基本法赋予制定法律的宪制职能，既要准确把握一国两制下由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和原则，亦要在行政主导体制下积极配合特区政府，参考国家经验，加强新兴领域的立法工作，以加快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有美国白宫官员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窃取美国 AI 初创公司的大语言模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 AI 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都得益于中国。

0: 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林健强调，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 AI 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面粉厂嘅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咁而家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丽港城将军澳道下行伟发道同埋鲤鱼门道嘅龙尾就去到油塘电话机房对开。较早时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圣德勒萨医院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较后位置太子道东天桥近住九龙城转车站有另一宗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大系比较繁忙噶，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另外，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山东街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而家系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加上啦，较早时近住水渠道曾经有另一宗意外，所以弥敦道南行系比较多车，龙尾系塞到去界限街。邻近的街道去弥敦道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分别去到太子道近，龙尾分别去到荔枝角道近住太子道西，同埋亚街老街近住怡安角。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跟住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洪水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军器厂街。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繁忙。伟业街东行去敬业街，龙尾近考明街。观塘绕道东行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 Megabox 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柯士甸道。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一段比较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友爱村对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狮隧入口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 供有需要的市民。

0: 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你以为没事，你的身体已经出声了。
5: 哇，今天太阳这么晒的，不要紧，晒到一身古铜色还有型。
6: 你冇所谓啫，我有所谓啊！
5: 系边个？
6: 我系你嘅皮肤，紫外线直射加埋啲高温，我就嚟晒到融啦！快啲打开把防紫外线嘅遮，戴埋顶阔边帽，再加埋小风扇啦、
7: 啊！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整理防暑贴士。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陆海龟是目前已知唯一一种在香港繁殖的海龟品种，被视为香港具代表性的海洋生物之一。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即将举行的展子工作坊就是以陆海龟做主题，听听他们的营运主管 Roy 霍慧文的介绍。
11: 参加者不单止可以亲手创作一只属于自己的陆海龟展子作品，还可以透过灯光投射呈现独特的光影效果，感受传统展子艺术的魅力。在创作过程中，大家亦可以认识陆海龟和香港海洋生态的重要性。对小朋友来讲，透过亲手创作去认识大自然通常会更加深刻。对家长来讲，亦是一个可以和小朋友一起交流、学习和享受亲子创作乐趣的机会。
10: 除了认识本地海洋生物之外， Roy 亦都希望唤醒参加者的环保意识。
11: 环保其实可以由日常生活中的小习惯做起，无论是珍惜每一张纸、重用身边的物料，定是支持再生纸和环保纸产品，都可以为环境出一分力。透过亲子一起动手创作，小朋友可以从小学习珍惜资源，而家长亦可以同下一代一起实践环保理念，令可持续生活成为日常习惯。
10: 陆海龟展子乐工作坊，7月26日，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中环访客中心。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2: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从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1分啊，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嘅7点10分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啊。星期四嘅晚上时候啦噃，如果你有留意到今日嘅月历嘅日子嘅话咧，除咗系7月23日之外咧，另外亦都系一个咧24节气当中咧，其中一个咧非常之令到大家咧系好似热辣辣嘅一个节气，就系大暑啦。所以呢，今日返到嚟电台嘅时候呢，见到好多同事大家都异口同声话，嘩，出面真係好热啊。我仲要系呢，系喺今日食完饭之后呢，即晏昼饭啦，然之后呢就諗住又落裤。

0: 就行上嚟电台啦。行到一半就已经觉得哇唔得啦，真系太热啦，要揾个树荫位咧休息一阵间先。所以刚才咧，你听宣传声带嘅时候咧，亦都有我哋五台嘅宣传声带咧，提醒大家喺啲咁热嘅天气底下咧，点样好好咁保护我哋自己嘅健康啊！其中一样好紧要嘅就系聆听身体啦。意思即系话咧，你要感受一下啊，其实咧身体咧都对于外界的无论是环境又好啦，气温又好啦，又或者个猛烈的太阳都好咧，你都会发现有啲唔同的反应嘅，包括系咧，会唔会太过热咧？需唔需要行埋一边搵啲树荫位休息一下，饮啖水咧？呢啲咧，大家都要绝对要留意住啊！好啦，今日礼拜四啦，而我哋今日嘅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咧就系演唱会啊，系啊，以前细个睇演唱会嘅时候咧，我仲记得第一次睇咧就系我嘅姑姐请我去睇嘅，系啊，一入到呢一个红馆嘅时候咧，就觉得哇，这个场馆实在太过壮观啦，令到我觉得咧有这个咧大乡里出醒或者这个刘姥姥入大观园嘅感觉啊。当然之后因为工作关系所以呢入去红馆又好又或者去睇演唱会的机会呢是多咗嘅。唔单止是睇演唱会啦，甚至可能是成为工作嘅一部分啦。咁但係如果你作为观众啦去睇演唱会嘅时候呢，你会发觉以前嘅观众同而家嘅观众呢係有少少唔同嘅。记唔记得以前我哋咧入去睇演唱会嘅时候咧，嗰个年代咧系好兴，每一位观众咧都会拎住个 BB 嘅噃。然之后，当我歌手出嚟嘅时候咧，如果你想表示你嘅支持嘅话咧，就吹响你手上面个 BB。咁当然咧，后来就发现啊，其实可能咧呢啲嘅响声咧就遮盖咗歌手嘅歌声啦。咁於是咧就變成咧一啲嘅燈牌啊，係咪啊？係咯，而家睇演唱會咧就好興啊，啲 fans 咧就會製作咧有佢哋偶像明星嘅燈牌啦，舉高佢嘅時候咧，連偶像咧無論係幾遠都好咧，都可以睇得清楚你哋嘅支持啊！咁當然簡單地掌聲亦都可以好直接地將你對歌手嘅欣賞咧可以送到去台上面俾佢啦。嗱，今日礼拜四，所以亦都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同大家玩下嘅，同演唱会有关噶。好，问题系咁样嘅，咁喺演唱会上面啦，咁大家就好期待个歌手出场啦。咁然之后，当个灯光开始较暗嘅时候啦，大家知道呢位歌手咧即将会出场啦噃。然之后，当第一首歌嘅前奏响起，你会做啲乜嘢嘢咧？五个选择 A 就是即刻企起身尖叫啦，然之后咧就带动全场嘅气氛。B 咧就静静咁坐喺度，然之后咧闭上眼睛感受旋律同埋歌词。C 咧就开始攞起个手机嚟影相先，谂住咧就记录住呢一个咁难忘嘅一刻。而 D 咧就跟住节奏摇摆个身体，然之后细细声同你身边嘅陌生人咧一齐合唱嘅噃。最后尾嘅选择啦 ，E 就系一边听一边观察观众嘅反应，兼且咧分析下呢个舞台设计啊。五个选择，唔知你会揀边个呢？欢迎大家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而今日施政为你揀选歌曲咧，都令大家咧感觉好似去咗演唱会一样嘅噃。
1: 在台上我明理想。
0: 哇！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即时谂起妹姐梅艳芳喺舞台上面嘅风采啦噃。

杯就系梅艳芳嘅《飞跃舞台》啊，嗯，好啦，今日咧我哋嘅七点钟歌单主题系演唱会啦，咁啊，假如你喺演唱会上面啊，咁啊已经系坐定定喺度啦，然之后咧就见到成场嘅灯光开始较暗啦，兼且咧第一首歌嘅前奏响起啦噃，大家都知道，嗯，个歌手咧即将会出场啦噃，咁喺呢一刻你会做啲乜嘢嘢咧？如果你话啦，嗯，我会企起身，然之后尖叫，带动全场嘅气氛。嗱，咁当然啦，你咁做嘅时候咧，首先嗱，如果你系喺即系坐喺嗰啲咧慢慢系由低至高嗰啲嘅楼梯级嗰啲位嘅话咧，就一定要小心啦，尽量咧就唔好企起身啦。咁啊，坐喺度都可以尖叫嘅，系啦。咁但系当然啦，其实而家啲演唱会咧都有一啲特别安排嘅。譬如话喺平地嗰度，即系舞台前面平地嗰个位置咧，可能系一啲站立嘅位嘅。系啊，咁即系话咧，有啲好热情嘅 fans 咧，就全场咧都系企喺度嘅，冇凳坐添嘅。系啦，咁啊，哇，正正就系好似 A 呢个选择咁样啦，就企喺度开始尖叫啦，希望带动到全场嘅气氛啦。如果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好享受成为一个焦点啊，你嘅性格咧系好外向嘅，擅长用情感嚟到感染他人同埋全场气氛。咁啊，当然啦，呢一样嘢咧，亦都系令到咧你同埋你身边嘅朋友咧都好快脆融入咗喺个全场嘅气氛当中嘅。咁但系当然偶然咧都要懂得咧去观察系环境吓，可能咧要适当嘅时候咧就可以收敛少少嘅。至于如果你话啦，嗯，我会选择静静咁坐喺度，然之后咧会感受一下旋律同埋歌词，有阵时投入嘅话咧，更加会合起双眼添嘅。你会唔会系啲咁嘅人呢？咁啊，当然就要睇下究竟个歌手唱嘅歌系快歌定慢歌啦。如果好似 Aaron 郭富城嘅话，唱以下呢一首歌嘅话，我相信大家都忍唔住会开始拍手啊，就系、是、唱这歌啊。

0: 哇，每次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就谂起 Aaron 郭富城嘅演唱会，哇，个舞台感非常之强啊！咁呢一首歌叫做《唱者歌》。如果喺演唱会上面，你系嗰种咧会静静咁坐喺观众席，然之后咧去慢慢感受下个旋律同埋歌词，甚至有时候咧可能投入到咧会闭起双眼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系一个相对嚟讲内向嘅人，亦都系比较内敛一啲嘅，你习惯深度思考。对于你嚟讲咧，演唱会咧系一个欣赏歌手嘅演技啊、歌艺啊，亦都系同自己一个对话嘅过程嚟嘅。你会选择咧静静咁去听啦，因为你会觉得你可以，或者系咁讲，你会选择喺内心搭建一个最华丽嘅舞台噶。哇！继续送上呢个强劲嘅节拍先，因为通常咧演唱会开头嘅时候咧，第一首歌通常都系快歌嚟噶。亦都希望最快脆的时间可以带起全场气氛。而近年的演唱会当中，你会很容易发觉，当个歌手唱歌又好，又或者表演各样嘢都好，观众都会有一个很共同的举动，就是拎起手机开始影相啊。你会不会是其中一个呢？
1: 无心错运，战机要开，发射会在数十秒内，电话要关。

0: Joey 容祖儿嘅呢一首歌《隆重登场》，哇！如果你听过佢现场去演绎呢一首歌嘅时候咧，你都会非常之佩服佢呢一种嘅压台感啦。咁啊，兼且咧，点样可以最短时间之内带动咗全场观众嘅情绪啊？嗱，假如咧你就话啦，当听到咧喺演唱会里面咧第一首歌嘅前奏响起嘅时候咧，你就会开始攞个手机出嚟影相啦，希望咧可以记录每一刻啊。如果你真係咁揀嘅话呢，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有阵时呢都几驚会遗忘咗一啲嘢嘅。咁於是好多时你都会習慣呢、用相片又好，用文字又好，用声音又好，会记录你望到嘅美好时光嘅。对回忆呢样嘢咧，你有一个固执嘅噃，亦都有一个执念嘅。不过咧，有阵时如果过度专注于记录嘅话咧，就可能会让你错失当下最真实嘅感动嘅。咁即系话咧，其实喺演唱会当中咧，如果你可以专注翻嗰个歌手喺舞台上面嘅演出嘅话咧，可能嗰一刻你更加感动噶。有可能噶。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啱啱好，你。到晚上的7:31啦，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10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3%。好啦，在这个时候，咁啊，休息一阵间先啦，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的休闲安多芬。
1: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2: 暑假啦，这个暑假我要试多啲唔同嘅活动，挑战自己。
3: 不如你同我一起收听住逢星期五晚上8点，由周以玲以及邓添乐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乐龄是咁的》。嗱，两个主持人咧会带大家勇敢去学，勇敢去试。你听完节目咧，就乖乖地做暑期作业啦。
2: 我唔做，我第一个挑战就系勇敢向暑期作业说不。
4: 想你听香港岭南问答游戏，
5: 想赢取超市现金礼券就要听清楚玩法啦。
6: 首先收听逢星期一至五香港暖流节目，留意当日的节目内容，不记得的话还可以上回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
5: 跟住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发问的问题。
6: 最后上回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答案给我们，就会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港台电

0: 士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哇，个五台节目表咁多嘢，睇到我眼都花。
3: 大量丰富节目，觉得无从入手。
4: 想知道五台节目内容有咩最新资讯？
5: 由五台小编推介开始啦！
3: 逢星期六下昼6:20，听晒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
4: 五台小编吕文仪、黄好婷、林伟婷、黎善贤、洪艺轩、罗君乐轮流上阵，为你精选最新最精彩节目。
3: 密切留意
5: 五台小编推介。
6: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7: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10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4%。今日我哋7:00歌单嘅主题系讲演唱会啦。兼且咧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同大家玩下嘅，亦都了解一下大家睇演唱会嘅时候一啲小习惯嘅噃。如果你话啊，在演唱会最开头的时候，那你听到第一首歌的前奏响起了，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如果你说那梗是跟着个节奏在摇摆下个身体，然后细细声这样跟旁边的陌生人合唱。咦，个意思系咪真系话咧？其实咧，除咗你会同你朋友一齐去睇演唱会啦，咁然之后咧，可能咧你听到旁边人都细细声咁唱紧呢首歌嘅时候，你都会加入埋当中咧。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据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他就说了你的亲和力很高的，兼且也是一个很随性的人的，就是说你当其时想到什么东西，你就会随着那一下的情绪而做了那样东西出来，包括唱歌啦。你亦都鍾意同身边嘅人建立一个微弱嘅连结，但係同时间呢又唔会强求完美㗎噃，总能够喺平凡当中搵到共鸣嘅快乐。都係嘅，有陣时睇演唱会呢，我哋都会不自觉咁样呢跟随住歌手唱嗰首歌，尤其是当嗰首歌係你好熟悉嘅话呢，你甚至系唔使睇歌词都好啦，你都会咧静静地细细声咁喺你嘅座位度唱咗出嚟嘅噃。咁当然咧都会提醒自己啊，尽量唔好骚扰到其他人啦，因为人哋买飞嚟睇演唱会都系想听到个歌手唱歌噶。咁但係呢，近年嘅演唱会呢喺个节目安排上面呢，有陣时个歌手呢都会邀请现场嘅观众，可能呢就会一起大合唱某一首歌。因为可能呢佢哋明白到啦，可能有一首歌呢对于大家嚟讲呢係有共鸣㗎噃。咁而如果大家可以一起大合唱嘅话呢，现场嘅气氛一定会好澎湃㗎啦。好啦，咁至于如果你话我会一边听住演唱会一边听住

如观察一下呢一个观众嘅反应，兼且咧又会欣赏埋个舞台设计啊，里面啲道具啊，又或者系各样嘅特别效果嘅话，诶，咁又代表你嘅性格系点样呢？尤其是你都会留意到啦，近年嘅演唱会舞台上面嘅效果咧越嚟越丰富，尤其是咧好中意用到啲好大型嗰啲荧光幕咧。里面有很多动画啦，有很多特别的效果啦，甚至有很多大型的道具啦，大家都会慢慢欣赏。

张学友呢一首歌，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多谢多谢大家，好似我开演唱会咁样系咪啊？不过我觉得咧，能够开到一个完整嘅演唱会。

会的歌手非常之犀利，他们可以是透过歌声，透过他们的说话，透过他们的舞蹈，在几个钟头里面让到全场的观众的情绪都被他们带动的。诶，而如果你一路看演唱会的时候，你会不会同时间观察周围的观众的反应，甚至可能会特

度理性同埋冷静嘅人嚟噶，兼且咧又好强烈嘅观察力同埋批判思维啊，心里面咧就藏住一个咧好似导演咁样嘅心态，咁啊亦都好习惯咧抽离现场嘅噃，咁即系话咧人哋明明个个喺度听演唱会欣赏紧呢一个歌手嘅演出嘅时候咧，你就竟然咧系可以咧抽离咗呢个现场嘅气氛，突然间变成一个导演一样嘅，咁不当然啦，咁嘅话咧你可能咧就会错过咗一啲好单纯、好纯粹嘅感动位啦。嗯，好啦，咁今日呢我哋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呢，其实同时间呢都会睇到我哋自己呢，无论性格又好啦，又或者可能係睇演唱会嘅时候几啲习惯都好㗎。的而且确啊，喺下次呢你去再睇演唱会嘅时候，不妨留意一下你自己会系边类型嘅人啦。无论你觉得今日嘅呢个心理测验游戏嘅分析系点样都好，每次去到演唱会嘅时候呢，都会好欣赏喺现场嘅表演啦，无论系歌手又好，舞蹈员又好，台前幕后都好，都系花咗好多心机落去，让大家可以喺呢一个嘅环境当中享受有一个好完美的演出的。咁而喺你睇过咁多演唱会当中，你最爱嘅演唱会又系边个呢？会唔会系佢嘅演唱会呢？

0: Kelly 陈慧琳的最爱演唱会。在今日五台之有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的留言区当中呢，有听众提我们，就是呀，今日大暑啊，所以呢就要留意住天气状况啦，小心千祈唔好喺烈日下暴晒啊，要注意补水啊。是啊，所以今朝早呢我跑步嘅时候呢，特登呢去揀一条路径呢，就係多啲树荫位嘅，兼且呢係沿途有好多补水嘅位置，即係有好多嘅水机呢就可以呢沿途呢补水。咁啊，以致咧就唔会话太过辛苦啊，又或者咧太过晒啊咁样嘅。好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听众有提过啦，其实咧无论系喺乜嘢场地开演唱会都好啦，有啲可能系大型嘅场地啦，有啲可能系比较细啲嘅场地啦，但系可以喺舞台上面见到呢啲歌手嘅演出咧，就会谂起一句说话，就系、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的而且确啊，你谂下一个歌手可以喺舞台上面，佢唔系净系话唱好嗰首歌，佢仲要令到全场人咧都将个注意力集中喺佢身上，兼且咧佢唱嘅时候咧，可能佢眼神啦、佢服装啦、佢嘅舞蹈啦，都可以吸引到大家嘅注意，兼且咧系为佢欢呼嘅。哇！呢啲一举手一投足，真系要冇翻咁上下功力咧，都真系做唔到咁嘅效果嘅。咁亦都好多听众就话啦，咁难得啊，可以近距离见到歌手唱歌，咁啊，梗系啊，影翻呢一两张相做留念啦。可惜以前嘅年代咧，相机唔系咁方便啦。如果唔系嘅话，当年睇哥哥演唱会，我应该会影好多好多相。
1: 回头再望望你。

0: 张国荣的《风再起时》，将时间带到嚟晚上的7:54噶啦。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10是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食得有型，
0: 食得有型，食物安全，守望幸福。三，上两个礼拜提过，食物安全其中一个要点就是食物卫生，所以食物从业员又或者在家烹饪都好，双手清洁都是很重要的。那你可能会问，除了用碱液洗手之外，用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又够不够呢？其实在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之下，很多人都会选择使用随身携带的酒精搓手液，但是在烹制食物的时候，最好都是用碱液洗手。消毒洁手液没办法有效消灭某一些病原体，例如诺如病毒和甲型肝炎病毒。另外，食安中心提醒飲食從業員在使用手提電話都要注意的。手提電話是我們日常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用品，不過電話上面的細菌有可能會傳播到食物處理人員雙手，然後再傳播去到食物，造成交叉感染。所以我們經常要用酒精濕紙巾又或者噴劑消毒手機屏幕。另外，如果食店有顾客要求店员代为拍照，在触摸他手机之后都即刻要洗手，而我们使用手机之后都必须要彻底洗手才好接触食物。讲到底，食物安全日2026的主题提醒我们，强调洗手在保障食物安全和公众卫生上面是重要的角色，令食物更加安全，社会更加健康。无论是食物处理人员又好，食店顾客都好，保持双手清洁都是很重要的。

Beatles 嘅呢一首歌叫做 Here Comes the Sun， 系啊，今日咧太阳咧真系非常之猛啊！啊，当然啦，嚟紧呢几日咧天气就开始唔稳定，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住天气嘅转变会系点样啦。噃，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思静约定你听晚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少棠话，将会维持在九月提出首份修改竞争条例的建议，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目标，并建议将有关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甚至提高至到十年，以加强阻吓力。竞委会今日亦首次公开部分会议，俾传媒列席旁听。翟少棠话系希望俾公众了解竞委会嘅工作，增加透明度。未来会考虑分享更多资料，包括竞委会工作喺执行上嘅经验同困难。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医管局表示，法例并冇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由于订立时需要同医生讨论指令可能带出的结果，健康人士日后的情况不明确，有欠讨论根据。医管局又说，病人可循不同的渠道撤销指令，当作出决定之后需要立即通知医护，令到系统有明确记录。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是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城巴七号巴士右座位藏有一支针，一名29岁女乘客受伤。城巴表示，下午大约两点半，巴士驶至香港大学西闸的时候，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话上层中排座位发现一支缝纫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受伤的女乘客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城巴表示正配合警方调查。天气方面，受副热带高压制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同工作暑热警告是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0: 噶，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5%。跟住系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4度、东经126.5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萨米尔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呢节新闻同云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最挤塞嘅位置，青山公路青龙头段去屯门方向，跟住浪翠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现时系全线封闭，龙尾系塞到过去海尾湾噶啦，咁亦都影响到啦屯门公路屯门方向左转落深井嘅支路挤塞啦，龙尾就过咗丁九交汇处，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嘅车龙就过咗青马大桥少少。重复多次挤塞的位置啦，就是青山公路青龙头段去屯门方向，跟住浪翠园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龙尾塞到过去海尾湾，影响到屯门公路左转落深井之路挤塞，龙尾过咗丁九交汇处，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龙尾过咗青马大桥。要行青山公路经深井入屯门的朋友啦，最好就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就是一些清場的意外啦，就是较早前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界限街的意外清了场啦，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的意外都处理好啦，就在港岛那边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的意外都清了场，三个位置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在将军澳的影业路啦，嚟紧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今晚的11点直至听朝6点，影业路北行去清水湾道方向，跟住宝良局甲子河玉清中学呢一段是全线封闭，车辆禁止由常宁路或者宝宁路来回方向驶入去影业路。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来回方向。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不难的，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不要长开水喉洗碗和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易啦。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吧。
5: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6: 点解我狂饮水都仲系咁攰嘅？
5: 因为你净系识得补水咯。
6: 系边个啊？
7: 我是你的汗腺，你搞到我要加

0: 盐分都流晒出嚟，单靠清水系唔得噶，要饮翻啲电解质饮品或者 0.1-0.2% 嘅淡盐水。
1: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整理防暑贴士。
2: 一个有关环保嘅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嘅系有人称绿色筋肉人嘅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嘅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色辉婷。

0: 开节目啦，嚟到2026年嘅7月23号啊，亦都系星期四嘅晚上啊，嚟到8:09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
1: 绿色飞艇》。
0: 今晚好快喺度，
1: 亦都有希婷喺度，大家好啊！
0: 哇，大家听到咧，头先即系我哋嘅台嘅节目宣传声带咧，都讲有呢个嘅防暑小贴士俾大家，即系咧证明啊吓。夏天已經來臨，甚至乎已經深深地影響緊大家啦。
1: 咩啊？何止咩夏天來臨啊？來咗好耐啦，輝輝，你知唔知今日係啊？正值係大暑嘅日子啦，所以今日咧，我哋晏晝出去餐廳度食午餐嘅時候。咁啱得咁巧，今日香港暖流私房菜先至讲完冬瓜消暑，我哋晏昼出去食饭嗰个例汤啊，就正正系冬瓜汤。
0: 我都收到屋企人嘅信息，叫我咧收工翻去饮汤，应该咧都系煲啲咩去湿啊、消暑啊嗰啲汤啊，大家都要真系喺屋企咧，即系之前都有讲过啦，屋企喺屋企入边咧都可以中暑噶。
1: 你真系幸福啊，辉辉，屋企人留汤俾你饮，
0: 你都可以。煲俾自己飲噶，
1: 你諗下我而家呢個鐘數都仲喺度做緊直播，我如何能夠煲湯俾自己飲咧？你好廢，
0: 聽日咯，
1: 啊都得，可以，聽日可以煲湯俾自己飲。
0: 咁啊，呢個週末咧，大家都要格外留意天氣咯噃。
1: 係同大家講講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嘅天氣預測啊，係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區有驟雨。早上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輕微至和緩嘅西至到西南風。展望星期六初時仍然酷熱，稍後至到星期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風勢頗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
0: 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4，健康风险是低至到中等。留意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时临近周末放假时间，就真最怕打风落雨，即本身有些什么计划啊、去玩啊那些都真扫兴啦。香港其实都有这两个星期，近这两个星期都有些不同的大型的展览活动在会展那边。本身都有想过即想去，但是碍于即以前细个的时候都还有那个精神或者体力去排队入场，但是去到一嚟年紀就大咗啦，二嚟嗰個天氣咧就更加熱啦，要喺户外咧排即係粒零兩粒鐘，甚至乎3粒鐘先入到會場去行嗰啲展覽咧，哇！而家真係諗起都怕怕。
1: 同埋咧，你講起呢個天氣啊、打風啊各樣嘢咧，其實我哋做電台啊更言之受影響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打風、颱風天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嘅風暴消息啊，甚至乎節目上都有一啲嘅調動。咁所以我哋其實呢一個禮拜啦，大家聽到話，咦，好似有機會打風喎，大家咧喺節目上都更加謹慎，同埋有一啲嘅調動可能。都作出
0: 系啊，所以大家每朝听到即系五台嘅节目，甚至乎其他台嘅节目都系啦，即系都系同事悉心为大家准备啦。即系稍有一啲嘅天气上面嘅状况咧，哇个背后嗰个调动咧，大家都好难会知道嘅。但系背后同事咧都真系要做到更加多嘅准备，甚至乎打风嘅时候，可能联播嘅时候咧，点解都有同事喺度啊？就系、是、因为同事。冒住天氣嘅風險都要翻嚟同大家保持住直播，亦都要將第一手嘅資訊咧話俾你聽啊！
1: 係，咁呢個都係我哋做電台工作嘅其中一個部分，好重要嘅一環啦，
0: 都係責任嚟嘅。
1: 係啦，所以大家千祈千祈唔好錯過我哋任何嘅消息。

0: 季风暴消息啦，嚟紧嘅天气消息啦，又或者系我哋今日嘅环保信息。
1: 冇错啦，咁啊，除咗要加倍留意天气之外啦，吓咁啊，亦都唔可以忽略嘅咧，就系一啲嘅绿色资讯啊，事关咧，即系同天气啊或者环境咧都系息息相关噶嘛。咁所以今日咧继续有绿色辉霆两位喺度啦，同大家咧继续啊更新全球世界各地唔同嘅环保绿色生态资讯，唔好行开啦，阵间翻到嚟咧，先开始我哋今个星期嘅绿色周刊啦。

0: 我呢一兩日咧都感覺到咧嗰個天氣嗰個焗嘅程度咧，又即係去翻一個新高啦。頭先都聽天氣嘅時候咧話，市區最高氣温都可以去到34度啦。咁所以晏晝嘅時候咧真係好熱，但係咧唔單止晏晝嘅，夜晚嘅時候咧都會有好熱嘅狀況嘅時候出現啦。咁我就喺度諗，夜晚大家消暑嘅一啲方法有啲咩呢？就現代人嘅話呢，當然就不外乎都係開冷氣啦，同埋開風扇啦。
1: 哎呀，我想講一樣好唔健康嘅嘢，食雪條囉。
0: 食雪條都
1: 或者食西瓜，
0: 食生果會好啲嘅。咁西瓜再好啲啦，因為有豐富嘅水分啦，幫你補充翻即係流汗嘅一啲嘅水分啦嚇，同埋有翻纖維啦。雪糕咧就多數即係多啲啲化學嘢啦。咁但係的而且確係好爽嘅，食雪糕我都好中意嘅。咁但係小食為妙啦嚇，小食小吃多滋味啦。咁大家咧有冇諗過咧？就係、是、以前嘅人又點樣消暑呢？
1: 同埋，當我哋細細個嘅時候咧，其實都唔算係好富裕啦，
0: 係啦，
1: 都未必可以成日開冷氣噶、
0: 啊。
1: 你有冇諗翻起當時大家點樣消暑？
0: 係啦，所以咧就諗起，以前咧細個嘅時候咧去公公婆婆嗰度時候咧，咁啊，我哋始終都係再上一輩啲啦。咁佢哋夏天嘅時候咧，屋企會出現啲咩咧？咁我就諗下啦。以前咧上一輩嘅人咧，屋企一定有啲咩咧？有扇啦，唔系风扇，系
1: 手扇，
0: 系啦，嗰啲扇啦，同埋咧，佢哋有啲竹定系藤扎嘅嗰啲凳啊，摇下摇下嗰啲凳啊，我以前我嫲嫲屋企咧系有一张嗰啲凳嘅，咁我就比较少坐嘅，同埋咧，佢哋张床入边咧会有个竹席铺住，咁咧我就谂到呢几样嘢啦，咁但系咧即系可能细个见惯见熟啦，咁但系点解即系呢？一兩個即係呢幾樣嘢會即係做到消暑嘅功效咧。嗱，撥扇就唔使講啦，即係用
1: 帶動個氣流
0: 帶動風啦，係啦。咁呢樣大家都明啦，無論咩物料都好啦，都可以做到撥涼嘅效果啦。咁但係點解瞓竹席會特別涼咧？咁樣咁我就即係揾咗少少資料咧，同大家即係尤其是幫我哋呢一輩嘅人咧，即係可以學下嘢啊。即係有時咧，唔係話科技當然知係為咗帶俾人類方便啦，咁但係原來古代即係以前嘅人有以前嘅人嘅智慧咧，你都係不得不佩服嘅嚇。點解咧？就同大家拆解一下啦。例如就係點解竹席啊會竹啦嚇、會比較傳熱會好啲咧啊？就係因為咧，原來竹嘅嗰啲嘅佢有個名嘅，就係傳熱嘅係數，即係你當佢傳熱嘅能力啦嚇。咁啊。在物理学上面呢，当一个高温啲嘅物体掂一个低温啲嘅物体呢，其实呢个就会产生咗一个传热嘅过程喺入面就会发生緊嘅。即係例如你摆隻喺雪柜啱啱或者揸完一杯冻冰冰嘅水嘅手掂起另外一个朋友身上嘅，佢会即刻好冻啊咁样。咁其实呢个已经系一个传热嘅过程入面啦。咁而竹掂到人嘅时候呢，咁佢嘅傳熱能力咧係比較高，例如人體嘅體温大概係36.5度左右啦。咁當掂到喺室温入邊嘅竹席，我當佢係28度到啦。總之係一定比人體低嘅。咁人體表面嘅一啲嘅熱能咧，就會用一個好快嘅速度就傳俾啲竹席。咁所以你嘅皮膚咧，咪會覺得低温。

0: 咗。
1: 哦，我知啦，呢、這个有啲似我哋以前学嗰啲化学堂啊，
0: 嗯、
1: 能量嘅转移，
0: 冇错啦，
1: 高温传去低温，
0: 冇错啦。咁而呢个过程又嚟得快，同埋嗰个效率又高，咁大脑咧自然就会觉得，诶、欸，冰凉、哦，凉咗、哦，因为、
1: 嗯
0: 你人体接触到竹脊嘅范围多嘛，吓、啊，咁一下子就会觉得、啊、好似就好似、啊、散咗啲热咁样。咁呢个系竹脊嘅一个吸熱同埋傳熱嘅能力都係高嘅咁樣。咁第二個啦，其實咧就係竹嘅物料啊。你唔好睇佢硬斑斑，好似好實淨咁樣，但係其實咧你放大睇咧，竹咧其實佢入邊咧係有好多窿窿嘅。呢啲嘅毛細管嘅窿窿嘅結構咧，咁就會令到佢變成係一啲幫你揮發一啲嘅水氣或者熱氣嘅一個渠道。啊、相比起而家咧，大家可能瞓一啲嘅床褥啊，或者一啲嘅被啊，咪好讲求嗰个包裹嘅感觉嘅，即系你瞓落张床度啊，佢会因应住你嘅体型线条咁样凹落去，包住你个身体，等你好似好舒服咁样。咁但系其实某程度上佢就会佢同你嘅身體嘅表面面積咧係完全嘅貼住啊，咁就變咗咧你嘅散熱嘅空間就會少咗啦，咁樣咁當然都要取決於個物料啦。咁、
1: 嗯、
0: 而竹咧一嚟佢就硬淨啦，佢唔會因應你嘅身體瞓落去咧會即刻凹咗啊咁樣，佢會可能會撐起少少啊嗰啲咁樣，即係瞓過竹脊嘅朋友就會
1: 明白
0: 係啦。咁其實呢啲嘅製造嘅空間咧，其實係多咗一個俾空氣入面。咁空氣亦都係一個好好即係傳導嘅傳熱嘅一個嘅媒介嚟嘅。咁所以點解啲人成日話啊，你屋企要對流啊，
1: 嗯、
0: 就是、因為空氣可以帶走啲熱氣啊嘛。咁同樣啦，你嘅身體同埋你竹脊之間其實有空間，有空間就有空氣嘅流動啦。咁有流動，自然就可以將啲熱帶走。再加上竹本身咧有好多嘅微細嘅窿窿嘅，又好似多咗一個渠道咧幫你散走啲熱咁樣。咁所以再加埋頭先有講啦，佢嘅吸熱同埋傳熱嘅能力好好啦，所以一下子你瞓落去嘅時候咧，好快就會覺得哇～好涼爽啊！好似突然之間咧，好似跌咗幾度咁樣，你嘅體感體温入面嚇。咁、
1: 嗯、
0: 呢個咧就係即係竹帶嚟嘅一啲嘅好處啦。咁所以其實嗱，當然啦，同而家嘅現代嘅物料對比，當然某啲就以前優勝，某啲就而家優勝啦，就冇話邊個係最好嘅。直以嚟都冇呢样嘢嘅，咁再加上其实都唔知而家去到现代嘅呢个阶段，即系当个气温咁高嘅时候，其实竹脊能够发挥嘅功用有几多咧？当啲空气都系热嘅时候，其实佢又带得走几多热咧？咁其实仲有好多嘅变数。咁、
1: 嗯、
0: 但系突然间即系揾到呢啲资料嘅时候，谂翻，哇，古人都冇话古人啦，其实都系上两辈，
1: 唔使太古啊，
0: 系啊，都即系上两
1: 数到好远，
0: 上两辈嘅即系长辈嚟嘅啫嘛，
1: 阿嫲嗰啲嗰代都已经系，
0: 甚至乎而家我哋有听众屋企都系
1: 都仲用紧，
0: 系啊，其实我谂翻我阿嫲嗰张话竹藤嗰张凳咧，其实真系好凉爽噶，即系我都有坐过啦，即系虽然我自己觉得就坐落去唔太舒服嘅啊，因为佢冇嗰个头先佢讲嘅嗰个包裹嘅感觉。你坐梳化都係求呢、這個啊，好似軟咗落去承托住，
1: 軟綿綿包住
0: 啦，就好舒服啦咁樣。咁佢的而且確係硬邦邦硬，好硬淨嘅。咁但係的而且確佢嘅功用就係你坐落去嘅時候，你會覺得涼快喎。呢、
1: 嗯
0: 這個又真係事實嚟嘅喎。可能而家咧，我哋聽眾入邊咧都有好多即係朋友仔都係有一啲呢啲嘅家具。喺屋企，其實呢啲就係都係充滿住智慧，甚至乎可以幫到你喺呢個炎熱嘅天氣底下咧，又可以對抗到一啲嘅熱啦。
1: 我仲想講一樣咧，就係、是、可能大家而家都有買嘅，而家市面上咧有一啲叫做涼感物料嘅嘢嘛。
0: 啊，衫都有。
1: 係啊，我係有買到噶。
0: 係。
1: 我買咧係買咩咧？我買佢嘅皮袋啊。
0: 哦。
1: 我買個袋啫。我唔系买张被，
0: 系
1: 其实又平啲啦。二来系咩咧？我可以用翻我原本嗰张被，但系我包住、用呢个凉感物料包住原有嘅被，咁你咪唔会浪费咯。
0: 系
1: 咁，我用完之后发觉咧，系真系有啲用噶，
0: 系
1: 舒服啲噶，
0: 垫落去系会凉爽啲。
1: 系啊，佢接触肌肤嘅时候咧，系会带咗啲凉爽嘅感觉俾你。
0: 系而家即系全球好多地方咧都。 即係標

0: 綁住呢啲咩涼爽物料啊，好多。但係咧，佢買衫咧，可能有啲標籤咧都有提到，或者佢嗰個賣點啊，都係咁樣啊。其實即係當然科技就係有佢嘅呢個嘅好處啦，係啊，佢可以不斷發明一啲新嘅嘢，甚至乎一啲好更加勁嘅嘢去幫到大家。咁但係即係千祈唔好忽視嘅就係、是，當以前即係花或者而家啦嚇。花幾千蚊甚至乎幾萬蚊買個冷氣機啊，又或者買一啲好貴嘅物料啊咁樣，但係以前咧簡簡單單搞掂曬。
1: 以前邊有咁多嘢㗎？
0: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混合到兩樣嘅話咧，其實都幫到呢件事，因為用呢啲嘅物料咧，其實都係大自然嘅嘢嚟嘅啫嘛，即係加少少加工入邊已經係完成咗。咁啊，相比起而家，當然。都是咁講啦，而家有而家嘅好，但如果兩樣嘢相輔相成嘅話，個效果會唔會又係不得了呢？咁樣，咁所以就突然間咧，就喺咁熱嘅天氣底下咧，就諗到，諗下以前嘅人點樣消暑，就諗到，原來都唔使太嗰呢啲好花巧或者太浪費電，浪費即係產生温室氣體要付呢個代價。原來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只不過我哋可能一時唔記得咗，又或者俾科技叫做淘汰啦。
1: 我啱啱就係想講咧，因為時代進步、科技進步啊，有好多你基本上咧唔需要花任何氣力，嗰啲物質就已經喺你身邊。係
0: 啊，
1: 咁你咪會忘卻咗嗰種最純真、最純樸嘅解暑方法。
0: 其實大自然好幫到手噶啦，已經。咁希望大家即係當然前提就係我哋都要好好保護翻大自然，即係先至會有呢個互惠互利嘅一個狀態啦嚇。咁啊，唔知大家呢個夏天又準備點樣消暑咧？其實都應該要準備得七七八八噶啦，因為炎熱嘅天氣或者翳焗嘅天氣咧，已經一日一日咁樣來臨啦。大家要頂住啊！

0: 住咧，想同大家讲一样，我唔知道而家会唔会咧喺屋企越嚟越少见呢样物品啦。
1: 嗯，
0: 就系影印机。
1: 哦，都打印机、影印机、影印机应该喺屋企就少啲啦，影印机应该公司啦。
0: 列印机系打印机，
1: 打印机。
0: 你以前有冇？
1: 有啊，但系咧好少用啊，因为
0: 系咪屋企以前你读书嘅时候有啊？
1: 冇错，
0: 我都系啊，
1: 都好少用，因为啲墨好贵。
0: 啱，我好同意。
1: 所以有时宁愿喺学校 print 啦，又或者总之喺其他地方都好少用到自己部电脑，因为读书时嘅有时读到上大学嗰啲咧，要印嗰啲 notes 咧，
0: 同埋要印你嗰啲功课系好多版噶，
1: 好多噶，
0: 唔会喺屋企印嘅，实在
1: 系啊，
0: 太贵啦。
1: 系啊，
0: 以前曾经试过咧，为咗印一啲学校用嘅嘢啦，一次用晒成个墨盒啊。
1: 系啊，跟住你好唔好意思叫屋企人买？
0: 系啊，因为一个墨盒咧，其实都几百蚊噶。
1: 系啊，
0: 以前嗰个年代，我哋读书嘅时候，可能100-200蚊啦，我都觉得太贵啦。
1: 好贵啊！
0: 即系你交一份功课嘅成本至少要200蚊。
1: 冇错，
0: 太贵啦，实在。咁点解会讲到呢样嘢咧？就系、是我都会谂，讲起啲墨好贵，我反而会谂而家大家。屋企有冇再用打印机？
1: 喂，我屋企已经冇啦。
0: 系啊，同埋咧系基本上你淘汰咗部机之后咧，你唔会再想添置一部新嘅喺屋企咯。
1: 系啊，
0: 因为学我哋话斋，头先讲啦，咁贵系嘛？你再加影印、列印、打印个成本咁贵，你与其不如话，哎，我出去俾钱人哋印啦咁。所以咧，慢慢喺屋企就越嚟越少啦。不过又咁谂。以前疫情嘅時候咪要在家工作嘅，嗱嗰一排咧，我係有聽到有啲朋友特登出去買翻部打印機喺屋企嘅，
1: 因為要做嘢，
0: 係啦，
1: 咁就冇計啦。
0: 嗯，你唔能夠再喺辦公室度做嘢啦嘛，
1: 係。
0: 咁但係而家嗱，疫情又過去啦，而大家回復翻去辦公室度工作嘅呢個常態底下，打工仔就會喺公司。用好多打印機啦，好似我哋電台咁，其實都多嘅。
1: 係啊，
0: 而屋企咧就少咗好多。點解會講到呢啲話題呢？就係、是、因為睇翻新聞啦，就見到今個月啊月頭咧，就有一間嘅公司專係出打印機嘅。
1: 嗯，
0: 佢舉辦咗一個比賽，而呢個比賽我覺得係好有趣。
1: 嗯，
0: 就係全港墨兜回收校際比賽。
1: 墨兜系讲紧装墨水嗰啲，
0: 系啦，就
1: 唔
0: 系
1: 嗰
0: 个卡通片。不过呢、這个回收比赛颁奖礼咧，有邀请到呢个卡通人物
1: 哦，
0: 墨兜出场，
1: 有联成，
0: 系啊，冇错。其实我觉得佢哋玩呢个食字嘅卡通人物玩得几好，
1: 都系
0: 墨兜墨兜啊嘛，
1: 嗰、那个墨就变咗墨水个墨，
0: 系啦，本身系墨兜咧，就系讲紧墨水。那個兜啊，裝住個兜啦，而佢哋就揾咗。

0: 通人物麥兜出場，
1: 真係個音係完全一樣。
0: 係啊，而今次咧呢個叫做全港麥兜回收比賽頒獎禮係咩嚟嘅呢？原來就係鼓勵啲學生咧支持麥兜回收嘅表現。
1: 哦，點解要叫啲學生去支持咧？
0: 我開頭都喺度諗，點解咧？
1: 你叫學校支持到仲好啦。
0: 原來咧係因為啊，有好多學生咧，佢哋喺學校係需要學習，譬如係 STEM 嘅教學啦。啊、大家應該聽過好多年噶啦 ，STEM 係咪 ？STEM 係乜嘢嚟嘅咧？講緊係用一啲
1: 科技
0: 落手做科技研究。等他們自己實行實踐、
1: 嗯、
0: 是透過這個理論去令到他們明白一些不同的道理啦、
1: 嗯、
0: 而原來 STEM 教學呢是經常會用到打印功能的、
1: 哦、欸、我就知道他們有那些什麼 3D printing
0: 是啊沒錯啊、
1: 哦、
0: 3D printing 呢其實都有機會會有些麥兜出現的，
1: 是是是，
0: 因為你需要有容器去裝住一些打印的材料的嘛，是不是？所以呢原來學校裡面都多的、哦、跟大家講一下個數量啦，個數量呢就是我們全港、啊、大概有70,000+中學生就收到這個訊息啦，就是說、哦、原來要回收的，那直至到2026年的六月、啊、即是上一個月啦，累計呢是收集到超過295,000+麥兜，
1: 哇，
0: 比我想象中多好多，我冇諗過係會咁多
1: 嘅。
0: 而呢啲回收嘅麥兜收咗翻嚟啦，可以點樣做呢？就會係拆解啦，即係分開佢唔同嘅部件，其中金屬同埋塑膠嘅部分咧，就會循環再做，成為其他物料嘅原材料添嘅，即係會攞嚟重新再做另一啲嘅物品，
1: 嗯、
0: 好似一環扣一環，升級再做咁樣。而呢一間公司咧，佢哋都有講過啦，話喺學校呢有些學校真的很厲害，回收了很多的麥兜，為什麼他們會堅持今年就做到第15年回收麥兜的行動，為什麼要堅持這麼多年都還在做回收麥兜呢？這間公司說因為全球暖化和氣候變化呢已經即那個警號啊響到是人人都知道、哦、
1: 即他們意識到、
0: 啊、
1: 覺得要行动啦！
0: 嗱，虽然讲啊讲咗好耐啦，咁但系做嘅工作咧，佢哋就话除咗佢哋企业要做啦，佢哋都好希望走入去校园，就系、是、呼吁学生话俾学生知道点解佢哋要收麦兜，而用到卡通人物麦兜去做一个软性嘅宣传。你知小朋友其实都中意睇卡通片噶嘛？咁、嗯、小朋友见到卡通人物个麦兜咧？他们就会立起打印机里面的麦兜了。
1: 要回收呢
0: 要回收它。没错。其实我看完这个报道呢，虽然这个报道对于很多人来讲会觉得、哎、有学校啊有麦兜啊，我家里又没有打印机，学校又跟我距离这么远，好像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不过我很想藉着这个机会告诉大家知呢，其实一些的我们经常说赚钱的公司啦，即是私人公司啦，如果他们能够将环保这个议题同埋學校即係教育界一齊攜手去做一啲事情出嚟咧，我自己覺得個影響力其實幾大嘅。嗱、你入咗學校，你除咗影響學生，你仲會影響老師啦、
1: 家長啦、
0: 家長啦。而呢啲事情覺得誒、做得幾好喎、啊，呢、這個活動不如我哋喺新聞報道度又講下啦、
1: 嗯。
0: 就係咁啦，我喺新聞度見到，冇錯啦，同行又會見到，即係其他嘅企業啦，而我哋節目主持人見到啦。可以將呢個信息發布俾公眾、
1: 嗯，
0: 所以你話一個細小嘅活動，佢堅持咁樣做落去、營運落去，其實佢影響力可以去到好大。
1: 真係唔係話即係純粹得個講字，或者覺得誒都做嚟都無謂啦咁樣，
0: 嗯、
1: 即係嗰個影響力係遠超於我哋所想像。
0: 係啊，咁所以今次咧同大家講下呢個麥兜回收啊，希望大家都明白到真係一小步一個麥兜改變同埋影響都可以好大㗎。

0: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 唉，我真的好难过啊。
2: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1: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2: 我话我过多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曾经我有一个最爱的节目，但是我错过了，我现在要坐时光机回去听了。
6: 不用坐时光机的，可以听重温的嘛。
5: 蛤？
6: 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的节目内容，在同日的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去到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以私信的方式回答，最快答中的就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0: 今日最后嘅一个环节咧，我自己觉得系好有趣，
1: 嗯，
0: 系有趣到咧，我直情系一见到嘅时候，我就即刻同辉辉讲，我要讲呢、這
1: 个，系，
0: 我需要同大家讲呢一个排行榜。呢个系咩排行榜咧？就我一睇嘅时候，本身有啲惊嘅，佢嗰度就写住啦，外国啊有一个网站就公布咗一啲数据，话俾大家知啊，杀人最多嘅动物排行榜、啊。
1: 嗯，吓，
0: 系杀人咁样
1: 嘅排行榜。
0: 你话调翻转系人类杀最多嘅动物，
1: 系呢、這个就一啲都唔出奇啊。
0: 呢、這个反而大家觉得好常见啦、
1: 啊。系，
0: 但系今次系调翻转，系杀
1: 物
0: 人啊。动物杀人啊，
1: 杀翻你转头
0: 系啊，但你会唔会疑惑就系吓乜动物，其他动物会杀人嘅咩？
1: 喺大自然嚟讲，其实又一啲都唔出奇嘅。喺动物嘅眼光嚟角度嚟讲，我哋其实都系动物嘅一种啫。
0: 嗯，
1: 系咪？
0: 都系嘅。
1: 不
0: 过
1: 佢哋即系主动去杀人类，又好似少啲，系咪啊？
0: 嗯。我不如讲下个排行榜俾大家听啊，好嘛？我哋讲头四位好冇？
1: 好啊，
0: 头四位啦。嗱，排第四位嘅咧就系、是、人类最好嘅朋友狗狗。
1: 吓、
0: 嗯？系咪吓咗出嚟？
1: 吓，真系吓、
0: 啊。排行第四嘅系狗狗啊！原来咧有得解释噶、啊，
1: 系
0: 话每年大概有40,000人。因为狗狗而死亡，
1: 吓每年有40,000人，
0: 系啊，点解会咁咧？其实都好容易解释嘅，
1: 攻击啊，定系咩咧？
0: 啊，你问得好好啦，个死因唔系直接攻击啊，绝大部分嘅情况咧系因为狂犬病，
1: 哦，
0: 即系人类感染咗狂犬病而死亡，
1: 系，
0: 我觉得好有趣啊，
1: 都。
0: 其实首先讲狗狗排第四，大家已经好惊讶啦。
1: 嗯，
0: 不过讲咗个原因咧，你就会哦咁样，即系因为狂犬病都解释得到啦。
1: 系，
0: 然之后啦，第三类咧，第三个排行榜第三个就系蛇啦。
1: 哦，即系郊野嘅地方。
0: 其
1: 实
0: 呢个都唔太惊讶，会唔会啊？大家都知道蛇系有危险性
1: 的，至少喺香港呢个地方，即系都尤其是秋天嘅时间都听唔少、啊、即系有蛇攻击。咁但系其实蛇咧，佢好少会主动攻击人嘅。
0: 你讲得啱。
1: 你可能你踩亲佢，或者踏入咗佢嘅警戒范围，其实佢先至会攻击你。
0: 好多时咧系人类自己主动作出攻击，所以先被蛇反咬翻一啖。
1: 系啦、
0: 啊，都希望大家唔好误会啦，唔好听到呢个新闻报道就话，咁即系蛇好危险啊！等我哋咧去将佢置之死地先，就唔好咁样。好啦，然之后第二位啦噃。我睇到嘅时候，我吓咗一跳。第二类就系人类自己啦，即系话
1: 自己
0: 杀人最多嘅动物排行榜第二位就系人类，因为人本身都系动物嚟噶嘛。
1: 咁其实可能系咁，我就好奇第一位系咩啦？因为单即系人类啊，先即系好简单吓一个嘅战争。其实都死伤无数，
0: 辉辉系啊，系 啊。其实点解讲人类杀死人类系第二位呢？死因系可以分咗三种嘅、
1: 嗯，
0: 第一种系谋杀，原来都有一个统计数字嘅，就系、是、大概咧系一年有44,000人系死于谋杀，
1: 都咁多。
0: 然之后第二类啦，就系战争同埋恐怖袭击。嗱、这个数咧。会飘忽嘅，因为有阵时唔同嘅情况，
1: 系啊，
0: 或者原因因素啦，会导致到呢个数字好唔同嘅、
1: 嗯。
0: 但系大概啊，而家平均咧系大概16,000一年嘅。
1: 嗯，
0: 跟住咧，仲有第三类啊，就系、是、一啲嘅行刑处死啦，因为某啲国家都知道系
1: 有死刑，
0: 系啦。好啦，第一位咯，系咪好出奇咧？
1: 咩可以超越人类
0: 咧？系啦，比起人类更加有攻击性。
1: 我真系谂唔到、啊。
0: 第一位就系噔噔噔噔，系蚊。
1: 哦，传染病。
0: 系啊，系我同辉辉最惊嘅蚊、啊。
1: 你惊啲，我企喺你隔篱就比较安全嘅。
0: 你讲你蚊，我今日啊喺电台行落去乐富食饭，基本上都冇停低过，我系一路行嘅步行啊，我落到餐厅我就坐辉辉隔篱，
1: 就已经拗紧啦。
0: 我一脸不悦，
1: 已经见到佢。
0: 系因为
1: 又有蚊
0: 咬
1: 啦，
0: 红晒咬到我。
1: 冇嬲冇嬲。
0: 嗱，排行榜入边排第一啊，就系蚊啦。有好多人会觉得好意外，但系好似辉辉咁咧就唔惊讶啦。
1: 系一啲都唔意外啊。
0: 冇错，点解会系蚊呢？因为蚊啊系可以传播好多种，令到大家死亡嘅疾病。
1: 我谂大家都数得出几种啦，咩白纹伊蚊、
0: 登革热啊嗰啲啊嘛，系咪？系。即系呢啲，你听落你就会哦，但系呢个数字你未必知道。原来每年咧蚊啊系可以杀死大概67万人噶。
1: 哇！头先一下战争都系十几万。
0: 系啊，
1: 佢杀60几万、哦。
0: 冇错，佢杀60几万人噶系可以，其中有50000人咧就因为登革热而死亡啦、
1: 哦，
0: 而其中大概有20000几人咧就因为脑炎而死亡。
1: 哇！咁大家真系唔好睇小政府啲宣传啊，即系好似觉得呢样嘢离我好远，但系哇，原来即系认真起上嚟都唔讲得少、啊。
0: 而我觉得呢、這个榜這个嘅、排行榜咧系好有趣的。
1: 嗯，
0: 即系你冇谂过咩？原来有咁多样嘢对人类系有威胁嘅咩？呢啲动物原来对人类系有威胁，仲要讲紧系致死、啊。
1: 系呢、這个大自然啊，只可以咁讲。
0: 我就系想讲大自然嘅奥妙就喺呢度啦。
1: 人类冇话特别高尚。
0: 系啊，同埋其实系一个循环咯。即系你以为蚊咁细小唔会影响到人咩？人咁大，一手就拍死佢。
1: 就好似斗兽棋入边咯。
0: 冇错。
1: 咩杀死狮子啊？啊，定系大象咧？我都唔记得了。
0: 大象好似系、
1: 就
0: 是、大笨象惊咩啊嘛？
1: 就
0: 系、
1: 是、
0: 老
1: 鼠
0: 啊。
1: 系
0: 啊。
1: 嘛？最细最微不足道，我一脚都踩得死你啦、
0: 啊。
1: 就
0: 系、
1: 是、老鼠食翻大象。
0: 所以咧，我哋千祈唔好睇小大自然嘅威力啦。就算系一只蜜蜂、一只蚊，佢喺大自然入边咧，食物链都有佢嘅功能，亦都有佢存在嘅价值。
1: 嗯、
0: 就唔好谂住话，嘿，少咗个物种唔紧要啦。這个话题我哋之前都探讨过。
1: 系啊，所以成日讲啲咩物种嘅绝种啦，又或者外来嘅物种对当地嘅影响啦，其实系好真实嘅。啊！亦都系可能大家少留意啦，咁但系佢嘅影响系依然存在。大自然点解平衡呢？就系、是、因为佢有佢自己嘅机制喺度、所以先至唔建议人类即系太过扰乱啊！大家都有责任去维持翻大自然嘅平衡啊，保护好大自然啊，就系咁解咯。
0: 嗯，听完之后咧，希望大家都明白到啦，所有嘅物种都值得我哋去尊重嘅，同埋唔好出于一个我哋杀死佢哋先嘅心态，
1: 系
0: 唔应该噶。
1: 系啦，保护好大家啦吓，咁自然就会大家都生活得安安乐乐啦。好，咁今晚嘅绿色批评咧又差唔多啦噃。
0: 系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啦。
1: 好，拜
0: 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天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预计未来三日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和广东、福建沿海风力逐渐加大，预计广东东部、福建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50毫米至300毫米，部分地区可能达到500毫米至600毫米，造成灾害的风险高，提醒要防御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建议广东、福建等地做好防御准备，南海东北部等海域的海上作业平台亦都要做好避风准备。香港动漫电玩节听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会场首次由展览厅一同三扩展至到展览厅五，大会估计可以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会展出本地漫画家的原稿，亦会有大型电影角色装置和卡通人物装置，以及近期流行的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表示，今年准备了多款会场特别版玩具，预计今年生意额将会有大约三成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上午10点至到晚上9点，下星期二就会提早去到晚上8点闭馆。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2.04%，金额介乎10蚊至到128蚊，平均上调金额51蚊，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亮话，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有上升，估计加租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天气方面，受副热带高压制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

0: 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6: 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7: 今集思前想后，我哋会讨论文学嘅定义，以及介绍德国哲学家尼采。要为文学落一个明确嘅定义，并唔容易。维根斯坦讲过，语言文字嘅定义在乎佢嘅用法。我哋或者可以从读者反应嘅角度入手。文学嘅功能就系引起读者共鸣。陈永明教授认为呢一个讲法未必完全正确。一份政府的反吸烟报告都可以引起人的共鸣，但明显就不是文学。陈教授提出两点。第一，我们不会在乎文学作品内容的真假。第二，阅读文学有可能令到一个人的人生改变。我们可以从两个面向重新思索文学的定义。至于哲学家尼采的学说，很多人都有误解。有人认为尼采提出上帝已死，出言狂妄，又有人认为尼采是无神论者。陈永明教授将会在节目中一一解说。
8: 人类为了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思想入面。让我们一起去寻找思想的根源。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各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陈敏明你好。咁啊，我哋上次咧就提出咗一个好有趣嘅问题啊，呢个问题咧就系文学嘅定义。咁呢样嘢咧，我谂都好困扰好多人噶。
1: 系啊，嗱，我就举一个例，即刻可以做嘅。譬如我哋请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拎一支笔，拎一张纸，写低十个佢认为系文学作品嘅作品。
0: 嗯。
1: 啊，无论系诗好、小说好、古今中外都可以写低十个作品。咁写低完咗之后咧，我相信咧，大家所写低嘅好可能非常唔同，或者一两本同都未定，但可能好唔同。咁我哋交换嚟睇，但我就亦都好相信咧，虽然我哋唔同，但系我哋都好容易接受第二个人写低嗰十个作品系文学作品。
0: 嗯嗯。
1: 咁但系如果我哋

0: 話請各位朋友咧係寫低你對文學嘅定義，乜嘢係文學咧？咁然後交換嚟睇咧，我相信個爭執咧就非常大啦。大家就會話點解文學作品係咁嘅定義咧？我唔接受，我認為文學作品係咁。咁呢個現象咧就好奇怪嘅，奇怪在邊度咧？就係話似乎一般人咧都會認同，都會同意乜嘢係文學作品，因為大家寫低嘅，大家都會接受。但是大家就不同意文學作品是什麼因為如果寫得的定義大家就一定爭執的，所以我們似乎都知道什麼是文學作品，但又不知道文學作品是什麼，所以我都覺得這個問題是很有趣的一個問題。
1: 喂，其實這個現象呢，可不可以用我們、在以往節目裡面所提及過的一些學說或者講法去解釋為什麼會出現一種、做法，就是說、我們同意什麼是文學作品，但文學作品的定義是什麼呢？就個拗撬就很大了。
0: 是啊，我們都可以試一下。譬如話，我哋前幾排講過係維根斯坦啊 Wittgenstein 嘅哲學咁，咁裏邊有一點咧，我哋大概冇講過，就係話維根斯坦認為咧，即係有陣時我哋用一個稱謂去叫好多嘢，咁我哋時時都認為咧，既然用同一個稱謂去叫呢啲嘢咧，呢啲嘢一定有好相同嘅地方。咁如果我哋揾到佢哋共同點咧，我哋就知道咧點解呢樣嘢咧係有咁嘅名啦咁。咁維根斯坦就指出話有陣時唔係嘅，佢叫做啊家族類同，佢舉好簡單例，譬如甲、乙、丙、丁四樣嘢咧，都係用同一個名去稱呼佢，即係都係叫做同一樣嘢。咁可能嘅理由係因為甲同乙好相似，咁乙同丙又好相似，丙同丁又好相似，咁因此四樣嘢咧都係用同一個名去叫。但係如果我哋抽咗甲同丁出嚟嘅時候咧，甲同丁之間可能完全冇相似嘅地方嘅。咁甲同丁都係叫做同一樣嘢咧，只不過因為佢哋同乙同丙之間嘅關係，咁樣即係非直接嘅關係咧，就將佢帶埋一齊，佢叫做家族類同，即係意思即係話，譬如話我哋見到一班人四五個人，啊呢四五個人咧都一家嘅父母仔女咁。咁如果你拎其中一個爸爸或者同其中一個女出嚟一睇，完全唔似樣嘅，係咪？一個好高。一個好矮啊，或者一個譬如外國人咁先，一個黑頭髮，一個金頭髮咁，完全冇好似冇乜相類嘅地方。咁點解佢哋會係有父女嘅關係咧？咁哦，原來我哋一睇成家咧，我哋就明白啦。因為咧嗱，嗰、那個爸爸係同佢媽媽同我媽媽結婚啦，咁所以佢係一家啦。咁呢個女咧係好似佢媽媽樣咁，因為透過呢啲關係咧，所以佢哋係一家。咁所以或者文學可能係咁啊？點解個人寫低唔同咧？因為大家叫做文學咧，可能因為家族類同，唔係咧每一種即係是但抽兩種文學作品出嚟咧，一定咧當中有類似嘅地方，可能當中完全冇類似嘅地方。咁我哋寫低個定義嘅時候咧，好可能咧我哋就係犯咗個毛病咧，就係揾文學嘅類同嘅。咁所以我哋抽出嚟嘅嘢咧，好多時候抽出嚟咧，唔能夠全部都解釋得到。咁呢個係一個方法咧，我哋可以解釋。剛才我們所說的這個這麼奇怪的現象。

0: 分歧呢个咁嘅现象啦。咁其实我哋可唔可以又尝试下喺呢个时间呢、這个空间讨论下文学嘅定义系咩咧吓？
1: 因为再讲另外一种，即系去解释呢个现象先啦。然后我哋试下有冇办法咧，循呢条路呢、這个方向咧去解释文学系乜嘢。另外一個點解會有咁嘅現象？我哋話乜嘢係文學，我哋就知道啦。文學係乜嘢，我哋就唔同意咧。咁我哋可以話咧，因為咧有啲嘢我哋用同嗰個名稱呼佢咧，唔係因為佢有乜嘢相似嘅地方，而係因為一般人對呢啲嘢有同一嘅反應，所以咧呢啲嘢咧就用同一個名去稱呼佢。啊，舉一個例，譬如話野草，乜嘢係野草咧？咁我哋可唔可以出一本字典話俾人知乜嘢係野草咧？有啲野草係生得好高嘅，有啲野草係生得好矮嘅，有啲野草繁殖得好快，有啲野草係繁殖得好慢，有啲野草係有花，有啲野草冇花，有啲野草有辣，有啲野草冇辣，冇辦法可以揾到究竟野草咧係有一種咩嘅特質，但係我哋可以知道乜嘢係野草，野草係人哋唔要嘅，喺個花園裏邊我唔要嗰種草就叫做野草，我唔要嗰種草有好多個原因。可能因為佢太高，可能因為佢太矮，可能因為佢臭，可能因為佢有辣，可能因為佢繁殖得太快，可能因為佢繁殖得太慢，所以我唔要佢，我唔中意佢喺我嘅花園裏邊。咁呢啲冚冷叫做野草，佢冇一個特別嘅性質喺度。佢唯一共同嘅地方咧，就係佢喺嗰個花園嘅主人，即係佢引起花園嘅主人嘅反應係同一嘅，就係都係不被歡迎嘅。咁佢不被歡迎嘅原因係各國唔同，所以你要揾到佢哋當中有咩類同咧？喺佢嘅性質上面高矮啊、味道啊等等啊、繁殖嘅快慢啊，我哋冇辦法可以達到一個同意嘅定義或者同一嘅協議。咁但係咧，總而言之，呢啲野草咧就係我哋所唔要嘅，唔中意佢喺我哋花園裏面生嘅。咁或者我哋喺呢方面咧，我哋可以試下睇下到底文學係乜嘢，唔係去尋求咧文學當中有乜共同嘅地方，而係話究竟邊一啲係文學，係咪因為讀者對佢同一個反應，即係話我讀呢啲文字有咁嘅反應就係叫做文學，我讀呢啲文字冇呢種反應就唔係文學咧咁。咁或者我哋跟呢條路即係去發展咧，或者我哋可以得到一個答案都唔定。
0: 我哋試一試啊！呢種咁嘅做法咧，似乎都好接近維根斯坦嗰個講法，就係話語言文字嘅定義咧，在乎佢嘅用法，係咪咁咧？
1: 可以咁樣話嘅，因為事實上咧，我呢個睇法咧都係從維根斯坦嗰個語言嘅分析裏邊咧，受到佢嘅啟發得翻嚟。

0: 同你一起思考，一起发问，一个带领你进入思想世界的节目。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
1: 我哋听歌之前咧，讲到话文学作品的定义，有阵时唔可以喺文学作品里边抽佢嘅共同特点出嚟咧，嚟作为佢嘅定义，只可以咧系由人对文学作品嘅反应嘅相同点嗰度咧嚟做佢嘅定义。咁我哋先不先咧，想向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举一个例去证明佢先。譬如话《红楼梦》呢本书，我相信大家都承认，无论你中意亦或唔中意呢本书，都承认咧佢系一个文学作品。咁另外一首五绝。八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亦都是一个文学作品。咁两者之间有咩共同的地方呢？一个是洋洋洒洒几十万字，一个是短短是二十个字。虽然大家都是中文，一个冇情节嘅，一个是很复杂的情节。咁两者之间有乜共同点呢？如果是要找佢共同点呢，大概我冇做过统计，只可以话咧。《八日依山尽》呢首詩裏面嗰二十個字咧，都曾經喺《紅樓夢》裏面出現過，我都唔知道係咪，不過我相信都可能係。除咗咁之外，冇共通點嘅。咁如果你再將西方嘅文學混埋落嚟咧，就更加複雜啦。咪同《Hamlet》有乜分別咧？有乜共同咧？分別好大，有乜共同咧？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時候咧喺方面入手咧，就吃力不討好。咁所以我哋或者。好像我們剛才聽歌之前的個建議，我們或者在讀者的反應那裡入手去解釋什麼文學呢，或者我們的成功機會會大一點。
2: 我聽你這樣說，我第一個反應就是說文學作品會不會是挑起我們的感情，引起我們的共鳴，這是一個很基本的要求，就符合到你剛才所提及到的，就是說文學作品對於我們有什麼用處，或者有什麼作用，有什麼反應，這是其中一個定義呢。
1: 很多人是這樣說，引起我們的共鳴，但是呢，這個我覺得都是不是很妥當。譬如說我們看一個政府的報告，就是叫人家不要吸煙的，吸煙會引致肺癌。那我們看完之後，我們都可能很害怕有共鳴的。譬如我吃煙的時候，我都說不要了，我不吃煙了。那這個但我們從來不會當那個報告是文學作品來的。它可能引起我們很大的共鳴，引起我們很大的恐懼。看恐怖小說可能都沒害怕那麼緊要。可能看完這個吸煙的報告，怎樣即翻生肺癌死，怎樣辛苦法，我們可能害怕到什麼。是是，所以呢怎樣 去找那個反應呢？那我就在這裡做一個建議，請大家呢想一想。我覺得呢，語言文字本來一般語言文字呢是傳達消息，因此很自然的對於語言文字的反應呢是有兩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我們看完之後呢，我們很自然呢就會說是真的，因為是假的呢。真假呢是很重要。
2: 是。
1: 譬如說看一個關於吸煙危害健康的報告，我們看完之後呢，我們多數會有個反應，就是說它裡面所說的是不是事實，是不是那些數據是不是真確的。或者我們譬如看報紙，看見說政府或者說在哪裡會實行一個什麼新的法例，那我們看完之後呢，就即是會問呢，究竟是真還是假呢？如果是假的時候呢，我們就不歡喜了，或者我們就不看了。真假是很重要。第二樣很自然的反應呢，就是說我們看完一段的文字之後呢，我們的反應就是說我應該怎樣做呢？譬如看完這個吸煙的報告，我應該戒煙呢？我應該戒煙。或者說我們應該怎樣去幫助人認識吸煙 的危險，或者吸煙的害處，不要那麼多人吸煙呢。你說我們應該怎樣做，我看見一個報告，即是我應該怎樣做，我的反應應該是怎樣，這個都是一個很自然的對於文字的回應。
3: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吸煙是妨礙健康以及縮短壽命的主要原因，如果不吸煙就可以避免 90% 的肺癌、75% 的慢性呼吸系統疾病、25% 的冠心病，以及很多其他癌症以及疾病，因為它們都是由吸煙引起的。吸煙能致命。

0: 你一开始吃第一支烟，之后你会有一支，再一支。问题是吸烟是会上瘾的，很快你就会每日吃十支、二十支、三十支，甚至四十支。戒烟不容易，所以千祈不要开始吃第一支烟。吸烟危害健康，浪钱，而且不受欢迎。
1: 对于科学报告，我们会问下资料的真假和准确性，而且看完之后可能还会想下应该怎样去做。但是对于文学作品，你又会不会有同样的反应呢？
2: 我们对文学那个回应呢，似乎不是这两方面。文学的真与假呢，我们不是很关心的。譬如我们看《红楼梦》，是不是真的有个贾宝玉，是不是真的有个林黛玉呢？我们问都不问。當然有人問的，問那些我覺得有時都可能太過，多數我們是不問，或者我們《紅樓夢》很奇怪一本書，比如我們看其他的書，《儒林外史》，我們很少問裡面的人物是否真實存在過，是否真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過，
3: 又或者《西遊記》那樣，
2: 《西遊記》那樣顯然是

0: 添啦。
1: 係啦，
0: 咁所以咧真假咧唔入心嘅，即係喺文學作品裏邊咧唔係一件重要嘅事。嗱，譬如我哋睇《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我哋睇完之後，無論點樣都好啦，我哋唔會嗱嗱聲話走上去更上一層樓睇下係咪我哋可以睇遠啲。但係如果呢個係一個科學嘅報告咧，唔知點解啊？因為我而家唔解釋咩叫科學報告先。即係如果一篇科學報告咧，我哋睇完咧，我哋就會好想試下究竟個科學報告裏邊所講嘅係咪真？
1: 嗯，
0: 大家都想都記得細佬哥嘅時候睇話氧氣係佔大氣嘅五分之一。我哋可以試下咧，點知蠟燭喺個杯嗰度吸住啲水嗰度咧，蠟燭一熄咗咧，即係用曬啲氧氣咧，啲水就會升入個樽度咧，係大概五分之一啦咁。咁我哋一睇完之後咧，即刻去試嘅，起碼我自己係咁啦。即係好有趣，試下係咪真定假？文學作品冇，呢個係第一個好奇怪嘅反應。第二個奇怪嘅反應咧，就係話我哋睇完文學作品之後咧，我哋嘅人生可能完全被佢改變咗都未定。但我哋好少話睇完之後，我應該點樣做咧？即係譬如我哋睇完《紅樓夢》之後，我哋好少話：哎呀，原來有個咁嘅悲劇發生嚇，我哋點樣防範以後嘅戀愛嘅男女唔會有咁嘅悲劇發生咧？點樣可以令到佢哋自由戀愛、自由結合咧？唔好再讓賈寶玉、林黛玉呢一類嘅悲劇重現世界上邊咧？我哋好少有咁嘅反應。可能我哋人生嘅態度受咗《紅樓夢》嘅影響，全部改變咗都未定。
1: 嗯、
0: 但係我哋起碼嗰個反應唔係等於睇完嗰個吸煙報告啊，或者咩報告話、啊，我應該點樣辦咧？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咧？冇嘅，我哋冇嘅。即係文學作品咧，係有一個好奇怪嘅能力，係令到啲讀者咧有兩個反應咧，即係有啲反應係同尋常睇文字嘅反應唔同嘅。第一個，我哋唔問佢真假，唔關心佢真定假。第二咧，我哋唔問應該點樣反應。咁我哋對於文學作品嗰個反應咧係好奇怪嘅，因為同普通一般對文字嘅反應係唔同嘅。
1: 嗯，或者講到文學作品喺我哋嘅思想裏面，或者喺我哋嘅感情裏面引起咩反應咧？其實我覺得唔單止係你所提及嗰兩點咁少嘅，應該會仲有其他啲嘅。你可能唔同意啦，或者你都會贊成。咁但我就覺得咧。應該就唔止咁少咁啦，呢個問題我哋拋翻俾身邊旁邊嘅朋友啦。

0: 在雨里悠悠的吻你面。
1: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2: 哎呀，开咗冷气，点解仲系咁焗噶？
3: 你间屋啲空气都冇流动过咯。
2: 嗯，系边个啊？
3: 我就系你嘅肺部啊！你净系识得开冷气，冻就系冻啦，但系啲空气唔流通，我就嚟唞唔到气噶啦！快啲开风扇啦，等啲空气有对流，凉得快啲，仲悭电啲添啊！
1: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4: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5: 你而家听紧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6: 人类为咗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喺我哋嘅思想入面。等我哋一齐去寻找思想嘅根源啦！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我哋喺以前嘅節目裏面，我哋同大家討論過好多哲學嘅問題。哲學呢其實係一個好受人哋誤會嘅學科，因為哲學呢兩個字呢已經唔係經常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面、用到嘅詞彙。另外呢，哲學嘅問題亦都唔係我哋成日想到嘅。哲學家呢，據我個人嘅

0: 意見咧，就係、是、都係俾人哋誤會嘅動物嚟嘅啊，或多或少，或深或淺咧，都係受人哋嘅誤會。今日咧，我哋想同大家討論一個俾人哋誤會好深嘅哲學家。
1: 哦，咁希望我哋喺呢個節目裏邊所講到嘅哲學問題咧，我同你嘅意見咧都唔好俾人誤會啦。係啦，嗱，你話講一個俾人誤會好深嘅哲學家啦，佢其實俾人誤會咗啲咩咧？
0: 啊，佢因為咧，首先我哋講一講佢俾人誤會嘅理由啦。
1: 好啊，
0: 因為佢講嘅嘢咧，用好多嘅故事。而且佢有好多好精警嘅句子，咁好多時候咧，好多人咧將佢啲精警嘅句子抽出嚟咧，用喺佢哋自己嘅作文裏邊。譬如話，我哋中國人魯迅咁，魯迅呢個偉大嘅作家咧，就好多時候咧喺佢雜文裏邊咧引呢個哲學家一兩句嘅説話，好精警嘅説話。但係通常嚟講，呢兩句好精警嘅説話咧，咁樣引發即係脱離咗上文下理咧，就更加引申人哋嘅誤會啦。另外咧就係、是、佢又不幸。佢嘅哲學咧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係比希特拉尊崇得好緊要。
1: 哦，大件事啦呢樣嘢真係。
0: 咁因此咧，佢嘅哲學咧係深受人哋誤會。呢、這個哲學家咧就喺十九世紀末期嘅尼采啦。
1: 嗱，剛才你提及到一樣嘢咧，就話佢有一啲嘅哲學睇法啦，都用一啲簡單嘅説話嚟代表啦。咁既然説話簡單嘅時候咧，咁誤會就自然深啦。你可唔可以舉啲例子咧？
0: 譬如話佢最受人誤會嘅一句説話，有好多人因為佢呢句説話咧，就覺得佢係洪水猛獸一樣，叫人哋你唔好睇佢嘅書，或者你唔好研究佢嘅理論。佢呢句説話咧就係話神已經死亡啦。咁呢句説話咧引起好多嘅誤會，好多嘅基督徒咧非常唔滿意尼采講呢句嘅説話。
1: 嗱，當然啦，呢句説話我相信一定會係令到好多基督徒咧不滿嘅。咁其實啊，如果照咁講咧，尼采本身係咪真係好憎恨上帝，要宣判佢死亡咧？
0: 所以我喺呢度咧，我覺得咧，我哋應該咧澄清兩個嘅誤會。好似頭先你話，究竟尼采講呢句説話係咪表示佢好憎恨上帝，所以宣判？上帝宣判神死罪咧，咁我就覺得唔係。講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啦，譬如我今日同大家講話某人已經死咗啦，咁大家有幾多個人會覺得我係憎恨呢個人，宣判呢個人死罪咧？我呢句説話只不過係話俾大家知一件我認為係真嘅事實，某人死咗啦，咁從呢句事實裏邊，我唔係宣判佢死刑啊，佢死咗，或者我呢句説話講錯咗，佢冇死到原來，咁我係錯咗啦。但是你不能夠說，因為我話俾你知某人死咗，我就係宣判某人死刑，亦都唔能夠話，因為我話俾你知某人死咗，我一定好憎恨呢個人。咁或者話俾你知某人死咗嘅時候，我係含住眼淚同你講嘅。我自己覺得尼采話神死亡嘅時候係含住眼淚講嘅，所以我覺得我哋唔應該話，因為尼采話神已經死咗啦，咁我哋就話佢係好狂妄，宣判神死罪。佢係好狂妄嚇，或者好憎恨神，所以佢話神死咗。我覺得呢兩句咧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1: 咁另外一個講法就係話，尼采係無神論者。咁呢個意見係成唔成立咧？
0: 呢、這個意見咧係比剛才嗰個咧稍微好啲咁多，但係都係唔係好準確嘅，因為尼采話神已經死亡啦。咁從呢句説話裏邊咧，其實已經好清楚表明咧，佢係曾經相信。神是存在過的。其實尼采是幾代屋企裏面都是路德會的牧師，他的祖父他爸爸都是。尼采自己也都曾經想過入神學裏面攻讀，將來也都是做牧師的。在16歲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是讚美上帝。如果我們看過這篇文的時候，我們就會覺得他事實上是一個很虔誠的一個基督徒。咁因此咧，尼采雖然佢日後講過神已經死亡啊，但係佢唔係一個無神論者，起碼咧佢係相信神係存在過。

0: 但喺今日节目里边咧，陈耀华同陈炳明咧就想同大家澄清一啲嘢嘅，想同大家澄清一个哲学家尼采所讲嘅一句说话：上帝已经死亡啦。咁究竟呢句说话产生咗啲咩误会，又或者尼采讲呢句说话有咩用意咧？嗱，陈炳明咧跟住落嚟就会同大家分析一下噶啦。
1: 系，头先我已经讲过，我话如果你能够好好地去研究神已经死亡呢句说话咧，系有好深嘅意思喺里边嘅。我觉得首先我哋要明白。尼采话神已经死咗啦，神到底喺尼采嘅心目中系一回咩嘅事咧？咁喺有一本书，佢叫做《Ecce Homo》，就系看这个人呢本书里边咧，佢曾经讲过，佢话神咧其实系一个好人类对于一切问题一个好粗劣嘅答案。
0: 嗯，
1: 点解一个粗劣嘅答案咧？佢话其实神嘅意思咧，归根结底咧就系话俾人类知话，你唔好再想嘢。所以對於一個喜歡想嘢嘅人嚟睇咧，神呢個答案咧，其實係太過粗劣，太過唔可以接受。嗱，佢呢句説話嘅意思係點解咧？如果大家略略有經驗嘅咧，即係或者喺宗教裏面有經驗嘅咧，好多時候我哋喺人生裏面遇到好多困擾嘅問題，咁我哋點樣解決咧？好多時候我哋冇辦法解決，冇辦法解決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話呢個係神安排嘅，呢個係神嘅旨意嘅。咁於是我哋嘅心咧就覺得好安樂啦，我哋就唔需要再去思想，我哋唔再需要尋求解決嘅辦法，我哋甚至可以美其名話，而家咧我係將各樣嘅事情咧都交咗喺神嘅手裏邊啦。嗱，我唔係話反對咁樣講，但係本來啊，神係一樣乜嘢嘢咧？神係應許過我哋，尤其是基督教嘅神，就係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有危险，在生命里面如果我们有问题，它是一个力量会帮助我们解决的。不是说神呢就是一个这样的答案，我们将这些东西推了给他，将个波抛了给他，我们就可以不想不做。但是历世历代呢，很多人呢是将神做了一个所有问题的答案，就是一抛了神的名字出来的时候呢，就将我们自己所有的责任呢都卸薄了。即係呢個係神嘅責任啦，咁我覺得咧有一方面我哋可以理解尼采點樣解釋神已經死亡呢句説話，就係話呢啲嘅藉口已經唔再存在，我哋唔能夠再用一個呢個萬能嘅藉口。當你睇見世界上面有各種坎坷不平嘅時候，我哋唔能夠話哦神負責唔關我事。我哋遇到生命上面遇到好多嘅難題嘅時候，我哋唔可以話呢個係神嘅美意，所以我哋唔使反抗。一个用嚟做藉口嘅神系已经死咗啦。今日人咧面对乜嘢问题嘅时候咧，都系要负责任嘅。再冇一个咁嘅神喺度咧，做我哋嘅藉口啦。咁我自己觉得，如果我哋咁样睇咧，佢呢句嘅说话咧，甚至基督徒都可以接受嘅。
0: 照你意思咁讲咧，会唔会就系话，尼采佢本身就唔系反对上帝嘅存在，又或者唔系憎恨上帝嘅，佢只不过系指出咧，有好多人对于上帝嘅态度系唔正确啫。
1: 你可以係咁樣講，因為咧有好多時候咧，尤其是尼采，佢一個好好嘅即係作家，不單止一個好嘅哲學家，所以有陣時佢要講一句説話咧，係令到你

0: 同你一起思考，一起发问，一个带领你进入思想世界的节目。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
1: 今日嘅思前想后咧，我哋就讲到尼采嘅一啲哲学睇法啦。咁其中有一个好著名嘅讲法咧，神已经死了啊。咁头先我哋都已经系同大家约咗分析过咧，就系其实尼采佢讲呢句说话嘅用意咧，就系指称有某一啲嘅基督徒，又或者某啲嘅人啊，佢经常攞上帝嚟做藉口，作为佢推卸责任嘅一个方法。咁其实话讲到推卸责任，我谂唔单止系攞上帝做藉口啊，其实可以有好多藉口啫。
2: 系啊，所以其实人咧一去到推卸责任呢一度咧，人个个都系专家嚟嘅，即系我哋个个都好识推卸责任嘅。好多嘢本来我自己觉得咧系初初推出嚟嘅用意，譬如一个理论又好，一个概念又好，系想增加我哋做人嘅责任，令到我哋觉得咧，即系令到我哋自己嘅责任心更加重。但系咧用咗一排之后咧，人就有办法咧将佢改变成为一个推卸责任嘅藉口噶啦。希腊神话里面有个皇帝 Midas， 佢可以点铁成金。喺我哋人类嘅历史里面咧，我哋喺推卸责任嗰方面咧，就时时都点金成铁。嗰样嘢本来系鼓励我哋。

0: 負責任嘅咧，我哋將佢變成一個咧推卸責任嘅藉口。嗱，我舉一個例，呢個係我自己嘅例，譬如話社會咁。我哋大家都知道社會係乜嘢，我自己覺得咧，社會呢個觀念咧，本來啊係要增加我哋個人嘅責任嘅。舉一個好簡單例，香港裏邊有好多年青人，譬如話佢哋吸毒犯罪啊，佢哋唔讀書，佢哋好懶惰，佢哋失業。咁呢啲人咧唔係我嘅子女，唔係我朋友，亦都唔係我學生。本來同我係可以話係完全冇關係嘅，但係今日咧有社會呢個概念喺度，呢啲嘅人啊，雖然同我好似冇血緣關係、冇師生關係、冇朋友關係，但係我同佢哋都係同一個社會裏邊嘅分子。咁透過社會咧，就變咗我同佢拉上咗關係啦。咁因此，雖然佢同我冇血緣關係啊，我見到佢失業，我見到佢犯罪，我見到佢吸毒，我見到佢墮落，我都有責任。因為佢都係我社會裏面嘅一份子，本來社會係加強我哋嘅責任，擴大我哋嘅關懷同愛心嘅。但今日係點樣呢？今日我個仔犯咗罪，我個仔吸毒，譬如今日我個學生犯咗罪，我學生唔不務正業墮落，於是我可以振振有詞話：呢個係社會風氣影響佢咁。我做爸爸嘅無能為力，我做司長嘅無能為力，社會嘅影響太巨大啦。所以咧，司長嘅督導、父母嘅管教，全部喺呢個社會底下咧就冇咗，即係冇咗用。咁社會係邊個咧？社會一個最好嘅代罪羔羊，大家都可以鬧，因為你鬧社會嘅時候咧，冇人覺得你鬧佢，所以大家可以齊聲咁鬧，鬧到好痛快。於是所有壞嘅現象咧，有咗一個犯罪嘅人，有咗一個罪魁禍首，而啲罪魁禍首唔係我哋任何一個人，社會都唔知係邊個。咁於是我哋大家心安理得，大家覺得自己嘅責任輕省咗好多。咁呢個係將一個社會本來係金，令到我哋大家咧都關注一啲嘅問題，雖然同我哋冇切身嘅關係，而家俾我哋點成鐵，本來同我哋有切身關係嘅，本來我哋嘅仔女係我哋嘅責任，而家咧社會分咗一大部分佢啦，我做父母嘅，我做父親嘅，好似冇責任一樣。咁呢個都係一個藉口。尼采如果生喺今日咧，佢都會話社會係一個好粗劣嘅藉口。歸根結底就話俾我哋知咧，你唔需要做嘢，唔需要思想，呢、這個唔係任何人嘅社會咧，係負起曬所有責任。
1: 所以尼采應該都會宣布咧，社會已死啦。
0: 你應該話社會已經重新解，已經完全解散咗啦。我哋冇曬藉口啦。
1: 我哋應該重新係考慮翻我哋自己責任應該係點樣樣。

0: 系啦，陈美明啊，嗱，今日我听完你一番说话之后咧，我突然间有个谂法啊，就系、是、其实人咧就可以算系一种好特别嘅动物。呢种动物咧就系佢好识得系揾藉口嘅，系咪咁咧？
1: 直头系咁样啦。譬如话，甚至我哋喺度讨论哲学、道德哲学咧，有啲思想家都认为系一个藉口。譬如一个好出名嘅作家，或者我哋应该当佢系思想家好定作家好咧，都好难讲。就系 Kafka。Kafka 咧，佢曾经写过一篇文讲到，佢话。佢亦都係用聖經嚟做例嘅。佢話亞當夏娃食嗰個禁果，個禁果喺聖經裏邊係話喺邊棵樹上面摘落嚟嘅咧？咁係一棵叫做分別善惡樹上面摘落嚟嘅果。佢因此咧，我哋食咗呢個禁果之後咧，人類應該係有分別善惡嘅知識噶啦。所以我哋而家做壞事咧 ，Kafka 話咧，唔係我哋唔識得分別善惡，而係我哋冇能力去去惡。就善，咁但系知道一样嘢而冇能力去做咧，系一件好丑嘅事。因此亚当夏娃嘅子孙即系人咧，就想尽办法咧去即系解决呢个耻辱嘅问题啦，咁丑嘅问题。于是佢用种种方法咧，想话俾人哋知，想话俾自己知，根本我系唔知道咩叫善，咩叫恶嘅。唔系我冇能力去做，而系根本冇呢个知识。佢就话用一句好愤世疾俗嘅态度话，佢其实所有道德哲学咧。唔係尋找答案嘅，所有道德哲學咧，唔係幫助解決問題嘅，即係道德問題嘅，係要話俾大家知咧，道德問題好難解決，因為乜嘢係對，乜嘢係錯，乜嘢係好，乜嘢係壞，我哋都唔清楚。所以其實你讀道德哲學咧，越讀越糊塗，因為呢個係本身道德哲學嘅最終嘅目的，連我哋人都唔知道，係一個自欺嘅方法。因此，我覺得佢講呢個説話咧，可能係。即係太過粉世疾俗啦咁，咁但係有時周圍睇下，我哋社會好多問題，逢親有問題發生嘅時候，梗係早去小組去研究。咁我哋睇完之後咧，我哋先覺得其實佢哋所研究嘅問題嗰、那個答案啊，點樣解決呢啲問題咧？其實就係好蠢嘅人咧都應該知道，我哋做唔到嘅咧，只不過係我哋冇愛心，我哋冇骨氣，我哋冇肝膽。那個問題究竟點樣解決咧？如果我哋有愛心有肝膽咧，應該好快脆解決到。所以啲小組去研究，研究完研究去，都係話俾我哋知道咧，呢啲問題好複雜。於是大家覺得嚇、啊，我解決唔到咧，好安心啦。呢、這個都係一個藉口，或者係太過粉世疾俗都未頂，但係都唔係任何一個人嘅意思啊。咁所以其實真係你講得好啱咧，就係、是、人咧係對於推卸責任咧，個個都係博士以上噶啦，有資格。
0: 我谂咁啦，即系如果我哋系平心静气嚟，即系睇翻我哋今日嘅讨论咧，其实我哋想指出一点咧，就系话好多时候咧有一啲嘢咧，佢好有价值嘅，譬如话头先你所提及到社会啊，又或者系一啲道德哲学，佢自己本身都好有价值嘅。咁但系好多时候咧，佢会就系被好多人作为一个即系推卸责任嘅藉口。呢样嘢咧就系我哋所反对，而我哋觉得唔正确嘅地方嘅。咁希望我哋喺今日嘅节目里边咧，亦都唔会正如你开头所讲产生嘅现象，就系话哲学嘅讨论，又或者哲学家咧，经常被人误会，而且误得好紧要添嘅。
1: 希望唔好咁样。而家时间到啦，我哋同大家讲再见。
0: 拜拜。
2: 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杨淑贞编导，詹小平监制，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天文台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听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翟少棠表示，竞委会维持9月提出首份修改竞争条例建议的目标，将围标罪行刑事化。伊朗对位于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或是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详细新闻内容。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听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科学主任胡卓权表示，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2: 咁我哋而家預料咧，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嘅熱帶氣旋會係聽日稍後橫過呂宋海峽，並且係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嘅。咁到時咧，天文台係會考慮發出一號戒備信號。咁按照而家嘅預測路徑咧，那個熱帶氣旋係會喺週末期間靠近廣東東部沿岸，並且逐步增強嘅。咁而家嘅評估係較大機會喺惠州至到汕頭一帶登陸，但係同本港嘅距離仍然係存在變數嘅。咁我哋預計星期六嘅初時，本港天氣仍然係酷熱嘅，但係稍後咧就受到個熱帶氣旋影響，本地嘅風力係會逐漸增強，狂風驟雨會增多嘅。咁天文台係會視乎熱帶氣旋嘅強度變化、佢嘅強風區同本港嘅距離，同埋本地嘅風力情況，評估係咪需要喺星期六稍後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咁另外，星期六係海會有湧浪嘅，咁市民請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啦。咁受到個熱帶氣旋影響，預料星期日本港繼續係有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有湧浪。咁市民請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氣消息啦。
1: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蚊至128蚊，平均上调金额是51蚊，今年10月起生效。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今次的加幅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的加幅，形容是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任顺希报道。
3: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朝早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检讨，今年10月起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蚊到128蚊，平均上调的金额是51蚊。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表示，委员都认同加幅，会议的过程有效率。他形容今次的加幅是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
4: 是低过这两年那个连续的通胀，也都是低过这两年加上的最低工资的加幅的，所以我觉得即我们这个加幅是相当温和，也都是我们看到上调的金额平均每一户呢是51元，最低的租户的那个金額即係個金額上調金額係10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加幅其實係相當溫和，係其實係可以接受嘅。
3: 張仁良話：喺加租之後，財政盈餘將會多5.4億元，但係管理同維修成本亦都有上升，估計加租嘅幅度未必能夠補貼相關成本。至於因應租金調整機制而進行的公屋住戶入息統計，張仁良話機制行之有效，暫時不會改變。
4: 在那兩年裏面，每一個月呢他會抽2000户在公屋的住戶呢去問他們的收入。

0: 個變動嘅，揀一啲住户嗰陣時，佢哋亦都分一人户、兩人户、三人户、四人户、五人户，揀嗰陣時就將啲富户同埋啲綜援户咧係掹走佢。咁你話會唔會我哋改變個機制？短時間我諗呢個機制唔會改變啦。咁因為行之有效咧，咁你話將來下一次個租金檢討都係會用翻呢個機制。
1: 佢又話有特別經濟困難嘅租户可以向房委會申請，房委會會根據實際情況決定係咪給予租金寬免等。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競爭事務委員會主席翟兆棠表示，將維持在9月提出首份修改競爭條例的建議，將圍標罪行刑事化的目標，並建議將有關最高刑罰定為監禁7年，甚至提高至10年，以加強阻嚇力。競委會今日亦都首次公開部分會議，俾傳媒列席旁聽。翟兆棠表示，係希望俾公眾了解競委會嘅工作，增加透明度。未來會考慮分享更多資料，包括競委會工作喺執行上嘅經驗同困難。陳曉慶報導。
3: 竞争事务委员会下午开会，首次设有公开部分供传媒列席旁听，历时大约45分钟。主持会议的竞委会主席翟兆棠向委员说，公开部分会议是希望给公众了解竞委会工作，增加透明度。
4: 在可行的范围之内都可以是一个公开的部分，让公众会知识委员会做的工作。当然是委員會的工作裏面有很多都會是牽涉到有機密的情況的，那些當然我們就不方便公開，但我們會選擇呢是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們的工作呢是可以在個公開的部分呢在這裡跟大家去探討。
3: 在公開會議部分，競委會簡報了向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的陳詞內容，同時介紹了競委會即將推出的加強版不合謀條款範本。翟兆棠在會議後見傳媒，被問到修改競爭條例將圍標罪行刑事化的進度，以及是否會等到獨立委員會發表報告之後才出台，他回應說委員會目標時間不變，仍然維持9月提出首份修例建議，目標明年首季提交立法会审议。
4: 我哋嗰个时间表就冇改变嘅，好似我哋自己本身预计喺9月之内咧，系可以做到，起码做到一份嘅改例嘅建议。刑期咧，我哋觉得系需要有一个相对系严重嘅情况之下咧，系有相对嘅刑罚嘅。但我哋相信我哋会建议咧，系起码系7年啊，甚至系10年。
3: 翟兆棠又鼓励公司型界别采用竞委会推出的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加入法定声明，确保投标者在监制人员见证下签署证明标书是独立已备，过程中没有合谋行为，否则将要承担法律后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警方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嘅牙医诊所，拘捕一名72岁本地男子，佢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北角分区指挥官马以玲表示，在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和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的资历，在涉事诊所有多少病人等，就仍然调查当中。卫生署高级牙科医生毕宇田提醒市民切勿光顾无牌牙科诊所，以免导致治疗失误或者感染风险，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等保持密切沟通，中方亦正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征求国内企业、地方政府等的意见。另外，商务部说，外资持续睇好中国市场，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相关提问时说，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中方正就相关

0: 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征求意见。
1: 中方正在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地征求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以及美资企业、商协会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美方也在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降税安排征求公众评论意见。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
0: 商务部表示，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目增长 5.3%， 引资额超过4021亿元人民币。上半年近4800间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强调外资持续睇好中国市场。曼华庭话，下半年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我们还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相关规定。在稳存量方面，我们将落实好外国投资者在华取得的利润，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然后出台举措支持外资企业进一步扩大本地化生产。
0: 他又说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磁悬浮动力设备、人形机械人研发等产业，亦将出台措施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又会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外籍高层次人才。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外长王毅昨日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与多国外长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介绍有关情况，引述王毅表示，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至于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早上举行，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华春莹发言时表示，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亦都更迫切。卢子清报道。
3: 外长王毅昨日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同多国外长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介绍有关情况，引述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石果累累，惠及双方二十几亿民众。林剑又引述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
4: 王毅外长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3: 林剑又说，由于疫情原因，王毅难以全程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中方的高官将会代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以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朝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华春莹发言时说，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局势影响外日能源、粮食供应链安全和韧性受到冲击，传统和新兴安全挑战复杂交织，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亦更加迫切。韩国外长赵显在会上说，韩方将会透过恢复与朝鲜的对话，继续竭尽全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共存和共同繁荣。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强调，日中韩和东盟对地区与全球和平和稳定发挥的作用大为增强。另外，日本共同社引述茂木敏充说，他昨日和王毅进行短时间接触。林健说，据他了解，王毅今次在马尼拉期间没有同日方会面的安排。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另外，王毅在马尼拉与英国外相文纳宾会谈。 王毅表示，中方重视英方关于新政府对华政策保持连贯。

0: 性和稳定性的表态，希望英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并为在英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避免将经贸问题泛安全化。中方期待和英国新政府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新华社报道，文立斌表示，英国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会继续与中方构建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英中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大国，应该继续加强在全球安全、卫生、发展问题上的合作。在本港，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陈乐谦报道。
1: 运输署至今发出了八个先导牌照，涉及65架自动车，全港测试项目的累计行车里数超过24万公里，当中机场岛项目更为显著，先后实现四大技术跃进，包括多架自动车同时运行、指定人员载客、路段扩展和车速提升。在确保公众和道路安全的情况下，运输署已经批准百度集团旗下的罗巴快跑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自动车上将不会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要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强调，安全会是首要考虑。
2: 安全呢是首要的考虑要求。嚟紧嗰个测试是再要测试多几耐啊？甚至乎可能有朋友问啊，又要测试多几多公里啊？呢、这个咧我哋喺牌照条款咧系有写清楚嘅。但系即使系满足到佢嗰个嘅公里里数咧，唔系代表咁就一定系合格。我哋系每个月会睇营办人交嘅嗰个嘅报告啦，另外亦都系我哋有实地要落去睇清楚嗰个嘅遥距嘅控制中心佢嘅运作。
1: 对于发生事故嘅责任问题，谢咏仪表示难以一概而论。
2: 平时揸车行喺道路使用都知道噶啦，唔可以一概而论嘅。但系我谂，如果你头先讲到话对个市民啊或者行人嗰个保障最紧要咧，就系每一架自动车测试嘅自动车咧都有一个有效嘅第三者嘅风险保障。另外嗰个车上高咧亦都有呢个嘅电子嘅数据记录仪啦。咁喺有需要嘅时候咧，我相信咧营运商咧一定会系充分配合。
1: 他又说，如果测试符合要求，运输署会再跟进营办商未来商业运作的申请。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医管局表示，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由于订立时需要和医生讨论指令可能带出的结果，健康人士日后情况不明确，有欠讨论根据。医管局又说，病人可以循不同渠道撤销指令，作出决定之后要立即通知医护，让系统有明确记录。崔慧欣报道。
3: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个月31号，即是下个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在特定条件下，例如当处于植物人状况、患末期病或者有严重认知障碍等，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认为存在不确定性。
4: 其实因为医生亦都有责任要同病人自己去倾啦，明确咧个病人系理解佢每一个指令背后咧可能会带出嚟嘅一个结果。咁当你面对一个健康嘅病人嘅时候咧，能够将会可能发生 嘅嘢，冇一個根據去傾，真係要去到嗰個先決條件符合咗嘅，醫生先會簽發嗰個不作心肺復甦術嘅命令。但係當中，如果你話啊簽訂

0: 定咗個預設醫療指示，相隔咗成十年、二十年，甚至乎更長嘅時間，我哋先去到嗰一步，係可以考慮簽發個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嘅話咧，咁當刻嘅醫生，我相信咧係會有機會對於之前嘅討論咧係有一定嘅懷疑喺度。
1: 如果病人日後想撤銷預設醫療指示，莫家偉話有唔同渠道撤銷，
0: 佢可以純粹將佢手頭上嗰個嘅紙本查咗去撕爛去，總之毀滅咗嗰份嘅文本，佢可以書面自己定名嘅，咁又或者啦，佢係將佢嘅意願講俾佢身邊一個有精神行為能力嘅成年人咧，佢都已經係可以算係撤銷咗佢嘅預設醫療指示噶啦。佢需要係以第一嘅時間咧話俾醫護人員知。咁希望咧有个系统上有个明确嘅记录啦。
1: 莫家伟指出，2012年至今，有关预设医疗指示同不作心肺复苏术嘅签发数字一直上升，显示有关认受性提升。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国际方面，伊朗对位于约旦同科威特嘅美军设施发动打击，或系回应美国对伊朗嘅军事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持续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武装部队就会继续打击区内美军目标。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为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卢子清报道。
3: 伊朗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伊朗对位于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或是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在约旦境内袭击一处美军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基地内的燃料储存设施和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亦都受损，而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亚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并宣称有美军人员伤亡，有直升机和无人机损毁。革命卫队强调，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是这两个国家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伊朗传媒亦引述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美国继续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武装部队就会继续打击区内美军目标。约旦武装部队表示，24小时内击落来自伊朗的3枚导弹和6架无人机，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将会继续监控领空，保持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应对任何威胁。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为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报道说，美国近日已经部署特种作战部队和多支战斗机中队到中东，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亦可以随时投入战斗。报道又引述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护人员抵达德国兰斯图尔医疗中心，估计是支援治理中东战事中的美军伤兵。报道认为，种种迹象显示特朗普可能正是考虑升级战事。有俄罗斯传媒就引述伊朗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军方已经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准备。消息人士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高战备水平，抵御潜在的入侵。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天文台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听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翟绍棠表示，竞委会维持9月提出首份修改竞争条例建议的目标，将围标罪行刑事化。伊朗对位于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说是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4、7、15、29、32、46，特别号码是23。头奖无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33万几。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0: 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低。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受到副熱帶高壓脊影響，中國東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時，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偏東大約6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8公里，大致移向呂宋海峽一帶。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中东航运风险加剧，国际油价升幅扩大。伦敦布兰特旗又突破每桶$100关口，创大概2个月新高，升幅超过6%。纽约旗又亦都升穿每桶$91嘅水平，创咗超过1个月高位，升幅超过5%。另外，美元指数喺101以上，逼近101.5，创本月初以嚟嘅高位。至于金价就跌大概2%。失守每安士$4,100，最新是报$4,053.17。美股跌1%以上，中东冲突升级刺激了油价急升。Alphabet 和 Tesla 公布业绩之后，股价较早时分别跌超过6%和超过12%。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1673点，跌5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6点，跌82点。美国劳工部公布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按星期减少22000人，创3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经季节调整后减至187000人，是自1969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市场原先预期人数将会微升至212000人。四星期平均人数大概是有208000人，减少超过7000人。直至到7月11号止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按星期减少2000人，跌至1796000人，创了6星期以来最低，亦都少过预期的1,807,000人。霍尼韦尔公布上季每股经调整盈利$4.52，高过市场预期的$4.81。期内的收入按年升4%，去到$972,000,000，高过市场预期的$951,000,000。公司上调全年度经调整每股盈利的预测，去到介乎$8.05-$8.35。公司又预计全年收入介乎$198亿-$200亿，有机销售增长率是3%-4%。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欧洲央行将存款机制利率维持在 2.25% 不变，主要再融资利率同埋边际贷款利率就分别维持喺2.4%同埋2.65%不变。央行表示，目前不确定性仍然高，能源冲击对通胀嘅全部影响尚未完全显现，将会根据数据逐次会议评估嘅方式确定合适嘅货币政策立场。央行又指，随时准备喺授权范围内调整所有政策工具， 以確保通脹中期穩定在 2% 的目標水平，並保障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平穩運行。回來本港，港股結束了兩日的跌勢，重上25,000點的水平。恒生指數在接近全日高位收市，報25,210點，升318點，升幅近1.3%。主板成交额接近2,335亿，较上日少2.5%，创咗超过2.5个月以嚟最少。科技指数喺4,700点水平上落，报4,698点。ATMXJ 升近1%至到超过4%，以美团嘅升幅较大，系升幅最大嘅科指成分股。能源同埋资源股做好，中国铝业升超过6%。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金融股向上，中人寿升近3%，汇控和友邦升近2%或以上。晶片股和部分消费股下跌，华虹宏力跌超过7%，农夫山泉跌近6%。多个大型新盘部署推售，涉及超过4,000个单位。汇德丰地产表示，多个新盘同时准备发售，反映发展商对于市况有信心，相信市场有能力消化。集团亦都期望加快北部都会区内农地转换发展。集团相信下半年楼价升幅较上半年温和，维持全年楼价上升10%的预测。由罗伟浩报道。
3: 多个大型新盘正系部署推售，包括汇德丰地产在古洞的住宅项目。两期合共提供781伙，是该区首个私人住宅项目。新地的锦田项目以及华润置地海外的长沙环项目，就分别提供超过560伙和大约2,200伙。香港兴业和中信泰富的愉景湾项目就提供490伙。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说，最近多个新盘同时准备发售，但相信市场有能力消化。集团期望趁机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农地转换发展。
4: 每一个月都不止一个盘可以推售，通常都是大家觉得个市好咧，就会觉得有信心去推盘。近期准备有几个盘发售嘅，其实都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定位，应该市场是有能力可以消化的。睇翻我哋一啲查询里面都发觉咧，客源都好广泛，不同的地区都有。嚟紧成个北都，包括古洞北咧，仲有好多发展的土地嘅。
3: 根据物业顾问同埋地产代理的统计，今年上半年本港楼价的累计升幅介乎大约7%至超过10%。黄光耀估计下半年的升幅会较上半年温和，维持今年全年楼价升10%的预测。他认为中东局势的影响慢慢减退，美国息口未见上升的风险，同时本港经济向好，找到新的发展动力，认为楼市稳定吸引资金流入，带动投资者入市。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人民银行公布，听日将会开展5,000亿元人民币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期限是1年，以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次的操作将会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操作量较本月到期多了1,000亿，连续3个月净增加。恒生指数收市报25,210点，升了318点，总成交今日有2,334亿8,000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962点，跌了248点。多谢活跃港股的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61升了3仙，盈富基金25.68升3.4，腾讯445.2升4.6。Excel 以南方海力士60.5升了4.74，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1.02，中芯国际70.75是跌了2.15，华虹宏力149.4跌12.1，智普1,171跌4，阿里巴巴114.9升3，美团87.3升3.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96，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9，人民币6.77。 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3。

0: 1.37， 澳元兑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7。 港金报38,26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2.71美元，卖出4,054.9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下跌0.1。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6: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7: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时间嚟到晚上嘅10:37有多啦，开始今晚嘅戏曲之夜节目。今晚为大家安排嘅歌曲有11:00-12:00个钟头吓，剪裁自从前啊，辉哥阮兆辉主持嘅戏曲节目，我都播放过噶啦。咁但系好多听众都想听，因为呢个难得听到嘅喺我哋电台库存歌曲入边嘅组合就系、是。副歌罗剑郎同埋兄姐罗艳卿演绎嘅《天仙配之淮阴送别》啊，我头先讲系哪得几回文啊？唔系啊，系风雨流真嘅节目入边嘅呢个现场录音版本嚟嘅。咁另外有审死官写状嘅片段啊，呢个长剧入边嘅呢个片段有梁醒波、郑国宝同埋杨丽红合唱嘅。再喺12:00新闻前后，我预备咗呢个《无情宝剑有晴天》电影版本嘅两个唱段啊，就系、是《逼签行书》同埋《回营请罪》啊，有林家声、陈好求、关海山、半日安、任冰儿、靓翅膀、白龙珠嘅组合唱出嘅。琴喺12:00-1:00嘅钟头，除咗有无情宝剑有晴天、回营请罪嘅唱段之外咧，另外有邝明辉、吴美英嘅楼台一别。凌晨1:00-2:00，洪平主持嘅潮剧欣赏有新嘅戏码啦。今晚咧就系呢一个猛射落难啊，吓第一回吓，大家阵间留意收听录播。至于而家去到11:00新闻之前，为大家送上嘅就系柳毅全书组曲啊送别嘅唱段。咁柳毅全书组嘅送别，即系洞庭十送咁嗰个唱段咧，有好多唔同嘅版本。我拣嚟就系罗家英、李宝莹演绎嘅版本，由杨星、谭石永同埋梁汉明编曲嘅。我哋一齐欣赏呢曲《柳毅全书之系送别》。

0: 扬人散，两行珠泪已送君归。
1: 穷巷余生为本卑微，浅梦公主。

自得，以袍相弃，涌欠成欢，正是犹如诗心碎。

0: 公主，鸟飞青天，鱼游碧水，好比是，
1: 好比什么？
0: 好比人居尘世，此乃造物。

0: 谢公主。公主呀、啊，此花儿香腾风，秀色美景，旧是何名呢？
1: 恩公，此花名叫合欢花，
0: 其意安在呀、啊？

0: 扬吹毛，钟声送客，已到别离时刻。
1: 吓，已到别离时刻啊！
0: 正是楼歌长向行人道，离别何时是尽时。

公主，你在泾水岸边教我这支玉钗，我如今正应物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警方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嘅牙医诊所，拘捕一名72岁本地男子，佢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北角分区指挥官马以玲话，喺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同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嘅资历，喺涉事诊所有几多病人等，就仍然调查当中。卫生署高级牙科医生毕宇田提醒市民切勿光顾无牌牙科诊所，以免导致治疗失误或者感染风险，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香港动漫电玩节听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会场首次由展览厅一同三扩展至展览厅五。大会估计可以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会展出本地漫画家的原稿，亦会有大型电影角色装置和卡通人物装置，以及近期流行的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表示，今年准备了多款会场特别版玩具，预计今年生意额将会有大约30%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上午10点至到晚上9点，下星期二就提早至到晚上8点闭馆。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议员朝早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内容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历程，以及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国家立法体制。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在讲授期间踊跃提问和专家交流，并认为和内地立法机关多沟通、多参考国家经验，有助立法会更好履职尽责。议员下午就分成4组实地考察，借鉴当地经验。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预计未来3日，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和广东、福建沿海风力逐渐加大。预计广东东部、福建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50毫米至到300毫米，部分地区可能达到500毫米至到600毫米，造成灾害的风险高，提醒要防御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建议广东、福建等地做好防御准备，南海东北部等海域海上作业平台亦都要做好避风准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89点，跌5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1点，跌9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9，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兑美元1.332，欧元兑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58.1美元，卖出4057.3美元。天气方面。受副熱帶高壓勢影響，中國東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點，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至東北偏東大約6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8公里，大致移向呂宋海峽一帶。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而家氣温係30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香港電台第五台，
0: 最新的老友記電台。

0: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时间嚟到深夜嘅11:07有多啦，开始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啊，系嚟自当年啊，当年系讲紧1962年啊，因为台风温带集港咧，咁啊造成好大嘅人命啊，同埋经济上嘅损失啦。当年香港电台咧就同八和咧举行咗呢个筹款义演节目嘅。咁就其中有一曲呢就係、是、天仙配之怀任送别。收尾去到1986年，当年当然有几录录低咗啦、啊。去到1986年呢辉哥阮兆辉主持咗一个戏曲节目啊，帮我哋电台就叫风雨留真。咁就咁听个节目名都知啦，因为风雨嘛，温带留低落嚟嘅一啲珍藏嘅记录。咁、啊、呢就我喺嗰个节目入面嘅记录呢、啊、就剪裁返而家呢曲《天仙配之怀任送别》啊，咁特别嘅地方就系罗剑郎副歌同兄姐罗艳卿组合唱出咧，就真系比较少有啦，系咪？喺我电台边嘅印象中冇啊，即系电影嘅声音档案啊，原声大碟啊唔计啦，如果以单支曲计啦，连长剧计都冇嘅，咁啊只系有呢一曲。咁但系特别要交代嘅咧，就系当年因为筹款嘅活动咧，咁啊有唱名嘅。咁啊，唱名即系边个人捐咗几多钱，边个人捐几多钱咁啦。咁系因为重播嘅时候，即系去到86年《风雨留真》咧，当唱名嘅时候咧，咁啊辉哥咧就会喺上边加一啲佢嘅叙述啊，一啲佢嘅感觉啊，一啲当时嘅一啲情况啊，即系讲系艺坛上面戏曲入边啊，剧坛入边啊咁嘅情况嘅。咁大家唔好介意，因为呢、這、一个罗剑郎、罗艳卿组合唱出嘅呢个《天仙配》。之怀音送别实在是难得啊，可以听得到啊嘛。咁天仙配怀音送别啦，即系董永同七仙女之间嘅唱情啦。都唔需要我点多介绍，因为我哋电台入边都有好多关于董永啊、七仙女，即系总之怀音别啊、怀音送别啊咁嘅唱段噶啦吓。咁、啊、不如一齐嚟听歌咧。罗剑郎、罗艳卿演绎当年一个现场录音《天仙配之怀音送别》。

0: 咦，七姐，哈，唔知我心急啊，就抑或你行得慢啊？咦，做咩啊？你好唔舒服咩？睇下你好似愁容满面，全无欢畅噶。
1: 我唔系唔舒服，不过我身怀六甲，
0: 吓，
1: 所以行动就唔方便啫。你唔使为我不安嘅。
0: 哦，乜你有咗新纪啊？咁啊真系开心啦。不如咁啦，有新纪嘅咧就唔好行噶。等我走去大街市前请顶轿翻嚟，抬你回家，免至你身无苦创咧。
1: 咁唔使啦，呢我休息下就好噶啦。你搀扶我埋去嗰边淮阴树旁啦。
0: 好啊。七姐，你记唔记得呢一个淮阴树呀？

0: 咦，七姐，做乜嘢你无端端会流起眼泪噶？系咯，究竟你有咩伤心嘅事情，累得你咁唔欢畅呢？
1: 冇嘢，不过我快乐嗰头流出啲眼泪啫嘛，我想起我哋就嚟就进入天堂。
2: 各位听众，喺今晚11点嘅时候，
0: 七姐你
3: 呢个大家都听到啦。咁咧喺11点嘅时候咧，就系有200,500几啦。嗱，系有20,536.1毫半。咁啊，当时咧只系11点嘅啫。咁喺11点嘅时候咧，就已经系有超过咗200,000嘅数目啦。咁啊，讲起罗剑郎同埋罗艳卿呢一对拍档啊，佢两个虽然都系做大戏出身，但系两个咧喺电影界咧都系非常之享有盛名嘅。咁嗱，罗艳卿咧唔使讲啦，卿姐拍武侠片咧就系驰名好耐噶啦。咁啊，富哥啊，罗剑郎先生咧，亦都咧喺大戏同埋电影里边咧，亦都系非常之活跃嘅一位名小生嚟嘅。尤其是咧，佢同阿方姐嘅拍档咧，仲系非常之多添。喺阿方姐将近收山嗰一段时间里边咧，几乎咧就每一套戏咧都系同罗剑郎拍档咁滞嘅。好啦，咁而家请继续收听《天仙配》咧。

0: 姐啊，你睇下，绿野水面上好似有一对鸳鸯，鸳鸯本是同鸣鸟，双双对对两情啊长，鸳鸯嘅恩情好似你我一样。咦，你睇真啊，因何嗰只痴鸟佢好似雷汪汪？
1: 因为鸳鸯今日都要分离，痴鸟欲回天上啊，所以低头下泪叹分离意象。鸳鸯虽是多情，怎料佢难求天亮。你睇下鸳鸯展翅，抛下只红鸟飞翔。
0: 哈，嗰一只公嘅真系蠢到极啦！鸳鸯都本是同鸣鸟，你何？

记得分呢飞呀，你嗰只红鸟都应该追过。嘿，睇下你，睇下你，睇佢低头如不见，仲喺处眼。

0: 醒佢嘅滋味，用石嚟将佢赶。
1: 唉，好心啦你，
0: 赶咗佢啦嘛。
1: 红鸟飞薄近，无奈远远力相望。
0: 咁蠢嘅，
1: 痴姐怀孕了，等养你嘅妻房。
0: 唔会，你唔会离开我嘅。
1: 凡夫俗之后，怎能上青天？我起先你就自当回。
0: 话你是仙女嚟，又是引我笑啦。七姐，如果你是仙女啊，我都是仙男啫。推你莫作那戏言，莫作神仙相啊。妻若是仙女，又怎会得嫁我贫寒呢？做乜嘢啫？
1: 今日事到头咯，我不能不讲。我原本是玉皇七女，当日我私下凡间，原本想与你白头偕老，谁料父王不良。但我今日午时三刻，要我重返天堂。
0: 真㗎？

母爱太伤心了，你还听起来呀？

0: 听紧呢段天仙配之怀音送别啊，系听到掌声啊，现场录音啊吓，系罗剑郎副歌同埋罗艳卿卿姐两位合唱嘅呢一首歌曲。我翻查过我哋嘅唱片房嘅资料记录咧吓，咁啊佢两个一齐嘅。就只係有電影原聲帶《洪亮》入面有嘅唱段嘅啫，咁呢個真係難得啊！咁我剪裁自從前阿輝哥主持嘅戲曲節目啊，《風雨留真》，即係亦都係1962年嘅呢一個溫代集港嘅。香港電台舉辦嘅二唱籌款嘅記錄嚟嘅，就係有呢一曲嚇《天仙配之懷音送別》送俾大家。之後時間就嚟到深夜嘅11:30鐘啦，温度攝氏19度，相對濕度78%，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嚇。
1: 中暑會令人休克，甚至死亡。僱員喺酷熱環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取材自呢一个长剧啊，《审死官》系梁醒波、郑国宝、关海山等主唱嘅唱段吓。咁、我净系拣咗前边呢个写状嘅唱段嚟嘅，《梁山人赞曲》嘅。波叔梁醒波就系呢个宋世杰啦，郑国宝演绎嘅就系佢妻子啦。咁另外仲有杨丽红嘅，杨丽红咧就系嗰个被人冤枉嗰、那个杨氏啊，杨秀珍我记得系吓。咁我哋又听下呢个唱段咧，就嚟自呢一只唱片专辑播，系梁醒波《天王少将》嘅。雷射唱片专辑入边有呢个唱段嘅。

俾人送世杰，又名送夫子，送世杰，送世杰。哇！想起从前好多镬都好纠结，年年有仔生，年年有仔死，梗系唔养得过满月。搵埋嗰啲冤枉钱啊，全部都系冤孽，挤落当铺将嚟收啦，累人哋火烧兼贼劫。后来谂下谂下都要转行，开间客栈啊任人歇。虽然生意都唔算多，但系有赚就唔会蚀嘅。点知好过，唉，好过做撞棍。哎呀，周时将好人嚟将佢赶绝喎，何况做翻啲好心呢？而家我宋家就唔会人丁灭啦，上天赐翻我一个仔。而家养到佢肥滴滴，而家养到佢肥滴滴。所谓一得二运。

0: 日日去扭綠蔭，但求餐餐有米煮。
1: 冇錯冇錯，乖乖乖乖乖仔啊，乖仔，阿媽去買餸啊嘛，爸爸又要打你鋪頭嘅時候掃地啊，咁裝香啊，咁唔好嘈得啊，我抽你，我抽你，
2: 乖乖乖。

0: 姚大嫂，我个丈夫虽然话过以后唔同人写状啫，但系我明白晒佢个性格噶。佢为人啊口硬心软嘅，只要我激下佢啫，佢实行就会做噶啦。嗱，你唔好出声啊，你跟我翻嚟屋企，我自然有办法同你搞掂噶啦。
1: 咁真系多谢晒你啦，宋夫人。
0: 哎呀，哦，到啦，已经，你跟我入嚟啦。
2: 哦，有客到，有客到。
3: 咦，我咁啊？
0: 姚大嫂，你坐下先。
3: 我喂，老婆，老婆，你
0: 做咩啫？
3: 过嚟，过嚟。
0: 你咁冤气咧？有人
3: 冤气啊？
0: 有人啊？
3: 喂，乜你去买餸啫？乜你顺便接埋客咩？
0: 菜咩接客啊？
3: 系啊，接埋啲人客翻嚟，喂，你因住噃。呢排拉得好紧啊！咦，呢、這个女人唔系嚟过开放嗰艇添噃，你睇下，哦，你睇喊苦喊忽嚟咧，你睇，会唔会雷同我哋会更受味噶？
0: 阿杰，你唔使咁惊嘅，因为我见佢喺途中产子，哦、又冇人理佢咯，咁、哦、我睇见佢，可以讲话人有同情之心噶嘛。咁我同情一念，所以就带咗佢翻丽园咯。
3: 切！而家你估我呢间系流产所咩？
0: 哦，阿杰，你唔系话讲过想做翻件好事嘅？
3: 系啊。
0: 开讲话好心就唔怕做啦嘛。你睇下佢啊，好凄凉噶。
3: 佢点凄凉法啫？
0: 哎呀，我唔讲，你又点知啫？阿杰啊。嗯

0: 咁都唔錯喎，呢個陽春嚇。
1: 係啊。
0: 難得陽春人仗義，金蘭共結真係世間稀。喂，佢既然有此好難兄，咁你何必又多管人家嘅閒事啊？呢位姚大嫂啊，咁你可以叫你个金兰阿哥嚟帮你，咁咪就得咯。

0: 嘛。
1: 我只有无私一切。姚大嫂，你唔好哭啦，一日都系我衰嘅，
2: 唔关你事嘅。
1: 我最衰就讲明个毒。

0: 府，佢话哥嘅系布政司咯。
1: 布政司，
0: 你睇下佢一吓到啊，杰成个面都青晒。
1: 咩话？
0: 我老公啊，真系好怕死噶。
1: 咩话？
0: 我话你听啦，而家你要生要死，佢都唔会帮你噶啦。哎呀，又可惜我唔识字啊！如果我识字啊，我几大都同你写状词啊！
1: 吓，佢个大佬系山西布政司。哎呀，唔通我宋夫之妻拍个山西布政司咩？唔怕，我一于代你写状词啊，刁老婆。
0: 睇书
1: 呢个我上前啱啱望。
0: 做咩啫杰你？
1: 唔得啊，唔得啊，唔得啊！
0: 咩唔得啊？
1: 同人写状啊，年年有仔生啊，年年冇仔过年，唔通生仔唔生到你心慈么？
0: 哎呀杰，你呢一次又点同呢？以前啊，人哋直嘅你就咬到人哋曲，佢今次系直噶嘛？唔通你见死不救咩？
1: 系喎，嗬！
0: 快啲写啦！
1: 唔通眼光光见死唔救嘅？
0: 系啊！
1: 呢件系好事嚟啊！
0: 好事嚟噶嘛！
1: 吓，唔怕做啊，吓！
0: 梗系啦！
1: 好心唔怕做，好啦，叫老婆
0: 有
1: 一于共我上前，共我望
0: 望乜嘢啫？做咩啊？你而家又系咁？
1: 洗过碗啊，烧过黄纸，炸掟炸我茶杯，斩我鸡头，唔好啦，唔通反完咩？
0: 哎呀，杰，好心你咯，
1: 冇咧，
0: 你讲噶嘛，做翻件好事啊嘛，你都知道噶啦，开讲有话嘛，
1: 话咩啫？
0: 救人一命啊，胜过七级浮屠啊！
1: 系噃，喺
0: 人哋指
1: 引
0: 你噶啦，杰。
1: 救人一命胜过七级浮屠，
0: 系啊，
1: 做翻呢件好事，
0: 系啊，
1: 希望你将来仲生翻十零廿个都唔顶啊！
0: 再都系咁嘅啫，
1: 唔同当猪乸咩？
0: 快啲写啦，杰。
1: 系一于同我打气啦
0: 吓。
1: 好啦，叫老婆。
0: 有，
1: 快啲过我上前。
0: 嚟，
1: 拉我门。

0: 听嘅嚟自嘅长剧啊《审四官》入边咧，就写咗嘅唱段啊，梁胜波、郑国宝同埋杨丽红合唱嘅。啊，我又试下翻查下资料，如果套长剧最近都冇乜点播放过，又可以喺越夜越精彩嘅时段嗰度同大家分享啦。嗬、啊，成套、啊、我讲好啦，咁啊，剩低落嚟跟住咧，我就拣咗嚟自电影啊《无情宝剑有晴天》入边啊《逼签行书》嘅唱段啊。咁啊，之前播放过咧就系盖明辉同埋吴美英嘅版本，不过呢个咧就系电影。入边嘅版本嚟嘅，入边都有啲好好听嘅小曲啊，有林家声、陈浩求、关海山、半日安、靓次白等合唱嘅，咁啊由林家声饰演嘅韦重辉，行刺呢个靓次白饰演嘅以前嘅杀父杀族嘅仇人啊，咁而佢嘅爱女啊陈浩求女道慈啊，就向佢解释嘅唱段，我哋欣赏下。
1: 萧郎，吓、啊，砍啦！萧公子，点解你要杀佢？是我仇人，
2: 他是我爹，
1: 我是他仆人，
3: 他是他
1: 老豆咯，
3: 也在冤仇恨未消，无情宝剑势难要啊！哎呀！哎呀！喂！
2: 恩图剑下不留情。
3: 冚啦！我老实对你讲，我就叫做韦重辉，只恨你父吕怀良当年阴谋下毒，只令到我爹兵患而封，佢仲向汉帝进谗，搞到汉帝杀我全家，赶我全族。我今日一定要取你阿爹嘅人头，为我父母同埋族人报仇雪恨。
1: 你未讲住，哦，原来佢就系韦泽嘅仔嚟啊！
2: 笑咯，韦公子，我爹虽然对你韦家含蓄，

0: 系恩情，我仲更嬲啊！
1: 点解啊？
0: 你仲问我？问你自己咪知啦。

0: 的家伙冇揾饭，是中意而你又冇底真呢？
1: 梗有啦，试看几回，再读几回，方知表白同我冇缘分。
2: 咦？听落好似唔对路咁噃，唔通又系我搞咗？哈哈，我韦公子啊，小姐俾你个手势，
1: 使你多嘴，你行开。咁样迷糊。

0: 我冤枉你？而家你阿爹条命喺我嘅手上，咁你梗系唔认啦。你叫大叔交俾我嗰首诗，我而家仲记得清清楚楚啊！咩叫做幽谷花儿惊有主，劝君莫作蝶风痴啊！
1: 喂，公子，你唔知噶啦，嗰首诗。
0: 李浩，我唔准你讲啊！你啊，你为咗贪慕虚荣、忘情负爱，令我受尽棋王嘅侮辱。你呢种嘅水性杨花，仲叫我纪念恩情？
2: 魏重辉，你咁样讲法，不但只话睇笑我，你简直系侮辱我。
1: 公子，咁就你错啦。
0: 你仲话我错？
1: 喂，喐喐地噶啦，再打就甩晒噶啦噃。老实讲啊，你听我讲嘅就我错，唔听我讲嘅你错。
0: 好，我听你讲。
1: 小姐，小姐就是不肯从父命出嫁，同我逃婚唱云庵，为免个棋王死于，仲写咗一首绝情诗俾我佢，又写一首诗俾你嚟表明心迹嘅，两首诗都由我嚟递交。唉，点知我

0: 唔使叫到我，佢系我哋雷家嘅对头啊！我不止话唔准你同佢亲近，我仲要斩草除根。一嚟，我
1: 咪住，少郎，阿爹唔明白嘅啫。你翻去先啦，我会慢慢劝下佢嘅啦。
2: 且先啦，去啦，翻去先，
1: 去啦，去先。
2: 好啦，去啦。

0: 浪，都是大叔糊涂令到你误会的。现在得你明白就好了，我希望你体谅我的情分，消除两家仇怨。
1: 啊，消除两家的仇怨。
2: 行。

0: 因为电影的关系呢有很多开打的场面啊，咁大家就咁听呢个电影的声音档案就听唔到嘅。总之啊，韦松辉呢就俾 K 王呢捉住。
1: 你呢个乡下仔都算好胆嘅，敢入嚟侯府行刺。
2: 人嚟，
1: 系
2: 将佢推出斩首。
1: 慢下，慢。
2: 阿王爷啊，呢个韦家小子是老夫心腹的大患啊，你若不将他及早铲除，我恐怕
1: 本凡自由主义。行开。
2: 哦，是
1: 行开。
2: 是
1: 人来。
3: 好，
1: 你们无需时候退后。
3: 来来，
4: 少郎，你
1: 琴娘，你不用理我的，小道壮士头颅一扎轻，我嚟得就唔怕死，
5: 我唔会难为你嘅咁。
2: 王爷啊，咁
1: 我本有事。

0: 韦重辉，本凡一心睇起你啫噃。假如你能够签到一支行书，将呢个韦氏兵权交出，我可以担保你有莫大前程。
1: 将兵权交俾你，
0: 冇错啦。你肯唔肯啊？
1: 肝胆壮烈，记地擒任处分，就算头脑。

勤恳谦学，准备好远那里相亲。若有不知，善将所爱问斩。

0: 位再问，我早经决定退婚。
1: 啊，吓咩啊？本凡唔系想娶你个女嘅，人嚟，我呢纸笔物嚟，你点都逃唔过我掌上噶啦。

0: 啦，如果我唔签行书，企王一定唔肯放过我哋嘅。试问我点忍心连累你无辜惨死呢？最多我签咗之后，翻去向族人请罪嘅啫。
1: 龙辉，你唔记得你位常姐姐嘅性格啦咩？你咁样失节签行，就算族人原谅你，你个常姐姐都唔会饶恕你嘅。
0: 姑勿论啦。总之我不能累你无辜惨死。
2: 喂，想清楚未啊你？我签俾你啦。
1: 宋辉，你冇签。

0: 鬼重辉。行书你已经写好，凡明日就准备接收你个韦家军。我而家恢复你嘅自由，咁你仲唔带你嘅爱人离开此地？
1: 韦公子，你大小姐且唔该，你带埋我啊！
2: 阿王爷，咁我个女兒，
0: 你唔使啰嗦啦。你知唔知你女士嘅兵力已经冇咗啊？你啊要靠我啦。我唔怕坦白话你听啊，我知咁样做咧，无非想收拾韦氏嘅兵权，增加我嘅势力嚟呢边举事嘅。
2: 举事？
0: 冇错，我要推翻汉帝。靠当年西楚霸王的雄
3: 风。大家现在听了的就是这个电影《无情宝剑有情天》里面的声音档案的唱段，刚才呢就是这个《逼签行书》，和之前我播放过的盖明辉吴美英唱的《逼签行书》的唱段也当然不同啦。咁啊，喺十二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今晚嘅戏曲之夜咧，仲有接住落嚟喺呢个电影入边，跟住嗰个唱情唱段嘅就系呢一个韦重辉吕道慈回应请罪嘅唱段啊。
4: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在讲授期间踊跃提问和专家交流，并认为与内地立法机关多沟通，多参考国家经验，有助立法会更好履职尽责。议员又分组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基层立法和城市活化项目。议员今日会继续出席研修考察的行程。警方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的牙医诊所，拘捕一名72岁本地男子，他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警方说，在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和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的资历，在涉事诊所有多少病人等，就仍然调查紧。卫生署说，市民切勿光顾无牌牙科诊所，以免导致治疗失误或者感染风险，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香港动漫电玩节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会场首次由展览厅一和三扩展至展览厅五，大会估计可以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都会展出本地漫画家的原稿，亦都会有大型电影角色装置和卡通人物装置，以及近期流行的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表示，今年准备多款会场特别版玩具，预计今年生意额将会有大约30%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朝早10点至到晚上9点，下星期二就提早在晚上8点闭馆。重庆彭水县上星期发生大规模山泥倾泻，增加至11人丧生、10人受伤、50人仍然失踪。经过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现场没有生命迹象，搜查工作仲进行紧。事发在上星期五朝早，当局调动多支专业救援队伍，组建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连续多日展开搜救。由于现场面积大、落石数量多等因素，救援难度高，当局出动大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装备，在严防次生灾害和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之下，采取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救援。 道瓊斯指數報51715點，跌50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05點，係跌9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3.82，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9，人民幣6.77，英鎊對美元1.332，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7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49.8美元，賣出4050.23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副熱帶高壓脊尋日為中國東南部帶嚟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尋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預料副熱帶高壓脊會在今日繼續為華南帶嚟普遍晴朗和極端酷熱的天氣。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昨日朝早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昨晚11點，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偏東大約6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8公里，而向呂宋海峽一帶並且逐漸增強。預測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六初時仍然酷熱，稍後至星期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風勢頗大，週末期間可有湧浪。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唔穩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5度、东经125.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到西北风达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

0: 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凌晨零时零八分半钟听个新闻、财经、天气、华南天气之后咧，咁啊继续有戏曲之夜啦。咁亦都继续播放头先咧十二点钟新闻之前，我播放咗个片段嘅，嚟自电影《无情宝剑有晴天》入边逼写行书个唱段啊。《无情宝剑有晴天》咧就系1963年啊，庆新星剧团啊，徐子郎写俾星哥林家星去开山嘅，应该都同球姐陈浩球啊。咁但系嗰个舞台版本我哋冇记录啊。咁而家有呢一个电影嘅版本，我拣咗头先嗰个唱段啊，包括有林家星、陈浩球、半日安、关海山、靓次。咁跟住落嚟，头先听唱情都讲咗啦，呢个韦崇辉带埋吕道慈啊，咁咧就要翻翻去见，去翻去嗰、那个韦氏家族嗰个军营啊，咁佢写咗行书啊嘛，将兵权交出啊嘛，咁佢翻去请罪啦吓，咁啊常姐姐由细女姐任冰儿所演绎嘅，咁个个啊，即系到而家都仲有人做无情宝剑有晴天啦。个个好多都好希望做到常姐姐呢个角色，因为常姐姐嘅角色性格分明啊，咁亦都系好好演绎嘅一个角色。咁细女姐当然演绎得非常精彩啦。咁呢个唱段入边咧，除咗头先有听过林家星、陈浩球之外咧，咁就半日安啦，任冰儿啦，咁仲有系白龙珠等咁其实。頭先同埋呢一個唱段咧，頭先嗰個咧就係開打啦。呢個唱段亦都有啲公介啊、公價北派啊咁。其實唱段就唔多嘅嚇，口白多咁啊，但係亦都係非常演繹精彩嘅。咁我哋一齊嚟聽下咧嚇。咁啊，繼續聽呢一個嚟自呢部電影啊，1964年嘅。电影入面嘅编剧同埋赞曲呢，原著就係徐子郎啦，电影嘅编剧赞曲就係潘卓嘅，导演就係黄鹤星。我哋继续收听电影《无情宝剑有晴天》，跟住呢个唱段就係回应请罪呀、
1: 啊。一跌天行跪且惊。奉统领之命，誓之若要进营解除衣冠宝剑，

正行。哎呀！

0: 重废，你都知道冇面目对仙灵啦咩？
1: 我真系无以对祖宗，
0: 咁你何以对族人？
1: 我无以对族人，
0: 既无以对祖宗，更无以对族人，咁你翻嚟做乜嘢？
1: 我特意回来请罪。

0: 讲个情字，咁唔准你提个爱字。
1: 崇辉，我哋本应称你做世子嘅，但系到而家你冇资格接受我哋呢个称呼啦。你未报大天仇，未伸血海冤，竟与仇家女儿痴恋，不惜将我哋遗族子孙变为项氏奴隶，叫我哋点能饶恕你啊？
2: 是，我承认我在遗族之中是一个失节的懦夫，是不值得大家。

0: 输嘅，但系在我嘅心中，我似吻无悔于义，更无悔于情。
1: 李公提个情字，
0: 常姐姐，想我自惜人性已落，在你嘅身边，只系受到你严厉嘅管束，无情嘅责骂。后来我认识咗琴娘之后，得佢时常慰解鼓励，在我嘅心灵上，然后至得到一点安慰。当时我又点知道，佢就系我哋仇家之女呢？我哋因为志同道合，所以就心重情紧。到而家，我又点忍心为咗私仇，连累佢无辜惨死呢？常姐姐，你自己想下，在过往嘅岁月之中，你嘅心内只有系仇，只有系恨。
1: 崇辉，你点可以喺我面前讲埋啲咁嘅说话呢？二十年来，我归玉常唔去追寻情爱，我系为咗乜嘢？牺牲咗我嘅青春，系为咗乜嘢？我无非为咗你嘅家仇，为咗养育你，然后至甘心去挨艰辛嘅岁月啫。崇辉，估唔到我养大咗你，你就令我咁失

0: 太遺族的人來懲罰你，你自己看了什麼東西？
1: 琴拉益察。

之徒，难再见。少龙死而无怨。

0: 死咗之后，还你老人家为我照顾琴娘。
1: 我晓啦。

0: 你本身无罪，何苦作无谓嘅牺牲呢？
1: 少龙，你今日之所以受罪，完全系为咗我，我点能够卸责呢？
2: 听到呢度为止啦，因为我都只是从一个电影的声音档案入面转过来的，来自电影，不过非常精彩，是不是？来自电影啊，1964年的《无情宝剑有情天》，原著是徐子郎的，现在编剧赞曲是潘卓啊，个唱段在新闻前后，头先12点钟新闻前后为大家送上了的啦，就是包括这个回形请逼签行书和回形请罪啊，分组合唱出的，包括有林家星、陈好求、半日安、关海山、靓次伯、任冰儿和白龙珠。听了之后时间就来到凌晨零时23分钟。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的，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的。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可有涌浪，跟住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而家温度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啊！
3: 点到你唔服？
2: 点解我要服？
3: 我每日都食足三餐，做嘢勤力又唔懒，得闲仲去行下山，仲唔系健康人生？
2: 唔服？
3: 点解你唔服？
2: 我食得又瞓得，行得又走得，唱歌一定唔甩咳。除此之外，每逢星期一至六，我都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凌晨2至5嘅《越夜越精彩》，简直系健康又精彩啊！服未？
4: 是啦，今晚听完戏曲之夜之后呢，就继续听埋越夜越精彩啦。跟住落嚟呢个唱段啦，就係、是、梁祝之楼台一别。咁当然好多唔同嘅版本啦，今晚揀你呢个版本係蓋明辉、吴美英领导明之星劇团演绎嘅楼台一别，大家一齐欣赏。

中贤弟。哦，唔系中贤弟，系中贤妹子啊。

0: 以心相许，何以一旦为心若此呀、
1: 啊？梁兄远道而来不易，不若请上小妹书楼一座，畅谈心困。
0: 如兄，一切依从贤妹主意。
2: 祝相公，唔系啦，祝小姐。
1: 人心吓，呢大事旧。到后堂好好款待去吧，
3: 令明
1: 梁兄，请。

0: 又若不衰梅，缘何任幽燕啊？
1: 我开口叹为难，悲悲欲绝。
0: 燕梅，你我之间仲有什么为难之事，唔会但讲不防啊？
1: 哦，
0: 但讲不防。

莫非你轻贫中。

出衷心话，我试探缘刻。

0: 睹物下斯人，风患伤心的。
1: 我誓保玉正形，不改

妹，小妹不敢多留。

0: 是一个现场录音版本来的、啊、就是楼台一别，即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楼台会的唱情，是盖明辉和吴美英领导明之星剧团所演绎的。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军连续多晚打击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最新一轮完成的打击中，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和防空设施等。以色列时报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美以保持密切协调，让以色列作好准备应对伊朗可能的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林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三艘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的时候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欧盟委员会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在网络搜寻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扫码市场法，罚款共8亿9千万欧元。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

0: 谷歌在搜寻结果当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令到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对待搜寻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允许应用程式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和推广优惠，并能够在谷歌市场外完成交易。谷歌需在60日内完成整顿改善，否则欧盟委员会可追加罚款。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贝尔昨日在成都举行并通过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经济体，是赋能亚太共同体。会议主席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洛成表示，今次会议进一步强调加快通讯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会议达成的共识特别是关于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支持中小微企业利用轻量化数字工具提升竞争力等一些具体的展示，为各亚太的经济体提供了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李洛成又说，中国一直是人工智能建设、全球治理、数字赋能等国际合作的倡导者、推动者和先行者，中方将继续推动发挥亚太经合组织机制作用，与各经济体加强合作，弥合智能鸿沟，共享数字红利。警方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的牙科诊所，拘捕一名72岁本地男子，他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警方话接获市民投诉和相关情报，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在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和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的资历、在涉事诊所有几多病人等，就仲调查紧。道琼斯指数啦，系报51751点，跌4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0点，跌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是7.841，日元163.75，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51.98美元，卖出4052.6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昨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昨日朝早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失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主流、
1: 另类、
2: 舞台、
1: 文字、
2: 影像、
1: 形体、
2: 媒介、
1: 环保、文化快讯。
3: 做艺术家就冇前途，梦想同现实你又会点样拣？音乐梦剧场就为大家带嚟改编自普立兹奖得奖名作嘅音乐剧《仰望翱翔时》，讲述。

0: 十二岁嘅 Jimmy 梦想成为漫画家，但系得唔到爸爸嘅认同，一度打算放弃。后嚟受追寻音乐梦嘅叔叔启发，一齐坚持追梦之路。点解会揀呢一部作品进行改编？导演陈力生咁样讲：
1: 故事改编自朱尔斯·费佛嘅一个得奖小说《The Man in the Ceiling》。剧团嘅艺术总监毛希文觉得呢个故事好适合香港人。喺我哋身边咧，成日都会听到咧，有好多家长啊，都会觉得学艺术咧系一个冇出路啦、冇乜前途嘅一个职业，甚至系一个梦想。但系呢个故事咧，就话俾我哋听，只要我哋专注做我哋喜欢做嘅嘢，到最后都有机会会出人头地。
0: 作为亚洲首演，更加邀请音乐剧作曲家岑伟忠创作粤语歌词。陈力生表示，制作每一个环节都绝不简单。
1: Angelina 写嘅歌嘅声部咧，同埋嗰个复杂程度咧，都系听到你毛骨悚然嘅。而演员需要嘅专注力又非常之高，因为佢哋除咗做佢嘅角色之外，佢仲要饰演漫画里边嘅角色，排练嘅时间啊，甚至乎佢嘅专注力咧都更加大。而喺导演上面最难嘅地方咧，就系点样可以将一个六个人嘅音乐剧放喺葵青剧院一个咁大嘅剧院里边演出。本身故事里面呢个漫画元素非常之重嘅，所以呢要拿捏佢个里面嘅节奏啦、喜剧感啦、音乐剧嘅感觉呢，都系一个好大好大嘅挑战。
0: 仰望翱翔时，7月31日至8月2日，葵青剧院演艺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4: 嘿，系唔系真噶？
3: 仲冇晒烟味添。
4: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3: 我话咗你得㗎啦，老公。
4: 我都叫返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5: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3: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起加油啊。
6: 想你听香港美男问答游戏。
7: 想赢取超市现金礼券，就要听清楚玩法啦。
8: 首先收听逢星期一至五香港暖流节目，留意当日的节目内容，不记得的话还可以上回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
7: 跟住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发问的问题。
8: 最后上回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答案给我们，就会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9: 那刻这份计划书写得很有创意，负责同事不知多少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10: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9: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11: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12: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13: 凌晨一点十分钟，一点两个字，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是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嘅一个新嘅戏码。头先两个半小时嘅粤曲安排，包括有节目开始嘅时候啊，就是嚟自一个柳毅全书嘅组曲，我揀咗送别嘅唱段。这个版本呢，就是罗家英、李宝莹两位演绎嘅，是这个杨星、谭石永同埋梁汉明编曲嘅吓。咁十一点至十二点钟个钟头先有，就系天仙配之怀任送别啦，罗剑郎、罗艳卿，两位合唱嘅剪裁自从前辉曲辉哥主持嘅《风雨流真》入边嘅一个唱段。另外有长剧啊，梁山人赞嘅《审死官》写状嘅唱段，梁醒波、郑国宝同埋杨丽红唱嘅。咁喺十二点钟新闻前后，我就揀咗嚟自电影《无情宝剑有情天》嘅电影声音档案入面两个唱段咧，就系《碧写行书》同埋《回形请罪》啊。组合唱出有林家声、陈浩求、半日安、关海山、靓次伯、任冰儿、白龙珠等嘅。咁至于头先一点钟新闻之前嗰一曲咧，系《楼台一别》，蔡明辉、吴美英合唱的。至于今晚的这个潮剧啊，就是

棒射落难嘅第一回啊，由蔡荣峰潮剧团佢哋演绎嘅，详细嘅介绍咧，我唔讲啦，咁啊请出洪平同大家介绍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很少，爱甲大家播上调节，美食乐人，热情是调音华平劳动照之子刘阿妹，食着其白之菜，右手孝爱，挥金如土，终日出入赌场，破尽家财。刘阿妹流落街头，思乡求客。早日有钱人给阿舍，变做客食舍。阿妹愧在为人，一妹来到梁江边，想投江自尽，我着因不愿改嫁，抗无名出走的未婚妻张六姐，直当投江，幸我岳伯张云外，哪能得救？阿妹立时随心革命，定心做人。结冻，刘阿妹又登上我银墙，刘东照又靠红包银墙，张六姐又杨翠花银墙，刘淑钦又吴秋玲银墙。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节，美食乐人。

王咯，我从此卖去跋筋膜就好。

0: 阿嫂会欢喜就好。
1: 嗯，欢喜是欢喜，只是阿嫂还有一丝大烦恼。
0: 阿嫂烦恼咩事？
1: 啊，是我家不甲天下，祝你阿嫂心情该洒脱，我有，人也有，无一件比人特色。先别真是宝贝。
0: 哦，这个。哦，无聊。明天乃是元宵节，咩工人遐哩，大闹花灯，是不是热闹？阿霞来去做副抓衫裤来穿，穿了来去推花灯，保管无人甲人比拼。
1: 哦，无人甲我比，遐阿霞就欢喜。
0: 阿霞欢喜就好，阿妹妹回来去准备。
1: 好，回来去。

0: 哦，老东西，爱追阿霞做呢？
1: 古门阿霞，蛇口躲之，孤出敌来，气概高低。
0: 哦，老东西，决心爱来，接我把子。
1: 不错，未知阿霞好打量。
0: 我就一呀一呀屁，阿霞乃是不能惊敌，无敌是真，做无打量。而你计较高低，气啊！了！
1: 如此，难可当告罪名，吉祥毒患。
0: 难道我没写，怕你唔听？
1: 好，阿霞未惊就来惊。
0: 惊！呵呵呵呵。哎呀，未好，未好！八卦，锄头地腰子，我袂使。

0: 字一念，十字宝贝有时面，牛刀半衣吃，牛刀吃家己，长挂十三点，也是无运气，欢喜徛在四条山，拄着庄家四条时，火刀走去拔满招，喳喳秋来青铜子，又是七通拔无满。六级腰痛落下背满大鸡满大鸡。
1: 家小哦，唐朝我乃是一届土山皇帝，杨广闻名，为是可治啊，责难。皇叔速挑良策，应付才死啊。
0: 这良策么？哦，无聊。是我家当苦帮，常有十八届硬人，人今不如偷偷入苦帮，把那硬人卡手。斩出来凑笑，卡不是好。
1: 阿霞说的有理，明明来行去。
0: 咦、哎呀，何来口声？
2: 哎呀，阿霞惨了啊！
0: 哈，何故？
1: 错人那鬼鬼走去了啊！
0: 正说。我真是两人飞走去了啊！
1: 也是，
0: 哎，走。

0: 不合时候
1: 罢了。速速追去，推改明白。

0: 王王真大事不好了，
1: 我是惊慌，
0: 当着阮大来正兵丁，把人虎队团团围住了。
1: 张帅，这是花心，
0: 起，
2: 哎，上，这是何故？
3: 好。王乃是天涯当掉王爷，
2: 国爷给您行下，以我带来命令，为寡无奈，此事何故？
3: 此事可蒙乐事，两灾洪涌。
2: 哦，就是来请阿妹的，给您足够的提些钱来。
0: 聪明。
4: 哦，明翠，明翠，阿霞来了。
2: 提醒你来的正好，当着我到来请你何事？
4: 这，
2: 不要不说哈。
3: 哇，明霞，是你查妹一个金子，到你家当小人，如今你说请开呀？
4: 哦，请开，请开。
2: 请开什么？
4: 哦，爹爹，
2: 喂，将，
4: 哎呦，大姐，我做你爸。
1: 阿妹，我见啊，几位好姑，快快睡吧。
4: 罢了，爹爹无亲，是因查妹害子跋书，这位当着王十八万银子，故知。

0: Llama.
1: 老东招，快把十八王爵请开，再派两支兵。
2: 二三。

0: 胡说，这十八万正人才，红光不减，也不足小尘埃。高王节哀，鸿蒙动乱，成了计耍低效。
1: 哎，在。

0: 老爷啊，无奈也是王将，正是老夫命该如此。给人
1: 在
0: 速告各班，把那十八五奈拿出来开他。
1: 遵命。
2: 请吗？爹爹，食材我先，先去偷看五奈，谁在那些五奈？主将开口说话，惊到走的无魂无影了。
3: 战帅，还有此手。

满肚腩，两弟叔叔，从家作

0: 是多敦，后台小念之老，在宅想你吧。
1: 不来不来，我能做呀？这把是爱，画出五关，独出正难，一击红万，我的回力啊！
0: 这不小的声，还得跟着

0: 节目。唉，的确如此，真是每当不足。
1: 姐姐，姐姐啊！哦，原来是兄弟到来。姐姐，大事不可了，兄弟。小卡硬硬，谁知硬硬闯过走，

0: 青翁教。
1: 哎呀，爹爹来了。
0: 啊，可叹可叹啊！
1: 爹啊，
0: 哈哈，你你这特性，还有何面目露出？我恨不得啊，特性你。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邓祥武、寇洪波、杨翠花、吴秋玲演唱的调剧《美蛇落人》。时间的关系，今日暂且播送到这个。欢迎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欣赏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已经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作好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谈判，但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之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连续多晚打击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最新一轮完成的打击中，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和防空设施等。以色列时报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美以保持密切協調，讓以色列作好準備應對伊朗可能的反擊。以色列已經進入最高警戒狀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表示，為回應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伊朗打擊約旦和科威特境內的美軍設施，其中對科威特美軍比林軍營的打擊造成部分美軍人員死傷。革命卫队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欧盟委员会宣布谷歌在网络搜寻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共8亿9千万欧元。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谷歌在搜寻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令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对待搜寻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允许应用程式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和推广优惠，并能够在谷歌市场外完成交易。谷歌需于60日内完成整顿改善，否则欧盟委员会可以追加罚款。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在讲授期间踊跃提问，与专家交流，并认为与内地立法机关多沟通、多参考国家经验，有助立法会更好履职尽责。道琼斯指数报51,608点，跌6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5点，系跌1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4，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本安士买入4,042.79美元，卖出4,043.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0: 时间来到凌晨2:07，多谢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亦即是2026年7月24号的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由现在起一路去到清晨5点钟，我都会一路同大家一起听歌的。先为各位预告一下今日的节目当中会带来的歌曲。在今个小时我们会率先欣赏得到由张宝强以及白凤英主唱的《乱凤和鸣》，还有另一曲是会带来《风雨故园情》，由陈小翰以及魏伟英主唱的。至于在3点钟新闻简报之后，率先会带来一曲由徐柳仙独唱的《秋雨碎郎心》，还会有另一曲是会送上雨佳、伍君丽主唱的《月黄园》。而在4点钟新闻之后，首先会收听得到更永堂以及梁玉卿的歌声，带来一曲《还君昔日烟花泪》。而今日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会送上李龙以及杜永心主唱的《芦花泪》。咁喺开始听歌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留意嘅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
1: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冇错，嚟到凌晨时分咧，我哋调节好收音机嘅音量之后咧，就要开始听歌啦。今日节目当中带嚟嘅第一首歌曲咧，系由张宝强以及白凤英主唱嘅曲《乱凤和鸣》，我哋一齐细意欣赏啊！

0: 红会啊，
1: 成花红，
0: 我哋今日得成未见，都可算得系有幸三生咧。
1: 我话三生有幸就真啦，
0: 三生有幸就真啊。

0: 收听过有张宝强以及白凤英合唱的《鸾凤凰鸣》，时间嚟到凌晨的2:34，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特别要注意的是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
1: 你以为冇事，你的身体已经出声啦。
2: 点解我狂饮水都仲系咁攰嘅？
1: 因为你净系识得补水咯。
2: 系边个啊？
1: 我是你的汗腺，你搞到我要加班了，盐分都流晒出嚟，单靠清水是不得的，要喝一些电解质饮品或者 0.1-0.2% 的淡盐水。
3: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整理防暑贴士。
0: 没错啊，呢几日的天气啦，都是不稳定啦，咁啊，有时会落雨，亦都有时咧会比较炎热啦，咁所以咧都要温馨提示大家啦，咁啊热嘅时候咧，都系要记得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啦，咁啊见到天气预测方面咧，都系会日间比较酷热嘅，今日嚟讲，咁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去到大约34度，而新界会再高1-2度噶，咁所以咧大家喺外出嘅时候咧就要特别注意了，不过热得来呢都是仍然会有局部地区有骤雨的，所以呢雨具呢亦都是不能少啦。接住落嚟的时间呢，我哋都要继续收听歌曲，带嚟的是陈小汉、魏慧英合唱的《风雨故园情》。

0: 江平，坐啦，坐啊。
1: 先生，相传段祺瑞政府要通缉你，是真的吗？
0: 哼，让他们见鬼去吧。

0: 我怕连累你许广平会被流言毁谤啊！
1: 不费疯狂暴雨，千磨百折，难以拆散鸳鸯。为挽救中华民族，为争取民主自由，广平誓与先生战江风，斗恶浪。
0: 我又怕负了法妻，歪了道义，只有借你清肠。
1: 先生，对那不幸的婚姻，难道你愿终身惆怅？先生是反封建斗士，何必固守封建光相啊？
0: 广平啊！

0: 就听过一曲《风雨故园情》，陈小汉以及魏惠英的歌声。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王毅表示，相互支持是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义，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白方内政。他又说，长期以来白方在涉华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不移和中方站在一起，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新华社报道，雷任科夫表示，白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和帮助，将坚定发展对华关系，推进双方全面合作，借鉴中方成功经验。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指，好多年夜撤离的人是露营区的游客，而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表示，亚卡红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约700多名消防员正奋力扑救大火。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在西西里岛，一名消防员在救火的时候因为突发疾病不幸身亡。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昨日在成都举行，并通过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会议主席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洛成表示，今次会议进一步强调加快通讯、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会议达成的共识，特别是关于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支持中小微企业利用轻量化数字工具提升竞争力等一些具体展示，为亚太各经济体提供了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李乐成又说，中国一直是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全球治理、数字赋能等国际合作

0: 作家、倡导者、推动者和先行者。中方将继续推动发挥亚太经合组织机制作用，与各经济体加强合作，利合智能鸿沟，共享数字红利。重庆彭水县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山泥倾泻增加至11人丧生、10人受伤、50人仍然失踪。经过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现场是没有生命迹象，搜查工作仍在继续。事发在上星期五朝早，当局调动多支专业救援队伍，组建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连续多日展开搜救。由于现场面积大、落石数量多等因素，救援难度高。道琼斯指数是报51679点，跌5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3点，跌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46.25美元，卖出4046.7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删电掣，不是很易触电的。
5: 当然记得了，我还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给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吗？
5: 当然有了，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不会搵命搏的。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的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凌晨3:07，欢迎大家咧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

同大家一起去到听歌噶。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收听到两首嘅歌曲，分别会带嚟由徐柳仙独唱嘅《秋雨碎郎心》，仲有另一曲咧系会带嚟雨佳、吴君丽主唱嘅《月黄圆》。至于开始听歌之前咧，都要特别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系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系生效噶。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要率先收听一曲嘅独唱曲啊，送上嘅系由徐柳仙独唱嘅一曲《秋雨碎郎心》。

受骨之利，勇冚衣短踏，梦魂颠倒。

怎堪斑驳尽啼恨，花烛消残恨而深，风韵乱鼓伤寂寞，青山红谷，象朝云

好事终成幻，前因莫怨人，乡魂无回处，唉，秋雨碎狼心。

0: 收听过一曲由徐柳仙独唱的《秋雨碎落心》。
1: 曾经我有一个最爱的节目，但是我错过了，我现在要坐时光机回去听了。
2: 不用坐时光机的，可以听重温的嘛。
1: 吓、
2: 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的节目内容，在同日的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去到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以私信的方式回答，最快答中的就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留意的是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时间来到凌晨3:42，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海游和大家一起听歌的。我哋啱啱收听过一曲有徐柳仙独唱嘅《秋雨睡郎心》，接住落嚟要带俾大家嘅歌曲系羽佳、吴君丽合唱嘅《月黄冤》。

0: 收听过雨佳、吴君丽合唱的《月王冤》。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同乌方全面挖掘释放合作潜能，高质量推动中吉乌铁路建设，在新型工业化领域打造更多标志性项目。他又说，双方要用好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以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作好一切准备。又说，伊朗方面想谈判，但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指，好多年夜撤离的人是露营区的游客，而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表示，亚卡洪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大约700名消防员正奋力扑救大火。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在西西里岛，一名消防员救火的时候因为突发疾病不幸身亡。香港电慢动玩节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会场首次由展览厅一和三号扩展至展览厅五。大会估计可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都会展出本地漫画家的原稿，亦会有大型电影角色装置和卡通人物装置，以及近期流行的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表示，今年准备多款会场特别版玩具，预计今年

0: 生意额将会有大约三成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朝早十点至晚上九点，下星期二就提早在晚上八点闭馆。道琼斯指数报51710点，跌507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408点，跌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1，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49.51美元，卖出4050.3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在凌晨三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最强是吹烈风。天气开放，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在凌晨三点，红霞集结在北纬17.9度、东经12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而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后转达8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到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西至西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星级有形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形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形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嘅资料系咪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5: 咁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时间来到凌晨4:0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当然是继续有黄海游和大家一起听歌啦。在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可以收听得到有两首的歌曲，而刚好这两首歌都有一个泪字，讲的是眼泪的泪。首先第一首会带来的是庚永堂梁玉卿合唱的《还君昔日烟花泪》，还有另一首歌曲呢，就是会带来李龙以及杜永心所合唱的《芦花泪》。不至于在开始听歌之前呢，也都要特别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呢仍然是生效的。在天气预测方面呢，也都会有局部地区有骤雨的。所以呢，各位外出的时候呢，记住要带定遮在身啦，也都呢要带定一些水啦，因为呢天气比较炎热啦，所以呢都是最好呢要补充返足够的水分啦。接着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歌曲，带来的是有庚永堂以及梁玉卿合唱的《还君昔日烟花泪》。

0: 你唔系阿思思？
1: 女郎，你唔系已经死咗啦咩？点解而家又会喺度呢？唉，我哋两个真系苦命啦！忽然嚟，又忽然聚。
0: 你代桃僵，我已经喺三个月前离开咗法网啦。你唔好怪香影瞒住你啊！佢因为想你心息，先至会话我经已葬身在鬼墟嘅咋。
1: 情缘似了还未了，怕相见时终相见。试问何处是归宿？我哋何日只可以长相对啊？
0: 思思，彼此同是聪明人，你又何苦一言道破呢？此处水深火热，今生今世，唉，都系唔准我哋合紧交杯噶咯。

0: 乱云永随黄河
1: 岸。米草，你哋米草，唉，好心你哋米草住，我哋两个继续倾偈啦。

0: 收听过耿永堂、梁玉卿合唱的《还君昔日烟花泪》。
1: 你以为冇事？你的身体已经出声啦。
2: 点解我狂饮水都仲系咁攰嘅？
3: 因为你净系识得补水咯。
2: 系边个啊？
3: 我系你的汗腺，你搞到我要加班啦，盐分都流晒出嚟，单靠清水系唔得噶，要饮翻啲电解质饮品或者 0.1-0.2% 嘅淡盐水。
1: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整理防暑贴士。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时间嚟到凌晨4:38，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特别要留意嘅系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系生效嘅。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节目，时间咧亦都咧嚟到最后一首歌曲嘅时间啦。咁啊，今日海游为大家准备嘅最后一首歌曲系李龙、杜永心合唱嘅《芦花泪》。

世上长儿自谦，天生顺孝，与后娘幼弟相处融合，令我不胜怀为正啊事。但得妻儿长温饱，任劳任怨，不辞若烦。

0: 孩儿拜见爹爹。
1: 嗯，子轩，往日你一早便来到堂前，何故今日如斯晏起？快对为父言明一旦。
0: 爹爹，孩儿一早起来不闻那娘呼唤，佢话近来天气寒冷，叫我试着新衫。
1: 睇过，啊，真系一件新嘅面。

哎呀，子軒，你今日咁論盡㗎？哦，見佢面無人色，身抖顫，我立刻抱兒回房，兒童間啊！So, we're saying

0: 你睇下，
1: 你件棉衣都已经烂咗啦。哎呀，哦。佢哋身上寒衣，不是棉花，而是露水呢？唉，试问露水又焉能保暖啊？啊，定是你后娘干得好事，哼，真正可怒啊！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天文台预测集结在马尼拉东北的红霞向西北偏西移动，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大致是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文台指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在讲授期间踊跃提问和专家交流，并认为与内地立法机关多沟通，多参考国家经验，有助立法会更好履职尽责。议员又分组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基层立法和城市活化项目。议员今日会继续出席研修考察的行程。白宫发言人莱惠特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阿伯拉罕协议，美国与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会作废。美国与沙特能源部门在过去的星期三分别发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是沙特加入阿伯拉罕协议。这项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都未有提及。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美沙协议能不能够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阿伯拉罕协议，强调特朗普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他又说，特朗普提出新条件之后仍未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王毅表示，相互支持是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义，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白方内政。他说，长期以来白方在涉华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不移与中方并肩，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新华社报道，雷任科夫表示，白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将会坚定发展对华关系，推进双方全面合作，借鉴中方成功经验。道琼斯指数是报51,711点，跌5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08点，跌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53美元，卖出4,050.5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五

0: 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是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4: 你以为冇事，你的身体已经出声了。
5: 哎呀，开了冷气，点解仲系咁焗噶？
6: 你间屋的空气都冇流动过咯。
5: 嗯，系边个啊？
6: 我就是你的肺部啊！你净系识得开冷气，冻就系冻啦，但系啲空气唔流通，我就嚟唞唔到气噶啦！快啲开风扇啦，等啲空气有对流，凉得快啲，仲悭电啲添啊！
4: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7: 哇，个五台节目表咁多嘢，睇到我眼都花。
8: 大量丰富节目，觉得无从入手。
9: 想知道五台节目内容有咩最新资讯？
10: 由五台小编推介开始啦！
8: 逢星期六下昼6:20，听晒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
9: 五台小编吕文仪、黄好婷、林伟婷、黎善贤、洪丽轩、罗君乐轮流上阵，为你精选最新最精彩节目。
8: 密切留意
10: 五台小编推介。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李克勤的《谁愿分手》将时间带到来早上的5:11，听紧嘅啦，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啊，寻日咧因为有事嘅关系啦，咁啊，所以咧就请咗一日假嘅。咁啊，多谢阿钱咧就系不倒伤咗啦，咁啊帮佩佩咧就做咗一日节目。阔别咗都好多日啦，吓嘛，咁啊都挂住大家嘅，咁啊希望大家咧都继续支持陪陪啦，睇下你啦。咁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24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1日，室外温咧28度，相对湿度83%。睇睇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林一年放纵，好，今日讲下最新嘅天气先。系啦，受副热带高压脊嘅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喺上昼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至于本港地区今日一天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好热嘅，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咧，初时仍然酷热啊，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

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除有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再次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据说呢个台风系会打到嚟嘅，咁啊，究竟情况系点？大家就要特别留意。今个星期六日应该是这个时间，所以大家小心。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1: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出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林子祥最爱是谁？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4，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有我钱佩佩嘅。

0: 的确是的，有些人呢无论他对你怎样都好，你都是永远记住在个心里面的。陈伟娴为何仍是你，这些就是缘分，是吧？有时有缘的未必有份。
1: 信是有缘，

0: 心不变。
1: 哇，好耐冇听一首歌啊！钟镇涛《要是有缘》。今朝都是同你有缘，先至会在空气中相遇。当然有时都要你开心几，开个电话 app 你先。

有时咧喊咗出嚟系好嘅，因为伤心总要揾个地方发泄下嘅。张学友，我哭了。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更新嘅天气系咁嘅，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最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嘅，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啊，大家都知啦。咁啊，嚟紧咧有一个空下咧，就系吹到埋嚟噶咯，系嘛？咁啊，应该听即系睇天文台嗰、那个呢一、這个嘅风暴。嗰、那個嘅走勢咧，就應該咧就會喺星期六、星期日呢段時間咧就會擦身而過。咁究竟佢係會擦身而過定係正面吹襲咧？究竟佢有幾嚴重咧？或者佢會唔會其實完全唔過走咗去咧？咁大家就要留意天文台嘅消息啦。

佩佩好喜欢嘅一位女歌手陈洁仪，等了又等。好，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啦。今日星期五，所以一阵间出现喺健健康康，仲系清晨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今日咧会继续就住母亲的压力，继续同大家探讨下嘅。呢、这个时候我哋有古巨基嘅歌声，恋无可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热带气旋红霞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步增强。現時評估較大機會在惠州至汕頭一帶登陸，但同本港的距離仍然存在變數。天文台又說，明日初時本港天氣仍然酷熱，但稍後本地風力會逐漸增強，狂風驟雨增多，會視乎紅霞的強度變化、強風區和本港的距離及本地風力變化，評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後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王毅说，相互支持是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义，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白方内政。他说，长期以来白方在涉华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不移与中方并肩，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新华社报道，雷任科夫表示，白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将坚定发展对华关系，推进双方全面合作，借鉴中方成功的经验。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会作废。美国与沙特能源部门于过去的星期三分别发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项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都未有提及。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回应有关提问时说，美沙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强调特朗普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指，很多人是连夜撤离的人都是露营区的游客，而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表示，亚卡洪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大约有700名消防员正奋力扑救大火。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在西西里岛，一名消防员在救火的时候因为突发疾病不幸身亡。天气方面，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84%。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汕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体。

0: 北纬 17.9 度，东经 124.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到西北风4至5级，后转达9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巨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到西北风达6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在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是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是報 51,711 點，跌50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408 點，跌9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2， 日元 163.82，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408， 人民幣 6.77， 英鎊對美元 1.332， 歐元對美元 1.138， 澳元對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7。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47.15美元，卖出4050.41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一张两张，终于凑齐印花换超市礼券啦！
5: 等等先，你啲印花过期噶？
4: 点解会咁噶？
5: 唔使伤心，因为有
6: 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5: 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十点的香港暖流，记住当日的节目内容，同日下午四点有你同行时段会发明一条相关问题，再上五台知有面书专业私信回答，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7: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8: 理大时装展是香港时尚界的年度盛事，设计大奖得主和时装及纺织学院院长会分享对未来香港时装设计界的见解。
9: 又会介绍一班热爱科学的中学生，凭他们的发明在国际工程与科技节勇夺冠军。
8: 还会欣赏一出由一伙热血年轻人创作的音乐剧。
7: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差唔多搭二啦。咁啊，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24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1日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4%。睇睇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转头翻嚟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今天会继续就着母亲的压力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听首歌呢就有沈医生出现，这个时候我们有苏永康的歌声。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其实女人都不应该要男人流泪的。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佩佩，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
0: 上集咧就讲到咧，就呢个妈妈的压力咧，就讲到呢个爸爸都应该要为家庭里边分担下。
1: 冇错。
0: 妈妈的一些责任啦，
1: 系
0: 嘛？
1: 系啦，
0: 即系好多时候咧，爸爸真系唔出手噶、哦，咁啊觉得，呢啲嘢梗系妈妈做噶啦，咁啊，我点会做噶？咁我做仔嘅时候，我都唔会做家务噶啦，系嘛？哎呀，我学历可能冇你咁好、哦，我真系未必教到佢噶、哦，咁梗系你教啦，
1: 系
0: 嘛？即系可能好多呢啲，我放工翻嚟，我好攰啊，我想打下机啊，我想睇下电视啊。
1: 系啊，
0: 咁但系即系好多时候，妈妈就一路好嬲，但系又要继续做呢一种嘅压力，真系好难搞。
1: 系啊，所以我好值得咧，我谂我哋喺呢个时间啦，系咪啊，都可以喺呢一个话题里边咧，因为正正就系好似我哋上一次咁讲，系重中之重嚟嘅，系咪啊？要舒缓妈妈嘅压力。最首要咧，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丈夫喺當中亦都可以有參與啦、分擔啦，係咪啊？所以我諗值得喺呢個話題裏邊咧，我哋慢慢嘅探討啊，係嘛？冇嘅，即係我自己都作為丈夫啦，係咪？有時即係我都覺得自己咧做得好唔夠㗎，咁有時就係有一種嘅意識咧，就係覺得啊，我哋喺出邊工作喎，係咪啊？咁翻到嚟咧，我哋梗係想休息下啦，係咪？咁但係作為母親咧，我哋都要知道咧，佢個工作咧唔会好似我哋咁有得收工嘅喎，
0: 系啊，24小时服务噶，
1: 系啊，咁呢一个咁佢喺边度去到即系摊头咧要做系咪？我哋好似各位男士觉得自己可以摊头系咪啊？咁有时或者甚至系偶尔都啊，不如帮下太太啦，帮
0: 我。我有帮手过，帮手晾衫噶，
1: 系啊，
0: 好多噶啦，
1: 系
0: 啊，
1: 系咪啊？帮手抹地啊，系咪啊？或者帮手执嘢啊，咁样确实都系有帮手嘅，系咪？都有帮手。
0: 但系喺妈妈嘅心目中。呢啲帮手，你都系即系你帮得好少咯。
1: 系啊，咁其实个重点咧就系、是、啊，呢一啲都系一啲好似形式上啦，或者体力上边啦，即系嗰种嘅帮手咯，嗰种嘅好似分担咗嗰个体力啊、运作家务嗰种嘅责任。但系真正嘅帮手究竟系啲乜嘢咧？
0: 系咪帮手个心灵上嘅需要咧？我觉得。
1: 是啊，其实这个正正亦都是那个帮手的重点。什么叫帮手啊？其实你那个家庭是吗？你都是好，即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嚟嘅喎，係咪？唔係所有嘅安排啊，又或者一啲嘅計劃啊，又或者一啲點樣去到做呢樣做嗰樣嘅諗法啦、啊，都係由媽媽決定，然之後你去執行噶嘛，係咪？你可能喺當中幫少少，但係咧喺嗰個範疇，如果你都可以同媽咪一齊去到喺個家庭上邊嘅所有啊，唔好話所有啦，一大部分嘅譬如話家務啊、家庭嘅運作啊。一啲嘅安排啊，一啲小朋友嘅照顧上邊嗰種嘅，即係要關心嘅地方，都可以一齊參與去計劃、參與去討論嘅話咧，其實呢個正正可能啊，就係媽媽最想得到一個嘅幫助同埋即係所謂嘅分擔咧嗰種嘅意思咯。
0: 但係咁、啊，沈醫生，好多時候咧，媽媽就唔接納爸爸呢個幫忙嘅喎，好多時候咧，因為佢。即系简单啲讲，可能就以学业为例，系咪？可能爸爸就讲：哎呀，唔使咁辛苦，咁惨啦！星期六日都要补习，要温习，咪唔好温，唔好温。
1: 系
0: 嗱，呢啲作为妈妈咧，就哇火都嚟埋，我就喺度叫佢温，你就叫佢唔好温。啲仔女梗系中意你啦。
1: 系咯，大家唱反调啊！
0: 系啊，系啊。

0: 嘅時候咧，可能更加就令到媽媽氣定，不如我自己做翻好過啦。
1: 係啦，冇錯，
0: 搞亂檔，
1: 嘥氣啊，真
0: 係。係咪？咁所以呢個正正反映緊核心問題，就係大家夫妻嗰種嘅教養嘅態度方向咧，其實可能都未必一致喎，係咪啊？喺呢個時候咧，梗係更難合作啦，係咪？因為大家個方向都唔同，係咪啊？咁所以咧，喺我諗呢一個亦都係比較深層嘅嘢啦，係咪啊？所以咧，盡早咧，大家喺個教養上邊、照顧上邊，或者大家個理念上邊咧，可能要有一個共識咯，係嘛？呢一個唔係話等仔女大咗先做喎，其實可能喺你決定即係生育嗰一刻咧，其實可能都要注意嘅嘢嚟嘅。
1: 但係話有啲生咗出嚟嘅咯，沈醫生咁翻唔到轉頭啊，點算啊？
0: 係啊，大家要正視咯，即係因為如果呢一個根本嘅嘢大家都磨合唔到嘅時候咧，點樣去合作咧？係咪啊？
1: 係咪即係我教仔嘅時候，你唔好出聲咁樣，係咪咁意思？
0: 係咯，即係如果有咁嘅情況嘅時候咧，真係要揾一個，即係可能大家一係傾掂佢，係咪？一係揾一啲嘅所謂嘅，即係大家共同都信任得過嘅，無論書本啦，無論係一啲所謂專家，我哋可以參考佢哋嘅教養方法啦，係咪？又或者你嘅信仰啦，係咪？講緊一啲未俾你聽咧，咁樣呢啲全部都可以係大家一個共同嘅理念底下咧，去到有一個協調啊，嚇好難咧就咁直接嚇，我同你之間個意見咧就爭嗌交嘅啫。咁喺嗰啲時候咧，最好揾一個即係第三方嘅，大家都認同嘅一個參考咧，去到喺嗰度着眼，喺嗰度咧作為起點咧，去到傾掂佢呢個咧係比較即係可能會成功嘅一個方案咯。
1: 同埋我覺得。即系爸爸妈妈都应该各有优点同埋缺点噶嘛，系咪？咁可能爸爸真系可能数学叻啲嘅，咁啊由爸爸负责教数学咯，系咪？咁妈妈英文叻啲嘅，妈妈负责教即系英文咯。即系可能大家有一啲揾到自己嘅强项出嚟去付出嘅，我相信。對方應該唔會拒絕噶嘛，啱唔啱？
0: 係啊，呢個好緊要啊，就係所謂嘅分工啊嘛。我更相信咧，就係大家都有大家嘅優點，係咪？大家亦都有大家缺點，咁就互補不足咯，係嘛？咁可能爸爸將佢嘅優點啊，我中意運動嘅，咁我就喺運動上面栽培佢啦，陪伴佢啦，係咪？媽媽可能喺其他精打細算嘅嘢上面咧比較好嘅嚇，語文比較好嘅，咁我喺嗰度咧。多啲負責咯。
1: 不過我覺得一般媽媽咧最重要嘅爸爸係點咧？係佢要上心咯。
0: 冇
1: 錯，即係仔女幾時要上堂啊？仔女幾時要瞓覺啊？仔女幾時要做啲乜嘢啊？其實爸爸要上心咧，媽媽已經係好高興噶啦。
0: 呢、這個好啱，有時即係我諗作為母親睇睇過啦，即係啊，好似樣樣嘢都要自己去到安排，自己諗啊，係咪自己提自己啊，自己跟進啊，自己執手尾啊咁樣啊，覺得咧即係好似會有
1: 唔關你事咁樣噶嘛，係、
0: 所有嘢或者成個家庭啊，仔女都係好似得我一個人去到撐咁樣啊，你好似都局外人、啊，我叫你做一步，你先行一步喎、啊，咁呢個就真係可能媽媽就因為咁咧啊，乜嘢都擺自己身上啊，咁啊久而久之，丈夫亦都觉得是一个惯性。啊！佢都搞得掂啊，系咪？使我帮手啊！
1: 哎呀，我搞仲搞乱档添啦！
0: 系啦，咁嘅心态就令到嗰件事咧越嚟越即系远啊，越嚟越远啊！咁嘅时候咧，嗰、那个压力就系咁样产生出嚟咯。
1: 即系会唔会久而久之就觉得咁我都唔需要你啦？有你喺度同冇你喺度都冇分别嘅，都系我一个人做嘅。
0: 系啊，咁有时系、哎、我讲完，即系我同你倾完，我自己都做完啦。咁不如我自己快啲做咗先啦吓。去到呢啲地方咧，佢呢、這个即系位置嘅时候咧，就好难会再有一个有效嘅沟通啦，系咪？咁所以咧，我哋尽量就希望冇去到一啲咁样嘅地步咧，先至去到。即系改变咯，好难噶啦。
1: 讲起呢啲沟通嘅说话，真系好重要。我觉得有一句咧，真系好多女孩子，即系妈妈咧，都好受用嘅，就系、是、一句辛苦你啦。
0: 系。
1: 有时真系一句辛苦你，个妈妈系会爸爸声咁流眼泪，得噶啦。我都 OK 嘅，其实我都知道你知道我辛苦嘅。有时可能一两句即系说话氹下个老婆，你未必需要出手。我觉得你出口都得嘅。
0: 系啊，嗱，呢个妹妹就讲咗一个即系啊，作为妈妈，作为女士嘅心声嘅，系咪啊？我哋作为男士真系可以参考咯。有时咧，即系呢啲系情绪价值，嗬、所谓情绪价值啊，即系唔系话一个好似寒暄啊，又或者一个好门面嘅功夫，而系佢真系感受到你睇到佢嘅需要啊，睇到佢内心嗰种嘅即系压力喺度啊，咁佢就会自然觉得好似有人共鸣我，有人去到明白我，佢嗰个情感就自然会流露出嚟。所以点解咧嗰种？

0: 水啪啪声，啲眼泪啪啪声，就系咁解咯。
1: 嗯，当然啦，即系能够可以适当地去负责某一啲嘢嘅，系真系好重要啦，系嘛？即系有时可能你负责洗碗嘅，但系咧你摆咗三日都未洗。
0: 是
1: 咪？咁系咪应该要即系你要主动啲系啦？真系安排咗俾你嘅嘢，你仲主动啲去做咁样咧？
0: 系啊，绝对系啦。呢、這个即系有时，唉，即系作为丈夫嗬，有时就系觉得啊，有啲嘢摆低喺度先啦，迟啲再理啦，咁样啊。咁呢、這个惯性系咁咯。咁所以为都系要啊，爸爸爸爸们，我哋都系要努力啊，都系要去到主动咧吓、啊，可能做一啲屋企可以帮到嘅嘢啦。主动去到一些譬如固定的责任啊，固定的家务啊，又或者可能分担子女上面的安排，接放学啊，又或者可能送返学啦、等等，这些这样呢都可以主动提出呢，我可以去帮手咯，是吧？那妈妈就会觉得、这个不用我说你都主动去到做呢，其实是非常之大的一个安慰又好，或者你感受到你呢真的参与的一个动作咯。
1: 嗯，那同埋呢即是讲緊即是有时不是话真系需要多一双手，而系真系有一个人系认同大家嘅目标系要一样嘅，咁啊可能真系携手去培育小朋友嘅，呢、這个都系好重要嘅。
0: 系啊，呢、這个正正就系、是、即系嗰种参与度咯，家庭嗰种参与度，唔系得太太一个人喺度安排晒所有嘢，关心晒所有嘢、掌管晒所有嘢，太太一唔留神咧，我啲嘢就会即系冧噶咯，咁、样让太太唔好有呢一个咁样嘅焦虑咯，而系太太觉得啊，就算我真系要唞一唞啊。老公都会在当中去到接手的、去到顶住的。那、他有这一个这样的、陪伴、这样的支援支持的时候，他自然觉得不是孤单一个去到面对、这一种对太太来说是相当重要的、支持咯。
1: 还有一样东西很想讲的，就是很多时候啲双职妈妈要上班又要、照顾家，其实大家都看到他很辛苦。另外一种就是全职的妈妈。大家觉得你都唔使翻工，系咪？你都冇受老板气，你净系喺屋企啫嘛？你有几辛苦啊？嗱，呢啲先至系有苦自己知。佢24小时由朝到晚做家务啊，照顾晒起居饮食，你估真系容易噶？
0: 系啊，所以我有时都听唔少咧，即系喺诊所里边一啲妈妈都同我讲咧，最惊就系听到一句咧，屋企人同佢讲，你都唔使翻工。
1: 系啊，赚钱都系我啊。辛苦过我啊，系嘛？
0: 系咯，呢啲咧说话咧真系好伤心啊，同埋咧真系系真系唔讲得出口吓、真嘅，因为佢喺屋企，我哋都讲咗啦，24小时嘅工作嚟嘅，系咪咩都关佢事？嗰种嘅压力咧，真系嘅，佢宁愿翻工啊，佢都觉得可能仲舒服啊，系嘛？即系翻咗工就系、
1: 系
0: 理翻工嘅嘢啊嘛，喺屋企话几多嘢都要自己全部亲力亲为，全部要打点，系咪？嗰种压力咧其实好大，所以喺当中咧其实。作为丈夫的、都是要理解这一种的辛劳，这一种的肯定他在家中的付出，还有呢就是适当地安排给太太都是有一些的 me time， 有休息的时间、这个先表达到丈夫明白，还有呢愿意给太太有些空间，
1: 还有你可以鼓励你太太去做一些他平时喜欢做或者他跟你拍拖的时候去做的事，而现在因为要照顾家庭他没有去做的事，那你鼓励他去做嗰样嘢咯，
0: 冇错啊！呢、这个就会佢会觉得咧啊，真系你都系叫做唔单止明啊，仲有咧真系行动上边咧、去到俾我咧明白你系知道我系辛苦嘅，系、嘛？咁呢个咧对于太太个意义咧好重大咯。
1: 下集我哋同样时间继续讲下，究竟有啲乜实际行动咧可以撑个太太咯？好唔好？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沈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省里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噃。佩佩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星期六，同样地都系5:00到6:30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再次同你相遇。临走之前提提你啦，室外温咧28度啊，相对湿度8%。

13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咧日间系最高气温去到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咁大家特别要留意啦。有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热带气旋红霞会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八百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而家评估较大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话，听日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系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会视乎红霞嘅强度变化、强风区同本港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喺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立法會議員繼續在北京的國家事務研修考察，出席有關不斷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專題講授。立法會秘書處說，議員在講授期間踴躍提問，與專家交流，並認為與內地立法機關多溝通，多參考國家經驗，有助立法會更好履職盡責。議員又分組實地考察新質生產力、基層立法和城市活化項目。議員今日會繼續出席研修考察的行程。香港動漫電玩節今日起一連五日在灣仔會展舉行，今年會場第一次由展覽廳一和三擴展到展覽廳五，大會估計可以同時容納38,000人，參展商有201個。今屆焦點包括設展區出售古董玩具，亦都會展出本地漫畫家的原稿，亦都會有大型電影角色裝置和卡通人物裝置，以及近期流行的陀螺對戰區。有參展商說，今年準備多款會場特別版玩具，預計今年生意額將會有大約30%增長。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上午10:00到夜晚9:00，下星期二就提早在夜晚8:00闭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4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咧，听日就会扩大至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而机管局咧亦都会推出全新的二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的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嗱，措施推出以嚟的反应、用家的体验是点咧？我哋都包括啦，向过内地嘅一啲车主了解过，阵间嘅特写环节会跟进。
2: 运输署咧系批准喺机场岛啊进行无人驾驶测试，如果测试系符合要求啦，署方啊系会再跟进未来商业运作嘅申请噶。我哋嘅特写环节咧就会请嚟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嘅成员张欣宇，讲下无人驾驶喺本港嘅发展，以及咧相关嘅安全保障。
3: 竞争事务委员会昨日第一次公开部分的会议，增加透明度。主席翟少棠昨日都交代，修改竞争条例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进度，以及新推出的加强版不合谋条款的范本，怎样加强到对招标者的保障。详情留意阵间的详细

0: 报道。
1: 嚴重的骨質疏鬆是可以帶來不良影響，最主要就是容易骨折。港大就推出免費的骨質疏鬆的篩查服務，透過社區藥房希望可以及早識別高風險人士。港大醫學院的專家稍後就會跟我們講解一下本港骨質疏鬆的情況以及篩查服務的詳情。
0: 今早的國際話題我們包括會講一下韓國那一邊，韓國當局是公布位於國家新行政中心世宗市的总统新办公室项目初步设计方案已经选定了。世宗市是位于首都首尔以南大约120公里，作为未来行政首都的职能以至迁都的构想，他们的目标现任政府如何去推进就会成为阵间环看天下的话题。
1: 植物病了不知怎么处理，可能大家只能够是周围问下朋友或者有经验的人士。英国有一个喜爱园艺的女子就开办全国第一间的植物医院，她说希望城市人都可以继续享受大自然的疗愈感。放眼世界会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跌大約1%到2%以上，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和 Tesla 的資本支出上升，再度引發市場對於投資人工智能巨額支出的擔憂。中東局勢持續緊張，油價大升加劇對於通脹壓力，美國國債收益率上升等都不利市場氣氛。納斯達指數收市是報25,137點，下跌553點，跌幅2.15%。到瓊斯指數收市報51,711點，下跌506點，跌幅近1%。標準普爾500指數收市報7,408點，跌90點，跌幅1.21%。Alphabet 跌超過7%。Tesla 就重挫近50%，其他大型科技股亦都受壓。Meta、亞馬遜跌超過3%到近50%。Nvidia 同埋蘋果跌超過1%。欧洲主要股市向下，英国富士100指数收市报10,639点，跌77点，跌幅0.7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299点，跌138点，跌幅1.6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763点，跌392点，跌幅1.56%。国际油价延续升势，布兰特期油升穿每桶$100收市，是五月以来首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油轮，市场担心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的航运亦都会受到影响。九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100.69，是五月22号以来最高收市价，升幅7%。九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2.19，升幅6.2%，是六月初以来最高收市价。投资银行高盛就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中断持续去到2027年，布兰德期油在第四季可能突破每桶$120，出年的均价可能会达到$100。如果曼德海峡和苏伊士运河亦都持续中断，油价仍然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金价就跌2%或以上，油价大升，强化联储局可能加息压抑通胀的预期。现货金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047，跌2%。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050.2，下跌近2.5%。美元上升，较早时系报101.45，升超过0.3%。欧元对美元下跌，欧洲央行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美元对日元就升到去近40年嘅高位，曾经触及163.98日元，系1986年11月以嚟最低。日本财务大臣重申，政府已经做好必要时在汇市采取果断行动的准备。而日元之前失守160日元关口之后，日本政府曾经在4月和5月买入日元干预汇市。 另外，市场预计日本央行在加息方面将会加

0: 有全球其他主要央行更加审慎，预计今年累计加息25个基点。高盛认为日本在七月会维持利率不变，下一次加息的时间是出年的一月。跟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3.84,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409, 人民币 6.77,英镑兑美元 1.332, 欧元兑美元 1.138, 澳元兑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7。 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向下，科技和平台股的跌幅较大，美团 ADR 较本港在日收市价跌近 2%， 阿里巴巴就跌近 3%， 友邦 ADR 跌近 1%。至於港股是結束兩日的跌勢，昨日重上25000点水平，恒生指數在接近全日高位收市，報25210点，升318点。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計劃今年稍後再度率團出訪中東，他說當地近期出現戰亂等的挑戰，保持雙方經貿關係可以增進中東對於本港的信任。陳茂波說要重視歐美資金的來源，同時亦都要開拓新資金新市場，中東和東南亞正是本港開拓新市場的重點。任浩峰報導。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再度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随行的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代表，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到会客室表示，中东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多元的经济发展计划，会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以至初创带来商机。中东持续出现紧张地缘政治局势，他形容中东伙伴和中国人一样讲求信任和友谊，本港和当地保持经贸关系大方向不变。
2: 英文有句说话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 debt， 在现在这个环境之下，他们遇到挑战，而我们同时间也都继续在合作贸易又好投资又好和他维持关系，甚至有合适的项目我们继续做下去，继续支持下去，其实他们是会因此对我们更加信任。
1: 本港以往资金来源以欧美为主，陈茂波认为仍然很重要，但本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就是重点开拓地方。
2: 东南亚和中东我们重点开拓的方式有少少不同，中东就是资金，跟着就是一些产业，东南亚就是更多就是协助我哋內地嘅企業喺東南亞佈局佢嘅產業鏈啊、供應鏈啊咁，同埋咧就鼓勵一啲東南亞、泰國啊嗰啲好嘅公司嚟我哋呢度上市。
1: 陳茂波透露，目前有超過500家公司申請嚟香港上市，聯交所已經增加人手同資源處理，同時重申會對上市公司嘅質素把關。香港電台記者任浩峰報道。
0: 多个大型新盘部署推售，涉及超过4000伙。汇德丰地产话，多个新盘同时准备发售，反映发展商对于市况有信心，相信市场有能力消化。集团亦都期望加快北部都会区内农地转换的发展。刘伟豪报道。
3: 多个大型新盘正系部署推售，包括汇德丰地产在古洞的住宅项目，两期合共提供781伙。是該區首個私人住宅項目，新地的錦田項目以及華潤置地海外的長沙灣項目，就分別提供超過560伙和大約2200伙。香港興業和中信泰富的御景灣項目就提供490伙。匯德豐地產副主席兼常務董事黃光耀說，最近多個新盤同時準備發售，但相信市場有能力消化，集團期望趁機加快北部都會區的農地轉換發展。
4: 每一個月都不止一個盤可以推售，通常都是大家覺得市好就會覺得有信心去推盤。近期準備有幾個盤發售的，其實都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定位，應該市場是有能力可以消化的。看回我們一些查詢裡面都發覺客源都很廣泛，不同的地區都有，接下來整個北都包 括古洞北，仲有好

0: 多發展嘅土地嘅。
1: 根據物業顧問同埋地產代理嘅統計，今年上半年本港樓價嘅累計升幅介乎大約7%至到超過10%。黃光耀估計下半年嘅升幅會較上半年溫和，維持今年全年樓價升10%嘅預測。他認為中東局勢的影響慢慢減退，美國息口未見上升的風險，同時本港經濟向好，找到新的發展動力，認為樓市穩定吸引資金流入，帶動投資者入市。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今早早的財經華爾街到這裡再見。
3: 紅燈不要行，紅旗不要遊啊。
4: 每當天氣惡劣時，公眾泳灘都會懸掛紅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6嘅时间，留意翻最新嘅天气情况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上昼5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咧系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3%。
7: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是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而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低；而在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8: 今日的事，
7: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是会出席昂坪36020周年缆车夜航的首航典礼。
6: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今日是会见传媒，是会做年度回顾和展望，并且分享香港和环球商贸发展的新机遇。
7: 天文台稍后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最新的风暴消息。
6: 食物安全中心是会举行记者会，公布第二次总膳食研究有关镉和铅的结果。
7: 港铁是会交代屯门南延线项目的工程进度，并且安排传媒参观屯门南站的工地。
6: 香港动漫电玩节今日会在湾仔会展开幕。

0: 嗱，好多人都中意啦，宵夜食啊！俄罗斯近期就兴起咗咧烧烤陪伴员嘅新服务，客人咧可以咧请陪伴员咧帮忙咧系 BBQ 同埋咧聊天，咁即使咧只系得自己一个人咧，都可以享受到咧烧烤嘅乐趣。陈家会讲下。
1: 嗱，英国咧有一个足以园艺嘅女子，咁就开办咗全国啊第一间植物医院，医治生病嘅室内植物。咁佢就话咧，希望植物医院可以维系住城市人同大自然之间嘅纽带，咁让城市人咧可以继续享受大自然带嚟嘅疗愈感。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0: 除虫或者施肥等疗程。如果是一些简单的疾病，最快20分钟就可以完成咨询和开药服务，但是如果病情严重，植物就要住院在病房或者隔离区接受观察。至于诊金，主要根据植物的大小和所需的治疗复杂程度而定。科斯特洛表示，室内植物是城市人体验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植物不再只是冷冰冰的家居装饰，而是有生命和陪伴作用的家庭成员，承载着很多情感。他希望透过创办植物医院，维系城市人和大自然之间脆弱但又珍贵的纽带。每当见到有客人拿走康复的植物并了解护养方法的时候，他和医疗团队都如释重负，感到无比喜悦。科斯特洛又说，医院是一个不批判空间，即使主人种不掂棵植物都不会被指责。他期望透过医治、教育和开设更多植物医院，帮助城市人重拾种植的信心，继续享受自然带来的疗愈感。不少人都喜欢宵夜食，但未必随时都找到朋友陪伴，一个人宵又太闷。俄罗斯近期兴起宵烤陪伴员服务，到场帮手宵夜食，和客人倾下偈，令客人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宵烤的乐趣。俄罗斯各类网站最近出现不少宵烤陪伴员的广告，主要针对男性客群，满足民众想享受户外宵烤但缺乏同伴的需求。客人只要给$13-65，折合大约$102-510，就能够聘请陪伴员到场帮手宵烤、倾偈和营造欢乐气氛。不过食材的费用就要另计，部分陪伴员的收费会较高，他们会额外提供采购食材、搭建帐篷等附加服务。至于陪伴员的背景亦都十分多元，有人本身在莫斯科做厨师，亦都有人拥有心理学背景，又有陪伴员延伸服务范畴到陪伴客人烧烤以外，可以陪同参加音乐节、演唱会、听讲座或者去餐厅用膳。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有研究指出，都市化迅速发展，邻里间的社交连结变得淡薄，加上单身人数持续上升，当地有高达43%民众正是面临不同程度的孤独，这个正正是陪伴员兴起的关键原因。有当地餐馆老板说，陪伴员的兴起本质上是市场供求驱动的现象，能够满足现代人对社交和陪伴的短期需求。聘用陪伴员不等于用钱买朋友或者试图取代朋友，而是为了度过一个舒适的晚上，结识新朋友，属于一种有效益的消费。
1: 时间嚟到朝早6:53，留意翻天文台话咧，热带气旋红霞会喺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且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咁到时天文台咧系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今日嘅天气预测就会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3%。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展开自动车无人化的测试，车上将会不设有后备操作员随时候命，而是由遥距中心操控和监察运作情况。今次的测试项目，营运商百度公司表示，将会在下个星期一以他们的左太车开展无人驾驶测试，开创全球右太市场首个无人自动车测试的先河。日后还会将香港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拓展至全球的右太车市场，持续推动香港方案走向更广阔的全球市场。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说，署方在确保道路安全的前提下，才批准今次的自动车先导牌照测试项目。运输署至今已经向全港发出8个先导牌照，涉及65架自动车。有业界人士说，香港的道路设计和交通规则和澳洲、英国等右太车的城市是接近，成为采用左驾的内地汽车最好的试验田，助力内地车企出海到右驾市场，亦都彰显香港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 高铁西九龙

0: 站同机铁西九龙站咧系自动车接驳咧系即将落实。早前运输署系透露，今年下半年做路面测试，安排四架自动车测试载客同埋运送行李，车程大约七至到八分钟。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咧话，正系推动多元化无人车辆嘅测试。西九路线嘅项目咧就系主要测试无人小巴。署方亦都正系处理更大型车辆嘅申请，希望陆续有更多路线能够实现到无人化测试。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警方寻日联同卫生署喺北角同埋油麻地采取针对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嘅执法行动，其中喺北角英皇道一间牙科诊所，喺香港嘅咨询处拘捕一名72岁男子，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并且系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机、牙科椅同埋牙科工具等等嘅证物。警方正系调查涉事嘅香港店铺系咪同内地嘅牙科连锁店有关联，以及是否有其他嘅涉案人士。根据牙医注册条例定明，只有注册牙医才可以从事牙科执业，包括使用口腔内扫描仪器取得另一个人的数码影像。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2026年菲尔兹奖昨天在美国费城揭晓，一共有四位数学家获得这个殊荣。中国数学家王红、邓旭双双获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家在菲尔兹奖上面的历史性突破。这个是菲尔兹奖设立近百年以来中国籍的数学家第一次获奖。王红亦都成为这个奖项90年历史上面第三位获得这个殊荣的女性数学家。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邱成桐形容王红、邓旭作为中国新一代数学研究者，凭借着硬核原创成果，企上在世界数学之巅，实现了几代中国数学人的共同心愿。报道提到，王红是用几何测导论透视百年谜题内核，邓旭就用偏微分方程的桥梁连接微观和宏观世界。这些纯数学的突破和人工智能和巨星智能等科技前沿息息相关。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为了进一步打击围标，竞委会昨日披露多个建议方案，提出民事刑事双轨制，亦都是倡议刑事化的最高刑罚应该以判监七年为起跳，判囚十年亦都是考虑方案。另外又建议将签署不合谋条款的规定纳入建筑物管理条例，扩大规管。竞委会早前在宏福苑听证会上作出总结陈词，提及现存的法例框架和刑罚不足以阻吓围标。竞委会会议昨日就亦都首度公开部分，允许传媒旁听。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城巴是再发现有座椅藏针的事件。城巴发言人回复说，事件入面一名乘客受伤。昨天下午大约两点半，城巴一架七号线的巴士去石牌湾方向驶至到港大西闸的时候，车长获乘客通知，上层中排的座位是发现一支缝纫针。据了解，受伤的乘客是一名29岁女子。今次是城巴两个月之内第三宗座位藏针的事件，全部涉案的巴士路线都不相同，至今是未有人被捕。信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七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了。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和大家跟进电车方面的消息。较早前紧急路轨维修已经完成了，东西行线的电车服务已经恢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亚皆老街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胜利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而另外牛头角道都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是封闭的，大家经过请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今日稍后会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红霞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的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由天文台科学主任杨日朗讲述天气情况。
2: 咁我哋就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咧，会喺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同埋就进入本港800公里嘅范围入边。咁到时候咧，天文台系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嘅。咁而按照而家嘅预测路径，红霞会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步增强。咁按照现时嘅评估咧，红霞系有较大嘅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嘅。咁但系咧，佢同本港嘅距离系仍然存在住变数。今日咧，中国东南部咧系仍然受到副热带高压脊嘅影响。咁而家嘅天色咧都系大致良好嘅。咁所以咧，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啦。咁但系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咁而日间系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咧大概系34度。咁而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嘅。咁而星期六咧初时咧，本港嘅天气咧都仍然系酷热嘅。咁但系咧就随住咧红霞就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啦，咁就听日嘅稍后咧，本地嘅风力系会逐渐增强，咁而咧狂风骤雨都系会增多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系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嘅大规模作战行动，又话伊朗受到嘅教训唔够深刻。伊朗革命卫队就话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于区内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罗宇光报道。
3: 美军连续多晚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以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作好一切准备。他又指伊朗方面想谈判，但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之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当地星期四表示，鉴于目前同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方目前已经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好准备。卡茨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和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向伊朗发出严厉警告，表示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将会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以色列时报就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林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三艘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革命卫队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印度、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的关税，税率介乎10%至12.5%，替代即将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总统特朗普为缩减贸易逆差而根据国家紧急状态实施的10%至50%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其后引用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日的临时10%关税。措施将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凌晨到期，新关税将会随即生效。

0: 中方一直否認存在強迫勞動問題，亦都反對各種形式的單邊關稅措施，指關稅戰、貿易戰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經貿問題應該在平等、尊重、互惠基礎上透過對話協商解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在吉爾吉斯與白俄羅斯外長雷任科夫會面，王毅說中方將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維護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反對外部勢力以任何借口干涉白俄羅斯的內政。王毅與烏茲別克外長塞爾多夫會面時就說，中國與烏茲別克要用好合作機制，打擊三股勢力及跨國有組織犯罪，並且在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平台加強團結協作，推動構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梁正滔報導。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至听日出席在吉尔吉斯乔蓬亚塔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在出席外长会前，王毅昨日分别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王毅和雷任科夫会面的时候表示，相互支持是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义，中方将会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白方内政。他又说，长期以来白方在涉华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不移和中方并肩，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新华社报道，雷任科夫说，白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将坚定发展对华关系，推进双方全面合作，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又说白方好荣幸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愿意同中方在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沟通协作，事实证明白方选择的道路是正确，两国未来合作空间更加广阔。王毅和塞尔多夫会面的时候就说，中方愿意和乌方全面挖掘释放合作潜能，高质量推动中吉乌铁路建设，在新型工业化领域打造更多标志性项目。王毅说，双方要用好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尔多夫表示，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愿意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关键矿产、数字经济等全方位务实合作。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翻嚟本港，警方以及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嘅牙医诊所，拉咗个72岁本地男子，佢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警方表示，接获市民投诉同相关情报，与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喺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及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嘅资历，在涉事诊所有几多病人等，就仍然调查中。卫生署提醒市民切勿帮衬无牌牙科诊所，以免导致治疗失误、感染风险或其他健康危害，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上调2.04%，金额介乎10蚊至到128蚊。平均上调金额为51蚊，今年10月起生效。委员会主席张仁亮话：，今次加幅低过同期通胀同最低工资加幅，形容系相当温和同可以接受。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11点，跌5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8点，跌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5，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9.63美元，卖出4050.12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上

0: 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极高。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将于9月年满41岁嘅莫迪力，同意甲劲旅 AC 米兰续约一年，下季将会在前曼联主帅亚摩连麾下效力。这位克罗地亚国脚去年夏天离开效力了13年的西甲皇家马德里，加盟 AC 米兰。当时双方签订一年合约，并附带续约选项。莫迪力在刚过去的球季为 AC 米兰出赛37次，攻入2球，球队最终在意甲联赛排名第5，意大利杯16强止步，成绩不算突出。莫迪力刚刚结束第5次世界杯之旅，克罗地亚在32强不敌葡萄牙出局。谈及与 AC 米兰的新合约，莫迪力说很高兴能够留队，又指由他来到的第一日开始就感受到热情和关怀。他承认球队上季表现低于预期，但来的一季期望强势反弹，他准备好再次为球队全力以赴。另外，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超应届冠军阿仙奴准备以7000万英镑收购纽卡素中场兼队长基马尼斯。报道指这位28岁巴西国脚是枪手的首要引援目标，球员本人亦希望加盟兵工厂。转会谈判近日进展迅速，预计个人条款不会成为问题，但7000万英镑的报价是否能够满足纽卡素就仍然有待确定。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7:13，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2: 早晨，多位，我们先看下国际消息，我们讲下韩国那边。韩国的首都是首尔，大家都知道，他们早年提及过迁都的目标。韩国当局最新公布位于国家新行政中心世宗市的总统新办公室项目初步设计方案已经选定了，预计可以在2029年8月起好。总统李在明上任以来一直积极推动有关的项目，不过当局就表明基于可能引发宪法层面的争议，新办公室落成亦都不意味整个总统府或者首都的职能会搬迁到去世宗市。
1: 世宗市是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20公里，近年已经是陆续有不同的政府部门进驻了。有内地传媒早前就了解过韩国行政迁都的最新进度，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在世宗市新建总统办公室的项目，根据韩国传媒报道，当局已经从众多早前公开招募的构思作品入面初步敲定设计，重选作品来自当地一个建筑师事务所合组团队。报道话，设计既有现代的元素，亦都糅合了韩国传统建筑、韩屋入面的空旷庭院等风格。最终设计估计未来仲需要大概一年时间改良修正，之后就会正式动工，希望在2029年8月完工。总统新办公室未来坐落的世宗市位于首尔市以南120公里，2006年原址正式以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庙号世宗命名。

定位为国家新的行政中心城市，建立新行政首都的构思早在2002年由时任总统卢武铉提出，目的是要避免国家经济和人口过度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的首都圈范围。不过多年来经历执政党轮替、朝野博弈、地方居民、部门反对声音等阻滞，世宗市的基础建设要等到2007年才动工，政府不同部门其后按计划分多个阶段进驻。今年2月，内地传媒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实地了解过世宗市的最新情况，这里和首尔相隔大约两个半钟头车程，市内结合原有居民的旧城区以及由政府建筑物组成的新城区。当地官员说，2021年左右世宗市已经基本建成为一个具有质素的生活型城市，市内的原有居民连同新加入的人口目前合共已经达到397,000人，逐步接近2030年规划达到500,000人口的目标。世宗市长崔文浩受访时说，连接首尔市和世宗市的新高速公路及高铁线相关规划正推进紧，预计启用后来往两地的交通时间能够压缩至大约半个钟头。他提到现时每年因为中央机关分散运作所产生的出差和留宿费用超过100亿韩元，折合大约500多万港元。报道引述资料，由2012年至去年，23个中央行政机关、22个所属机关、16个国策研究机关以及10个公共机关已经分8批搬入世宗市办公，大约21,000名公务员离开首都圈。现时留在首尔运作的就包括总统府、国会、连同外交部、国防部、统一部等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外交及宪法首都职能的重要机关及部门。另外亦有一些部门分别进驻到釜山、大田和京畿道、和川等城镇。报道提到，现时韩国民众一般都叫世宗市做新首都。世宗市的建设资金目前每年由国家层面投入大约22万亿韩元，市政府每年自行筹集20,000亿韩元用作营运和完善基础设施。市长在访问中承认，过去因为不同地区的政党势力以至政府部门抗拒等因素，都令到行政迁都出现阻力。他认为要真正实现迁都，总统常驻始终最为关键。不过今年三月，韩国国会议长与原籍再次以具争议性和时间限制为由，从推进紧的宪法修正案中移除将行政首都写入宪法的议程。面对政治现实，市长认为世宗市要真正成为新首都，过程仍然是非常困难。总统李在明早前表明，到了任期结束那阵，希望可以在位于世宗市的新办公室卸任。不过负责新总统办公室项目的韩国行政中心综合城市建设厅日前回应说，新办公室起好之后，不意味整个总统府及国家首都职能将会搬迁到世宗市，以防再次引发严重的违宪法律诉讼与宪法争议。

0: 翻嚟本港，我哋讲下啲有关健康嘅话题。香港大学推出由社区药剂师主导嘅免费骨质疏松症筛查服务，透过喺社区药房设立恒常化嘅分层风险筛检，及早识别出高风险人士，并且转介至到家庭医生作进一步骨质密度检查同埋诊断，协助潜在病人及早获得治疗。
1: 港大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副教授张正龙就话，骨质疏松同年龄是有关的，随着人口老化，近年本港骨质疏松症的病人亦都有上升的趋势，希望可以透过筛查计划提升公众对于骨骼健康的认识。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倪子莹是访问了张正龙，听下他怎么说。
2: 香港是一个全球人口寿命最长的地方，同埋我哋个人口老化嗰个情况系几严重嘅。所以我哋系年纪比较大，例如长者方面个群组咧系逐年逐年咁递增。骨质疏松系一个同年纪有关嘅一个疾病，所以喺香港嗰个骨质疏松咧近几年系有上升嘅趋势嘅。主要集中嘅群组咧都系一啲停月经嘅妇女咯。咁男性方面咧都系有所增加嘅，咁但系当然喺嗰个女性方面咧嗰个增加嘅比例系多啲嘅。
3: 骨质疏松有冇啲咩先兆咧？最严重可以导致到咩情况？
2: 骨质疏松我哋叫做隐形嘅杀手，真系可以完全冇先兆嘅。咁所以有时啲人话啊，我而家骨痛啊，或者我发觉我个身高矮咗啊，甚至有啲人系驼背。咁原来呢啲已经唔系骨质疏松咁简单啦，已经可能系去到骨折咯。咁骨折当然啦，有简单嘅骨折，例如你手指骨骨折都系叫骨折。咁但系例如最常见嘅骨折，我哋有几类啦，一个就系可能喺手腕啦、脊椎啦，同埋喺个股骨或者髋骨嗰个关节个位嘅。嗰个严重结果咧就系、是、第一样嘢，佢哋就好多时候佢个生活习惯会有所影响啦，因为佢跌断完骨，佢个行动力系大幅减低嘅，咁所以生活习惯有影响啦，同埋系经常会痛。咁另外第三样嘢咧就系佢个死亡率啦系好高嘅，一年嘅死亡率咧系 20%， 即系或者100个人有20个人一年内会死亡。咁而5年内嘅死亡率咧，100个髋骨骨折嘅病人咧系有大约有50个系会死亡嘅。
3: 呢、这个骨质疏松筛查计划咧，你哋会用啲咩方法去揾出呢啲患者咧？
2: 我哋会利用呢个华人骨质疏松筛查工具，我哋叫 COSA 啦，就去揾出呢啲病患者。咁呢个 COSA 点得嚟嘅咧？我哋利用一啲人工智能同大数据，将骨质疏松嘅风险因素放咗落去，然后嗰个人工智能 AI 模型咧就帮我哋揾出四个最重要嘅工具或者因素啦，包括咗年龄啦、性别啦、体重同埋个骨折史。咁利用呢个 COSA 呢个问卷咧，我哋就可以将参与者就分别为高风险同埋低风险嘅人士。咁高风险嘅人士咧，即证明咗佢哋嗰个骨质疏松嘅风险系比较高，同时间其实佢哋将来十年内个髋骨骨折个风险亦都系比较高嘅。
3: 咁点样去连结呢啲社区药房或者药剂师去跟进呢啲个案咧？
2: 咁呢个服务流程咧，就系、是、我哋根据我哋啱啱呢个试点嘅一个计划，同埋我哋一啲回馈啦，例如药剂师同埋一啲参与嘅市民，佢哋觉得计划点样先可以改进，最后成为咗我哋呢个 SOP 服务嘅流程啦。咁呢个服务嘅流程，我哋亦都俾咗香港骨质疏松学会去审批嘅。嚟紧我哋嘅服务试点或者将个服务点样推广咧，就系、是、将个服务推广到其他社区药房里面。咁我哋会培训佢哋嘅药剂师，同时间教佢哋点样去将个服务带俾市民嘅。
3: 你啱啱都有讲到话人口老化呢个问题啦，你会点样评估呢个病症为医疗体系带来嘅影响？会建议点样去预防呢？
2: 我哋之前估算咗喺2050年咧，骨质疏松嘅人口比例咧，大约有2至3倍嘅增长，同时间骨折咧系都会有相应嘅增长。最重要咧，骨折嗰个治疗费用系非常昂贵嘅。咁我哋最近期估算，每一个髋骨骨折病人，我哋需要200,000去治疗嘅，呢个叫做直接医疗成本是200,000。咁所以例如我哋一年近年可能是7,000个多啲咧，你可以计一计7,000乘翻200,000嘅成本咧，系讲紧系好多亿嘅一个成本喺度咯。咁若果我哋唔去早啲预防骨质疏松同埋骨折嘅时候咧，我哋相信2050年嘅时候咧，为香港带嚟嘅医疗成本系非常昂贵嘅。仲有咧，我哋知道骨折，尤其是髋骨骨折之后咧，有1/4嘅病人系需要进入安老院舍嘅。咁我哋知道安老院舍嗰个名额非常有限，咁所以若果我哋能够减低个髋骨骨折嘅时候咧，同时间亦都减低咗对安老院舍嘅负担咁啦。
1: 时间嚟到朝早7:24，睇睇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 熱帶氣旋紅霞係會喺今日稍後橫過呂宋海峽，並且進入本港800公里嘅範圍。咁屆時咧，天文台係會考慮發出一號戒備信號。而本港今日咧會係天晴，同埋係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1-2度。酷熱天氣警告咧係生效嘅。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
0: 跟住我哋再转个话题，竞争事务委员会咧，琴日第一次公开部分会议，俾传媒咧列席旁听。主席翟少棠话系希望让到公众更了解竞委会嘅工作，增加透明度。未来系会考虑咧分享更多开会嘅情况，包括咧系执行工作上嘅经验同埋困难。
1: 翟少棠咧系交代啊，收改。

0: 改競爭條例將圍標罪行刑事化的進度，他說是會維持在9月提交首份修例建議的目標，建議將有關最高刑罰定為監禁7年甚至是提高至10年，加強阻嚇力。他又鼓勵公司型界別在採購的時候採用競委會新推出的加強版不合謀條款的範本。新聞天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竞争事务委员会在新任主席翟绍棠领导下有新作风，昨日开会首次公开部分会议供传媒列席旁听。翟绍棠在会上向委员说，做法是希望让公众更了解竞委会的工作，增加透明度。
2: 在可行的范围之内都可以是一个公开的部分，让公众会知悉委员会做的一样工作。当然是委員會的工作裏面有很多都會是牽涉到有機密的情況的，那些當然我們就不方便公開，但我們會選擇呢是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們的工作呢是可以在個公開的部分呢在這裡跟大家去探討。
1: 昨天的會議公開部分歷時大約45分鐘，會上簡介了競委會向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陳詞的內容，資深法律顧問蕭雅儀亦都介紹了競委會新推出的加強版不合謀條款範本。
3: 新的版本是會明確列明簽署了確認書而違反確認書的內容，除了需要負上賠償責任和承擔競爭條例下面相關的罰則之外，亦有可能構成普通法下面的串謀詐騙、欺詐罪，一經定罪最高可以被判處監禁14年。另外第二點就是新版本是加設了這個法定聲明的要求，投標者需要以法定聲明的方式確認他的標書是獨立擬備的，以及在過程中未有參與這個合謀的行為，這個是為串謀欺詐罪以外加設了另一個或者替代性的罪行。
1: 翟绍棠在会议结束后见记者，他说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有助加强对招标者的保障，鼓励公司型机构在采购时采用，但基于私营机构的交易属于商业行为，难以强制执行。
2: 我们尽可能是在这个程序里面加入很多保护到个服务使用者的权利。我们现在在我们改善了的那个范本裏面咧，加強咗，因為喺字面上面咧，我哋講到明咧，喺呢度咧係有一個刑事嘅責任喺度。范本裏面咧，我哋如果係白紙黑字啦，真係明文規定，我哋寫到明係會有呢個咁嘅後果嘅時候咧，咁喺呢個犯罪意圖方面咧，就會有比較有困難啦。對於想係喺呢方面混水摸魚嘅人士嚟講，係會有呢個困難。同一時間咧，如果我哋加強咗喺呢個法定宣聲明嗰個要求咧，咁呢個就唔同啦。呢個係一個宣誓嘅行為，咁所以咧發假誓本身就係一個刑事嘅行為，咁呢個比較直接嘅刑事嘅行為咧，簽落去嗰個雖然佢唔係個老闆，但係如果佢都係知情嘅話咧，佢都會自己係有一個本身嘅一個刑事嘅責任喺嗰度，咁所以呢個咧係一個阻嚇性嘅作用咧，係有加強嘅，係我哋會相信咧係會有效嘅。
1: 被問到修改競爭條例將圍標罪行刑事化嘅進度，以及競委會係咪會等到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發表報告後先至出台？翟绍棠回应话，竞委会目标时间不变，仍然维持九月提出首份修例建议，目标在明年首季提交立法会。
2: 我哋嗰个时间表就冇改变嘅，好似我哋自己本身预计喺九月之内咧，系可以做到，起码做到一份嘅改例嘅建议刑期啦。我哋觉得系需要有一个相对是嚴重的情況之下咧，係有相對的刑罰嘅。但我哋相信我哋會建議咧，係起碼係七年甚至係十年。咁亦都係相應嘅一個罰款噶。咁但係呢個詳細究竟係幾多咧？我哋就未有一個定案嘅。我哋都係仲喺呢啲方面咧係工作緊。
1: 翟绍棠又話，未來會考慮喺公開會議部分透露更多競委會工作內容，包括喺執行相關條例時嘅經驗同埋困難。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热带气旋红霞会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而家评估较大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话，听日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系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会视乎红霞嘅强度变化、强风区同埋本港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喺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话位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气压凌晨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预计红霞向西北偏西移动，逐渐增强，今晚至听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靠近粤闽沿海。听晚至星期六朝早以台风级别在广东珠海至到福建漳浦一带登陆。是听晚至到星期日的朝早以台风级别在广东珠海至到福建漳浦一带登陆。澳门气象局说，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到时将会发出一号风球。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報道說，很多連夜撤離的人是露營區的遊客，而新一輪疏散行動是出於預防考慮。地方官員說，阿卡紅灣周邊已經有大約3400公頃土地被燒毀，目前大約700個消防員正是奮力撲救大火。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接近虹桥；而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十八乡交汇处。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亚街老街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胜利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运输署批准喺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咁车上面咧不设后备操作员，如果测试符合要求，署方系会再跟进营办商未来商业运作嘅申请。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智慧交通联盟理事长张欣宇就形容咧，测试进入无人驾驶阶段咧系属于意料之中，认为咧今次系一个重要嘅里程碑。
4: 至于几时啦，可以商业营运提供载客服务啦，张欣宇就认为喺技术层面嚟讲啊，相信咧数以月计嘅时间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不过咧，由于载客系涉及交通政策，估计需要社会进一步讨论。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咗张欣宇，听下佢嘅意见。
6: 呢一个项目咧，佢本身系 under 我哋一个自动车测试嘅牌照嘅。嗰、那個牌照咧，當時批出嚟嘅時候咧，那個計劃係好清楚嘅，就係、是、呢一款車咧，或者呢一個路線咧，將來係做一個全無人化嘅一個運輸嘅經營嘅，即係佢唔係一個科研嘅項目嘅，佢係一個應用嘅項目嚟嘅。咁所以咧，行到一個全無人，連個司機都唔喺。

0: 上面或者安全员都唔喺车上面嘅一个测试阶段，然之后再去到可以载客阶段咧，呢、这个本身就系批呢个牌照嘅时候好清晰知道一个目标。咁可以话咧，去到呢一个无人测试阶段咧，反映咗即系香港对于呢个自动驾驶呢个行业啦、呢个产业啦，真系今年系算系一个加速嘅一个年份嘅，系一个好重要嘅里程碑啦。但系亦都系意料之中嘅一个安排嚟嘅。
1: 今次嘅无人测试咧，会唔会喺机场岛嗰度当中都会遇到啲咩挑战咁样咧？
0: 其实应该话香港机场岛啦，佢存在嘅挑战咧，系整个油太市场啦，其实存在嘅挑战嘅。首先即系而家世界上比较领先嘅无人车或者系自动驾驶技术嘅公司咧，佢哋嘅发源地全部都系左太市场嘅，无论喺内地啦或者美国啦。咁啊嚟到香港咧，佢首先喺个交通规则方面咧，需要去做一个重新嘅适应啦、学习啦，同埋个调整啦。咁所以喺机场岛嗰度，包括我哋嘅回旋处啦，包括可能路面不断有施工咧，呢啲都系自动驾驶技术。讲真，喺其他国家同埋地区已经有应对过嘅，不过嚟到香港咧，系需要一个本地化嘅一个学习同埋个训练啦。咁所以点解我哋即系成个呢个有人监督下呢一个过程都做咗成就快两年啦，一年半以上啦，终于就系都觉得有信心同埋有个标准，可以做翻一个全无人嘅，代表呢啲技术问题已经系全部解决咗嘅。
1: 你估计咧今次嘅测试咧需时几耐咧，同埋将来嗰个商业营运方面咧可以几时先可以做得到咧？
0: 其实呢两方面嘅，一个就是技术啦，一个系政策啦。喺技术层面咧，我相信呢个就唔会再系一个数以年计嘅一个时间表啦，应该都系数以月计嘅一个时间表啦，即系喺技术层面啦。咁下一个就系讲紧个商业经营啦，即系载客服务啦。咁我谂呢样嘢咧，佢就唔系一个技术问题，反而会系一个交通运输政策嘅问题。佢需要考虑平衡嘅就系、是、你用咩牌照啊，当地嘅交通需求系点样啊，同埋都要平衡翻唔同嘅持份者啊，可能要社会上进一步讨论啦。
1: 假设咧，万一发生咗事故嘅话咧，责任问题咧，大家都会比较关心啦。运输署都有讲到咧，就系话要求营办商咧都要去买有效嘅第三者保险啦，亦都有一个叫做车上面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啦，有需要嘅时候可以配合到啦。你认为足唔足以可以保障到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呢？
0: 其实呢个几个层面嘅保险一定系最基本啦。保险就系个经济方面嘅保障啦。如果对一架自动车嚟讲，佢可能去到一个阶段，譬如而家去到无人化测试嘅阶段，佢车上面冇一个司机咁样嘅类似嘅角色喺度噶啦。咁、那个司机嘅定义系边个呢？咁所以呢，我哋当时做呢个法例嘅时候呢，系将司机嘅定义系扩阔咗嘅。咁对于一个无人车嚟讲呢，视乎返嗰个实际嘅情况，远程嘅个操作员啦，或者系甚至乎车队嘅经营者呢，我哋都可以认为佢系当时操控呢架车嘅一个司机嘅。咁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变咗呢，如果真系有啲咩交通法例相关嘅刑事嘅责任需要追究呢，其实我哋都可以精准揾到嗰个需要去付出责任嘅人嘅。咁所以呢样嘢喺立法嘅时候已经考虑咗嘅。咁另外一个当然呢，最关键都系讲紧技术，应该要做到唔违反交通规则，同埋有个足够嘅应对能力呢。咁呢个先系我哋希望达到嘅目标嘛。而家根据翻香港啲数据嚟睇呢，包括全球啊无人化自动车佢跑出嚟一个表现呢，整体上个安全表现已经系超过人类司机嘅。咁所以我谂呢个都系点解全球嘅一啲监管都越嚟越有一个开放嘅一个心态咧，系俾啲无人车试运行啦，甚至乎载客运行咧，背后都系技术已经去到一个比人类更加安全嘅一个水平。咁另一方面，我哋喺法例方面、喺保险方面咧，都有一个本身人类司机相约嘅一个保障啦。咁所以我觉得呢方面已经系一个比较全面嘅一个应对嘅方案。
2: 继续同大家探讨下有关交通嘅话题。粤车南下入境市区嘅措施咧，听日系会扩大至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嘅二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同澳门嘅旅客咧，经港珠澳大桥访港。
3: 有内地车友社群负责人就话啦，下个星期咧系会联同新一批车主自驾游嚟香港。咁佢话咧，粤车南下推出以嚟啊，两地嘅爱车之人系有更多嘅机会交流，同时亦都会喺香港消费。
2: 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咧，计划下增加咗咧粤车嘅城市数目，都有助咧推动本地消费。咁又建议咧喺港珠澳大桥以外试行开放更多出入境口岸去方便车主。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的报道。
4: 去年年底推出的粵車南下入市區措施，明日開始會新增多五個內地城市，包括深圳、佛山、東莞、惠州和肇慶，意味全部九個大灣區城市的車主都可以申請用港珠澳大橋來香港，每日預約名額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數維持最多三日。機管局明日開始亦都會推出全新的易泊遊服務，方便內地和澳門旅客經港珠澳大橋訪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運輸署署長謝詠儀和機管局處理行政總裁姚少聰等人到時會出席旅客歡迎儀式。廣州車主 Holy 本身是一個車友社群的負責人，他亦都是去年年底第一批南下的車主，嚟緊下個禮拜會聯同新一批包括嚟自深圳和東莞的車主一起揸車嚟香港。他話粵車南下措施令兩地愛車人士可以有更多機會共聚一堂，交流汽車文化。
5: 因為我接觸的群體比較多，或者是多做熱車南下，其實都是那些外車人士。因為我周圍都很多朋友把車帶去歐洲啊，帶去俄羅斯啊，帶去東南亞啊，樣他們當為一個出境遊的，我人去不特止我的車都一起去，他們很喜歡香港的汽車文化的氛圍，互相的融合交流。好像我都近排都去石澳，其實他們都即香港玩車的人對於熱車南下這件事都比較歡迎的，他不會說、啊、你過來阻塞交通、啊、那些哇，原來兩地的玩車是要可以這樣交流的。
4: Holy 又說粵車車主都會把握機會消費，以他為例，粵車南下措施推出至今七個月，他每個月平均揸車來香港兩次。
5: 嚟得嘅佢肯定會消費，因為佢都有做咗心理建設，話我都使咗嘅錢啦。咁我嚟肯定買啲嘢食下嘢啊，帶啲嘢翻去啊。香港而家匯率係低啊，盡量買多啲咯，塞滿成個尾箱啊。好似我最近去香港買鏡頭又係咁買，買金飾又係咁買啊。確實選擇多，又去咗玩，又去咗食，又買嘢翻嚟，抵曬成個路費。
4: Holy 亦都係自媒體創作人，佢會拍攝唔同景點同埋活動，再製成短片分享感受，其他車车主都可以从中了解香港多一啲。佢亦都提到部分大湾区城市嘅地理位置唔近港珠澳大桥，以深圳为例，预计单程揸车嚟香港要两个几到三个钟。为咗把握粤车南下商机，本港多个发展商喺旗下商场推出优惠给客，包括提供免费泊车同埋现金券等。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话：，本港现时有十几间酒店推出粤车南下住宿同埋消费套餐，佢集团旗下两间酒店都有同类嘅套餐，亦都专门加装咗多支充电桩。粤车政策落实以嚟，唔少入住酒店嘅车主都系一家大细。
6: 香港系旅游城市，一定有多元嘅旅客。粤车南下对一啲家庭游旅客咧系好适合嘅，无论系两代同行或者三代同行啦，我哋会有个套房 package 俾佢嘅，咁家庭夜晚嘅聚会会变咗更加好嘅。我哋发现上个卖套房系好咗嘅，因为商务客跌咗咧，而家就靠粤车南下嘅家庭客去补足呢一点嘅，整体会消费连埋食饭啦、个 package 啦，会加埋落去咯。
4: 随住粤车南下入市区措施，听日会扩展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陈宗仪欢迎新安排，但佢提到唔系所有大湾区城市都近住港珠澳大桥，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出入境口岸，方便车主。
6: 我估计咧，深圳咧就系好渴望嚟香港又方便。如果你俾佢揸车嚟咧，里边啲富人就成日都嚟噶啦。一部分你攞100个，或者100个你攞一半啊，50个试下深圳单一口岸试一试嘅效果啊。譬如深圳湾口岸啦，我建议，咁你咪睇睇个效果咯。如果将来成功嘅，咪先陆续去增加其他口岸咯。深圳好大嘅，个区域好大，东边咧香园围都可以嘅。
4: 运输署回复查询时话，粤车南下实施以嚟，整体运作有序畅顺，申请同埋预约数字持续上升，截至到今个月中，入境市区申请超过13000宗，当中超过11000个获批，累计预约出行数目超过9000架次。

时间嚟到朝早7:45，都提提大家咧。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红霞会喺今日咧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且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咧都会考虑系发出1号戒备信号。

0: 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亦都提提大家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11，强度咧属于极高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0%。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机场岛真无人驾驶，全球幼太车市场第一次。南华早报，本港推进首个真正无人驾驶测试。星岛日报，警方搜查内地牙科本港驻点，拘捕涉嫌非法执业男子。商报嘅头版就报道，香港马来西亚签多项合作备忘录。资本市场深度互联互通。
0: 明报嘅头版报道，中国籍数学家双响首次获得菲尔兹奖。大公报嘅头条同样是黄鸿、邓旭双双登顶，获颁数学界最高荣誉，中国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东方日报嘅头版是香烟包装计划增加规管，九成嘅报贩认为难保饭碗。信报，美国抨击 Kimi K3 违规开发，中方驳斥。经济日报的头条同样关注到美国指控越资暗面 Kimi K3 偷窃技术或制裁。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展开自动车无人化测试，车上不设有后备的操作员随时候命，而是由遥距中心操控和监察运作情况。今次的测试项目营运商百度公司表示，将会在下个星期一以其左太车开展无人驾驶测试，开创全球右太市场首个无人自动车测试的先河。日后亦都系会将香港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拓展至全球右太车市场，持续推动香港方案走向更广阔的全球市场。运输署署长谢永仪表示，署方在确保道路安全的前提之下，才会批准今次自动车先导牌照测试项目。而运输署至今已经在全港发出8个先导牌照，涉及65架自动车。有业界人士说，香港的道路设计和交通规则和澳洲、英国等右驾市场接近，成为采用左驾的内地汽车最好的试验田，助力内地车企出海到右驾市场，亦都彰显香港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文汇报报道，
0: 明报的报道亦都讲到，在西九龙的高铁站和机铁站的自动车接驳是即将会落实。早前运输署是透露今年下半年做路面测试，安排4架自动测试载客和运送行李，车程大约是7至8分钟。运输署署长谢永仪说，正是推动多元化无人车辆测试，西九路线项目是主要测试无人小巴，署方亦都正系处理紧更大型嘅车辆申请，希望陆续有更多嘅路线能够实现到无人化测试。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警方寻日联同卫生署喺北角同埋油麻地采取针对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嘅执法行动，其中喺北角英皇道一间牙科诊所在港咨询处，拘捕一名72岁男子，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并且系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器、牙科椅同埋牙科工具等等嘅证物。警方正系调查涉事香港店铺系咪同内地牙科连锁店有关联，以及是否有其他嘅涉案人士。根据牙医注册条例定明，只有注册牙医才可以从事牙科执业，包括使用口腔内扫描仪器取得另一人的数码影像。香港牙医学会在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说，政府各个部门及时果断介入行动，有效堵塞非法牙科服务带来的公共卫生漏洞，充分体现特区政府恪守民生为先、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专业担当和责任。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2026年菲尔兹奖昨日在美国费城揭晓，一共有4位数学家获得这个殊荣。中国数学家黄鸿、邓旭是双双获奖，实现中国数学家在菲尔兹奖上的历史性突破。这个是菲尔兹奖设立近100年。

0: 工智能以及巨新智能等科技前沿是息息相关。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为了进一步打击围标，竞委会昨日披露多个建议方案，提出民事刑事双轨制，亦都是倡议刑事化的最高刑罚应该是以判监七年起跳，判囚十年亦都是考虑方案。另外又建议将签署不合谋条款的规定纳入建筑物管理条例，扩大规管。竞委会早前在宏福苑听证会上作出总结陈词，提及现存法例框架和刑罚不足以阻吓围标。竞委会委员会会议昨日亦都是首次设立公开部分，允许传媒旁听。行政总监法律事务李晓亮在会上提及，现有的法例和竞委会未来的改革建议都可以提高成功检控围标者的机会，亦都希望可以透过加强刑罚大大提高参与围标风险和成本。经济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昨天是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检讨，公屋租金是会在今年的10月1号开始上调 2.04%，以三月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2519元去计算，上调的金额是介乎10元至到128元。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说，今次的加幅是相对温和，低过同期的通胀和最低工资的加幅。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是可以是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的情况决定是不是给予租金宽免等等。商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骨质疏松症属于本港常见的骨骼疾病之一，港大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和社区药房合作推出计划，由社区药剂师透过华人骨质疏松筛查工具去评估筛查高风险人士，并且转介到家庭医生检查诊断。计划已经在四间社区药房试行，预计明年初正式会在全港600多间的社区药房展开服务。而港大医学院就话系形容骨质疏松系隐形杀手，全港50岁以上嘅女士同埋男士嘅患病率分别系30%同埋8%，即系平均每3名女性就有1个人患病。虽然冇明显病征，但会引致脆性骨折，咁轻微碰撞亦都会造成骨折。其中发生髋骨折后，1年内死亡率可以达到20%，5年内就会升至近50%。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城巴是再发现座椅藏针的事件。城巴发言人说，事件入面一名乘客受伤。昨天下午大约2点半，城巴一架7号线的巴士往石排湾方向驶至香港大学西闸的时候，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说上层中排的座位发现一支缝纫针。据了解，受伤的乘客是一名29岁女子，当时她是上了巴士上层，坐低就感到刺痛。查看之下，是在座椅发现座位上有一支缝纫针，于是通知车长。报道说，今次是城巴2个月内第3宗座位藏针的事件，全部涉案的巴士路线都不相同，到现在是未有人被捕。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电动车占全港的私家车总数超过26%。消委会今年初调查本港18个大型商场，结果发现只有2个是有为每个停车位配备充电设备，超过70%的商场配置率都是低于10%。各个商场的收费亦都不统一，涉及设备功率、充电效率、时段的差异和闲置费等等多项变数，难以直接比较实际的收费。有车主认为目前商场充电收费比较贵，希望政府可以兴建更多的充电设施。大公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天水围一名52岁的汽车维修技工星期二将一架中型旅游巴吊高，并且在车底进行检查期间，旅游巴的其中一边突然倒下来砸住他，事主全身多处受伤，自行爬出车外，但伤势严重，是情况急转直下，陷入昏迷，送院抢救，第二日伤重不治。昨日警员到案发车房调查，并且拖走涉事的旅游巴是检验。据了解，跌下来的是一架28座的中型旅游巴。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 立法會議員北京研修考察團。

0: 继续展开行程，寻日系听取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讲授，并且系到访小米汽车工厂参观。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议员深刻了解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等等，都是中国立法体制的特点同埋优势。星岛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说，运输署正式批准在机场岛展开香港首个车内无人化自动驾驶测试，为全球幼态的油价市场中首次实现全无人驾驶测试。全球幼态市场庞大，法律、保险、道路规则上各有差异，香港的測試經驗和營運數據能夠形成一套與國際對接的成熟模式，為國家自動駕駛技術出海提供先行先試的實踐機遇。文匯報社評。
2: 信報社評，內地牙科診所的廣告在香港隨處都見到，這個現象引起香港牙醫學會是關注。评论认为异地就医司空见惯，问题就在于内地牙科诊所的招客手法有没有误导的成分呢？若果在香港无牌行医，就尤其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非法行为。看回内地，任何医疗广告发布之前都必须经过省级部门去审批。评论认为香港必须修订不良广告医药条例，弥补两地法规之间的灰色地带。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接受医疗服务有别于一般消费，它涉及专业判断，一旦出了问题，后果往往是难以逆转。有内地牙科机构在香港宣传和运作，缺乏足够监管的现状，是要透过业界主动发声，政府积极立法和执法，以及两地协作，才能够筑起一道坚实的病人权益防线，也是维系整体跨境医疗秩序的根本之道。星岛日报社论。
2: 明报社评，香港和内地有关牙科服务的监管制度有分别，两地部门都需要加强协作。市民北上看牙这个趋势难以改变，两地部门应该积极研究加强规管非本地牙科服务在香港的宣传活动，确保资讯真实透明。同时政府应该继续致力加强本地公营牙医服务，给市民有更多选择。明报社评。
0: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中国数学家王洪、邓旭双双是获得荣获菲尔兹奖，标志着中国本土培养的基础研究人才跻身世界最高水平。从菲尔兹奖的历史性突破到人工智能业界跌息时刻不断再现，是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持续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战略布局的必然结果。国家基础研究和创科发展迎来最好时期，香港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大公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社评，人工智能叛变不再是科幻情节，美国矽谷发生大规模自主发动网络攻击的事件，就犹如一记警钟，震惊全球。评论说，面对日益复杂的人工智能风险，中国、美国作为技术领跑者，是需要超越竞争的思维，认真协同建立全球 AI 治理框架，确保人类安全福祉。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了，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节目时间够，拜拜。
2: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